0: 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8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哦。
6: 吓、啊，系咩测试啊？
5: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以应对之后嘅吊运工作啦。
6: 嗯，都系嘅，冇损坏我哋先会放心开工噶嘛。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7: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8: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7: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9: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10: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喺八月六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讲下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啊，咁啊有一个叫做 Fun Coffee 嘅一个即系叫做骗案嘅相关呢个事件啦。咁就讲佢咧呢一个就系话声称佢嘅总部咧设喺越南嘅，咁就系话投资一啲咖啡相关嘅项目作为一个招来啦，咁啊做一啲嘅虚拟货币嘅投资骗局咁嘅。咁啊见到咧喺警方都有个即系数字咧，就话截至寻日啊，就接获到呢一啲嘅报案咧，涉及到255宗啊，咁啊涉案嘅总损失咧就增加至到超过1亿元嘅咁。咁有立法会议员其实都有即系接触到咧一啲涉及到呢个叫 Fun Coffee 嘅投资骗局嘅一啲事主啊咁。嗱，究竟点解会系堕咗呢个骗局当中嘅咧？咁啊，成个过程有啲乜嘢可能系令到佢哋可能放下戒心嘅咧？咁都让到大家警惕一下。呢、這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6: 早晨，小林文。
5: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新其实接触到几多呢一啲苦主啊？第一点点接触佢哋噶？你系啊？
6: 系啊，因为上个星期啦，咁我哋就即系办事处不嬲都有好多捉呢啲即系受骗啊或者怀疑受骗人士嘅，咁咁啱又系有呢个案件相关人士就上个礼拜中啦，大概一个礼拜前左右同我哋求助嘅，就即系觉得系证监会点咗名之后，突然间嗰个 A P P 就唔能够出金，咁啊揾我哋，咁佢哋其实都系一个群组嘅群组咁样嘅，即系佢哋因为。一年前左右啦，開始用一個所謂嘅拍一個運動嘅片啊嘛，短片，跟住就去認識嘅。咁啊，分別有三四個組群都揾咗我嚟。咁琴日都搞咗記者會啦，同埋都有差唔多60多位呢啲即係受騙人士咧，就上咗嚟我哋辦公室咁啊傾。咁分別我同佢即係了解情況啊，同埋有啲即係有啲咩有啲報警未報警嘅，我哋就叫盡快去提供資料俾警方啊等等。咁都係即係大小二啦，即係大家嘅情況都好接近，都係通過一啲。一個好似一個設計局咁樣啦，即係初頭係一個好健康嘅一齊做運動，仲要有收益添。
5: 點解會一齊做運動？即係佢哋本身係呢班人係識嘅，定係一啲咩渠道令到佢哋會一齊做運動？
6: 呢、這個其實就佢哋本身有啲係識嘅，有啲又未必識。咁但係就通常就熟人掹啲朋友。有啲 case 我聽到翻嚟又話，哇！有啲成20-30年冇見嘅朋友咧，無啦啦發個信息俾佢，約佢，喂！我哋有個好多退休人士啊，咁啊約你啊。拍個片啦，有400港元嘅利潤嘅，咁你冇嘢㗎，就是、拍個片嘅啫。咁慢慢咧就會聯繫起嚟啦。咁一個小組大概10多人咁樣，咁去活動啦。咁一開始就純粹真係拍個片嘅啫，跟住慢慢就搞嗰個所謂公司啦，嗰間就會搞啲大型活動嘅，譬如即係大家上網睇到啦，譬如搞馬拉松咁樣，咁啊好多人參加啦，有啲茶會啦，幾百人參加一齊嗰個大嘅聚會啦。有啲小活動嘅，譬如話去，因為佢本身有啲分店噶嘛，即係開咗啲咖啡店喺旺角啊、尖沙咀咁樣，咁啊不定期地咁啊會約上去咖啡店傾下偈啊，咁啊叫你朋友帶朋友出嚟，咁即係嗰個類似一個層壓式咁樣嘅分散去，咪即係會越嚟越多人啦。即係呢個從平時我哋見到，可能網上見到一啲信息又唔同，佢主要都係人同人中間接觸去拉人頭咁樣咯。
5: 即係佢有啲拍片，咁拍片嗰啲唔關事嘅，同嗰個騙案本身都，但係拍片啦，又有啲活動啦，總之就係最終係會叫咗一班人出嚟，咁啊有啲嘅聚會等等，咁啊讓到呢班人咧有機會認識到嗰啲嘅即係可能騙徒咁，係咪咁樣？
6: 冇錯啦，係啦，即係佢用一啲線下嘅活動去將個人群越嚟越大，去到差唔多啦，可能我估計即係幕後都睇住啦，個人數去到一定啦，咁開始先至推出嗰個所謂嘅應用程式啊 A P P 出嚟，就會俾啲任務你哋啦，啊你哋走埋一齊啦，有任務啦，咁不如你

0: 一啲投資又風險又低，即係咁講啦，冇乜風險又利潤又高咁，咁慢慢建立咗個互信啦，同埋都有個壓力啦。咁當然佢哋啲群組有啲我聽過有成幾百人，但係都唔係個個會做呢啲任務嘅，可能係中間10%啊，或者十幾二十咁會種種原因啦，即係好難講話單一原因，咁就會即係投資咗落去咁樣。咁同埋，
1: 但解多少少咩任務，即係就咁聽任務兩個字，其實大家都未必好明嘅。即係所謂有一班人咁下載咗個程式之後，其實要做啲乜嘢？點解會變咗係一個投資嘅咧？最終又
0: 係啦，嗱，佢用個字眼叫任務啦，其實就係一個投資。好簡單，就係話佢用程式裏面有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短中長期所謂嘅任務，其實就係一個投資計劃，就係叫你擺錢落去，咁可能一個時間，譬如一啲短到係幾日嘅，長嘅可能係一年兩年嘅，咁就有一個回報。咁回報呢就越短嘅通常就少啲啦，可能百分之年化200%+啊咁樣啦，長嘅可能係400%+啦，即係警方都公開咗佢呢啲部分嘅一啲咁嘅所謂任務，其實即係投資計劃。咁我就會利用呢啲咁嘅受害者啦，佢睇到呢啲投資計劃出嚟，佢都係限時㗎喎，即係唔會話一路擺喺度，可能話兩日三日俾人買咗你就冇㗎啦，咁樣用一啲即係類似饑餓營銷嘅手法啦，即係覺得你唔買就蝕底啦，執輸啦，咁去到令到一啲市民啦就擺咗錢落去，咁擺錢落去當然早期嘅一啲蠅頭小利嘅，可能你真係可以賺到錢喎，亦都能夠出到金喎，即係話你投資咗錢落去，你真係可以連本帶利攞返走喎。咁慢慢個信任度增加咗啦。增加咗呢開始呢就投資就越嚟越多啦。咁泥足深陷，去到突然間停咗，就你所有嘅錢都喺裏面鎖住咗，出唔到嚟啦。
1: 但呢班人士本身係投資開咁樣，因為講話呢一啲唔同嘅所謂嘅任務啦，話呢啲投資計劃啦，係要用到嗰個泰達幣，即係一啲加密貨幣嘅，即係未必個個如果唔投資開都未必個個識啦，或者個個有啦咁。點解又可以投資到呢啲泰達幣呢？
0: 嗱，佢咁樣嘅，佢案咧，其實全部都是用泰達幣去做投資的，他叫你下載這個他們那個咖啡的 APP 之餘呢，他同時要求你呢就開一個虛擬資產交易所的 APP 的，就是你可以在裡面去用你現金，就是港紙啦，去買這些所謂泰達幣一個加密貨幣，你去入金給他這個 APP 的。咁嗱，你講得啱啦，好多我接觸到那班呢基本上都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這個加密資產，是沒有接觸過的。咁佢就會一啲即係可能一啲小組啊頭啦，即係佢哋可能受過一啲教育啦，即係幫佢哋啊咁樣安裝咁樣整咁樣。咁有部分嘅都自己安裝咗，但有部分呢我認識呢佢就直情冇安裝嘅，佢就靠佢嘅上線。不如咁啦，我就簡單啲，我俾現金你幫我轉完之後，你幫我打錢到我個 APP 嗰個地址裏面。就係咁嘅啫，即係咁變咗有部分係有安裝到，有部分係冇安裝。冇安裝嗰啲咧，佢真係就係攞個現金俾佢哋上線，或者佢啲朋友啦，所謂就會幫你入嘅。咁有啲部分咧，我聽到翻嚟咧就係話佢自己安裝咗嘅，學識咗點用啦。咁就有一個指定地方喎，就係喺旺角一間類似所謂嘅呢啲虛擬資產嘅找換店啦。佢最出金嗰時咧就會攞翻去嗰度。通常都去嗰間嘅，佢哋話喺旺角嘅，咁啊走去將嗰啲泰達幣轉翻去做港元，即、就、係、是、我哋嘅法定貨幣，咁樣做法都係佢哋慢慢就學識咗開埋户口咁樣咯。
1: 頭先你又話如果唔識嘅話，有啲小組阿頭，而家睇翻呢啲小組阿頭，其實係佢哋啲朋友定係咩人嚟嘅？
0: 有啲係啱啱認識嘅朋友，有啲係朋友嘅朋友，慢慢認識，都係通過早期嘅一啲所謂拍片啊、一啲聚會啊
1: okay,
0: 認識嘅，係啦。咁當然你唔會話完全唔識啦，完全唔識咁佢都傾唔到偈啦。咁當然係一啲透過佢哋一啲線下嘅社交活動去認識嘅。
1: 頭先你都講到好似有個層壓式或者有啲所謂上下線嘅制度喺當中啦，咁係即係我相信估計就係即係令到啲人希望可以再接觸多啲身邊嘅人，或者將佢呢個即係騙案咧係可以即係個網啊會擴大啲啦咁。但對於呢啲上線嚟講，其實有咩著數？佢有啲乜嘢吸引呢啲上線去揾咁多人去墮入呢個騙案呢？
0: 佢咁樣嘅，佢上線咧揾到下線咧係會有收入嘅，即係你上線揾到個下線，下線假設投資呢啲計劃啦，做呢啲所謂任務啦，俾錢落去，咁佢就有一個一定嘅百分比，自動咧你自己嗰個上線嗰個户口咧就會增加你收入嘅，因為你揾咗下線啊嘛。

0: 呢啲一般層壓式都係咁樣㗎啦。咁你佢哋又話睇三層咁樣，即係當然你可能三層、四層、五層都有可能。但係一般呢啲咁嘅層壓式咧，就唔可能無限咁多層，因為你唔夠分嘅嗰啲錢。咁啊去到三層，咁上線又唔係佢越揾得多下線咧，佢哋嗰個所謂嘅級別咧。就會升級嘅，咁升級咁佢哋會有多啲好處咯。咁呢個都係一般層壓式嘅做法嚟嘅。
1: 點睇今次涉案嘅人數或者暫時警方啦，都話有200多宗嘅報案啦。咁點睇呢一個嘅規模咧？即係喺成個過程頭先聽你咁講啦，咁係咪真係好難去辨識佢係一個騙案，或者即係大家冇一個警惕嘅心嘅咧？中間定係都有啲位其實都比較易睇到啊，可能真係呃人喎咁。都可以提一提公眾呢度。
0: 其實騙案都是舊走新平嚟嘅，即係你唔會有咩特別創新。當然佢哋儲心積累啦，咁多成年幾時間去做一啲咁嘅鋪網嘅時間。咁但係最尾嗰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市民啦，即係你要拎你嘅錢出嚟去買一個所謂嘅投資產品好，做任務好，咁你要三思啦。第一，你自己做投資緊啲乜嘢，你要清晰；第二，你係咪喺一啲即係受政府監管嘅持牌機構？去做呢啲咁嘅行為，呢、這個亦都係要好清晰，同埋即係點都好，邊個同你講都好，喂，你呢個係所謂嘅本小利大，或者係好安全，但有好高嘅回報，咁呢啲其實都冇乜可能啊嘛，即係社會上唔會存在呢樣嘢噶，即係要好清晰就話，即係人哋喂佢資本幾雄厚幾有錢，即係佢冇責任去益你啊嘛，即係呢個我諗就真係要即係。其他以後所有市民聽到呢啲情況都係要三思咯。
1: 嗯，點睇今次嗰啲即係受影響人士嘅人數啊、規模啊，同埋佢今次呢個方式係有冇啲咩特別，或者係特別係過往比較少見嘅咧？又
0: 嗱，佢呢個比較少見啦，即係佢而家一般啲騙案都比較短平快啊，即係喺網上，即係認識咗呃咗你一邊錢咁樣，咁但係今次佢哋用得多咗線下嘅手段啦，即係佢哋甚至會拍一啲反詐騙嘅一啲片段咯，即係佢要求啲人士咧一齊去俾社區度派傳單話反詐騙，即係我諗佢都即係幾有諗頭啦，即係話係佢要反詐騙，即係佢唔會係詐騙啦，即係類似咁嘅。令到受騙人係即係放低個戒心咯。咁但係點都好，你做呢啲任務、做啲活動 OK 嘅，但係最尾。佢令到你相信咗佢拎錢出嚟咧，同埋今次咧入咗社區啊，好多時咧即係見到唔少嘅長者啦、退休人士啦，即係確實見到係困難嘅。佢同埋一個跨國啊，即係跨國嘅一個集團啦，即係佢香港嗰啲人士咧都同我哋講咧去過新加坡參加該活動嘅，甚至其他國家啦，越南咁計啦，佢話五月幾咧已經係。出咗警示噶啦，呢啲會唔會可能係旁氏騙案啊？等等，咁其實佢都係一個跨國去做一個騙案，咁令到你啲受害者放低個戒心，覺得啊，你跨國集團好有實力嘅，去到新加坡話真係有600多人參加活動喎，真係有啲專家都講解喎。咁呢啲會唔會調翻轉佢有新加坡有啲人飛嚟香港咧，又覺得話好多人參加香港，咁樣大家個戒心放低咗。咁呢個特色就係除咗佢用人拉人啦，即係一個線下啦，亦都用一個跨國手段啦，同埋用一個加密貨幣做支付啦。我相信都希望令到執法機構。增加佢一個凍結資產嘅困難，令到希望可以即係逃之夭夭咁啊！
1: 嗯，我見你都提到話議員辦事處咧做緊一啲叫數字資產嘅溯源工作，咁就話期望可以鎖定一啲涉案嘅數字錢包嘅地址啦，希望可以為執法機構提供一啲線索啊資料啦。咁具體嚟講，其實係實質係點樣做呢個叫做溯源嘅工作咧？而家進展又係點咧？
0: 嗱，佢其實所謂嘅數字資產啦、加密資產咁樣啦，佢都係通過區塊鏈去做一個交易嘅，做一個結算嘅。咁其實就唔難嘅，喺我哋有啲工具就可以幫到手。佢當時去打錢入去某個所謂嘅錢包地址啦，咁其實就睇到嗰個錢包地址收咗錢之後，佢中間騙徒肯定就會將佢轉來轉去嘅。究竟轉到去邊個位置呢？其實都有個地址。咁呢個地址仲會喺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裏面啦，淨係話轉咗去一啲其他錢包，其實都係可以跟蹤到嘅。咁但係當然去到跟蹤到，如果係交易所嘅一啲虛擬資產交易所，香港持牌也好，冇持牌也好，其實執法機構就係、是、其實應該有一個咁嘅權力呢，同佢哋溝通，將呢個資產盡快凍結咗佢，即係起碼定咗先。 呢個案，我諗相信都唔會短時間好快去破到噶嘛。呢啲商業罪案都一段時間搜證啊，嗰樣嘢。咁如果第一時間動咗啲資產咧，咁對於受害人嚟講，佢將來會唔會從唔同嘅途徑，譬如包括民事嘅手段啊，去追回翻佢自己嘅當日嘅損失咧？咁呢個都存在一個可能性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議辦嗰度都去希望幫佢哋盡一分力咯。
1: 嗯，但係加密貨幣本身嗰個定位就係即係可能比較私密啲啊，或者嗰個私隱上面都私隱度比較強啲，喺追查上面會唔會反而係個困難度高啲咧？
0: 你可以話佢私隱度高，因為你本身個持有嗰個加密貨幣錢包嗰個人，佢好少會即係唔一定經過一啲法定機構，咁咧法定機構一定要你做一個 KYC 啦，即係話實名制啦。咁你冇做實名制嘅話，嗰個錢包係誰人去控制咧？其實係唔知嘅。咁但係你點都好，你經過100個節點好，1000個節點好，去到一啲假設你要提出法幣啦，我唔理你。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其實理論上佢如果持牌嘅機構，佢都會有一個咁嘅要求。包括香港，我哋有咁多持牌機構，佢都必定要你持有錢包嗰人有個人名嘅，哪怕你係一個快女都好，你都有個身份證喎，有個身份證明喎。咁變咗咧，如果咁樣一路跟蹤落去咧，咁佢如果係某一刻去到要提出一個法定貨幣咧，都有機會去跟蹤到嘅。咁當然呢個困難度就係會比起傳統金融機構會難少少啦。咁但係都唔係話完全冇方法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呢個叫做同叫 Fun Coffee 啊，以一啲叫做投資咖啡一啲項目嚟做一個招攬，但其實咧就係用虛擬貨幣啦嘅一個投資騙局嚟嘅。咁啊，透過一啲咧叫做推銷投資專案咧做個詐騙嘅咁。咁啊，警方喺上個月起咧都陸續接到一啲市民嘅報案啊，去到最新公布嘅數字咧就話接獲到大約225宗嘅一啲嘅報案啦，涉及嘅總損失咧增加到去大約係。1亿元以上嘅咁，18723啲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啊？转头翻嚟再倾，休息一阵先。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4: 莫思清呢个咪 SC？
3: 经过新晋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同埋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嘅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揾到情信嘅主人啦！
5: 即系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写噶。
3: 之后嘅故仔又会有咩发展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大学联招啊，寻日就系放榜嘅日子啊，咁今年咧系有一共系45000多名嘅联招申请人嘅，咁按年增加咗大约系5.3%，咁都话睇到嗰个学额嘅竞争嘅激烈性啊，咁喺当中有15300多人咧就系获得八大啦，同埋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嘅取录嘅，以呢个嘅人数去计翻个比例嚟讲咧，就系取录率咧就系大约系33.7%啊，同上年去比嘅话咧。就跌咗2%嘅，咁有啲報章都比對到呢一個數字，就話發現咧今年嗰個取錄嘅比例咧係2016年以嚟嘅一個低位嚟嘅，咁另外咧喺一啲所謂狀元嘅即係佢哋嘅去向係點樣咧？咁今年文憑試係24位嘅，咁其中港大同中大咧都話喺聯招嗰度咧分別係取錄到咧係12人嘅咁。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劉善雅，早晨。
7: 早晨啊，主持你好。
1: 你好，你好。先讲一下先，因为头先都讲到啦，45000多人啦，就系呢个大学联招嘅申请人嚟嘅。咁其中嗰个嘅取录率咧，头先讲到33.7%啦，咁亦都话系一个下跌嘅。点睇呢个情况咧？又
7: 我谂，因为而家你咁讲系一个 snapshot， 即系一个定系同旧年比较啦。咁或者可能公平嚟讲咧，喺每一年嗰个录取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即系叫做偏差啦。因为首先就系都系一个两个方面，就是、学校同埋学生一个要情投意合先至可以 match 到嘅一个过程。咁呢度亦都反映咗就系话，首先其实同学本身佢对于排佢个选科嘅策略咧，其实对佢入学嚟讲都有一定嘅影响。呢度亦都会影响咗其实学校取录嘅嗰个结果啦。另外就系话当然最后就系话其实 overall 成。 成個睇個地區性嚟講咧，嗰、那個 HADAC 同學佢嗰個成績，佢 over performance 亦都同佢哋本身嗰、那個策略上點去排選科有關。咁另外一樣當然亦都有影響嘅，就係話其實可能喺呢個本地嚟講咧，無論中學嚟講咧，佢哋對呢個除咗 DSE 以外嘅其他嘅國際嘅一啲嘅課程咧，嗰、那個認受性亦都係增加咗，變咗亦都咧，其實係就係話喺院校亦都有佢一個自主，就係話佢可以輕微調整佢個策略就去收生。咁呢度咧其實係一個一籃子嘅因素，你係會影響到成個整體嗰個跌幅嘅。
1: 嗯，中大嚟講咧，透過聯招嘅取錄人數或者個比例上面有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

0: 沿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9: 圆滑球场埋，
8: 祝君把身欢，
9: 成龙头豪门。
8: 别人的歌，
9: 别人风光，
8: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8: 刘伟恒、阿一，
10: 仲有我陈德章，
8: 手下留情。
11: 未来无限，
1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4: 大家听到呢个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破一个 MP3。
13: 星期六朝早9:00，
15: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4亿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頭先講到關於呢個 Jupus 啊，大學聯招嘅放榜啊，尋日咁啊，今年個申請人數咧去到45,500多人嘅，咁但係睇翻話八大同埋都大嗰個學士學位嘅取錄率咧，就係33.7%啦，咁啊係比上年嚟講咧係跌咗2%。咁啊，繼續同劉善雅傾嘅，劉善雅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早晨。
18: 早晨，你好。
17: 頭先其中提到一點，都問到咧，關於譬如中大方面啦，透過聯招嘅出錄人數方面，或者個比率方面係點咧？咁你話其實即係有個輕微嘅下跌啦，雖然話唔係好多啊，可唔可以都了解一下個數字上面係有幾多，同埋都有冇啲原因係分析到喺背後咧？
18: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調整來的，我們今年其實是從聯招取錄了2,855個同學啦，在中大整體的學額來說，其實我們3,200多個同學，其實都應該是這樣計的話，我們其實有大概80%的同學是來自這個 Jupus 的一個聯招啦。其實這個有個少少可能比去年我們跌了可能是100個同學左右，說的是一個很輕微的跌幅。這裡其實剛才早前也有分享過，就是說其實始終聯招這件事都是一個兩方面情況 投以合的一個過程，同學他要覺得他 match， 同埋他要在他調整他那個的選科策略的時候呢，都要好視乎他自己是不是能夠好符合到他自己的成績本身，同埋他的興趣同埋課程本身他的要求呢幾方面。咁所以呢，其實呢一個相應的調整呢其實是理想的。咁睇返我哋大學嚟講啦，咁我哋都覺得係一個本地的大學，其實在考那個聯招同埋呢個考

0: 物國際本地文憑啦，同埋用聯招申請入博嘅同學，始終係一個最大嘅比重啦。咁我覺得我哋而家有呢一個嘅 coverage 啦，其實都係一個幾理想嘅一個一個諗一個數目咧，咁講。
1: 整體嗰個聯招嘅申請人咧，就話比起上年嚟講咧，都有一個按年增加5.3%嘅。有冇咁樣都睇到，譬如一啲學科嗰個收生嘅分數啊，都可能嘅競爭激烈啦，或者嗰、那個呢啲原因啦、啊、嚇、那個背景，而係推高咗嘅咧，尤其是一啲熱門科目，有冇咁嘅情況睇到咧？中大有。
0: 嗱，如果我不如再推翻遠少少啦，而家2026年，我去翻10年前嗰個數目啊，其實咧嗰陣時咧，如果講緊考 HKDSE 嘅人數，當然佢就會係影響咗報 JUPAS 嘅人數啦。其實嗰陣時係講緊57,000+同學嘅考 DSE。咁你見到咧，其實去到由2016年去到呢一個嘅2022年、2023年咧，其實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幾大嘅跌幅，跌咗10,000+同學嘅。咁所以咧，而家慢慢攀升翻咧，即係46,000+咧，其實一睇落去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即係。一個不是說特別去有咁好奇怪嘅增長，一個係一個我諗係個人口啊、出生率啊，一個一男子嘅因素去影響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啊，佢用翻只係 snapshot 喺今年同佢舊年比，或者同早兩年比嘅話咧，咁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升幅，當然佢都會咧係會調整咗，或者係話對於課程嚟講咧，佢嘅選擇亦都係相對嚟講多咗啦。咁如果你話課程嚟講，一啲分數可能係會好咗嘅，亦都會係理想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同學或者每一屆嘅收生咧，除咗一個好 absolute 個同學自己嘅 performance 之外咧，亦都係睇翻成個喺個地區性嚟講，全部考 DSE 嘅同學佢整體嗰個成績啦。咁所以咧，有機會就係話有啲課程今年啊，可能係會有一個改善咗嘅分，可能下一年咧佢又會輕微跌咁。咁呢個有咁嘅調整都係正常。咁如果你話去翻選科嘅趨勢嚟講啦，咁咧其實一直以嚟啦，喺無論係話譬如當然喺一啲專業嚟講啦，一定係會最受歡迎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都針對翻可能成個社會或者甚至乎國際間嗰、那個我諗唔同嘅變化啦，嗰、那個環球經濟嚟講咧，其實呢啲科目佢本身嘅受歡迎嘅程度咧，都會每年咧係有一個輕微嘅調整啦。譬如可能咧早幾年嘅時候咧，喺關於一啲嘅醫藥科研方面咧，可能係比較咧嗰、那個叫勢頭比較犀利啲，但呢幾年咧開始就話 engineering 啊、AI 啊、大數據啊、data science 呢啲就會係一個熱門嘅一啲 area。咁都睇到咧同學其實都好緊貼潮流嘅，即係都當然係同佢將來就業有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整個情況啊、就業嘅機會啊，都好影響咧。其實同學喺佢哋而家呢個刻，佢哋做個選科咯。
1: 所以都睇到譬如 AI 嗰個急速發展，都影響到一啲學生嘅選科嘅一啲傾向或者準則，係咪都睇到咁咧？
0: 係啊，冇錯啊，同埋亦都因為一個潮流啦，或者呢個大個趨勢咧，咁其實院校嚟講都會因應翻呢一個需要咧，實際嘅需要咧，其實開辦一啲新嘅課程。咁所以咧，呢度亦都係會叫做 divert 咗一啲，即係一啲同學其實有啲新嘅課程，亦都係有將來似乎係有一個前景嘅時候咧，都睇到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就是、有個 impact 喺度
1: 嘅。OK， 有啲咩新嘅課程係因為呢一個嘅大趨勢包括 AI， 咁有一啲咩嘅課程，就算唔係新嘅，都因為一個 AI 嘅發展，都可能有啲嘅改變，或者加多咗，令到引導佢哋可以正確咁用 AI 等等嘅咧，有冇都了解到呢方面？
0: 都有嘅，譬如咧，或者調翻轉頭講啦，譬如好似我哋姐大裏面佢有啲，譬如 public humanities 啊，或者就係依一個外交與國際事務呢啲課程咧，其實都係正正就係話無論係嗰個成個社會個嗰、那個科技嗰個進步啦，亦都睇翻就係話其實喺其他地緣政治嘅個需求啊，亦都好多可能喺個商業上面需要。其實呢啲科目咧都係一個連鎖反應咁樣咧，其實係會影響咗同學佢點樣去思考將來其實個出路。咁有呢啲選擇俾佢哋嗰陣時咧，當然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可以行，即係叫做放開少少去諗佢哋，因為始終中學生佢哋認識嘅科目就係可能一啲好傳統嘅一啲嘅學術嘅科目。對於大學嚟講咧，佢哋要去理解一個大學嗰個課程做乜嘢咧，佢哋一定要自己做下功課，因為已經唔係單純話地理啊、歷史啊、free camper 呢啲咁樣嘅學科咯。咁所以同學其實都好叻嘅，佢哋都好緊貼潮流嘅。
1: 所以今年嚟講有冇話睇到過往比較少學生追捧嘅，但今年真係特別受歡迎，邊一科係睇到係咁咧？
0: 又唔可以話特別比較少嘅，但係會見到係有個 trend 咯，即係可能有一啲時候可能或者係工程咧係一直都係好多選擇嘅學科啦。咁但係咧亦都睇到咧工程咧個競爭咧呢幾年咧個嗰個激烈嘅程度咧係好嚴峻嘅，即係覺得個係即係好多人哇，好想入去 AI 啊、FinTech 啊呢啲嘅，即係比較係熱門嘅呢啲科目咯。
1: 我見中大咧就早前都公布咗嘅，有一個即係其實本身都有一個叫入學獎學金噶啦，咁但係改呢個名就叫鳳凰獎學金咁。有冇啲咩條件上面嘅唔同咧？
0: 條件上面其實沒有特別的不同的，但是今次我們為什麼要將它這個命名呢？因為都看到其實就是說同學在這個成長過程，大學這幾年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一個即成長的經歷啦。我們想將它這個重新命名呢，也都是令到它有一個比較強一點我們中文大學的一個 identity 啦，因為始終鳳凰就是我們校徽裡面那隻吉祥物咁樣啦。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即係增加同學即係入嚟大學嗰個叫做嗰、那個sense of belonging，佢嗰個歸屬感啦。同埋因為咧，即係同學如果佢已經係俾我哋冠名咗係一個鳳凰學人，亦都希望佢就係話佢 come with 一個佢自己嘅作為我哋中大嘅一個代表啦，一個責任啦。亦都希望佢哋咧係將佢哋嘅影響力，既然我哋學校我哋係認可recognize 嚟呢一個咁好嘅 achievement 嘅時候咧，希望佢哋都將呢一個影響咧帶俾大學嘅community 同埋咧，亦帶俾呢一個社會咯。
1: 點睇獎學金對吸引一啲尖子嗰個實際成效咧？
0: 依、這個咧，其實我又睇到，其實同學都好理智嘅，即係我諗其實始終一間大學嚟講咧，我哋又唔係話好想用一個錢咁樣嚟到去做一個招來，所以其實我哋冇話特別去調整嗰個獎學金，但係當然喺對同學嚟講，佢又有一定嘅吸引力嘅。但係畢竟如果講緊尖子啦，都係講緊成個 community 嘅一個好少嘅數目啦。我諗更加大嘅就係希望就係話同學佢哋揀大學嘅時候，佢真係會符合翻佢自己嗰、那個理想啦，佢呢四年嘅生活會係點啦，成間大學嘅氛圍係點啦？我哋覺得反而呢一樣係可能一直以嚟我哋比較着重嘅一啲嘅希望一啲嘅叫做素質，或者同學我哋期望佢哋有咁樣嘅諗法咯。
1: 本地生以外啦，因為都想講下非本地生啊，因為配合到政府今個學年起咧，就係放寬八大非本地生個限額啊，去到50%嘅咁。之前中大都見到話非本地生嗰啲報讀人數咧多咗，或增加咗20%嘅咁。其實而家嗰個非本地生嘅實際收生嘅情況係點嘅咧？同埋嗰個即係多元情況又係點嘅咧？佢哋嗰啲生源又係點嘅咧？
0: 非常之好呢、這個問題。其實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咧一個50%或者40%係一個 percentage 啦，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嘅就係本身每一間大學佢本身收生嘅 capacity 啦。咁喺中文大學嚟計咧，其實我哋應該都係全教香港八大院校裏面咧收學生嗰個本科生人數係最高嘅一個學校。咁即係話，如果當你將佢翻譯做一個 percentage 嘅時候咧，我哋變咗嗰個 capacity 嚟講，我哋都要收如果要達到50%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個數目咧，我哋其實都係相應地係提高咗。咁我哋講緊可能要千幾個同學嘅呢個數目啦。咁喺而家嚟講咧，因為個收生階段啦，而家呢一段係比較叫做敏感嘅時間嚟嘅，因為啲同學開始可能亦都收到唔同嘅成績啦，佢哋會有選擇嘅話咧，佢哋而家都仲決定緊係入邊間學校。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仲觀望緊啦，但係我哋都樂觀嘅。咁不過值得一提嘅就係咧我哋整體個非本地生嘅申請人數係增加20%啦，但係我都好想咧highlight 啦，都想即係俾啲支持我。同時其實就係我哋喺嗰個非即係真係其他國際地方啦，即係非中國嘅國際生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嗰個申請人數咧係提升咗75%嘅。
1: 有冇都因為過往都關注到嗰啲假學歷嘅事件啦，有冇即係都收到一啲懷疑嘅個案，或者你哋點樣去確保唔好出現呢啲假學歷嘅事件咧？
0: 應該咁講咧，其實咧又未必係大家心目中諗嘅真係咁多嘅，因為咧要去 prove 佢係咪假咧，其實裡面都有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去睇呢樣嘢啦。但喺入學處嚟講咧，因為每一個申請嘅同學，其實佢哋嗰個文件裡面其實都好複雜啦。除咗我哋話對翻佢本身嗰個 identity 之外，或者佢嗰個成績表究竟係咪真確之外咧，有時可能都好想呼籲一下咧，申請嘅同學咧，其實佢哋有時都有啲好細微佢哋唔留意嘅話咧，都會係引起咗我哋其實要好用好多時間去 check。譬如你報名嘅時候用嘅電郵同你同我哋聯絡嘅電郵唔同嘅時候咧，其實都衍生咗我哋一啲質疑，就係話我究竟同你繼續去溝通係咪啱嘅咧？因為你唔係個申請人嗰個人嚟嘅，我都 verify 唔到嘅，你唔係用同一個 email。咁所以有時咧一啲位點解我哋可能要用好多時間去對一啲嘅個案，就係好多時呢啲可能好細微申請者未必注意到嘅一啲細微嘅地方咧，其實係有機會引起咗咧我哋一啲嘅。 嘅唔好話懷疑啦，可能就係話令到我哋啊呢、這個係咪要一個我哋都要同你解決呢個問題，可能要增加咗個溝通。咁所以咧，應該嚟講就係話，其實喺呢個而家越嚟越複雜嘅一個叫做mission 嘅 landscape 啦，因為國家我哋越嚟越多唔同嘅國家，佢未必係考我哋好認識嘅一啲嘅我哋認識嘅考試制度啦。喺呢啲嚟講咧，我哋都要用多好多叫做功夫咧，其實去睇下咁樣去 benchmark 翻一啲其他一啲我哋好應受性、好理解嘅 curriculum。

0: 我諗其實時間咧好多時係花咗喺呢啲咁樣嘅申請者身上，但係喺我哋想做多元嘅時候咧，呢度我哋都係樂意去處理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劉善雅，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佢係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休息一陣先。
2: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一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6: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5: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6: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5: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6: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节目开初的时候，我们讲到有关于一些骗案啦，咁亦都呢个时候就讲下关于一些假冒电子签证的网站啊。私隐专员公署就话，近日都留意到呢一啲假冒电子签证的网站的出现，咁亦都咧系透过呢些网站啦，系会令到一些被骗的人士咧交咗一啲即系护照的号码呢些个人资料嘅咁。详细情况系点咧？请嚟嘉宾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8: 早晨，安文。
1: 呢一類嘅假冒嘅電子簽證嘅網站係點樣運作嘅咧？或者係點樣讓到一啲人士係接觸到而係交咗一啲資料去俾佢哋嘅咧？
8: 我哋咧就留意到咧，其實因為市民都打上嚟向我哋查詢或者係作出投訴啦。咁佢哋好多時係暑假啦，咁佢哋想去旅行啦，咁佢哋咧就去搜尋一啲電子簽證嘅網站嘅，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咧，而家好多市民都未必話一定要經旅行社，咁好多時係自己安排嘅。咁但係佢哋喺搜尋嗰個結果嗰度咧，佢哋就撳咗入去一啲假冒嘅，即係懷疑假冒嘅網站，咁而提交咗自己嘅個人資料，甚至咧係俾咗錢嘅。咁然後咧，佢哋俾完錢之後咧，就係個網站即係忽然之間就冇乜反應啦。咁亦都係冇一個電子簽證俾到佢哋，咁所以佢哋咧就懷疑呢啲都係一啲詐騙嘅網站咯。
1: OK， 係有冇話收到嗰啲投訴或者查詢嘅數字係點樣？
8: 喺過去三個月咧，我哋睇到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咧，就係三個月之內咧，我哋一共係收咗13宗嘅查詢啦，同埋3宗嘅投訴。
1: 頭先你都提到話啊，佢哋點樣發現到可能係即係一個假冒嘅網站或者被騙咧？咁就係話佢個網站冇乜反應，同埋冇個簽證。如果冇簽證，可能係咪都要等一輪，可能等幾日發現哦，原來係冇簽證，係咪個網站係假咧？咁即係佢哋唔係即時發現到個網站係一個偽冒嘅網站，係咪咁樣嘅？
8: 佢哋都係即時發現嘅，因為佢哋交完錢之後，跟住咧就個網站就冇反應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懷疑自己受騙，咁亦都有打上嚟查詢啦，即係點解個情況會係咁啊，或者係直情係投訴啦咁樣，即係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啦咁樣。咁係特別擔心嘅咧，因為佢哋亦都提交咗好多個人資料嘅，即係包括佢哋屋企人啊，甚至小朋友嘅個人資料。咁即係作為父母咁、okay. 即係如果係小朋友嘅個人資料提交咗，就特別係擔心啦。
1: 個人資料包括邊啲咧？就係護照號碼係嘛？
8: 個人資料都多嘅，就包括名啦、性別啦、國籍啦、護照號碼啦、出生日期啊咁樣。咁好多時就唔係話淨係一兩個屋企人啦，而係全家咁樣。咁或者甚至係朋友嘅個人資料。咁有啲個案咧，甚至係俾埋錢添嘅。咁變咗佢哋個譬如信用卡嘅資料咧，都係提交咗嘅。
1: 交咗呢一啲嘅個人資料，可能個風險會係啲乜嘢咧？又？
8: 其實交呢啲個人資料咧，個風險都係喺度嘅，因為始終咧你嘅個人資料俾人知咗啦，咁騙徒要用嘅話咧，佢就可以利用你個個人資料咧，就再進行詐騙啦，可以係再有一啲譬如話不明 不明來歷的電話啊、電郵啊，咁就問你攞另外的資料，或者係作出一些詐騙的行為啦，甚至是聯絡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啊咁樣。咁另外那個信用卡的資料咧，就佢可以係攞你張信用卡咧，就當然是去碌卡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啊，市民真係擔心的話咧，甚至都是要cut卡嘅。
1: 嗯，佢但系佢即系攞佢信用卡之后，但系反而钱嗰度其实有冇话呢一啲被骗嘅人士嗰个损失系点样嘅？
8: 损失咧就好多时呢啲都系大概我哋睇到嘅个案咧就介乎呢、這个港币300多元啦，去到1700多元咁样。咁、但系虽然损失唔多咧，但系因为你信用卡资料系提供咗啦，咁、所以佢系可以利用你嘅信用卡资料咧。就再去碌卡啦，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如果譬如話就算唔係話電子簽證或者係其他網上購物，如果你係提供咗呢個信用卡資料，亦都係以為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嘅時候咧，都係要留意翻嗰張卡咧，就嗰、那個交易嘅記錄啦，有冇一啲不尋常嘅交易記錄啊？咁如果有嘅話咧，就要打翻上去卡公司啊或者銀行嗰度查詢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嘅咧，甚至都係要 cut卡。
1: 我见话啲事主究竟点样去揾到或者误入咗呢啲即系假冒嘅网站咧，都系话透过搜寻引擎去即系揾到出嚟嘅，搜寻到出嚟嘅。咁但系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都可能会有机会用到呢种方式去揾嘅。咁点样去减低个风险，或者点样去辨识自己揿入去嗰个系一个假冒嘅网站嚟嘅咧？唔好乱咁俾资料咧咁。
8: 其實這個呢都真的要看清楚啦，即係唔好眼快快或者手快快啦。因為好多時搜尋引擎俾到出嚟嘅結果呢尤其是有一啲首字，即係喺頂字嘅結果呢，就未必真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因為大家要留意呢，有時一啲落咗廣告啦，一啲網站，尤其係一啲譬如話騙徒啊，佢落咗一啲廣告嘅時候呢，佢嗰個假冒嘅網站呢都可能係置頂嘅。置頂嘅意思呢，即係話你搜尋嘅時候呢，可能第一、二個彈出嚟嗰個呢，就未必是一個官方的網站，咁大家要留意一下佢嗰個網址是不是一個譬如話gov 啊，咁會唔會話係其他是 com 啊嗰啲網址？因為 gov.doc 嗰啲網址咧，就要係特別係先可以註冊到嘅，就唔係話一般人註冊到嘅。咁如果你話睇到個網址都有啲問題嘅，咁就更加要睇翻嗰個網站嘅內容啦。譬如好多時呢啲網站咧，都有一啲拼寫嘅錯誤，啲字有串錯啊，或者甚至喺個網址嗰度咧，都已經有一啲好不尋常嘅串法啊咁樣。咁、
1: okay.
8: 大家都要留意嘅。咁如果係穩陣起見咧，最好咧都係去翻官方嘅，譬如話總領事館嘅網站，然後喺嗰度咧再搜尋翻相關嗰個簽證嘅資料啊，同埋超連結啊咁樣。咁如果大家都係有問題咧，亦都可以去到一個政府禮賓處嘅網頁嗰度咧，佢係將所有總領事館嘅超連結咧都列咗出嚟嘅，同埋一啲相關嘅資訊，咁嗰度都可以參考一下嘅。
1: 會唔會總領事館嗰、那個搜尋出嚟嗰個都係假嘅咧？
8: 照計嗰、那個機會就好細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去到譬如話總領事館嘅網址，咁都要睇下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官方嘅網址，咁、
1: okay.
8: 然後再睇下喺嗰個總領事館嗰個網址嘅資料入面咧，就係搜尋翻去電子簽證嗰個超連結咯。
1: 因為有時咧就未必係即係。一撳入去就係英文嚟，可能係當地個國家嘅語言，所以頭先話啊，嗰個串法係咪好快辨識到呢？可能都未必第一下就辨識到嘅咁。有冇話其實呢啲假冒網站通常係問邊啲國家嘅簽證申請平台，又可能都要再留意多啲嘅咧？有冇話邊類國家嘅係？
8: 我哋收到嘅個案咧，就涉及譬如係美國啦、泰國啦、另外就係、
1: 是咪都是東南亞國家？
8: 英國都多嘅，呢一排英國都多嘅，係啊。
1: 咁有冇話即係特別針對邊一類嘅簽證情況會多啲咧？即係旅遊啊，定工作簽證嗰啲咧？
8: 多數都其實揾我哋嘅市民咧，多數都係旅遊嘅，旅遊簽證多啲嘅。
1: 嗱，半分鐘到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如果真係俾咗啲資料俾假冒網站嘅話？
8: 其實如果是真係俾咗資料咧，都真係要提高警覺啦。咁如果係再收到一啲不明來歷嘅電話啊， 電郵啊，或者係短信啊，咁然後又即係話你有咩麻煩啊？
1: Okay.
8: 或者佢係話係你屋企人啊，又話點樣要再提供多啲嘅個人資料啊？
1: 就要特別留意啦，
8: 係啦，
1: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说，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雅慈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雅慈今年四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是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以及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1点，跌1,109点。港金报40,170蚊，升1,2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19美元，卖出4,299.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五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这个是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说，

0: 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咗佢发育，令佢死前喺三年之内只系长高咗十厘米。社工曾经喺佢死前三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更加系佢死亡之前嘅三个月。但系令人匪夷所思嘅系，社工竟然无法察觉佢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男童嘅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话，对个案深感难过同痛心，呼吁父母或者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嘅照顾，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作出伤害子女嘅行为。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寻日公布截至六月底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系62亿4300万，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嚟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话，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同埋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嘅目标，并且系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活动，其后就演变成为所谓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会益会员，和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就由是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是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这次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企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质量。他期望未来可以组织全体议员去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调研，又说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特区立法会是需要在推动区域融合、规则对接上主动作为。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是一共取录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概51%，一共收了9名状元。另外，8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Fun Coffee骗案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和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涉及高科技或者是和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一系列的骄人成就。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寻日放榜，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21个人系获本港2间医学院取录。除了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亦都系需要大量嘅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嘅专才。要让创科嘅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嘅丰富产业生态，精英学子睇到更广阔嘅职业前景同发展嘅舞台。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嘅第3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嘅8大研发中心系会喺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香港科学院。评论话，香港正系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嘅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啦排到去加龙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而仲有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着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欧洲热浪之中呢，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
3: 呢？如果是讲的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0: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4: 201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時間嚟到9:13，有關於貿發局就係舉辦呢個第三屆香港好物節嘅。咁啊，呢一個嘅好物節今年嘅主題就叫港趣風尚探殺好物。咁啊，都會設立一啲嘅網上銷售平台啊，同埋做一啲嘅直播帶貨嘅。咁除咗話咧喺內地嘅市場之外咧，今次亦都會咧係去到新加坡啦，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都會係涉及埋當中嘅。咁嗱，具體香港好物節喺今次嚟到第三屆啊，8月、9月。舉辦嘅呢個香港好物節嘅具體嘅內容係點樣呢？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鍾永喜，早晨。
7: 係，主持人早晨。
6: 你好，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嚟到第三屆嘅香港好物節啦？咁同過往有啲咩唔同？今次嘅活動內容具體係啲咩咧？
7: 嗱，今次呢個好物節咧已經係第三屆啦。咁咧就啱啱你都提過咧，其實我哋本身過去兩屆喺內地做嘅。咁咧，即係我哋都會繼續。咁但係今次咧，特別加強咧，我哋即係新年要活動嘅東盟。咁啊，我哋主

0: 喺馬來西亞同埋呢個新加坡兩個城市。咁所以咧個亮點咧有幾樣嘢啦，一個就係即係今年參加嘅企業數目咧，同埋品牌更多啦，即係包括喺內地部分啦，都有280间啊有增加嘅。咁另外咧，東盟嗰100间咧，即係新增嘅參與商咧，都係即係今次一個即係突破啦。咁另外咧，叫我哋電商平台都係一個即係擴充嘅。咁我哋喺從呢個內地嚟講咧，我哋抖音啊、淘寶啊、京東有合作啦。咁去到東盟咧，我哋都用翻去當地的電商嘅。我哋係同呢個 Shopee 同埋 Lazada。咁你提到嗰、那個即係我哋今日主題咧，好緊要就係呢個即係港翠工商合作好密啦。咁其實我哋就按翻呢個主題咧，做到一系列嘅大促活動嘅。
1: 即係呢個主題其實係包括即係講緊啲咩？咩叫港翠風尚？其實係咪同某一啲種類嘅香港品牌或者產品嘅類別有關係嘅咧？又
0: 係啊，其實你呢個我哋其實都希望咧，將我哋香港喺我哋即係唔同產品特色啦，我哋一啲咁樣嘅品牌啦，即係我哋香港好好嘅產品咧，可能外邊唔一定係住認識啊。咁啊，所以係呢個係作為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目的啦。咁啊，所以係呢個係今日嘅轉發。
1: 例如有哪些嘅產品類別主要今次是
0: 哦，咁今次好多噶。咁咧，我哋喺其實東盟啦，今次我哋新增加嘅部分咧，我哋好多滋補噶啦，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啲保健品啊、食品咧，係即係喺外國都比較認受性比較高嘅。同埋我哋即係香港都係比較健康啦，個人護理啊、化妝品啊、生活品啊咁樣。咁同埋咧，我哋特別都加咗一啲咧係個銀髮方面嘅炒產品嘅，因為而家我哋都睇翻咧。即係成個地區嗰、那個即係銀髮市場問題啦，咁同埋咧，我哋根據翻個潮流啦，好多潮玩啊，即係潮流玩具咧，我哋都係今次嗰、那個內裏面有嘅嚇。
1: 有冇話其實針對譬如先講內地市場先啦，內地市場嚟講有冇話即係今次可能主打邊一類嘅產品多啲？又或者其實睇翻過往啦，即係港商喺一啲內地嘅電商平台嗰、那個拓展業務嘅意向啊，其實係點嘅咧？係
0: 嗱，其實咧我哋港商咧，其實都有啲喺內地就做咗好成功嘅，咁亦都有部分公司係未做過嘅。咁所以我哋成個好密切咧，即係都希望幫到我哋即係啲中小企開拓市場啦。咁所以我哋都睇翻咧，其實內地對香港產品嘅認受性啦。咁啊，尤其是可能喺我啱啱提嘅啲保健品啊，或者係啲食品啊，或者香港啲時尚嘅產品方面咧，係比較好嘅。咁但係亦都有啲產品咧，其實係我哋之前我哋都即係可能。即係喺個做落去先知啊！即係我哋舊年好多啲滑雪褸啦，即係喺呢份夏天七八月份都賣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我哋喺個電商市場裏邊咧，我講出場探索究竟咩產品、咩價位或者係咩特徵啊係適合嘅。咁所以呢點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得到即係各大平台嘅支持嘅，有好多啲大數據使用啦，同埋佢哋幫我哋做培訓啦，同啲港商做呢個諮詢啦。咁其實都係一齊共同去做好個市場去啦。
1: 頭先都講到就係究竟港商喺啲內地啊，講緊內地嘅電商平台嗰個拓展業務嘅意向係點咧？佢哋通常會唔會都可能面對啲咩困難？就所以未必話好想係拓展呢一方面，會唔會咁咧？即係或者佢哋喺打入一個內地電商平台嗰個能力係咪足夠，或者嗰個適應力又係點嘅咧？
0: 嗱，你覺得好好，其實咧就我覺得好多企業咧喺方面都有興趣。但咧好多人都唔知點做，所以咧你睇翻即係用翻今次呢個好密接為例啦，咁我哋其實有六成嘅企業咧都係以上兩個參加過，即係繼續參加嘅，所以其實證明佢哋都想咧喺呢方面繼續去開拓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公司係啱啱新上市嘅，係完全未做過嘅，即係喺個電商推廣方面，咁都有三成幾。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其實個意欲就喺度噶啦。咁但係當中咧亦都啦，咁畢竟個電商市場咧同傳統啊。我哋做外貿啦，即係接訂單啊，即係出口咁咯，個模式係都幾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成個即係扶持佢哋嗰個過程裏邊咧，都提供一系列嘅工作。所以我哋就打包做咗一個叫做即係電商快線比較全嘅活動啊。咁好密切當然係我哋呢一個好核心嘅培訓啦。咁但係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啲培訓，即係啲培訓班啊，俾佢哋學習話點做電商啊，甚至我直接帶去。即係啲企業去到我哋嗰啲電商嘅貼裏邊啦，睇下人哋點運作啊，點去做直播啊，點去做去啲種草啊咁樣，去直接帶埋去啲電商平台去考察參觀。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揾咗啲做電商嘅比較經驗嘅朋友啦，即係提供啲業務諮詢啦，即係有時喂，即係點做有時自己即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啊，大家一齊度一度嘅。

0: 時候，咁我哋都有啲咁嘅顧問服務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貿發局亦都有個研究部嘅。咁我哋針對電商市場嘅變化調查咧，我哋都一直喺度做緊呢啲調查研究。咁所以亦都用一啲市場簡訊嘅形式啦，分享翻我哋而家市場情況咧，俾我哋呢個咁樣嘅電商，即係有興趣電商嘅中小企啦。咁再加埋咧，其實你留意到咧，我哋喺灣仔啊，喺機場咧，我哋貿發局都有個香港設計廊嘅。咁咧，亦都係推廣香港品牌嘅一個即係平台啦。咁我哋設計廊亦都會幫手一齊咧，即係幫佢打造品牌。所以咧，我哋係即係全方位咁樣做一個叫電子商務快線嘅全計劃啦。咁呢都係扶持翻我哋中小企開拓電商市場。
1: 但係點解頭先你話好密切當中，其實有六成有啲過往都有參加過啦，即係參加完又參加，係咪都反映好難係即係完全即係企穩陣腳打入呢一個嘅市場，所以每次都要靠好密切去幫手，會唔會有個咁嘅即係背後嘅意思喺度睇到咧？
0: 我哋相信一件事係咩咧？其實做一個市場咧，唔係話一個短期行為嚟嘅，有時都要堅持一段時間咧，即係因為中間可能你今年做嘅時候，你個價位調得啱唔啱咧？或者你個貨嘅包裝大小係好唔好呢，其實都會影響嗰個銷售嘅。所以呢，其實我哋喺每一次呢，其實都係一個學習過程啦。同埋咁有邊啲貨好賣嘅時候，咁而且我哋都備貨量啦。咁有時話好好生意嘅時候，你備貨夠唔夠呢咁樣。所以其實大家呢，我哋即係都係希望一個共同，即係提升返我哋中小企做電商能力。所以呢，佢哋繼續參加呢，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當然啦，如果有啲嘢係好成熟嘅，即係我要叫畢業啊，即係成功咗畢咗業自己做嘅，咁我更加開心。所以其實最後尾咧，依個都係市場行為。開始困難嘅時候咧，咁我哋喺特區政府支持下咧，都幫助佢哋一齊啊，有啲困難處理。咁但成功之後咧，咁即係讀多一年去做，更加好啊。
1: 除咗講話去內地呢個市場，因為過往兩屆都有係聚焦喺即係內地啦。咁今次其實都去到東盟，包括而家就係話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嘅市場嘅，都講講譬如即係今次即係包括埋啲東盟嘅電商平台啦。咁有冇啲乜嘢嘅策略上有啲咩唔同啦？又或者喺即係東盟嘅呢一啲電商平台方面嗰個商機發展潛力，港商嘅貨喺佢哋嘅市場嘅吸引力又係點樣嘅咧？
0: 嗱，即係喺嗰個東盟個電商市場咧，今年係第一次嘅嘗試嚟嘅。咁但係前提就係咧，一個就我哋見到本身個市場嗰個潛力啦。咁喺舊年咧，就東盟做電商都超過1600億美金嘅，都係一個幾大嘅市場。而且咧，佢仲係一個屬於即係快速增長嘅市場。咁第二就喺我哋調查研究嗰個過程裏面咧，即係睇翻啲香港中小企嘅反應啦，其實佢哋都對東盟好有興趣。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按翻佢哋即係個興趣個別啊、地方啊，咁我哋釐定我哋嘅工作。所以今次咧喺個成個東盟市場一分嘗試嘅話咧，咁我哋一下子就即係一步步嚟啦。咁所以我哋主要針對喺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呢兩個市場，因為咧佢當地可能對我哋即係香港嘅產品認識程度啦、認受性啦，同埋消費能力都比較高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先喺度先嘗試到。
1: Okay.
0: 咁但係成個東盟電商嚟講咧，因為嗰個物流啊，嗰個市場嘅即係喜好啊，對我哋港商嚟講，可能有啲都係要即係加強學習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今次有新嘅嘗試啦。
1: 邊類港商可能係對東盟呢一個電商平台係特別有興趣嘅咧？話呢個市場係大興趣啲咧？頭先你講嗰啲加強學習方面，有啲乜嘢可能針對東盟嘅市場係要學嘅咧？
0: 嗱咁樣啦，因為啱啱其實就都提過咧，我哋都有一百個品牌咧就參加咗我哋東盟呢次活動，咁啊即係佢哋參加品牌就代表佢哋興趣啦。咁就啱亦都係咧，啱啱講啲滋補健康啊、食品飲料啊、個人護理啊、生活家品啊、消費配飾啊，同埋啱啱我特別提嗰個銀髮市場嘅問題，即係同埋呢個潮玩啦。
1: 即係佢哋係完全過往冇試過喺東盟嘅電商平台有任何嘅即係開頭。
0: 我哋喺度都有問佢哋嘅。咁咧，即係呢啲企業嚟講咧，差唔多有成80%以上咧，係第一次去試個東盟市場嘅。咁所以咧，啱啱講咧，其實你知道我哋好多香港產品咧，其實我哋就即係背靠祖國啦，係嘛？即係比較近嘅，即係啲物流啊、供應鏈方面咧，有啲甚至可能喺即係內地生產啦，或者喺香港生產都比較近。咁啊，成個東盟咧，唔同國家啦，佢哋唔同地方咧，其實有唔同語言，即係進口嘅規則，咁有啲可能唔同嘅宗教。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要係知道唔同地方佢哋嗰個特徵嘅，包括我哋通關問題啊，包括我哋係做推廣有咩要注意咧，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學習嘅咯。

0: 譬如中小企啦，要喺電商平台喺東盟方面要打入佢哋嘅市場，個難處係啲乜嘢咧？其實，
1: 即係我諗咧，就係喺呢個，因為即係內地市場，起碼個語言啦，即係大家都講中文啊，同埋即係成個文化都比較唔同啦。咁但係東盟就係一個幾多元化嘅市場嚟嘅，即係喺個語言啊、宗教啊、即係種族方面咧，幾唔同。咁所以喺呢啲咁樣嘅部分咧，其實我哋需要係適合當地嘅產品嘅時候咧，咁我哋要了解過程咯。咁電商咧，其實我哋合作嚟，一個就係本身佢電商平台嗰大數據啦，究竟佢預備有啲咩貨啊，啲人 search 緊嚇。即係搜索緊咩貨啦，咁亦都知道其實我呢啲貨啱唔啱咧。咁、有陣時我哋自己亦都，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哋港商咧，除咗話係賣貨之外咧，亦都有好個創新機會嘅。可能有啲人哋要啲乜喎，咁我哋可能而家嗰盤貨可能唔喺方面嘅喜好或者係口味嘅，咁我哋可以調噶嘛。咁所以亦都係幫助我哋港商咧進一步即係開拓自己嘅業務。
0: 除了說在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東盟都有其他地區噶嘛，會唔會下一步都會去埋佢哋呢啲市場咧？
1: 會㗎，會㗎。咁我哋都係一步步嚟啦。因為一下子咧，其實中小企即係嗰個即係開拓個市場，畢竟係資本有限啊嘛。咁我哋都希望咧做穩陣腳啊，做好一個市場啊，等佢有啲學習，即係啱啱即係覺得係合適啦。
0: Okay.
1: 即係先再做一個。咁但係我哋成即係個計劃咧，其實都係會向東盟我哋方會進一步拓展嘅。咁但係一步步嚟啦。
0: 我見你哋今次咧好密切咧，都有一個叫做深度溯源直播，其實係咩嚟㗎？即係應該都係有一啲嘅直播帶貨嘅環節啦，咁但係咩叫深度溯源咧？又係咩嚟嘅？
1: 嗱，咁呢個咧係今年其中一個大嘅特色嚟嘅。咁呢個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喺個成個電商平台裏邊咧，有個品牌好重要。即係有時咧，你會喺個電商平台就係搞一個產品嘅話咧，咁可能同質化產品好多啊。咁最後尾就係比價錢，咁可能啲貨咧其實一定係最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港商喺開個短信時候咧，個品牌個價值。品牌故事是很重要的，所以今次這個深度溯源這個直播就是我們請了內地主播團隊直接來到香港，去我們港商的門店或者甚至部分香港生產，我們就在廠裡面看看喂究竟我們產品的背後的故事，它的質量，它想帶給大家知道有什麼體驗，就所以是就落到門店，落到去這個工廠裡面進行拍攝，就讓我們再用在內容呢分享翻俾我哋消費者，咁呢樣一個直觀性係更加強啦，同埋講翻出嚟背後個品牌故事啊，呢一個係我哋希望推動嘅地方啦。
0: 即係同過往嘅即係一般帶貨嘅分別，就係佢哋今次落埋個廠，了解埋故事，同埋係一啲內地嘅主播團隊，係咪最大嘅分別係咁？
1: 係啊，即係一部分係廠啦，一部分門店啦。咁所以以前都喺直播間噶嘛，即係個主播攞住貨走介紹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就用埋佢實際嗰、那個。生產車間啊，或者係嗰個門店嘅場景，睇翻究竟哇，呢個產品嘅故事係點樣？
0: 點評估今次嘅效果呢？亦都講下，即係過往啦，兩次喺好物節方面睇到嗰個成效又係點樣咧？
1: 嗱，其實咧就成個好物節咧，我哋都幾開心，因為即係成個大家嗰個支持程度啊，反應都好好嘅。咁喺過去嗰兩屆啦，其實已經超過一億嘅瀏覽量啦。咁但今次咧，啱啱講你話嗰個數源直播咧，咁我哋啱啱呢個好密切喺一號開始噶嘛，都做咗幾日啦。咁有部分嘅品牌喺個直播過程裏面咧，即係呢幾日啊，即係呢五日啊，成個銷售已經係超過咗去年同期噶啦，即係咁個三十日啊嘛。咁咧就已經即係呢五日已經超過去舊年同期，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慢慢咧，如果我做好啲，俾心機去做咧。銷售係會越嚟越好嘅。
0: 所以除咗話內地啦、東盟之外，有冇再其他市場嘅開發？喺之後啦，有冇機會會再去開拓嘅咧？
1: 嗱，咁啱啱我提過咧，其實我哋推嗰個電商快線咧，其實係全方位，從呢個學習啊，即、就、係、是、做配對啊，做同平台對接啊，呢方面咧，我哋係幫啲港商嘅。所以喺成個電子商務快線嚟講，其實我哋就分市場嘅。咁因為你知道好多其實我哋即係港商咧，其實傳統嘅歐美市場都做咗好電商業務嘅。
0: OK，
1: 咁喺度即係成個電商嘅策略啊，點做咧？我哋成個電商快線係即係我哋係都有個覆蓋喺度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都諗對翻，而家我目前我哋港商可以去希望開拓內銷市場，同埋東盟想多啲嘅時候，咁我哋今年嗰個
0: 好明白，唔該曬鍾永喜，同你傾到呢度。

0: 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又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英國外相文立賓訪問美國，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太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45元，跌6.3；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28；Minimax 268.8，升15元；普普马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2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元。升1,0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加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

0: 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3: 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的，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合不合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些什么，亦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耐，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些什么身上。
4: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3: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5: 2026年8月6日，5岁男童被虐待，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母亲判囚22年。警方表示，芬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增至约1亿400万元。政府本年度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9:40啦，咁有关于咧系政府就修订性罪行法例啦进行嘅一个月嘅公众咨询期啦，咁已经系结束啦，咁都有唔少嘅团体关注啦，咁当中就系、系咪可以再加入一啲其他嘅罪行可以系涵盖埋喺当中咧？咁另外就系、是、都系同儿童有关嘅，咧寻日咧就发生咗一个唔系寻日发生，系寻日嘅一个判刑啊，涉及到一个嘅5岁男童喺22年嘅时候，佢喺寓所嗰度系死亡啦，咁其后咧就 就係發現佢身體有唔同嘅傷。

0: 勢啦，亦都話佢生前咧係有一個長期飢餓嘅咁。咁佢嘅媽媽咧早前亦都承認咗係有誤殺啦，同埋係呢個嘅虐兒罪。尋日就喺高等法院嗰度係判刑，咁啊被判監咧係22年嘅。有關於啱啱講嘅呢兩個嘅情況咧，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兆君，早晨。
1: 系主持你好，早晨。
0: 你好，你好。先讲下就系寻日喺高等法院嗰个判刑先啦。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事件啦，同埋而家喺法庭有呢一个咁嘅即系判刑咧？
1: 呢个事件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好好难过嘅，亦都系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嘅虐待儿童嘅事件嚟嘅。咁好希望我哋就系、是、无论系公众啦，我哋所有嘅专业嘅界别，我哋更加去留意翻，其实成个嘅过程当中，我哋可以点样去继续将保护儿童去推得更加进步，我哋可以做得更全面咧。咁因为我哋即系以例如社工啦、社福界而言咧，咁我哋都系会按住一个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咧，嚟去处理翻一啲咧系高风险嘅家庭嘅。咁、而对于有一啲嘅高风险嘅家庭嘅时候咧，咁系好需要去持续咧去做翻评估，咁要好定期啦，同埋尤其是个风险高嘅时候，唔单止要定期啊，其实要加强同埋加密去评估翻咧，例如家长嘅幾個方面導向個因素，包括例如佢嘅管教嘅能力啦，嗰個嘅導向啦，家庭嘅環境啊，同埋兒童喺唔同發展階段嘅需要，咁呢度我哋都可以即係略略去講一講。其實呢三個導向咧，佢包括嘅元素其實都好多，都好全面嘅，包括例如係基本嘅照顧啊，可唔可以確保到兒童嘅安全，可唔可以提供到例如情感的支援、引导、管束一个稳定的家庭的环境啦，咁亦都要再睇例如佢环境上面，无论是个社区资源啦、家庭背景同埋佢嘅功能，佢唔同嘅家庭嘅成员个情况啊、住屋收入同埋就业呢啲咧，其实咧都系要喺成个评估入边咧，我哋系要去睇嘅。而儿童嘅发展需要其实都好紧要，因为佢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即系身体嘅心理啊，各样嘅发展，佢无论佢嘅健康啊、教育、情绪、身份，同埋佢社交嘅自我照顾嘅能力同埋技巧等等，咁所以要系综合咁多唔同嘅因素，而去判断翻其实呢个家庭嗰个嘅情况，同埋家长系咪适合照顾子女咧？咁一个嘅前线嘅工作人員啦、社工啦，或者任何嘅專業嘅人員，其實只要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判斷啦，一個嘅評估嘅當中，有任何嘅疑慮嘅時候咧，其實一定要盡快去尋求協助啦，去揾翻即係上司去有翻一個嘅諮詢啊等等。咁同埋好多時候其實都需要咧，就係有任何嘅疑慮，係要去召開翻咧，就係保護懷疑受虐兒童嘅多專業個案會議嘅，
0: okay.
1: 要匯集翻各方嘅資料同埋各個嘅專業一齊嚟去決定翻一個嘅適當嘅介入嘅方案嘅。
0: 頭先你提到一啲專業界別要特別留意啦，因為今次呢個案件正正就係法官都有提及，係有社工咧係三度家訪，咁但係就未能夠察覺到嗰個嘅事主身形瘦削啊，乃至係發育不良啊咁。咁而其實佢最後一次家訪亦都係個事主死之前嘅三個月啦咁。頭先你講到其實應該就住一啲高危嘅個案咧，要做唔同嘅評估啊，仲要做一啲定期嘅評估。其實而家嗰啲指引有冇都講明啊？嗰、那個評估要做到有幾仔細，要包括啲乜嘢？又或者即係新實施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係咪都可以再加強一啲業界對於保護兒童嗰個意識嘅咧？
1: 其實咧就係有咗一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實施咗之後咧，其實成個嘅社會啦、公眾同埋專業界別嘅人士都係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呢在这个条例的通过和即是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

0: 关嘅，无论公众教育啊、专业嘅培训啊、好多唔同嘅课程嘅指引等等。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见到咧，而家嗰个嘅对于可能其实系识别儿童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个嘅能力同埋意识系提高咗。咁同埋亦都多咗好多个关注，系佢个指引上面其实应该点样去跟进翻去做评估啦，吓，同埋例如话点样去。跟進翻多方面嘅專業一起去做翻一啲嘅，即係例如係福利嘅計劃去設定啦，同埋去跟進咧咁樣。咁好多時候其實係真係需要咧，佢未必係喺各個指引入面咧會好具體話究竟要係幾密啊，點樣去做？但係反而咧係其實係多專業去一起去開呢個嘅個案會議，去定立同埋去定期去跟進翻。咁因為咧嗰、那個嘅評估咧先。至會係即係更加去切合到個家庭，同埋咧咁多嘅專業一齊嚟去提供翻嗰個嘅唔同嘅一個嘅觀察同埋評估嘅話咧，咁希望可以做到咧係更加完備嘅。
1: 除了呢次嘅虐兒案件啦，另外都有另一個議題想問一問啊，即係睇下劉少君你嘅睇法嘅，就係關注到咧政府就修訂呢個性罪行法例做嗰個公眾諮詢就已經完結咗噶啦。咁今次喺個法例建議入邊咧，立法建議入邊咧，就係就住涉及到兒童嘅性罪行方面咧，當局係新增咗建議新增咧八項嘅罪行嘅，咁包括涉及到一啲觸摸嘅性侵犯啊，為性目的有識兒童等等嘅咁。咁當然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或者組織都話係咪可以再加入其他嘅罪行。整体来说你怎么看今次的修例呢？
0: 咁其实今次嘅即係修例咧，都有好多嘅比起以前咧，其实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完善啦咁样。咁而包括翻咧，就係我哋都会觉得话嗰、那个嘅例如係明確去規定翻16岁以下嘅儿童冇能力去給予同意啊。咁同埋会将翻咧係即係之前可能咧係会有好多嘅条例讲緊嘅係同即係性別啊，同埋可能嗰個年紀啊等等，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有唔同嘅年紀係包括喺唔同嘅條例入面。其實咧，而家如果統一翻咧，就會比較係即係叫做咧係完整啲咧，同埋咧個無論係公眾啊等等嘅話咧，其實會比較容易啲咧，會清楚翻即係成個條例上面嘅。咁而我哋會覺得咧話即係可能如果之前有啲可能係刑罰過輕啊嗰啲問題咧。咁的而且確係有個完善喺度，咁而我哋都會有即係留意到咧，會建議翻咧係有一啲嘅例如啦，有啲嘅罪行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去考慮去新增翻，包括係持續性侵犯兒童罪行等等。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必要去設立翻一個獨立嘅即係罪行嚟處理，因為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往往咧係涉及翻咧，就係話佢有延遲披露啦，同埋嗰個嘅侵犯嘅行為咧喺長時間入邊咧去反覆去發生。咁其實佢呢一個嘅即係罪行咧，對於兒童啊，對於受害人咧，其實會形成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咁但係今次裏邊咧，我哋就未見到係有加入呢一個嘅條例啦。咁所以呢個咧， okay. 我哋都會覺得係都幾即係、幾值得去考慮，同埋都重要嘅。
1: 但現行法例係包括唔到咩？呢個叫持續性侵犯兒童，因為我見咧就話其中一個點解外地會考慮有呢個罪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受害人咧要每次都講清楚成個性侵嘅經歷啦，要仔細交代啦，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個難度或者傷害當中啦。咁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喺個舉證方面係咪有一個即係叫做寬鬆啲，定係或者有啲乜嘢唔同？你覺得係要加落去咧？
0: 因為呢一個咧，我哋其實就即係最主要會睇翻一啲同即係受害人嗰個嘅即係因為佢可能嗰個情況會係反覆嘅受害啊，或者係一啲嘅延遲個披露，同埋因為一啲嘅創傷咧，對於記憶上面。都會有所嘅影響。咁最主要嘅話咧，可能佢即係之前係會針對性翻咧，係每一次嗰個嘅即係。 可能每一次嗰個嘅情況嘅罪行都需要
1: 即可能每一次發生某一個日子做咗啲乜嘢，咁可能要比較獨立去處理，同埋

0: 每次講得好清楚，但係呢個持續性性侵犯兒童咧，就可能喺一段時間之內，就可能講發生咗幾多次，邊個對佢做咗啲乜嘢就得㗎啦，即係未必要去到非常仔細，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嘅？
1: 我諗呢樣咧，其實真係要再詳細地去即係有翻一個嘅，無論係法律上面咧，即係細緻嘅討論啦，咁樣係啦。咁即係我諗個方向向性上面咧，對於兒童嘅保護咧，即係我哋覺得咧係有需要嘅。咁但係我諗嗰個嘅討論性上面，我哋都可以再參考翻唔同嘅，例如可能一啲外地嘅係啦，一啲嘅立法啊，或者內地即係外地一啲嗰個嘅經驗啊。咁我哋係可以即係再睇下個討論上面可以點樣去仔細啲去睇嘅。咁反而咧，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想去即係去提翻一樣嘢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會想講翻一個嘅兒童嗰個嘅定義上面，因為咧喺一個嘅即係香港嚟講啦，咁其實咧我哋都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即係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嘅即係締約嘅國啦。喺1994年咧喺香港嗰度咧，其實已經開始生效噶啦。咁而一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嗰個兒童嘅定義咧係18歲以下嘅，咁而18歲以下，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享有受保護嘅權利，咁亦都係我哋會即係想睇翻喺今次呢一個條例上面嘅話咧，其實喺即係16歲至未滿18歲嘅呢一個嘅羣組裏邊，咁佢哋咧都係即係好多時候因為有個16歲咧，好似係作為咗一個統一性行為嗰個同意嘅年齡。咁樣，咁我哋即係都係即係好想就係話咧，俾大家會留意翻，其實呢一個嘅年齡群體嗰個嘅組別咧，佢哋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咧係受到一個嘅保護的。
0: 即係你哋建議其實唔應該16歲作為一個性行為嘅同意年齡，應該提高到18歲，係咪咁樣？
1: 應該咁講，就係話其實咧，因為都係一個好好多嘅好耐以嚟咧，其實大家都會睇翻係即係16歲係一個統一嘅年齡啦。但係我哋會認為翻話，如果去到即係未滿18歲嘅時候，其實咧佢哋都係有好多時候會唔會話受到一啲含糊不清嘅即係情況嘅人士會覺得話啊，其實會進行一啲性剝削嘅情況啊，因為覺得佢哋係有呢一個嘅即係認同一個同意性行為嗰個能力，但其實即係某個程度上，其實佢哋唔係完全可以具備呢一方面嘅能力嘅喎，咁樣，因為嗰個嘅成熟嘅程度，亦都係即係每個嘅兒童青少年嗰個嘅發展亦都係不一樣，同埋佢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兒童嗰個權利裏邊咧，其實佢亦都係即係屬於係兒童嚟嘅，
0: okay.
1: 所以都好希望咧就係話喺當中，例如話一啲嘅檢控嘅酌情權裏邊，咁唔單單係適用於咧，淨係即係例如係介乎13至未滿16歲啦，咁都希望就係16至未滿18歲嘅時候，
0: okay.
1: 其實都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咧。
0: 好啊，唔该晒刘少君，同你倾到呢度。刘少君咧就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都系小朋友相关嘅议题啦。因为涉及到一个嘅流感个案咧，就系一个嘅早前喺8月3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嘅一个7歲嘅男童感染嘅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嚟咁。咁啊，病人延至到8月4日不治。咁佢喺7月27日起咧，其实有啲嘅咳嗽啦、流鼻水啦，去到8月1日起啊出现发烧，3日病情恶化咁啊。即係去到8月3日咧，就病情惡化，咁啊反應咧就遲緩，咁啊呼吸道嘅樣本經化驗之後咧，就證實佢對呢個甲型流感病毒 H3咧係呈陽性反應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死亡個案啦，涉及到小朋友嘅流感個案嚟嘅，都係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麗華醫生，早晨。
2: 早晨，民眾觀眾，早晨。
0: 點睇呢個死亡個案咧？又？
2: 我就關醫生咧就唔評論個別個案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翻啦，坊間嘅市民都會話啊，點解佢打咗流感針都有呢啲嘅重症嘅咧嚇？咁首先咧就最重要唔好影響大家對於疫苗嗰個重要性先嚇。咁但係一啲個別嘅個案咧，譬如話佢接種完個疫苗，距離而家咧都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咧個抗體咧可以係慢慢跌到低嘅水平啦。其實而家我哋全民咧。之前打過針嗰啲咧。

0: 而家抗體水平都比較低啲嘅嚇。咁、另外咧就都要分析一下咧，係咪個病者本身咧有冇一啲先天性嘅免疫系統嘅問題，引致到咧佢就算打針咧都有呢啲重症出現咁樣咯嚇。不過咧我都想講翻咧，就而家流行緊 H3 嘅感染咧，最近咧都見到一啲咧比較轉差得快嘅個案啦嚇，同埋咧就。佢哋快之餘，轉身得快之餘咧，都係有啲血壓低啊，同埋有一啲其他器官感染，尤其是腦部感染嘅情況。咁咧呢個咧都要容讓啲專家咧再分析一下咧個病毒本身會唔會有一啲可能係啲基因嘅變異啊，即係抗原嘅漂移或者轉移啊，引致啲情況咁樣咯嚇。
1: 係可能係啲咩原因會係嗰個變差嘅即係速度會快咗咧？即係可能呢個病毒可能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
0: 就最重要咧，擔心會唔會係嗰個病毒佢一啲抗原嘅少少變化啦。咁咧導致而家我哋咧之前現有嘅抵抗力之抗體咧，就對付佢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有效啦。咁咧另外咧就引致一啲咧好急性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嘅咧，通常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叫細胞因子風暴咁樣啦嚇。即係我哋啲白血球咧遇到呢啲嘅病原體嘅抗原咧，會產生一啲免疫反應。咁而啲免疫反應咧，如果係非常之強嘅話，或者係好犀利嘅話咧，就引致到咧連自己嘅器官咧都引致到有問題嚇。不同器官會發炎啦，譬如話心臟啊、肝臟啊、腦部啊咁嘅情況，咁引致到咧個病者可以係急劇咁係轉差。呢啲咧係我哋最怕見到嘅情況咯。咁所以點解要呼籲咧？如果市民或者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呢個流感嘅症狀咧，第一時間咧就唔係做快測啊，第一時間咧要觀察住佢哋有冇一啲我哋唔想見到嘅病徵啦，譬如話好高燒啊、神志改變啊、食唔到嘢啊、冇小便啊呢啲咧，第一時間帶去俾醫生做評估同埋治療。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嘅轉差情況咧，我哋如果早發現同埋早用呢個免疫嘅治療咧，係可以幫到佢哋拯救到個情況咁嘅嚇。
1: 但一般譬如叫做流感轉咗一啲譬如嚴重嘅情況咧，嗰、那個過程係幾耐？而家叫做快嘅話，係可能去到快成點咧？
0: 其實咧，佢哋每年咧個流感病毒咧都會有一啲佢個抗原嘅改變嘅，咁所以叫做即係基因佢抗原嘅轉移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間唔中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會有一啲比較大嘅轉變嚇。咁咧就呢大嘅轉變咧，往往咧就會導致一個流感嘅中度啊，或者大爆發咁嘅情況啦嚇。咁、okay. 所以有咧，我哋都會見到嘅情況咁樣嘅嚇。
1: 我意思係個小朋友由佢即係可能一般有啲流感症狀，去到變咗一啲重症嘅時候，一般可能係要幾耐？而家話可能快咗咁，那個又縮短到幾短咧？其實變做佢哋重症，
0: 我哋見過嗰啲係可以快到係可以一天之內已經可以轉到好差嘅啦嚇。因為頭先我講呢啲嘅細胞因子風暴咧，其實突然間全身嘅血壓又低啦，全身嘅器官一齊去發炎咧，咁樣。如果是治療唔切嘅話咧，其實一天之內已經係可以係轉到好差好差嘅啦嚇。
1: 暫時有冇睇到呢只H3 嘅甲型流感病毒係對小朋友嚟講係特別影響大咧？
0: 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小朋友就係感染完呢個流感入院啦嚇，咁樣就唔單止流感嘅新冠啊、合胞病毒都有啦嚇。咁咧就另外見到咧，即係入院嘅數目咧都係比較多嘅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啦，而家個感染基數係多嘅話咧，而家見到重症嘅機會咧，都係會多嘅嚇。咁所以最近都見到有間唔中有啲重症嘅情況出現咁樣咯嚇，係呢個數目係多咗嘅。基本上就因為個感染嘅基數係多咗啦咁樣啦嚇。咁所以點解咧都係要呼籲各位嘅市民，如果未接種2560嘅流感疫苗咧，快帶小朋友去打針啦，同埋咧都做好啲個人嘅保護措施啊咁嘅情況咯嚇。
1: 好啊，唔該曬關麗華醫生。關麗華醫生咧就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都同我哋講到呢一個涉及到7歲男童因為感染甲型流感嘅嚴重個案，咁最終係不治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00，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步步马特156.8，跌4.6；智普1,100蚊，升59蚊；建滔积层板34.86，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1点，跌1,21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噶，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啦，红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系、是、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啊，更正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咧系交通意外，就唔系坏车嚟噶。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5: 大家聽到呢個啪啪聲，反而會引起咗佢哋嘅興趣。喺我解釋之下，就知道佢係真吹，而唔係播一個 MP3。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9: 集合各路財經精英，搜羅各地經濟要聞。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十点十分啊，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今朝早啦，港股咧就跌幅比较大啲啊，咁啊，一度咧跌超过五百点嘅，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28点啊，跌咗486点，跌幅咧就超过1.8%嘅。咁啊，主板

0: 成交方面已经超过758亿噶啦。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438点啊，高水10点左右啦。咁啊，至于咧至于个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啊，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啊，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幅咧就接近3%嘅。咁啊，至于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系跌咗超过1.7%，报4,847点，跌咗85点。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最新报价啦。腾讯480.6啊，咁啊跌咗超过2%。Minimax 290.6，咁啊升咗超过14%。阿里巴巴124元，跌超过3%。盈富基金25.92啊，跌咗接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3.08元，咁啊跌咗1.5%。友邦保险啊，咁啊跌幅咧今日就比较大啦，咁啊跌咗超过8%嘅，最新系报71.45元。咁啊智普1,098元啊，咁啊升咗超过5%。紫金矿业啦，咁啊见到个金价升翻啦，咁啊上升咗1%啦，紫金矿业而家系报35.54元。泡泡玛特156.2啊，跌咗超过3%。建滔积层板35.18升超过2%。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啦，咁就系嗰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升0.2%，报3,888点啊。咁啊，至于咧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啦0.2%啦。咁啊，就喺呢个14,101点嘅水平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1: 早晨啊 ，Conny。
0: 咁啊，睇到咧，即系港股咧，今朝早跌幅比较大啦，咁而家咧就跌咗500点啦。咁啊，即系嗰个跌势咧都迅速扩大。咁啊，见到重磅金融股啊，地产嘅本地地产啊，收租股啊都下跌啦。咁啊，见到友邦啦，咁跌幅比较大，咁啊跌咗超过8%。咁啊，汇控咧都跌咗超过2%。见到地产股方面啦，新地啊跌咗超过5%啦，九龙仓置业跌超过4%。点睇翻今朝早呢个跌势先？
1: 系啊，恒生指数喺过去一两个月嘅累积升势之下咧，其实多次都突破唔到26,000点嘅关口位企定啦。咁连同埋隔夜即系消息嘅内地消息传出，对于内地个别嘅省份啦，开始对内地居民持有香港保单嘅收益咧纳入境外嘅收入征税范围，税率大概系20%，咁都系涉及分红同埋预缴保费嘅项目嘅。咁啊，引发资金对一啲在香港的國際金融股，甚至乎地產股和保險股有一個股價的下壓，主要是由於市場比較擔心那些跨境理財以至是中國居民的海外資產的一些收緊的憂慮。你見其實個跌勢不單止是國際金融股或者保險股，連地產股的跌勢都明顯的，因為市場比較擔心一些內地的高增值客戶對香港物業甚至乎家族資產的配置會比較趨向審慎。咁至於整體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短線嗰個市場嘅敏感度咧，對於呢類保險或者國際金融股咧，會由短期嘅情緒主導噶。咁雖然今次嘅消息咧未去到普及全國普及，咁但係嗰個執行基礎咧會嚟自 CLS 嗰個數據共享提高個透明度。
0: 嗯，
1: 對於內地長期嘅抗税機咧，都係一個明顯嘅大方向。
0: 不過咧，都係呢啲都係傳言嚟嘅，即係暫時都未有即係確實嘅確認到呢個消息嘅，咁都係啲報道嘅提出嘅報道嘅指出嘅消息嚟嘅啫。
1: 係啊，呢個絕對係啊，亦係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都有講過啦。咁呢個係傳聞嚟㗎嚇。咁當然執行嘅細節啦，係仲未落實嘅。咁不過你見到金融市場咧，首先就將呢啲消息咧去定價咗嚇，即係重新去定價究竟呢類可能受到資金嘅流動咧，對於國際金融股啦或者保險股嘅一啲影響。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實部分嘅港銀啦嚇資產管理同 和保險相關的收入費用佔總收費大概介乎在40%至65%，亦都佔總

0: 嘅營業收入咧超過6-9% 噶。咁其實都反映到咧呢啲跨境理財啊或者保險業務咧佔相關嘅收入比重咧係一定嘅比例。咁至於保險股嘅影響就相對會再大啲啦。如果個即係真係落實嘅話，因為始終近期啲保險公司咧其實幾多啲客户來源咧都係嚟自內地嘅。咁所以喺整體上邊咧預期相關啲股份咧都仲要可能股價比較偏遠啲，以反映咧呢個負面嘅消息傳聞嘅。
1: 咁其實咧，譬如話匯控啦，都其實之前咧都跌咗幾日噶啦嘛。咁自從佢公布咗個業績之後，咁佢嗰個走勢咧，會唔會都係持續都係受壓，從而咧都即係影響到嗰個恆指嚟緊個表現咁樣啊？
0: 是啊，因为其实今日恒指跌得咁急呢，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及的三个板块呢都是属于恒指的权重股啦，就是他们占恒生指数的比例比较高啦。咁如果汇控其中一只呢都是占恒指比较重的股份啦。咁其实汇控公布出来的股价的业绩表现呢是不差的，加埋个回购亦符合市场预期。咁不过呢，由于即是汇控始终在股价公布之前咧，其實個股價嘅累積升幅亦都比較大，咁所以咧，高位獲利回吐嘅壓力咧，亦都係多噶。咁明顯見到個股價咧喺業績公布之後啦，連同埋呢啲即係傳出嘅負面消息啦，咁啊對市場嚟講咧，都係趁機調整下嗰個組合嘅佔比啦，或者亦都係相對係高位獲利嘅。咁所以對投資者嚟講咧，我諗預計匯控呢类重磅嘅蓝筹股高位个调整压力变咗大咗嘅话咧，对恒指即系推升去翻26,000嘅难度又会增加咯。咁所以短期嚟讲咧，就恒生指数喺大概25,200点系一个技术上嘅初步支持位嚟嘅。
1: 咁即係另外咧，我哋見到咧個金價啦，其實咧都喺4,200美元以上啦。咁啊，剛才咧就喺見過喺4,280美元以上咧每安士，咁個升幅咧都有大概1%左右啦。咁啊，見到今朝做嘅啲黃金相關嘅股份咧，個升幅咧或者係金屬相關嘅股份咧，個升幅都比較大啲。咁啊，譬如話咧，見到老普黃金啦，而家咧就升咗超過7%啦，洛陽木業啦就升接近6%。周大福就接近升幅接近4%，紫金矿业方面升超过1%嘅。咁其实咧，即系呢一类嘅即系相金属啊、黄金啊相关嘅股份啦，嚟紧嗰个情况又点睇咧？
0: 係啊，因為我哋見到美元有啲走軟啦，同埋美國嘅公債收益率咧下降提振，令到市場對於譬如貨店諾斯海峽重新開放嘅期望有所增加。咁我哋見到其實金價咧已經係連續4交易日上漲，亦都係觸及7以嚟最高嘅水平㗎。現貨金咧上翻去4,300美元一安士，亦係今年6月18日以嚟第一次㗎。咁我哋見到個消息面咧，亦都带动相关啲黄金概念股嘅表现，咁但系要留意啦，因为其实金价刺激咧，主要系个资金流向亦流入黄金啊，短期可能见到嗰个阻力位咧，暂时可能会初步系咧4,400美元每盎司噶，咁始终个累积金价嘅短期升势亦都比较急啦，咁所以对金矿股短线嘅表现咧，会带嚟一定嘅资产作用嘅。
1: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啦，同我哋分析咗啦嗰个恒指大市啦，一啲地产啊、金融股啊，以至咧金矿股嘅相关走势噶。咁啊，刚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嘅咧？
0: 冇持有。
1: 好啊，咁啊就唔该晒麦嘉嘉嘅分析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443点，跌咗472点，跌幅咧系超过1.8%嘅。中午一桶金再见。
2: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

0: 更发，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四日快乐。
2: 我寻日咧听到一件事，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好。
0: 好啊，
3: 好啊。
2: 就系咧，话说有个朋友啦，咁佢咧就去东南亚地方旅行。
0: 哦，
2: 咁咧而家咧就好多地方，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我哋特區護照咧好方便嘅嘛，有陣時咧我哋咧覺得買咗機票咧
0: 就可以去到嗰度，
2: 係啦，即
0: 係咩都唔使，
2: 係啦，咩都唔使搞，
0: 我哋落地就搞掂。
2: 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咁但係其實好多東南亞國家咧，佢都有一個佢係免簽證，但係你其實都要填一張網上嘅 form 啊。
3: 哦，
2: 尤其是疫情之後咧，可能你可能要申報唔同嘅嘢啊，即係幾多內健康狀況啊，入境即係一個網上手續啦咁樣。咁咁佢咧就又打緊旨意啦，咁樣咁啊去到。咁去到先發覺，哇！條隊好長喎、啊，咁、又要仲話要填 form 添咁樣，咁佢就咧就咁而家都方便嘅，手機咯，咁大家都一落地就已經上到網咁樣啦，咁、手機咁啊，咁佢就入嗰個網站啦，咁樣啊上網啦填啦咁，咁啊填填下咧，我發覺啊，條隊咁長咧，原來佢有個 fast pass 喎、啊，咁樣嘅選擇。
0: 即係啲主題公園咁，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話咧你
0: 俾多啲錢就貴啲啊，
2: 係啦，咁你有兩個 visa 揀嘅，即係唔係用 visa 呢個字嘅，即係總之兩個 form 兩條隊咁揀啦。咁跟住咧有一個就係 fast pass 咁樣，咁咧你填咁就得噶。咁已經入曬 passport 啦，個人資料啦，跟住咧就咁啊撳 fast pass 啦，咁樣話點都係公司數咁啊，咁就咁填啦。
3: 咁樣問一問老細先，
2: 咁啊即係公務啊嘛，我嘅老細。咁跟住就填 credit card 咁樣咁入啦，咁啊填之後。咁咧入撳完之後，嚇冇反應咁。咁有陣時我哋都會嘅，即係覺得咩？有陣時係咪啲
0: 網絡
2: 嘅嘢啦，可能又身在異地啦，咁就咁佢就即係遞俾嗰個即係關口嘅人員啦，咁樣。咁佢就都冇乜點理佢，咁佢就再指下指下，然後就叫佢掃翻另一個 QR code， 跟住咧又填一次咁樣。好啦，咁樣如是者咧，咁就過咗關啦，咁樣，咁就入到去啦，咁，咁咧就但係冇 fast pass 到，照排隊啦，咁咧就覺得可能迷茫啦，咁樣。好啦，真相大白係咩咧？
0: 哦，
2: 原來嗰個網站係假網站。
3: 嚇！
2: 開頭嗰、那個。
0: 哦，
2: 因為咧佢唔係直接喺機場度掃人哋俾佢嘅 QR code，
0: 佢自己上網
2: 揾，咁樣上網揾咧就已經係嗰啲即係釣魚網站啦，咁樣，或者叫虛假網站啦，因為好似一模一樣嘅。即系咧入到去嗰个样咧系一模一样，只系你填完啲资料之后揿入去之后就变咗做另一啲嘢啦。咁就系有个 fast pass，fast pass 都系假嘅，即系根本就冇一样嘢叫 fast pass。
3: Oh no！
2: 咁然后咧就所以嗱，你嘅个人资料啦 ，passport 嘅所有嘢啦，包括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s 啦，你嘅 credit card 嘅验证码啦，全部都交托晒出去啦。
3: 有冇系咁叮叮叮叮叮嘅嗰啲？
0: 先知啊！
2: 佢过咗关之后就个理智翻嚟啦，即系咧就谂紧，但系其实我俾完钱又冇成。又冇快到咁樣，又要同埋頭先我有填過咁樣，咁佢先警覺自己係已經即係中咗
3: 騙，
2: 咁然後就即刻去 cut 卡啦，即係佢咁啊 cut 卡都 cut 唔到個 transaction 嘅，就係個 fast pass 本身，即係已經俾咗個錢，嗰度咧講緊都係$100
3: OK。
2: 系啊，都成即系$800港纸到。
0: 唔系，同埋最惊就系佢俾晒嗰啲嘢，
2: 所有啊，
0: 系啊，
2: 系啊，你个 passport 啊，个人资料啊嗰啲啊嘛。
0: 咁哎呀，
2: 嗰啲好惨啊！所以我觉得听完之后，我觉得真系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啊！即系呢啲咧，即系所以通常我哋都话叫大家小心都系好难小心嘅。但系我意思就系具体方法就系，所以咧千祈事前唔好网上做的。我喺度反省翻自己，嗱我自己嘅啫，呢个纯粹我个人嘅谂法，就系网上做定，咁我咪都系会好容易中嗰个即系陷阱，我都系网上揾嘅啫嘛，咁即系可能一个唔小心，当然要睇清楚啲啦，一个唔小心都系会中。去到机场咧，你去到人哋嗰个关口，人哋俾你睇个 QR code， 嗰个应该一定啱咯，
3: 嗰个一定啱，
2: 到阵时先填啊，
3: 除非嗰个骗子佢真系喺嗰个入境，
2: 我唔信，我唔信，我觉得人哋嘅地方应该都会守得好好嘅。
0: 唔系，我哋通常都系填定，譬如回乡证咁样咯，即系佢有啲文件要填咧，佢好多嘢填咁啊。咁通常我哋网上 book 咗，我哋就网上填埋，然之后去到就已经。有嗰份嘢啦嘛，
2: 哦，嗰個就申請證件啦，
0: 係啦係
2: 咁樣啦，咁都
0: 即係網上填定嘅嘢，我哋都有陣時會經歷嘅。
2: 係，
0: 不過我反而 concern 就係嗰個朋友，佢知道咗自己發生咗咁嘅事，咩都俾曬人哋，咁佢呢一刻係點樣做？佢 stop 咗 credit card 啫，但係佢其他嘅
2: 係啊，
0: 咁佢係有咩可以做或者係點樣咧？
2: 真係唔知係咪應該報警咧？
0: 嗰刻應該點做呢？唔係，首先呢一個網站佢就可能真係要報一報去嗰、那個 防騙意嗰個 app 度，就等人哋，就等人哋check 嘅時候 check 到嘛。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打開呢一個係 fake 嘅咁樣，咁你報咗之後，我下一次有人再上去 check， 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呢個高危咁樣，可能呢、這個。都可以做啦，但系其他嘅 information 俾曬人哋 credit card、身份證、
3: passport， 你唔知有啲咩係佢幫你申請咗嗰啲服務，佢有曬你資料，佢可唔可以幫你申請咧？
0: 係咪冇嘢可以做？就係、是、
3: 應該要問一下啲有關部門。
0: 係咯，
3: 不過我最近都係發現新大陸嘅，就係、是、關於呢個釣魚網站嘅問題。係，因為前排我都少少係即係中過啲陷阱，咁我都馬上係付費咗啲嗰啲防毒軟件嘅，即係事後先做啦。咁跟住咧，佢其中一個服務咧，就係、是、佢有啲佢嗰個防毒軟件。提供俾你嘅伺服浏览器嘅插件，咁、咧你用装咗佢嗰个插件之后咧，你譬如你打开个浏览器，你 search 任何网站咧，佢隔篱会俾个 tick 你嘅，即系话呢个 tick 咧，呢个网站咧应该系信得过嘅。
2: 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我问咗我呢个朋友啦、你平时有用开嗰啲防毒啊，
0: 系
2: 啊
0: 系啊，
2: 你嗰个 app 咧明明话系已经删除晒噶咯，系啊开咗噶。佢已经开咗嗰啲软件系嘛，即系甚至可能有 VPN， 但系都入到、所以有阵时真系我都唔知道科技嘢，所以讲出嚟等大家一方面小心啲啦，另一方面有识之士都可以即系话俾我听，即系遇到啲咁嘅情况啊，应该同边啲相关部门去即系交代翻系嘛，亦都即系等其他人可以留意到咁样咯。咁我哋广播上面都系希望大家留意啦，
3: 冇错冇错。
0: 系啊，你话事件就即系发生咗冇计啦吓，但系之后点样做，我哋都想知道呢件事系应该点样跟进噶嘛。
2: 如果唔系就要问萧乐文噶啦。
0: 问萧乐文，我打开俾萧乐文啦。
2: 佢可能
0: 唔系你谂住直接打佢先，你定打佢佢手提
2: 事件嚟噶嘛？
3: 内线内线，
0: 直接打佢手提啦。我哋紧急啊，冇办法啦。
3: 紧急揾佢，
0: 紧急揾佢。呢个办法，唔系佢都系转介你嘅啫。即系我咁话，
3: 你问翻
0: 佢咩啦？
2: 佢转介，
0: 唔系。但系如果佢见
2: 到我电话号码，佢听。
0: 唔系佢转介，佢转介我哋都好啊，系嘛？
2: 好啊，我而家就想转介
0: 一步啫。
2: 你估真系想打？
0: 再快一步系啦。
3: 好
0: 嘅，即系打俾萧乐文啦。
3: 小心啊，小心啊！一个人资料嘅嘢，
0: 系啊，呢个真系可大可小，因为攞晒你唔知佢做乜噶嘛。好啦，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

0: 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的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明日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持续到周末，提醒民众保持高度警戒。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日有超过6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亦都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日日间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日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46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升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蚊，跌8.2；MiniMax 302.8，升49蚊；阿里巴巴124.8，跌3.3；支付1138蚊，升97蚊；盈富基金25.96，跌4.4；友邦保险71.45，跌6.3；紫金矿业35.34，升1.4；中芯国际66.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09美元，卖出428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中九龙绕道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封咗中慢线噶，咁而家咧就开翻中线啊，封慢线，而家就开翻中线啦，封慢线噶，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去翻中九龙绕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啦，同埋南昌公园噶，咁再重复多次。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慢线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同埋连翔道。咁西九龙公路嘅龙尾咧就接近南昌站，连翔道嘅车龙咧就去到南昌公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围嘅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管道入口啊。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着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回去红隧的港岛的管道入口。较早前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着荃湾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

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道。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嘅坏车报告，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

0: 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
1: 沪港交汇。
3: 旅游乐园之
4: 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七月份同流年一齐喺
4: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3: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5: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3: 仲有少女峰、
5: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3: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年欧海星香文
3: 加埋阿 Kim
4: 旅游乐园见。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在流。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黑色的我万世入流。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我哋讲讲我哋嘅事日标题党条题先吓。我条题咧系咁噶，核废料导致基因突变出现超级巨鲨。
1: 哎呀，
0: 咁似电影桥段嘅。
2: 直頭係超級英雄電影嗰啲，
1: 定係真係有新氣啊？
0: 真係
1: 有新氣，
0: 係
2: 哦，新氣，
1: 新氣定咩啊？
0: 邊個新氣？
2: 新嘅戲啊嘛，新嘅電影啊，
0: 係啊，
2: 我個橋段係咁樣嘅，啊冇橋段添，
1: 我標題係橋段，
2: 我橋段係咁嘅，
1: 跣咗你啊！終於，
2: 我標題係咁嘅，用指音管啊嘅最好方法係咩呢？今日等我教教你，
1: 系每日都要同个指音管搏斗，
2: 系
1: 好啦，我个标题党系咁嘅，做紧收银员嘅你啊，如果遇到个客人问你有冇兴趣去做 model 啊，你会有咩反应呢？
2: 做咯，
1: 做好啊，几时翻工？即刻答。
0: 你中意做 model 咩？
1: 唔系，睇到单新闻同大家分享啫。
0: 不过指音管咧，真系成日要同嗰、那个同佢嘅質地搏鬥，
2: 呢一個為你而設嘅。我每朝早見到你咧，仲係好努力咁揾指音管去搞你嗰杯凍檸茶咧。
0: 點解？
2: 點解咧？
0: 因為而家咧年紀大咗咧，嗰、那個牙齒敏感啊。如果就咁飲咧，有機會唔得咯。係、啊，所以一定要飲支指音管。
2: 有冇考慮即係為咗養生嘅緣故飲熱咧？
0: 系嘅，
1: 系嘅，
2: 好，我哋拆啦，
1: 我哇，睇得佢几唔开心，
0: 系嘅，佢又啱啊，你冇俾我见到你饮冻嘢，我
2: 真系好少
0: 喎，
2: 难啊难啊，
1: 点解莫加叉烧我答啊？呢个第一，
2: 点解莫加叉烧包包我第二？
0: 唉，真系好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0: 究竟当紧呢一个嘅售货员啊，如果有人问你想做 model 系真定系一个骗案咧？咁啊，话说咧系呢，其实系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嘅。
1: 哦，
0: 因为咧有一位内地啊浙江嘅女孩子咧，佢叫魏怡婷啊。咁佢而家咧成为咗系狮子头嗰间嘅法国奢侈品牌嘅亚洲面孔啊，其中一个广告入面嘅唯一嘅亚洲面孔啦咁样。咁佢系一名20岁嘅女仔。咁佢喺2年前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好普通准备紧高考嘅个高中生嚟嘅。咁佢屋企其实都系好普通嘅一个家庭啊，妈妈系做家庭主妇啊，爸爸咧系做一个嘅网约车嘅司机喺内地啦咁样。咁佢原本咧喺去到高三嘅时候，即系准备紧高考，突然之间有个同学就同佢讲。其实你天生一个 model 咁嘅样，好多人想做 model，
2: 骨架精奇，
0: 系因为佢米八嘅，即系个天生应该都系个骨架啊，个面容都系好靓咁样，咁就建议佢，你不如去考一个佢哋嗰啲嘅真系专科 model 嘅一个省级嘅一个试咁样。
2: 哦，有啲咁嘅考试。
0: 系啦，有啲叫艺考啊，佢哋内地咁啊，成个
2: 边个艺啊？
0: 艺术嗰个艺。
2: 哦，
0: 系啦，咁啊，不过咧，佢当时嗰个 friend 叫佢去考嘅时候咧，其实得翻一个月啫。
2: 哦，
0: 咁屋企咧又冇。一个经济上嘅能力咧，去支付佢去做一个真系专业培训嘅费用。咁甚至佢阿妈都质疑：你谂住咁样搏一个月啊？其他人学咗好多年噶咯，你咁样最尾一个月去冲咁样。咁但系佢呢位嘅少女咧，佢真系唔放弃，自己去杭州咧去拜访一啲嘅培训导师，真系行 catwalk 嘅嗰啲嘅导师咁样。咁就一见到哇！真系天生做 model 咁嘅样喎，
1: 冇办法啦，
0: 系冇办法，就真系俾咗一个嘅培训资俾佢，即系一个月嘅地狱式训练啦，减咗十几斤，咁就之后咧
2: 再减，
0: 系啦，即系再要个身材要好啲，咁啊真系俾佢考到呢个，
2: 即系咪好啲啊？
0: 系啦，咁
2: 瘦啲啦，
0: 即系以嗰个服装时装行业嘅标准嚟讲啦，我谂就考到呢个浙江省服装表演嗰个嘅统考啊。全省第二名咁样，咁跟住咧顺利入读咗呢个浙江理工大学，
2: 系
0: 就成功真系靠佢呢一个表演嘅方式啦。咁但系之后咧，其实佢都系做打啲散工啊，喺啲服装店嗰度做收银嘅啫，即系做下啲 part time 嘅。
2: 咁嗰次嗰个训练使唔使收佢钱噶？
0: 佢其实系个老师应该系有俾咗一啲
1: 都要折
0: 俾佢嘅，应该
1: 系啦，折俾佢
0: 系啦，
1: 好嘢、啊，
0: 即系因为知道佢真系
1: 咁都查到，
0: 真系好有天分咁样，就俾佢读咗呢一个
1: 嗱，即系你有咁有天分，真系俾咗折你，第二啲人冇噶，
2: 唔系真系、啊，我睇个样子就知道你系有做即系 DJ 嘅天分，
0: 系咪啊？
2: 其实阿 Ada 咧系可以私人即系培训你，
1: 唔系，其实我不嬲都唔收嘅，但系。
2: 睇住你份
1: 真系你
2: 俾个折你，
1: 真系只系你嘅咋彪？我俾个折你，
2: 唔系唔收钱，唔收身我讲。
0: 我听落好似有啲警棍，
1: 你都听落有啲警棍。
0: 唔系咁，佢又信咗啦，即系佢，但真系唔系一个
1: 骗，唔系骗局，讲笑啫。
2: 但我就系话，即系你要几想做先会一个咁似骗局嘅事情都做，然后成功咧，即系佢真系想去做。
0: 犀利啊！犀利。咁之后咧，佢入咗大学之后都系用头先讲都系做一啲兼职啦。咁真系喺一次嘅做服装店嘅收银嘅时候咧，就有几个外国嘅顾客入嚟。就买嘢，其中一个外国人咧就问佢：你几高啊？你想唔想做模特儿？隔篱你知唔知隔篱咧狮子头嗰个系有个 show 喺隔篱咁样，就真系咁啊！原来佢就真系巴黎嘅嗰间其中一间模特儿公司嘅经理人嚟，就真系喺呢个时候咧就邀请佢参加面试，成功登上咗咧嗰间嘅奢华品牌嘅嗰啲嘅时装嘅 show 咁样，就真系同啲国际级嘅超级模特儿咧一齐同台咁。
1: 哇！呢、這个真系好励志，真啊，
0: 系咯，好励志，一个月最后咁。咁样去报就俾佢即系得咗咁。
1: 首先佢要真系有咁嘅条件先啦。
0: 系啊，
2: 天生。
1: 我谂我哋一个月都搞唔掂。
0: 犀利
1: 吓，
2: 一
1: 个月。我谂八年啦，
2: 下世
1: 都
2: 好唔好？
1: 下世
2: 唔好搞呢一世啦。
0: 唔系要佢做嗰啲
2: 咁冇用啦，系啊。
0: 做啲搏，
1: 希望下世有机会。
2: 睇下你报唔报啊？
0: 我报。
1: 你应该都得啦。
0: 俾翻个折，系咪俾翻个折我？
2: 好，到我个题啦。用指音管啊，最好嘅方法系咩咧？今日咧教。教你点样用嗰啲指音管啊？
0: 系系。
2: 指音管嘅故事其实系嚟自于咧，每朝早都见到阿 Ada 咧，搞嗰支指音管。
1: 你唔好次次都系将我嗰啲日常生活讲咗出嚟得唔得啊？
2: 披露太多，
1: 披露得太。

0: 太私人了嘛呢件事。
1: 系啦，冇错啦。
0: 唔系因为咧，展览馆都
1: 某个同事啊嘛，你讲、哦、某同事咪好啲咯。
0: 我之后都用某个同事啊，
2: 某
0: 度去
2: 食
0: 料
2: 零食。
0: 系啦，咁咁即系咧，唔系而家好多地方都唔派展览馆噶啦，即系就算你饮冻饮咧，佢都真系唔俾展览馆，佢可能设计个
1: 都系嘅，
0: 面度有个口俾你可以饮到啊，等等咁啦。咁但系展览馆咧，真系有啲嘢大家要去小心啲咯，因为为咗减少即系呢一个，即系本身当然系好事啦，即系减少嗰个塑胶垃圾啊等等啦。咁所以展览馆啦、租赁馆啦，都开始成为咗好多即系环保人士。系嘛嘅首選啦咁樣，咁而但係嗰件事咧就係、是、近排有啲調查就話咧，其實呢一個咁嘅習慣咧，可能真係要諗一諗啦，因為呢一啲咧所謂植物性嘅吸管啦，即係係嘛用紙做或者用植物嘅或者竹啊咁等等咧，佢為咗做到嗰個防油防水咧，喺生產嘅過程裏邊咧會加咗一種塗層，咁啊塗層咧就會有一種叫做 PFAS 咧呢種咁嘅物質。咁、啊、其實佢本身咧，無論係喺嗰個原生嗰、那個生產或者回收裏面咧，都唔係會刻意造成到啲環境污染嘅。咁但係咧，佢本身又係一種永久性嘅化學物質，咁咧非常之難去解啦，即係
2: 分解
0: 啦、就是，分解啦，同埋咧會好容易喺人體裏面，即、就、係、是、體內咧累積嘅。咁所以咧、就同埋佢係致癌嘅呢、這個問題，佢、個。肝臟啦，對於個內分泌啦等等啦，甲狀腺啦，全部都有一啲即係風險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啦，咁、那個報告就係話咧，咁盡可能大家都真係唔好用啦，因為咧個風險係幾高嘅。咁、尤其咧，紙飲管咧，其實佢嗰、那個你當你擺越耐，即係一個好似好愚蠢嘅説法啦，即係你擺越耐，咁佢釋放就會越多啦。但係其實有陣時我插住啲飲管真係飲好耐噶嘛，即係飲到佢都唔似一條飲管啦，係啦，變翻一個係嘛？土筍咁樣
2: 溶咗，
0: 點解土筍係咩？沙蟲，
2: 沙蟲，
0: 軟到咁樣，咁就小心啲咯。咁佢話紙飲管咧，佢喺一個喺佢檢驗裏邊啦，喺即係佢嘅樣本裏邊咧，其實都驗出咗即係相當高分量嘅高劑量嘅呢一種致癌物啦，接近九成啊。咁啊竹咧就係八成。咁咧，塑膠飲管咧就七成半，即係本來我哋話即係唔環保嘅塑膠飲管，反而係仲低啲添。咁咁最好係用咩咧？其實就係玻璃飲管同埋不鏽鋼飲管。咁不過咧，玻璃飲管咧又要小心，佢有冇裂縫啊？嗰裂縫咧都係會即係累積到一啲致癌物咁樣咯。咁所以個結論就係盡量都係用不鏽鋼嘅飲管。咁啊，但係記得清洗咯，因為不鏽鋼飲管咧，其實都要揾個刷咧去即係保持清潔啦，同埋個複雜嘅就係因為佢不鏽鋼咧，你又睇唔到佢內壁咧有冇污糟，係
2: 啊，
0: 咁所以嗰個又係清潔上嘅事情咯。咁所以我個結論都係俾翻阿 Ada， 唔好用飲管啊，
2: 唔係飲熱飲，
0: 飲熱飲，
1: 飲熱飲，
2: 好唔開心，佢超唔開心，
0: 佢真係好唔開心。
2: 我其實有個 friend 試過買嗰啲嘅不鏽鋼飲管嘅，問題係咧佢用咗一次之後就唔見咗，咁我就咁樣咁你成個生產流程嗰個碳排放用一次又好似太少，所以大家就算用嗰啲飲管呢，要解決另一個問題就係你一定要記得攞返走，唔好成個抌咗佢。
1: 係，不過而家呢有一間即係有一個地方出嘅一隻飲管呢，佢係點講，佢係有少少玻璃嘅感覺嘅，即係佢唔係膠，佢、直情係玻璃有重量。
0: 係啊係啊。
1: 咁嗰個呢其實都幾好用，同埋你好唔捨得抌咗佢囉。即係你用完之後你會覺得啊呢、這個玻璃嚟㗎喎，你就會好值得自己擺好咁樣。
2: 冇錯啦，之後就再買一個盒。是专绑放呢一个饮管的，
1: 冇啊！你都系餐具连埋个饮管咯。
0: 咪玻璃系好嘅，因为玻璃个透明啦，你容易检查嗰个即系清洁状况啦。同埋咧，不锈钢咧，你如果饮热饮咧，其实就因为有啲人咧，点解热饮都会即系热饮都用饮管咁有人问啊嘛？个原因就系可能想唔好染污啲牙齿啊。
2: 哦， okay,
0: 即系例如饮茶饮咖啡，有啲人都用饮管嘅，就直接就饮到后边啊嘛，咁就唔会染到前边。咁、但系热饮咧个不锈钢就好热嘅会，咁但系玻璃就冇呢个问题咯。咁就冻饮热饮都得咁样，咁啊质感亦都 OK 啦，即系较好啦。同埋好重要啲好 technical 嘅就系饮汽水咧，佢玻璃系冇咁容易浮起嘅。
1: 哦、
0: 即系你用紙飲管、中飲管咧，佢會浮起，但系玻璃飲管就係可以咯。咁、缺點就係較重啦，同埋即係都係仲容易裂咯。咁嗰個裂痕其實就係要即用嘅時候要小心啲。
2: 係，我自己對紙飲管嗰個提防咧，係飲汽水嘅時候，因為佢真係咧一插落去咧，嗰啲汽水就會湧出嚟。嗰、个大家小心啲，即系纯粹容易整污糟衫啊，即系会舐气啫。
0: 好，呢集我哋说唔说服到你？
1: 说服到，
2: 饮二饮
1: 非常好啊！
0: 仲要饮二又帮你嗌早餐，
1: 多谢晒，多谢晒。好啦，咁啊。
0: 好歡迎我哋。
1: 我嗰題係咁嘅，咁就做即係嗰個頭先講啦，嗰、那個佛系料佛。核廢料嚇，導致嗰個基因突變咧出現嗰個超級巨鯊咧，其實佢最後咧都係冇即係真實嘅即係
2: 出現咗
1: 係嘛，即係佢就證實到係真係因為嗰核廢料嘅。不過專家一度認為咧，嗰啲核廢料咧就係去咗嗰度，然後有機會令到咦佢係咪變種咧咁？
0: 究竟係咩事咧？
1: 咁話説咧，美國咧即係喺紐約長島啊一個叫蒙托克嘅地方啊附近嘅海域咧，就發現一條咧就係長達12尺嘅即係嗱佢。个全名咧就叫巨型短期灰青蛟。
0: 哇！
1: 咁简单嚟讲咧，
2: 好似食得咁
1: 嘅。系啊，传媒咧都系即系就咁叫佢咧，系叫做鲨鱼哥斯拉。
0: 哎、
1: 因
0: 为
1: 佢长达12尺啦，即系3.65米都。哇！十二尺。
0: 3.65米啊！
1: 系、哦，真系好大、啊。你谂下，
0: 12尺
1: 啦，
0: 半門咯，
2: 犀利犀利，
1: 系啊，都系好犀利啊！咁佢话咧，即系因为点解会觉得系因为基因变咧？就是、因为佢附近嘅海域咧，曾经一度咧系即系倾倒一啲大批嘅低放射性嘅核废料咁样。咁、于是啲海洋专家就话啦，嗰啲鲨鱼咧一定系受到呢一啲嘅核废料咧嘅影响，个基因嘅突变咧，好似我哋睇戏咁啦。我谂都好似好多戏嘅桥段都系类似咁。
2: 佢哋怀疑系咪有嗰个影响咯？
1: 系咯，咁跟住咧，嗰啲研究员咧就。佢哋擺咗啲追蹤器喺嗰條鯊魚嗰度啦，咁然後咧就即係經過一番嘅追蹤啦，咁然後咧就個節目咧有一個節目咧即係叫做鯊魚周嘅一個節目裏邊咧，咁有海洋專家啦，咁啊喺度講就話喂，
2: 每週都有咁中意鯊魚，
1: 冇錯，咁佢咧就分析咧就話點解呢條鯊魚會巨型到咁啊？首先咧佢襲擊好多嘅即係海洋嘅生物啦，譬如話座頭鯨啦，因為佢大啊嘛，
2: 佢都要食嘢嘅，
1: 所以座頭鯨都系嗰啲啦，即系细细，对于佢嚟讲都唔系好大啦。咁嗰啲灰海豹啦，吓咁因为咧一啲好重型嘅即系吞拿鱼啦，咁佢就喺佢哋身上就揾到呢一条嘅鲨鱼哥斯拉嘅一啲咬痕。咁嗰啲咬痕咧，嗰个尺寸咧就系同佢系吻合嘅，吓、即系系你啦，即系捉唔捉到你咁样。咁咧呢一只嘅哥斯拉咧嘛，攞啲样本去睇咧，
0: 好似弹道嗰啲咁嘅
1: 系，攞佢啲样本去即系追踪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唔系真系同嗰个佛系料、佛废料嗰个弃置嗰个场地有关，而系咧
2: 纯粹生得大只啫。
1: 佢话佢系有机会咧，就系首先有机会佢怀孕咯。
2: 哦，
1: 咁然后咧，因为佢捕食大量嘅大型嘅即系食物咯，咁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咧可能个体积即系变得咁大。
0: 嗱呢一度要加一个警告字句，
1: 系
0: 奉劝嗰啲懒搞笑嗰啲老公咧，唔好将呢段新闻 send 俾你哋怀咗孕嘅太太，即系咧，嗱你睇下你
1: 睇下几多人惊嗰啲系嘛？
0: 唔系，原来怀孕之后会变大噶。
1: 真系惨，
0: 千祈唔好。
1: 系啊，咁佢就话咧，但系咧，虽然话唔系同即系核废料系有关啦，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如果出现一啲咁大型嘅即系生物，佢突然之间会变得咁大嘅话咧、其实系影响咗成个即系个生态链啊嘛。咁你影响个生态链嘅时候，即系咩啊？即系话咧，其实大家喺即系捕猎嘅时候，或者你捕鱼嘅时候咧，渔民啦。水上嘅活動咧嘅朋友咧，都係會有危險出現。哇！咁我諗下，真係大白鯊嗰套戲真係。好似真會發生咁樣喎，
0: 唔係通常點解咁多橋段都係用呢個佛系料咧？佛廢料咧，核廢料，
1: 核廢料，
0: 唔怪你讀得咁難，原來讀出嚟咁難。
2: 有事出嚟
1: 講下講下，
0: 廢料
1: 係核廢料，
0: 因為咧佢好似一個百搭嘅原因咁啊，即係一出現咧就解釋緊我啲嘢特別出現咧就會係呢一個，但係其實科學家都會講就係咁，你冇理由揾到一隻咯，即係可能係一個物種或者係咪有多啲嘅受影響嘅，即係
2: 佢都係懷疑啫，啲專家係啊。不過咧呢個時候都係要揾翻阿。Spiderman
0: 點解咧？
2: 抑制嗰啲嘅基因，
1: 鯊魚啊，
2: 基因一啲特別。
1: 哦，佢貼個嘢喺個背脊咪得咯，
2: 貼一個喺個鯊魚個頸度。係
1: 點解佢即係係咁話啲咩核廢料咧？其實佢哋有數據咧，即係講咗話其實喺美國咧係一。到咧係有1946年至到1970年咧，其實美國政府咧都係以數以千計嘅，即係裝有呢啲放射性嘅廢料啦嚇，咁啊就喺一啲桶嗰度，然後就係傾倒落去
0: 嚇，就咁可以嘅咩？
1: 裏邊咯，我諗佢係有佢叫做有少少處理啦。咁就大家就懷疑佢咧咪洩漏咗啊，或者溝稀咗，係咪唔得啊咁樣？咁所以啲專家先咁樣懷疑咯。咁啊，大家真係留意一下啦。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俾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系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1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1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6仙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噶，就系、是、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高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近着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有工程，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而家车龙是未消散的，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慧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4: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6: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4: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7: 是日快乐。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9: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8: 朱万子。
1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12: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1: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2: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1: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12: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快乐是乜嘢咧？今日好明显啦，嗰啲男同事咧就即系约啲靓女做访问。
11: 吓，有啲咁嘅事咩？
12: 长期都系咁噶咯。
10: 咁啊变咗咧，即系个快乐就系咧，即系同一位靓女一起做访问就系一件快乐。
12: 我哋日日都同靓女做主持噶。拍檔，
10: 你唔使講呢啲嘢啊！
11: 太遲啦，
10: 你套噶，
11: 幾十秒先兜翻，
12: 好緊接拍噶咯。
11: 係啊，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我覺得佢係自帶 BGM 嘅，
10: 係。
11: 系啦，我哋有请咧2019年香港小姐冠军王嘉文
13: Carmony，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10: Carmony， 系啊，阿嘉文有冇另外一个身份可以同我哋披露一下噶？
13: 例如咧，例如咩身份？
10: 例如系你系某某嘅高足啊？
12: 唔会自己唔会自己讲嘅，
13: 系即系个高
10: 即系即系
12: 边个教你噶？
13: 哦，系 Professor Ho 早晨啊！
12: 你睇
10: 名师出高徒，
11: 系因为我哋都系打听咗一个小道消息啦。咁因为我哋一直都系冇乜好关心啊米哈私底下喺大学教书嘅嗰个情况，即系做佢学生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心路历程咧？系快乐啊！定係好快樂呢？咁樣
13: 咁當然要快樂啦，係咪先？聽佢講書就係快樂啦。不過其實我細個係好驚佢嘅，
12: 係咩？
13: 因為係啊，你唔覺得我好驚你咩？你唔覺得我成日都
12: 好似第一次聽到你
10: 發現新大陸咁，
13: 冇叫過你個名。
12: 我第一次聽到佢嗌 Professor Ho。
13: 唔係，你知唔知佢最後同我講，其實我哋好似冇影過一張相咯，即係我畢業都冇揾佢影相。
12: 因為諗住上嚟，咁上嚟諗住都揾下啲咩舊照啊，即係嗰對比照都好啊，一張真係冇一啲相都冇。
10: 唔係最重要咧，就係即係當你選咗做即係冠軍嘅時候咧，咁。我哋啲平民咧就會，喂，我識佢，你睇下，我哋影過相噶，我教過佢噶，咁樣，
12: 冇
10: 噶，即係通常就會由嚟呢套噶啦嘛。
12: 唔係有陣時係咁樣，即係我咁多年嘅教書啦，咁好多學生啦，咁有啲學生就咁叻，即係港姐冠軍啦，有啲亦都喺其他行業度即係做好多嘢，但係我從來咧都唔會主動講啊，佢係我學生咁樣，因為咧好醜啊嗰陣時。
13: 点解咧？
12: 因为人哋认你做老师就好啫，你自己喺度咧偷光咁样咧，我教佢出嚟嘅，唔会嘅咁。咁所以，但系我嗰阵时，我记得我睇住 Carmony 即系选港姐啦，然后攞冠军啦。我嗰阵时嗰刻就系觉得，哦，我真系老咗啦。你睇我啲学生，
13: 喂，但系我想佢冻龄嘅喎，佢真系冇做后生
11: 做。识佢嗰阵时咧，
13: 一样咯。系而家佢最。
12: 你嗰次唔系咁讲噶，你嗰次系话啊，嗰阵时我觉得你好老嘅咁。
13: 哦，系啊，绝对冇讲。
10: 唔系啊，同阿 Gary 哥哥都系一样，即系防腐剂代言人嚟嘅。
11: 唔系啊，哥哥，
12: 唔
11: 系啊，哥哥。
10: 系所以所有叫哥哥都。
13: 你有冇想象到我系佢系我教授？系冇可能咯。
10: 都系唔系啊？可能我唔知道你系即系点样入学啊嘛？可能你即系出嚟社会打滚完之后，再翻去读翻个咩咁样啊嘛？
12: 佢嗰阵时系都系一名。即系普通大学生，咁、然后就我记得嗰阵时即系佢都系上堂啦，然后
10: 系咪校花嗰啲啊？
12: 又唔系好觉得有，
11: 又唔系喎，
13: 未发掘到自己嗰边。
12: 我哋嗰阵时唔系好兴呢个噶啦，已经即系我谂系再早啲嘅时候先会选话边个校花。
10: 哦，系
12: 佢嗰阵时都系好乖嘅，即系
13: 好乖嘅，
12: 上足堂，
13: 冇走堂嘅，
12: 冇走堂嘅，功课嗰啲就唔好问我。
10: 唔系呢啲我哋估计到啊，但系都系即系同阿嘉文倾偈，都系想知道阿米哈，你头先话你都惊佢噶嘛？
13: 系
10: 咁虽然我哋觉得惊佢系一样好。
12: 嗯，唔合理嘅事，
13: 好正常，你都惊佢系嘛？
10: 好多人都惊佢噶嘛。咁你当初其实惊佢啲乜嘢咧？
13: 我其实唔关佢事嘅，即系除咗因为佢系比较 cool 少少之外，你唔觉得睇下佢唔笑个样都几得人惊？
12: 你继续，
11: 可唔可以 zoom 埋佢嗰个镜
10: 头 ？zoom 埋，再 zoom 埋啲，已经好埋噶啦。
13: 咁第二就系我都系关我自己事嘅，我觉得自己未准备好，咁你唔敢敲呢度门啊嘛，系咪？你要敲个佢嗰间房门去搵佢睇我啲作业咁样，系啦。咁我觉得自己心虚，系啦。
10: 你有冇俾佢即系有啲说话令到你唔开心啊？即系知老师有阵时啊嘛，咩功课嚟噶？你呢啲
13: 系
10: 攞翻去做过。
13: 我覺得佢個樣唔笑就已經有呢種感覺啦，
11: 唔使講，
10: 即係視一切為無物嗰種係嘛？
12: 我好少講出嚟，
13: 呢啲嘢都攞出嚟咁樣，
10: 呢啲嘢你都敢攞出嚟？
12: 我個樣已經做咗呢個動作㗎啦嘛，係啊，嗰陣時係咯，因為我最後佢畢業之前嗰年係我帶佢畢業論文，咁所以佢就即係攞啲作業嚟嘅咁樣咯。咁但係冇啦，即係後來就咁見到佢即係一路成長啦，喺個鏡頭度即係熒幕度見到啦。嗰陣時都係覺得嗯咁大個女啦咁樣啦，咁
13: 靚咗好多。
12: 喺一啲一路都一啲公開場合，其實間唔中都會。遠距離可能同場咁樣嘅，但我一路都冇過去同佢即係再認識，因為即係咯都大個女啦，咁就費事個人偷光啦咁樣啦。咁直至到係好似上年定上排唔知係一個藝術嘅
13: 撞到，
12: 係場合撞到。咁我本身咧都係想避嘅，因為佢側邊全部都係其他港姐啊、靚靚啊咁樣，我一個阿叔咁啊，費事走埋佢啦咁樣啦。咁啊點知眼神都係接觸到咁，好彩佢認到我，
13: 同你打招呼。
12: 係我就係話好彩，好彩，好彩，我諗住避開。
11: 嗰啲文人係咁嘅，啲文人係
12: 好彩你同我打招呼，咁我就唉咁先就上食飯咁就係咯就可以請到你上嚟做嘉賓咁樣咯。
10: 係咁，我哋今日咧即係請阿嘉文上嚟即係傾偈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譬如你除咗自己係即係港姐冠軍，你都有教啲港姐啊嘛。咁呢個係我哋好想知道，因為咧點樣可以即係自己。我靚就係靚㗎啦，哇！我仲要將我嘅心得去同人分享去，或者即呢班新嘅即係將要參加選美嘅候選嘅人去講話，即係啊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啲啊？點樣可以談吐可以好啲啊？咁樣其實當初接呢一件事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有壓力㗎？
13: 其實今年係我第一次做用師姐個身份，即導師嘅身份去同佢哋一齊去外景，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因為其實可能我選完之後好多年我都冇特別同啲師妹話點樣好熟悉啦。咁直到今次真係好似由佢哋外景開始帶住佢哋，我自己係覺得好。

0: 投入嘅，即係你好想，即係佢哋都做得好，好想佢哋都表現到佢哋最真實嘅一面出嚟，叫佢哋唔好咁拘謹。因為當年我係好怕醜嘅，即係唔係怕醜，即係我就算企個台度自我介紹，我都好驚嘅。
1: 你係咩睇？
0: 咁我係素人嚟，咁我真係冇試過對住咁多人，唔係我扮到嘅，我真係可以扮淡定咁。其實我個心裏邊跳得勁快，即係可能。講自我介紹，我都要練十萬次咁樣，即係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而家我係可以將即係呢一份心得話俾佢哋聽，叫佢哋做自己啦，唔需要一定要做講者嗰個模樣，唔一定要係斯斯文文好 standard 嗰種。而家就係要做一啲即係唔同嘅你咯，係
2: 有冇啲實際嘅技巧咧，同佢哋分享一下？因為咧我。
3: 你都想
2: 睇啲房睇啲選美比賽，又好似佢哋講多謝咧，一定係多謝。其实系咪有冇一个训练？
0: 你不如你试下讲一个唔系讲者嘅多谢听下，其实都系咁讲嘅啫。
2: 多谢，thank you，
0: 多谢佢。
2: 唔系，但系个尾音你哋系咪有特别训练过定系点样？
0: 其实冇嘅，我怀疑大家都系睇完上年啲人咁样讲就咁样
1: 讲
0: 咯。
1: 都要讲实啲嘅，即系好似你叫我录广播剧或者录 trailer 咁啫嘛，即系实啲。本身实啲有阵时你唔系好惯，就可能会。多咗少少，
3: 唔係女仔又唔同嘅，即係女仔你講得實，人哋又覺得你硬骨骨啊，或者覺得你唔係好親切啊咁樣。有陣時多謝，咁成個人咧咪點啊鬆好多咯，咁咪個感覺就係親切啲同埋甜美啲咯。
1: 我睇嗰啲紀錄片咧，其他地方有啲地方咧係特別多選美活動噶嘛，咁佢即係話選美學校噶嘛。
0: 嚇係啊係啊！
1: 你有冇接觸過類似嗰啲即係聽過人哋講啊選美學校就係要練啲咩或者學啲？
0: 其實佢好犀利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已經係算行外噶啦，即係我。選港姐之前是選國際小姐嘅，人哋係真係練一年噶，係啊，即係佢哋訓喺個學校度訓練一年 catwalk 啦，甚至化妝 set 頭全部都識。咁我全部都係速成班，因為我去選國際小姐嘅時候係冇人幫我化妝，係我自己要學化妝 set 頭。
1: 咁驚？
0: 係啊，衫啊，甚至係要著一啲好高嘅高踭鞋，即係高到係即係好似跳鋼管舞嗰啲咧，即係咁高嗰啲咧。
1: 手板長過手板添喎，你
0: 係啊，
1: 廿幾 cm 喎呢度。
3: standard 係要咁高嘅，
0: 唔係因為啲外國人好高啊，咁所以我都要 match 翻佢哋，我就唯有即係後天去台灣嗰次嘅，
3: 呢個真係高危啊！
0: 即係我哋係淨去幾日我哋要去嗰啲景點咧，都要係要著咁高嘅高踭鞋，想唔想著到啊？即係喺嗰啲郊區都要著咁高嘅
1: 高
3: 踭鞋，真係
1: 最保持個樣靚。笑
3: 喂，一陣間 kick 一 kick 真係唔知點算。喂，講到呢一度咧，提醒大家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啱啱見到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
2: 咁喺嗰個，因為平時睇嗰啲嘅選美嘅環節咧，好多時都係要即係啲選美嘅參賽者要笑住咁樣去面對所有啲評審啊，佢哋啲好尖鋭嘅問題。譬如你覺得你覺得邊個咧最應該出局啊？即係呢一類嘅問題，但你又要笑住咁樣答，其實真係會笑到僵硬嘅喎。選美比賽
0: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因为好多时候你要十几个女仔企喺后面等前，我讲完就系真系好
2: 都系要笑住嘅，
0: 好攰嘅一件事，呢个都系一个 training 咯。
1: 但你嗰个系天生噶嘛？你自己
2: 中意笑，
1: 就数大都系阳光，唔系咩？系点？
0: 梗唔系啦！我记得我细个系唔识笑噶，即系因为我唔知，我记得细个我妈咪成日都即系叫我笑啦，我系唔敢笑，因为我细个甩牙咧，你小朋友系唔敢笑噶嘛，即系甩牙就会好惊笑。咁去到
3: 咁，但系生翻啲牙出嚟就应该
0: 都
3: 系可以笑。
0: 遲啦，已經唔識笑啦，即係已經慣咗喺嗰種唔係露齒嗰隻笑。咁啊，直到我後屘就做 model 啦，咁就先至去練習笑容。咁如果你話即係我都喺節目度有教啲佳麗要點樣去笑啦，即係點樣可以笑得自然，因為好多都係素人，未必可以對住鏡頭好自然。咁我就話教佢哋，其實可以試下將我之前係 acting class 學翻嚟嘅嘢，點樣去令到你自有嗰個表情，就係你要有 inner picture 咯，即係你個腦海要諗一啲畫面係會牽動。用到你嘅情緒，例如有啲人諗起我男朋友咁樣就自然甜笑啦，即係咁樣，即係你
1: 即刻喊，
0: 係啦，即係諗翻啲你覺得會令到你自己開心嘅畫面咧，咁你就會笑得好自然。
3: 即係笑得自然都唔係好容易嘅事嚟嘅，係咪
1: 啊？每日都笑嘅喎，
2: 唔係我想咧，
3: 笑我哋
2: 啊嘛，教翻啊 professor
0: 笑，教佢笑，
3: 係
0: 你最開心嘅時候係點樣？點會令到你大笑咧？嚇，
3: 你個 professor 係有啲難度嘅，
0: 唔係因為覺得佢笑多咗喎，好似今次見到
1: 笑多咗啊！我入咗你節目之後咧，
2: 笑快樂啊！我哋叫
1: 呢個真
3: 係做到嘢啊 ，Bill
1: 真係啊！ 呢个系嚟自我妈嘅说法。我冇从细到大冇听佢哋笑咁多，我系苦笑。
3: 因为可能嘉文唔知咧，即系我哋嘅节目系走搞笑路线。
1: 其实我自己都唔知，
3: 我哋咧啱啱知道，我哋嘅节目
2: 系
3: 好。
2: 你个反应都系咁。
3: 其实咧，譬如话你要谂一啲开心嘢，你头先所讲啦。其实有啲人咧，又真系我唔系话真系选美啦吓，普通人有一啲人，佢哋真系好难谂到一啲。即時令到佢可以覺得開心嘅事情，即係我哋話啊快樂計劃，邊個唔想開心啊？有陣時你係好難去諗你自己咧，你自己點樣 cheer up 自己啊？即係你話哇情緒好低落啦，或者真係唔開心，你用咩方法令到自己我行出嚟，我仲係即係一個佳麗之餘，我仲係好開心嘅一個人嚟。
0: 其實我係嗰啲要講出嚟嘅人嚟嘅，咁我當然我會揾朋友去傾訴啦。不過而家我諗多咗個方法，點樣可以去即係令到自己情緒抒發到。其實我會寫一啲即係同自己講嘢咯。即係有時候你自己好唔開心，跟住你會唔知道自己唔開心，點解唔開心，諗唔通，跟住你就開始寫啦。啊，點解我會點解我有呢種情緒咧？寫下寫下寫下，你會揾到個原因，點解你唔開心，然之後你就 let go 到佢咯。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方法係。寫一啲情緒日記咧，咁、我就冇嘢噶啦，擺低咗。
1: 同埋作為演員嘅身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練習嚟嘅，即係記錄翻啲情緒，即係當你做嘅時候勾翻起嗰啲嘅感覺咁樣。
2: 係，咁喺呢一個嘅面對自己唔開心嘅嗰個情緒咧 ，Carmen 係咪放工之後咧，就終於會有一種放鬆啊？終於唔使成日要笑面迎人嗰種感覺。平時翻到屋企嘅時候，你係會點樣嘅？
0: 其實我本身係一個好開心同好依嘅人嚟嘅，所以如果我喺屋企，反而我會唔開心㗎，
2: 就因為冇 friend。
0: 你俾我出去啦！即係我真係以前咧，我細個啊會悶到。喊噶，即系
1: 闷到喊。
0: 我同妈咪讲：，好闷啊！跟住之后我就要去出去搵嘢玩啦。系啦，咁而家大个咗就好啲啦，咁样即系会。
3: 哦，即系你唔系好抵得闷嘅人嚟嘅，嗬？
0: 而家好好多嘅，即系以前我系觉得唔可以，即系最多一日喺屋企，其他时间我无论系落去食个饭都好，我就要出街。
3: 都要出街，
0: 系啦，我中意见到人啊。
3: 但系你又唔似我，以为你系会都系好黐家啊，好乖乖啊，好文静嗰啲，
0: 都好乖嘅，
3: 好乖嘅，即系你系唔黐家嘅。
0: 我觉得养咗只狗之后，我系黐家多咗嘅。
1: 嗰阵时啊，讲翻啦，第一次嚟做，唔知第一次定第二次啦，嚟做即系学术咨询。即啲學生都要見下老師噶嘛，咁嚟問咧，佢都唔係問功課噶，
0: 係咩？
1: 我想 exchange 啊，
3: 咩叫 exchange？
1: 即係去交流，即係咧，我想去其他地方度交流啊，咁樣。我應該去邊咧？我應該點樣安排咧？即係你 feel 到佢咧嗰樣嘢咧，走出嚟啦，
3: 離開。
1: 咁咪 let go 咯，我哋都係走啦，你走啦。
3: 想睇多啲嘢，即係同你參加選美都係一樣啦。即係其實係想即係見多啲嚇呢個世界係點樣。講到呢一度咧，我哋聽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咧，我哋即係繼續咧係
2: 同 Carmen 傾偈啦。
3: 好啊，啊點解咁得意嘅？我係咪播錯咗蛋？
1: 唔係啊，但我聽
2: 絕對唔係，絕對唔
1: 係嘅。
3: 咁邊個幫佢講埋佢咧？呢首歌
2: 係
3: 之後先播啊。
1: 係啊，因為唔係咁講埋落去就係咧。剛才你話寫嗰個情緒日記咧，我已經諗緊嘅啦。咁文青嘅呢個答法
0: 係咯。咁我係讀
1: 平時
0: humanities
3: 咁，係你教出嚟嘅喎，
0: 你教出嚟。
3: 唔係啊，但係呢一個係好似我都之前聽人講過啊。其實你。寫嘅過程係梳理緊自己，
1: 係，但係我平時睇佢嗰啲社交媒體一啲，明明係不斷食，
2: 係咯，
1: 或者係騎馬，或者出去玩，
2: 係咯。
1: 嗰個係嘛，即係醫好多嘅一種對應方法。
0: 我覺得我兩樣都有嘅，即係有文靜嘅時候嘅，即係我以前其實都好中意寫旅遊嘅遊記啦。咁但係咧，我又發現好似而家啲人越嚟越唔中意睇文字，即係啲人都中意睇啲好快嘅片。咁所以我就慢慢覺得，唉，算啦，我就放棄咗寫作啦，好似係啦，對唔住啊，
2: 哎呀，
0: 對唔住啊，
2: 俾翻啲
3: 好容易放棄。
1: 你有冇讀我啲著作先？比較重要啲。
0: 我會好認真翻去再重新讀一次。
3: 唔係你而家唔使驚佢噶啦，知唔知啊？
0: 因為我已經畢咗業啦
3: 嘛，你而家已經係獨當一面噶啦，
1: 係咩？
3: 你冠軍都選咗，係嘛？使乜驚佢？阿彪就要驚佢啦。
2: 我又唔係，又唔係。
3: 你唔係咩？你唔係驚佢係嘛？
2: 唔係。但係 Carmen 咁喺嗰個咁多嘅一啲嘅戶外活動咧，其實係你最中意係咪都係騎馬？
0: 其實。 我最中意旅行咯，呢個算唔算係係
2: 户外？係
0: 旅行啦。其實我係好中意係嗰啲真係户外活動，例如行山啊、打波啊、騎馬，係即係比較啲係
1: 啦，
0: 好好
1: 嗱，即係又係嗰啲講者嘅答法啦。即係嗱，不斷食啦，又唔肥，不斷去行山啦，去曬啦，但係又
3: 唔黑。
1: 咁今日點咧？
2: 生意真係，
1: 翻嚟再問啦。
3: 好，冇，試下要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30%。福建省大约3.5年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

0: 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體試圖向一個開源項目植入惡意代碼，並建立多個虛假身份，施壓實體程式維護員。報告又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和引入實時的監測和攔截機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4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9.8，升46蚊；恒信控股482.4，跌9.8；盈富基金25.92，跌4.8。阿里巴巴123.8，跌4.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1.02毫仙；智普1,096元，升55元；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1，跌2.9；友邦保险70.9，跌6.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7点，跌907点。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5.6美元，卖出4,2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5: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5: 由杜琪峰执导，
6: 古天乐、
5: 高圆圆、
6: 吴彦祖
5: 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你话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9: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8: 第一阶段打开网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假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9: 自我介绍咯，
8: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扮自己助手。系啦，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 my treat, T-R-E-A-T， 我请。OK， my treat 都赢咗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听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另外一个咧，系你可以就咁好简单地讲 ，let me，OK，let、okay? me，let L-E-T me 就系咧，请容许我买一张单佢 ，OK，let、okay? me， 或者你可以话 it's on me，it's on me， 即系咧系我嘅 ，OK， 呢张单系我嘅，你就唔好同我争啦。或者你可以话 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张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飙爷，诗日快乐。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

0: 今集快乐计划咧，我哋继续同 Carmony 黄嘉文倾偈啦，就探讨你嘅食极都唔肥之路啊，你个心得啊，
1: 相互探讨系嘛？
0: 呢个好紧要啊，真系。
1: 未有听佢嗰个系诶，佢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一种即系。是要與別不同的嘛，即是人家做的事你又不做啦，人家吃東西會肥你又不肯肥啦，即是這個是 keep 住你的性格路線去做。你有沒有特別做什麼去吃了那麼多之後要減回這樣？
2: 如果你認真問的話，我就認真答你。
0: 認真的，我們會認真的。
1: 哪一題不認真？
2: 做運動咯，
0: 係咯，咁唔認真
2: 咧？唔認真就係、是、我爹哋媽咪都瘦嘅，
1: 天生嚟啫，
3: 基因嚟嘅。做運動你，我頭先聽到你話騎馬嚇，咁、啊即係都喺香港你話譬如喺上水係咪？即係有個我有啲朋友都去嗰度玩嘅，
2: 係
3: 咁啊都幾好玩
2: 嘅
3: 其實。
2: 好玩嘅，係啊係啊。咁我因為我係好中意動物嘅，咁、其中一個就係馬啦。咁我覺得即係。即係成日睇古裝啲人騎馬好有型，咁我本身啱啱入行嗰時咁啱都係 covid， 咁我冇嘢做，咁我成日都揾啲嘢學下，咁我除咗係學咗個草物美容幫啲狗仔剪毛之外咧，咁、我另一樣嘢就學咗騎馬嘅，係啦係啦，咁我諗住啊，到時候如果古裝拍咧都可以用得著啊嘛，咁
0: 唔使睇身啦，
2: 係啦係啦，不過去到後屘發現啦，算啦，學完之後都冇古裝馬嘅，
1: 聽到啦啲監製啊邊度啊唔該，唔係但係呢、這個啱啱你講翻呢個 covid 時期，你其實就選完之後就。就即系冠军之后就差唔多就
2: 系
1: covid 啦。其实嗰阵时嗰个心态点样？即系嗱，都冠军咁，都应该对自己有啲期望噶嘛，或者期待啦咁样。嗰阵时仲记唔记得系点样？
2: 咁當然同好多人一樣都好唔開心啦，係咯，因為嗰時我記得啲新聞成日都寫我係最不幸港姐嘅，即係話你好唔好彩啊，成日都會有好多人行過嚟、其實我覺得我唔係好中意咁樣，其實可能我係冇覺得自己咁好彩，但係因為成日啲人行過嚟，哎呀你真係好唔好彩啊，係啦，講講下之後唔通我真係咁唔好彩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唔好俾人影響到咯。其實嗰時候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大家都喺匿埋屋企抗疫，冇得出街噶嘛。咁點解我就是、因為啲人。人成日覺得喂你好唔好彩啊，就令到自己好似潛意識覺得係我自己特別唔好彩咧咁樣，咁所以去到初頭頭一年係真係唔開心嘅，覺得自己冇嘢做啦，因為始終啱啱選完係一個黃金時期嚟噶嘛，最多人見到你，最多人會用你嘅時間，
3: 都係
2: 係啦。咁去到後屘咁冇啦，咁唯有即係同自己妥協啦，就覺得唉、算啦，唔緊要啦。咁我覺得去到最尾，我記得我選。原港者第二年會有一個感染嘅，即係射任感染。咁、我就記得我嗰句説話係講話，即係有啲人跑得快啲，有啲人跑得慢啲，但係只要你係唔腳步唔好停落嚟，你哋最後都會喺個終點，同一個終點就會相遇。咁、我就即係我覺得都係我而家嘅一個。即係同自己講嘅一個説話就係、即係雖然我自己可能冇咗頭嗰幾年啦，但係我冇放棄，我仲好中意做呢一行喎。咁、我去到最尾，有啲人可能選完好多嘢做，後尾都唔見咗啦。咁因為我好堅持中意做呢件事，我都會一定會有人見到我嘅作品咯。係、
1: 啊。嗱，即係咁多年見咁多即係藝人朋友啦，即係其實都有一種質地係適唔適合做啲行。系咪即系有一种性格系嘛？系咪即系特别适合地去做到咁、
3: 我又觉得真系好多时都系睇天时地利嘅，
1: 真系
3: 吓、即系譬如话你真系嗰段时间点解会多啲嘢做？可能成个社会气氛啊，或者咩你自自然然经济好啲、你就自然多嘢做啲、到到你真系好有，就算你好有才华都好啦，其实成个即系个气氛或者系嗰个经济嘅条件都系唔得嘅话，其实你接就你嘅机会就已经少咗。
1: 但系嗰段时间你就学嘢。系咪学好多样嘢？
2: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嗰啲唔中意嘥时间嘅人，即系唔知有冇用啦。但系我系真系中意咩都学下噶。
3: 系系，
2: 我学过好多种嘢。
3: 俾个清单嚟睇下，你学过啲乜嘢？
2: 啲人唔系中意考牌嘅，咁我但系我啲就系、其实系冇乜用嘅。即系人哋嗰啲考啲水电啊，嗰啲又即系唔系我啊，唔系我。即系有啲人会考啲好有用嘅嘢，但我就系考啲比较兴趣类嘅。
3: 例如咧，例如
2: 插花、
3: 潜水啊嗰啲系嘛？
2: 潜水就冇插花啊，寵物美容啊，騎馬啊，又會學下整蛋糕啊，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我會學好多興趣嘅嘢咯，
3: 係，即係阿彪真係嚇，你睇下人哋一有空閒時間充實自己。系嘛？
0: 我有啊！
2: 我最近学紧红酒班啊，
3: 即系咩？即系品酒啊，
2: 学品酒，
3: 品酒系要考
2: 嘅，
3: 又系
2: 要考嘅，因为我好中意饮酒，但我成日都觉得，成日啲人问完人哋讲完，即系嗰啲waiter 问完之后，我都唔知道你讲乜，跟住我想自己都学到我自己想饮边只酒，即系问你同你讲
3: 嘅，系啊，你会唔会考先？
2: 我会啊，呢个系我读紧呢个班，而家读紧系。

0: 真系要又要考试嘅。
1: 咁我最少有两个同学都系读紧呢样嘢。
2: 真系啊，你上堂系点上堂啊？咁样
0: 品酒，唔系讲笑啫，即系佢有好多款酒。本身我系觉得诶好正啊，即系可以上堂一齐饮酒一齐学嘢咁样。咁去到后屘，其实我发觉啲同学仔都唔系真系 good 落个肚度，因为有时候我哋一日饮九支，要品九支，咁你会醉噶嘛。咁所以好多时都系真系试嗰个味道，系啦。咁你就要学究竟呢只酒系 dry 啊，定系好 full body 啊，定系即系学好多。要懂得怎樣分去怎樣 去形容這隻酒、你不會再說、很澀、有木桶味、
1: 我們一般人都是兩樣啦，即是甜不甜 dry 不 dry 即是兩樣
3: 貴不貴、
1: 這支 dry 一點，這支甜一點適女仔喝一點，三樣東西說完。
2: 你剛才說木桶味已經很高級了，
0: 不對的，老師說不可以說木桶味，如果你被人覺得你高級就說 vanilla 味、即你要說得出
2: 橡皮
0: 呢、
2: 橡皮啊那些
0: 冇橡皮嗰啲啊，
2: 系咁講先。
3: 哇，Professor，
2: 你可唔可以紅酒？我紅酒方面啊，所以學生咪咧，所以上堂
0: 係啦，冇錯。
2: 唔係，但係呢個都啱你而家嘅路線啦，因為你好多嘅節目都係講緊即係飲食
0: 嘅，
2: 提高真係幫到手。
3: 係，
0: 但係我又喺節目好似唔飲得酒
2: 嘅喎。係，唔係即係？但係即係呢個入，但係食嘢咧，嚟食嘢你都要描述㗎。
0: 哦，
2: 係
0: 啊，
2: 開始嘅時候你係點樣去？
0: 哇！呢個我真係要講翻，我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叫做主持的少林寺，我覺得是流行都市的。咁、我是入了流行都市做了年紀。
2: 一個晏晝節目啦。
0: 係啦，咁我真係想講大王是我的恩師嚟。
2: 真係啊！
0: 因為我其實好記得我好記得第一日我做主持，我係幾句稿都可以好緊張咁樣。咁係佢同我講，即係叫我唔好緊張，係佢即係成日都緩和氣氛，又成日踢我。哇！你咪香港小姐。係啊，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咯。佢係無論我係第幾年嘅新人都好啦，佢都會好用心去教你，係佢教我。我怎樣去形容食物啦，即係覺得呢啲係我好想多謝佢咯，
1: 係即係唔係淨係好味啊，唔係淨係即係係嘛，即係要
2: 正
1: 形容字，
0: 係啊，
1: 只有照頭啊，
2: 照頭都勁㗎啦，
1: 係啊，即係係嘛，
2: 但每個環境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帶領住嘅。我呢度都係跟住 Ada 咁樣 carry 我，
1: 你冇咁講，
0: 好
1: 開心，我哋都係跟住你啫。
3: 係咁，但係 Carmony 除咗係即係入行嗰一年，大家都話唉好慘啊，最慘講者。但系做呢一行，其实你要面对嘅批评系，其实系 keep 住嚟咁啊，或者意见又好，批评又好，网民觉得你应该点又好，系咪你本身嗰、那个你除咗瘦底之外，你都系乐观底，可以顶得顺呢啲嘅其他嘅意见啊咁样？
2: 有冇焦虑过？
3: 系咯。
0: 我覺得啱啱入行嘅時候係會焦慮嘅，因為始終無啦啦點解要鬧我啊咁樣，即係例如咁啦，以前冇咁多人鬧你噶嘛，跟住但係去到即係入咗行之後，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要承受嘅嘢，就你都要習慣嘅咯，因為一定你企出嚟做一個公眾人物，就有人去用放大鏡去望你，咁但係我又好似可能我真係樂觀底啦，我又覺得 O K 喎，因為例如咁啦，佢話啊你好樣衰啊咁樣，咁我唔覺喎。我咪觉得，唉，算啦，每个人中意嘅嘢都唔一样，系，唔紧要嘅，系啦，你唔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喜欢我噶嘛，系咯，我觉得你只要多谢一啲喜欢、真正欣赏你嘅人就 OK 啦。咁当然有啲批评，我觉得系要接受嘅，例如话，哦，你有懒音咁样，咁你咪要 take 呢个 advice 咯。
1: 啊，你都唔算好多懒音，其实喺即系短短嘅访问当中见到你都唔系算好多懒音，
0: 系因为跟 professor 啊嘛，系咯，
2: 系以多懒音出名嘅，但我都处理咗。都係有啲好，你覺得係要即係檢討嘅，咁就檢討啦。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咪都係去嚟選講者，都係有個覺悟或者有個前提嘅準備咧？就係大家去得選，其實都覺得自己可能喺自己嘅領域啊，係嘛，由細到大啊，都係叫做受歡迎啦，即係俾人讚開噶啦。
3: 我陪 friend 嘅啫，定係嗰啲
2: 啦。咁但係陪 friend 都係覺得俾人讚，但係你突然間嗰個反差好大噶嘛？由一個即係大家都好似好中意自己，咁樣選完之後咧，突然間會哇！突然間塊濾鏡唔同咗，即係大家係一種好苛刻嘅説法。其實嗰個反差係真係可以係令到人哋一個人係完全改變咗對自己嘅認知噶嘛。即係呢一個唔係其實都真係要咧。
0: 係，我諗我真係習慣咗。係啊，即係我諗好多藝人都一樣啊，即係你冇辦法令到所有人都喜歡你。咁我覺得自己調整好心態。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 focus 喺一啲你真係中意做嘅事，即係例如你要做啲行就要接受俾人哋去批評啊，定係喜歡。你啊，或者點樣都好，我覺得唔緊要
1: 啊。係，你係即係而家先練成咗咁嘅啫。你以前年輕嘅時候，或者即係再細個先，唔係咁嘅係嘛？定話你由細到大都
0: 係
1: 咁
0: 嘅？哦，咁又唔係喎。我其實都有少少偏向。我係因為我係 人馬座啦，但我個月亮星座係處女座啦，咁所以我喺度打交，即係會。

0: 其實我可以好 carefree， 但係我又有時候完美主義者。
1: OK，
0: 係啦係啦，即係我又好想做每一樣嘢都做得好好，但我又覺得即係例如咁啦，我當比賽啦，我係好好想做到最好，好想贏嘅。咁但係我輸咗亦都唔會唔開心噶喎，因為我覺得我盡咗力啦，呢個只係一個結果。我覺得我 OK 咯，即係我係呢種咯，就係我一定會俾心機做好每一件事。但係如果輸咗都唔緊要咯，
2: 即係咁啱就冇輸到。就攞冠軍添，咁啫嘛，冇乜嘢。
3: 今次 OK， 今次 OK，
0: 冇計嘅。咁我年中都參加好多比賽，都係有輸過嘅。
4: 你參加好多比賽咁樣，其實即係最初點解驅使你參加嘅？即係真係諗住哇學多啲嘢，定話係其實都係？
0: 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參加比賽。
4: 係我有個朋友又係好中意參加比賽，即係佢係男仔啦，佢乜嘢比賽由細到大咧，即係只有禮物佢就參加噶啦。
0: 嗱，你講出重點啦，其實我真係為咗份禮物㗎。係
4: 啊，佢有禮物冇參加啦，無論唱歌比賽又好，即係口才比賽又好，佢都中意參加
2: 嘅。
0: 係你知唔知我大學嘅時候，我每一年都參加過比賽，你應該唔知。
2: 唔知啊？
0: 係我係。其實係為咗份獎品，因為嗰份獎品，我好中意去旅行嘅。咁每一個比賽參加都因為可以去旅行。
4: 咦？呢個幾好喎！
0: 我第一年咧就係參加，可唔可以講 brand 嘅？係咪唔講？
1: 冇
0: 一個隱形眼鏡嘅大學生比賽，咁贏咗咧可以去約旦嘅。咁我就有參加，但呢個輸咗嘅第一年。
4: 我又有隱形眼鏡。係啦係啦。
0: 咁我第二年咧就參加呢個某個電視台，佢哋想搞一個大學生旅遊主持比賽，咁呢個咧我就贏咗嘅，就去咗法國同意大利，係啦。咁第三年咧，我就參加咗一個內地嘅電視台搞嘅好似係歷史比賽嚟嘅，
1: 歷史比賽，
0: 佢一個歷史比賽，咁我代表香港啦，跟住我又贏咗喎呢個比賽，好叻
4: 嘅，
0: 就去咗七個古道。
4: 哇，
0: 系啦，我就系中意，
4: 即系答历史问题咯，真系，中史嘅问题，
0: 好得意嘅，佢系一个类似 Running Man 咁样嘅，咁佢就去唔同嘅地方玩一啲 task， 综艺节目咁样，但系要考历史问题嘅，
2: 咁有冇想温书咁样嘅？佢俾埋你，
0: 要温书，佢有本书，除咗你系现场学到嘅嘢之外，佢有本天书，咁最后咧就喺万里长城嗰度咧，就一级级咁样考到去顶峰，咁你就要去攞呢个冠军啦，
4: 攞唔攞到啊？
0: 我攞到个冠军啊！好好彩，
4: 冇办法喎。佢玩咩都要攞到冠军。
2: 我原谅佢交唔到啲功课，
3: 中意去旅行先，
4: 名师出高徒，
2: 我哋
4: 名师出高徒。
2: 唔系，但系嗰个故仔就系讲话，即系我哋有阵时一个人系嘛，即系参加好多比赛，唔系个都赢，但系你又要参加够多咧，人哋先记得你最后其实攞冠军嗰啲。即系意思，你点解会攞到冠军？就系因为其实你可能参加好多比赛，咁你仲有啲系失落。但是其实得到的就是得到咯，所以就 keep 住到你而家都是一个咁样状况，即系不断挑战自己啦。近年最挑战自己喺即系呢个事业上边系边方面？除咗懒音之外，演戏
3: 已克服晒，睇嚟。
0: 唔系，我系觉得太讨人厌，我而家就系有啲见步行步嘅感觉，其实系有少少，即系已经唔好再去谂啊，我仲有啲咩要做咧？其实系你有啲咩做就做咯，系啊，我已经冇谂话啊，一定要啊，有啲咩好远大。
2: 咁近排咧，近排
3: 工作上近排个重心。
0: 哦，近排我觉得挑战最大系我有一个新嘅角色嘅，咁我但系我又唔可以讲太多个故事剧情，总之系一个好悲惨嘅角色啦。咁我係要俾人哋即係打咁樣，即係有啲冇一啲叫咩
3: 動作戲，
0: 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好玩噶，係即係雖然我俾人打到瘀曬啦，咁但係我覺得係
4: 佢真打你啊，因為。
0: 唔係啊，其實你點都會跌跌碰碰，你因為你每一個場可以做十次嘅，你例如俾人勒住也好啦，你都要做十次，係啦係啦，即係真係會受傷咯，
4: 係啊，
0: 我覺得都好大挑戰，
4: 好玩啊，
0: 好玩啊，好好玩啊，可能你都想
4: 試下㗎，
2: 佢可能試過你唔知，我哋唔好問太多，即係所以嗰個咩天生係真係食極唔瘦啦，食極唔肥，跟住曬又唔黑，
3: 係曬又唔黑，
2: 然後魚仲要好快散到魚，
3: 比賽又唔輸，
4: 你仲話佢最唔好彩嘅，即係講啫，其實。佢即係一位好幸運嘅港姐，
2: 大家都記得佢。
4: 係啦，咁啊，多謝曬阿 Kamini 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0: 希望
4: 你即係一切順利嚇。
0: 多謝，
4: 將呢一首歌送俾你啦。頭先都係想播，但係唔知點解佢另外一隻碟係一個生意 friend 嚟嘅。Sorry 啊，終身美麗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5: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拉了25人。伊朗话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详细的新闻内容：2022年，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社署就话对个案深感难过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嘅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嘅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3: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识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返做评估啦。
2: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名男女，介乎13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的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5: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 扣除咗手续费3000蚊之后咧，佢哋实收咧只系得12000蚊啫。而集团咧更加系要求借款人咧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蚊，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咧，实际嘅年利率咧系高达282%嘅。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嘅时候咧，佢哋更加会被额外咧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嘅罚款。
4: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唔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6: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成员咧系专系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员呢就係专系负责扣起一啲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嘅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呢建构一个完整嘅证据链嘅。
4: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会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强度以及动向。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温達到36度或者是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特別是進行戶外活動時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港燈為應對惡劣天氣和緊急事故，應用多項智慧裝備，包括由港燈自主研究。

0: 發能夠定位低壓電網故障位置的指示器。港燈說利用科技以及人工智能能夠將被動維修走向主動管理，縮短檢查、維修和復電的時間，但不會因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應用而精簡人手。黃貝文報導。
1: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若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说，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由港灯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就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
2: 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服务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1: 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 AI、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输配电科营运主管欧伟年话：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渗漏或水浸情况、设备异常温度变化等，话利用 AI 辅助，能够提供更精准嘅建议同解决方案。
3: 就算你话坊间好多啲咁嘅 CCTV 闭路电视，如果你冇 AI 系统喺辅助喺背后做辅助嘅话咧，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有1000间、2000间或者3000嗰啲咁嘅鏡頭，但係同時都要人去定時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話咧，其實呢個咧係絕對幫唔到手嘅，只係需要咧你越裝多呢啲咁嘅鏡頭咧，就越需要請多啲人。咁但係如果有呢個之後咧，冇事佢就話俾你聽冇事，有事佢就話俾你聽邊個有事，咁咧就變咗咧唔需要一個人坐定定向度咧，因為睇住嗰幾千個鏡頭。
1: 港燈表示唔會因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應用而精簡人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福建省大约3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同埋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30%，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5: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的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4: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报道。
0: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 現時途經亞曼領海的南部航道和位於伊朗領海的北部航道都會關閉。另外，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和到訪的英國外相文納賓會面，雙方重申對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以及確保伊朗無法研發或者獲得核武的承諾。梁正滔報導。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7: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跟住係動感天地。
8: 動感天地。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嘅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喺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嘅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呢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嘅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嘅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新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漏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如何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重复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拉了25人。伊朗话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议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聚合最终的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下午新界落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9: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0: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顯著回吐，曾經失守25400點水平，創超過一星期新低。恒生指數最多是跌近530點，低見25389點。中午係報25463點，跌咗452點，跌幅係近2%。半日主板成交額大約1496億元。金融、本地地產同埋晶片股跌幅較大。據報，內地個別省市向內地個人香港投保收益徵稅，友邦急跌近9%，保誠亦都跌近6%，渣打同埋匯控就跌近2%或以上。另外，恆地、長實、新地、九龍倉置業都跌超過3%至到超過半成。科技指數半日報4840點，跌咗大約1.9%。 ATMXJ 跌近1%至超過

0: 三，黃金相關股份和 AI 大模型股份就逆市做好，智普和 Minimax 分別升超過半成至到超過，分別是升超過半成和超過一成六，周大福和老鋪黃金就升超過2%和超過3%。電話接通了證監會持牌人黃道資本集團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石，你好 Michael。
1: Hello， 大家好。
0: 见咧港股啦，今朝早咧，其实个回吐最多嘅时候，曾经都超过500点啊，亦都咧一度失守过25,400点嘅水平。有冇话见咧？今朝个回吐力度系咪比较大咧？同埋系咪都关乎，主要系关乎市场报道所指嘅有可能嘅嗰个内地嘅措施所影响咧？
1: 我諗幾方面啦，一嚟就睇翻外圍方面啲科技股都譬如講 Scandis 啊，咁啊公布咗比預期遜息嘅情況之下，咁啊都有個嘅回吐啦。咁另一方面就亦都適逢頭先講啦，就係講緊可能喺嗰個保單方面、內地方面有機會喺唔同省份徵收，咁而即係呢樣嘢又再進一步擴散，大家擔心啦嚇。進一步擴散，第一即係會唔會去到全國，第二甚至乎就會唔會去到甚至乎即係可能係擔心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資產嘅領域，譬如好似房地產，咁所以呢方面都會有影響喺度咯。
0: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其實港股咧之前都累積升幅比較大啦，而家呢個咧會唔會算係一個回調嘅初端開始咧？即係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喺後面咧？
1: 借勢咯，咁但係即係比較短暫少少，因為講真呢啲都係出於外圍嘅一啲嘅或者政策嘅情況啦。咁我諗希望慢慢消化咗，或者股價即係講緊呢兩日就回咗啲之後就慢慢叫做淡化咗啲。當然因為今次如果你睇翻針對翻嗰個保單方面，即係好嗰面睇就暫時唔係全部 OK， 但係咧市場就即係真係都需要可能話多啲消息去確認呢樣嘢，或者係即係係咪即係唔會咁快再進一步喺其他省份去推動翻，同埋可能即係可能相關嘅即係講緊保險公司，咁佢哋可能出即係喺呢方面可能睇翻佢哋一啲嘅睇法，咁先至俾到啲人好強嘅信心。否則嚟講咧，始終雖然股價下跌咗先，但係可能都會擔心個不明因素同上次即係針對翻即係券商開户口方面嚟講咧，就即係即時執行嚟講有少少唔同咯，我覺得嚇。
0: 咁可能都仲係要等內地監管當局方面咧就證實咧有關嘅消息啊。不過如果睇咧港股個後市啦，你覺得下方咧係邊個位會有較強嘅支持咧？
1: 如果係嘅時候，我諗就應該會落翻，即係先睇翻而家都講緊20天線啦，即係同埋100天線嗰個水平咧，25,100啦，咁睇下即係差唔多25,190、25,200啦，睇下呢個水平幾多收得到。咁但係因為真係亦都累積升幅咁多啦，咁即係其實都有個水位。如果我自己覺得成個升浪譬如去到某程度真係要破壞今次嘅升位咧，咁我諗跌穿50天線先至比較擔心多啲。否則如果而家都係翻20同100天線嚟講，都暫時就可以視為即係之前一個今次個板塊升浪嘅一個整固咯嚇。
0: 好啊，唔該曬 Michael， 你有分析噶，有冇提有冇持有頭先提過嘅相關股份？
1: 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黃道資本集團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463点，跌咗45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95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474点，跌咗436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咗7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 ，Minimax 294.8升咗41蚊，盈富基金25.96跌咗4.4，腾讯控股483.2跌9蚊，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先8跌咗9先2 ，XLE 南方海力士32.7跌6.24。智普1,095蚊升咗54蚊，建滔积层板34.38系升咗6仙，中芯国际65.25跌咗2.75，友邦保险70.95跌咗6.8。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智能健康、益达中国、正商实业、宏扬地产同埋上善黄金。五大跌幅股份系德信服务集团、融信中国、 宋都服务、真健康医疗和时代中国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6， 瑞士法郎 9.719， 澳元 5.527， 加元 5.597， 新西兰元 4.616， 欧元 9.058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港金系报39,8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59.45美元，卖出价4,260.9美元。金价持续做好，创近两个月新高。现货金喺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系报4,260.24美元。纽约期金就曾经升超过1%，触及4,363美元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表现。艾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锦辉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是早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资产，减轻了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走弱或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今季可能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
2: 呢個幾月咧，大家都成日覺得油價高、個通脹高、個美金咧，可能就要去到九月加息。咁但係目前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機會開翻。咁你見到個油價一路跌翻落嚟，嚟緊個通脹嗰個擔憂啊少咗啦。再加上干預完日元走勢之後咧，大家對於部分驚住美金下跌嗰個風險又多翻咧，啲錢咧又拍翻落個金度。美日聯手咧用咗個新方法，就唔係日本直接去沽一啲美元資產，咁就唔會推高美國嗰個債息。個美金有機會落翻，啲錢咧就拍翻落個金度啦。個金咧今年咧第一季跌咗落嚟之後咧，一路喺4,000蚊就徘徊咗一段時間。佢過咗4,220咧，基本上成個走勢咧就開始改變啦。去到第三季咧，個金咧其實有條件咧挑戰翻上去4,500。
3: 如果覺得去到第三季有機會重上4,500嘅水平咧，你覺得主要嘅因素推動係啲乜嘢？投資者需要關注咧？
2: 今個星期道指啊、標普都破頂創新高，但係喺七月人工智能個板塊咧一洗倉洗落嚟咧。有啲風險，到底成個市場對於未來資本開支咁大，係唔係短期可以帶到嚟嘅盈利？如果個市場信心一失咗咧，股市調整嘅機會去到九月、十月咧機會大，仲有又有美國嘅中期選舉，有機會國會咧會有一半係俾民主黨攞翻，變咗跛腳鴨政府咧後半段嗰個施政咧其實有影響喎，仲有當嗰個美伊戰爭完咗嘅咧，關税咧又會拎翻出嚟，如果佢繼續收關税啲錢，就可能拍翻落金度避險。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大粒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

0: 咁你點樣去平衡一啲演唱會啊、體育活動啊個用額呢？
1: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
2: 球賽係有賽季，當賽季定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咧就安排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1: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6: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5: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嚟到中午12:34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啦，今日咧个表现咧就相对比较弱啲啦。咁啊，见到咧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25,463点啊，跌咗452点，咁啊跌幅啦有1.75%噶。主板成交方面啊，半日就有1,495亿9,000几万嘅。咁啊，至于即月份咧，恒指期货啦报25,480点啊，咁啊跌系高水16点嘅。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明显系见到个地产分类指数啦个跌幅系比较大噶，咁啊跌咗超过3%，咁啊其次咧就系金融分类指数啦，咁啊跌幅啦有超过2%嘅，咁啊其余分类指数啦亦都跌得唔少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咧都系跌咗超过1%。咁啊，科技指数啦，半日收报4,840点，跌咗92点，咁啊，跌幅啦有接近1.9%。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 ，Minimus 亦系报294.8啦，咁啊，升幅啦超过16%。盈富基金25.96，咁啊，跌咗超过1.6%。腾讯控股483.2，咁啊跌幅近2%。阿里巴巴124.1，跌超过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咗近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2.7，咁啊跌咗超过16%。智普1,095，咁啊升咗超过50%。建滔积层板34.38，咁啊微升接近0.2%。中芯国际啦，65.25，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友邦保险啦，虽然系排第十啊，咁但系个跌幅都唔细噶，咁啊见到佢系半日啦，咁啊跌咗接近9%啊，报70.95嘅。咁啊，睇埋啦，多只嘅恒指成分股表现较差嘅嗰几只啦。咁啊，刚才提到嘅友邦保险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9%啦，就系跌得最多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就系啲收租啊地产股啦。咁啊，九龙仓置业跌咗超过50%，新地都系跌咗超过50%。再落咧就系中芯国际啦，咁啊跌咗4%。之后就是长实集团跌了近4%。咁啊，逆市上升的恒指成分股啦，就有药明生物啦、老铺黄金呢两只咧，都系升了超过3%嘅。洛阳木业啦，咁啊升了接近3%。周大福升超过2%。跟住嗰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咁啊升近2%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咁、那个。上证综合指数啦，今日半日嗰个升跌幅都唔大嘅，咁啊报3,878点，升0.91%。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咗0.5%，报14,070点嘅。日股方面啦，咁啊。

0: 跌咗超过1%，韩股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咧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噶。你好啊 ，Conita。
1: 诶，你好。
0: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朝早咧就低开大概250点之后啦，咁啊，见到恒指个跌幅咧，哇，好快喎！咁啊，跌到去即系嗰个跌幅扩大去到超过500点啦。咁啊，见过咧25,389点啊。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超过450点啦。咁今朝早呢个跌势啦，咁我刚才都提到啦，就系啲金融股啊，或者啲地产股啦，嗰个跌势为主导啦。咁另外见到啲传统嘅科技股啊 ，ATM。都是向下的，同时也看到金属相关股份、黄金相关股份都升上去的。怎么看今早这个表现、
1: 我想今早的跌幅都比较大的，当然主要就是一些三个板块，第一就是金融类股份，尤其是友邦、汇控、这些都有跌到，另外就是地产股、另一种就是正话你提到、就是一些平台股、近期因为升了很多之后，这类股份今天都明显调整。其实我想整体来说呢，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在指数上面占比都比较多的、所以恒指一下子呢就连这个25,500啲位都失守埋，咁當然另一個原因就係近期咧，啊港股其實如果你講由六月底開始，咁反彈到3,000多点噶啦，咁所以借住一個呢啲咁嘅因素或者係呢個借勢咧，去做一個調整嚟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市場嚟講咧，對於即係內地即係而家講緊話係對於嗰啲境外投資嚇，佢哋喺保險收益嗰方面要徵税咧，個反應我覺得有少少過濃嘅，咁睇下究竟會唔會呢類股份慢慢會穩定翻啦，或者喺跌融咧，對於啲消化咗之後咧，可能會慢慢做翻好啲。咁恆指我相信即係經過咁嘅調整之後咧，暫時應該喺25,500呢位係整固一下，不過都唔排除咧，即係近期應該升咁多之後咧，其實恆指都有機會試25,000嗰啲位嘅。
0: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话觉得个市场呢对于即係内地嘅即係嗰啲香港保单啦，嗰个收益征税啦，呢个即係比较过敏啲啦，其实呢都仲系一个消息嚟嘅啫，都系市传嘅啫，咁都未见到系有啲具体落实嘅情况嘅。咁不过呢都见到今日个友邦啦都跌得比较犀利喎，咁半日就跌咗去即係接近9%啦，咁报70.95元。咁其实佢曾经呢低见过呢70.6呢个位咧，其实系3星期嘅低位嚟嘅。其实个后市嚟讲咧，会系持续弱势啊，定系反弹咧？有冇啲咩因素要留意翻啊？
1: 我谂友邦可能都要试试翻咧之前个低位，佢穿过啲曾经，譬如喺即系上个月啦，都曾六月底嗰阵都曾经咧系穿过70元嘅，但系之后你见到一个反弹，咁所以我谂今次可能都会穿70元系唔出奇，但系市场我谂对于今日关于嗰、那个即系境外保险收益税嗰度咧，我谂系有少少反应过浓嘅啫。咁但系无可否认啦，因为如果你讲话即系内地香港买保险，即系内地吓嚟香港买保险嘅咧。咁一直以嚟，譬如话喺友邦喺呢方面嗰个占率咧，都系比较大嘅。所以市场对佢个股价个反应都比较大啲咯。但系好似我正话所讲咯，即系而家呢个都系一个消息啦。第二咧就系话，呢啲即系关于喺境外投资嗰个缴税嗰样嘢咧，其实都唔系新噶啦。不过今次咧就话等于喺嗰个保险个收益方面，再加埋咧，究竟个收益系点样计算法咧？咁其实呢个都不明朗嘅吓。咁所以令到股价表现得比较即系波动，即系比较即系反应啊，即时个反应比较大啲。但系如果你话穿70元之后咧，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去反弹，但系短期反弹个幅度未必太大吓。凡系有啲咁嘅阴影之下咧，个股价都可能咧，大家会比较观望噶啦。
0: 咁继续观望住即系友邦个走势啦。咁另外咧都想睇埋汇控啦。咁你汇控咧，其实咧都跌咗几日啦。咁之前就公布完个业绩之后啦，咁就即系回落噶啦。咁今朝早半日啦，就跌咗超过2%啦。咁其实嚟紧咧后市咧，系咪都要进一步揾翻个支持咧？
1: 我諗都係啊，即係揾翻個支持。咁但係其實主要兩樣嘢啦，第一個業績公布咗，咁個業績出嚟咧，其實冇乜驚喜啊嚇。咁同埋咧，大家對於佢回購方面咧個10亿美金是比较失望的，咁所以股价咧创咗新高之后，业绩公布后就反为咧系见到呢几日都调整，咁再加埋今日即系内地嗰个关于传出就话即系境外保险收益税嗰度啦，咁因为汇控其实喺呢方面咧个保险方面咧一样有业务嘅，咁但系我觉得占比咧就相当。

0: 子細，咁所以係咪個市場借勢喺業績完咁就反即係借勢嚟到做個調整咧？咁我覺得都係呢個機會係大啲。咁如果你睇翻佢由169蚊即係170蚊啲位破唔到啦，咁要調整翻落嚟，好似記得之前咧喺呢個六月嘅時間，其實佢個股價都曾經咧一個調整咧，可以調整成差唔多16% 嘅嚇。咁所以如果你話要調整多啲嘅，咁可能就講緊咧嚇150蚊啲位咧，我諗都應該有個支持喺度噶啦。
1: 咁另外咧睇埋啲地产股啊，咁啊见到不论咧系即系本地嘅收租股啦，亦或系即系发展商嘅股份啦，都录得一个比较即系显著啲嘅跌幅啊。咁啊，譬如咧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咁同埋新鸿基地产呢两只股份咧，咁半日咧都系跌咗超过半成嘅。咁啊，个跌幅咧只系仅次于友邦嘅，咁啊分别系排第二同埋排第三嘅跌幅啦半日。咁其实呢一类嘅股份咧，即系。嚟紧咧个走势咧，系咪都要关注翻咧？即系譬如话即系发展商嘅销情啦。咁即系如果系收租股嘅话，又要留意翻咧，即系嗰个即系零售市道定系点样咧？
0: 其实如果你从基本面去讲咧，我谂一定系睇翻究竟啲发展商佢哋个销售个情况系点样。咁另一样咧就睇下究竟喺租金方面啦，尤其是喺商场啊、写字楼嗰啲。咁但系呢个因素，我相信咧一路以嚟其实对股价都系有个比较直接啲。另一个最主要就系个利率嘅问题。咁但系呢几样因素其实我点近期嚟讲就唔会见到话有啲咩嘅改变嘅吓。不过股价其实之前咧由高位咧都一路系调整咗噶啦吓。咁但今日我覺得反而個股價咧，可能市場咧係對於正話提到關於即係境外保險收益税嗰度咧，係將佢咧連埋一齊諗。咁咧就話如果咁嘅話，佢喺香港呢度投資咗房地產嘅，會唔會都會將來可能要即係俾税咧？咁其實之前已經有啲咁嘅消息㗎啦嚇，所以我覺得其實又唔係一啲新嘅嘢。咁所以我今日嘅反應咧，其實有少少過濃嘅嚇。如果嚟緊嚇對上對於美國加息個機會又細翻啲啊，或者甚至乎嚟緊推翻啲新盤。咁个反应唔错咧，咁其实呢类股份咧，我觉得都有机会系做翻好咯吓。
1: 咁我哋都睇下啲业绩啦，咁见到太古啊，咁公布咗咧上半年咧个盈利咧有近67亿7千万啊，咁按年咧急升7.3倍，咁派发咧第一次中期息 A 股每股个半啊 ，B 股每股3毫，都系按年增加咗超过15%嘅。咁即系如果系呢一类嘅股份啦，如果系上半年盈利有个咁嘅息升嘅情况嘅话啦，啊睇埋个基本盈利先，基本盈利咧系升43%嘅，去到超过78亿嘅，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股份啦，即系嚟紧咧嗰个即系走势啊，又会点睇咧？
0: 我太古嘅業績咧，主要一方面就係睇國泰啦嚇，國泰對個盈利貢獻係比較多，咁所以變咗如果從國泰嗰個業績嘅增長咁強勁咧，咁已經反映咗即係大家對太古嘅業績方面咧都唔係覺得會太差噶啦。另一個咧最主要就係睇嗰個即係房地產啦嚇，特別咧就係喺寫字樓啊。同埋咧喺嗰個零售即係商場嗰方面嚇，咁呢方面其實見到咧業績上面都開始慢慢見到有改善噶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呢類股份咧，其實開始見到個股價已經慢慢咧其實升翻上嚟唔少噶啦。如果業績啊暫時睇唔到話有啲咩驚喜嘅話咧，可能個股價暫時喺90蚊啊至100蚊啲水平咧要整固下先嘅。
1: 另外咧嘅公用股啦，中电咧都公布咗中期业绩啦，咁啊见到上半年嘅盈利啦有接近60亿嘅，咁啊按年升近7%啦，咁啊受惠于出售印度电厂带嚟嘅收益，咁啊派第二次中期股息咧每股6.3毫啊，咁啊按年系持平嘅，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呢一类嘅公用股啦或者中电嗰个情况咧？
0: 中其實我諗咧，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收息嘅股份啦。咁其實個股價除咗話睇佢個業績，其實業績嘅表現咧一路以嚟都係相對係比較平穩。咁今次就因為有個出售嗰、那個即係嘅因素帶即係影響咗嗰、那個帶動咗個盈利多咗增長嘅啫。咁但係睇翻其實呢類股份最緊要睇個息率嚇、啊。如果講即係中段咧，目前啊喺呢個股價目前係75蚊附近水平咧，其實個息率咧都有4厘多啲嚇。咁、啊、所以都仲係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但係股價你話要大升咧就難啲嘅，因為如果4厘咗嘅水平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咯嚇。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再升嘅話，其實息率如果跌到落4厘咧，我覺得就即係唔係咁合理嘅。咁所以就唔係咁吸引啦，所以短期我諗都係要整固先噶啦。
1: 另外咧，我睇埋咧个金价咧，见到佢现货金啊喺亚洲时段咧曾经就升穿每安士4300。

0: 百美元啦。咁即係個金價升嘅話咧，都見到一啲金屬啊或者黃金相關嘅股份咧，今朝早都上埋去添㗎。咁啊，見到個老普黃金啦，升超過3%啦，金屬相關嘅洛陽木業啦，升近3%。咁啊，周大福咧都升咗超過2%。咁呢類股份咧點睇咧？
1: 呢個股份我諗同個金掛係有關，雖然你話金價同佢哋個盈利就冇乜大關係嘅，但係如果你話金價慢慢回穩翻咧，就係可以即係令到啲即係投啲人咧，佢哋買金嘅意欲增加嘅，因為之前如果一路跌落嚟咧，咁當然嗰跌咧調整嘅時間係提供咗啲人咧係買金嘅機會，但係當佢一繼續跌嘅話，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咧應該買金嘅機會就少咗啲㗎啦，而家反為喺4000蚊穩定翻，逐步上翻嚟咧。我谂对黄金嗰个销售咧系有啲帮助，但系个股价其实咧，你睇翻呢类板呢个板块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吓，咁所以实际个金价目前计系咪真系稳定到咧？咁呢个都要留意住吓。我自己睇4000蚊美金嗰个即系金价，应该系已经系见咗底噶啦吓。睇下究竟嚟紧咧，美国嗰个息口个走势同埋美元个走势咧，都会影响金价嘅。
0: 好啊，咁啊，同阿Connie提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股份咧，有冇持有嘅咧？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该晒证监会持牌人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嘅分析。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啦。咁啊，今次咧专访嘅公司咧就叫做诺科达啦，编号系519。咁啊，佢系从事咧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业务嘅。咁啊，佢嘅产品咧其实咧都已经喺香港落咗地噶咯。咁啊，仲要咧系支持即系呢个粤语对话嘅添。咁啊，究竟咧呢间公司咧嗰个业务发展嘅情况系点咧？详情咧听下方家你点讲啦。
2: 上市公司专访。诺科达去年二月转型发展 AI 机械人业务，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春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公司已转型为机械人，加上机械人即服务平台，产品已经在香港落地，正步入规模化交付的增长阶段。他说转型进度超出预期，但是过程遇到不少挑战，很多香港客户对安全规范、数据隐私的要求非常严格，產品要符合本地法規和私隱條例，不能夠直接套用內地現有方案。他又表示，旗下 AI 大模型支持粵語對話，因應日常生活、物業管理等行業的專業術語作出優化。
3: 目前市面上很多機器人他聽不太懂我們香港本地的這種地道的粵語，有時候會夾雜一些英文的這種港式的口語。我們的模型呢，目前也可以做到这种自然的应答，不管是这种像一些保安人员啊，一些长者的都能够轻松的去进行这个互动体验。我们也和一些顶尖的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呢，做一些研发方面的合作，去优化多模态的这种识别的方案。例如呢，结合摄像头、声学信号，综合判断用户的需求，那持续的去收集一些使用案例的微调的算法，让这种对话交互、动作响应呢，更加贴合本地的使用习惯，识别的这个精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
2: 目前旗下产品以非人形的机械人为主，包括四足机械狗，应用于商用服务及工业，包括在智慧屋邨负责室内外清洁、巡逻等工作，亦有应用于商场和机场。
3: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周围呢，做一些日常的巡逻巡检，那包括一些比如说门是否关好啊，垃圾桶是否有这个垃圾溢出啊，有没有陌生人闯入等等，这个也是极大的缓解了这种保安人员的压力。香港国际机场也是香港链接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那我们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维修区呢，应用了室外的清洁环卫机器人，那它是一个场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飞机呢会在这个场地来回的这个做飞机的检修，同时呢环境也会经常发生变化，对于技术有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去突破了一些技术的瓶颈。
2: 公司将人形机械人作为长期技术储备，正持续投入研发，并同内地知名厂商合作。黄春生认为，机械人不会取代人类，但可以解决请人难、留人难等问题，提升行业服务水平。黄春生说，算力和记忆体成本上升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压力，但是公司没有被动承受，会从几方面控制算力相关开支，包括优化边缘计算，减少对云端高算力的依赖，针对香港专属场景训练一些小型专用模型，大幅降低对算力的消耗，以及透过长期战略合作 同合作。

0: 可半集中採購，降低算力和研發成本。他強調公司不打價格戰，而是要做到價值和定價匹配。
1: 我們的策略呢，不是說打價格戰，主要還是堅持這種價值匹配定價。香港客户其實更看重全生命周期的這種維保，本地的運維、技術支持、系統對接的服務能力。如果只做低价的产品呢，后续服务是跟不上，反而会流失客户。我们会保留合理的利润空间，保障长期的技术迭代和本地服务团队的运营。
0: 他补充，对整个行业来讲，出售硬件设备的毛利率一般有限，要靠软件订阅服务拉高整体毛利率。
1: 我们目前基础的这种巡逻清洁机器人呢，属于入门的产品，主要就用来打开市场。一些定制化的行业方案 ARS 平台系统的二次开发，这些呢是我们毛利率增长的一个二次曲线。未来我们的收入结构呢会逐步的调整，硬件呢主要作为获客的入口，软件和持续的服务呢会成为我们长期的高毛利的收入来源。
0: 公司目标明年交付量达到几百部至一千部以上，计划扩大特区政府和大型企业订单交付规模，并且落地一批海外样板订单。黄春生表示，公司以香港作为国际总部，稳步推进海外业务扩张，短期优先拓展东南亚和中东市场。
1: 目前呢，我们在东南亚、中东呢还处于这种样板项目落地阶段。那当然，市场反馈是非常积极的。东南亚市场呢，客户对于价格敏感度呢相对较高，优先采购包括商场啊、酒店配送、基础类的清洁服务的这种机器人。核心的诉求还是性价比要高，维护要简单。中东市场呢，预算呢是充足。偏向于高端智慧城市整套的一些解决方案，产品的需求对于像耐高温防尘啊、支持当地语言啊这些有一些特别要求，并且呢也要求数据要本地存储，像政府的一些园区、高端的商业这些需求呢就非常旺盛。
0: 他又提到，拓展海外市场面对一些问题和门槛，例如各地对资料隐私法规要求不同，很多地方要求资料不能够出境，有自己一套安全认证流程，亦需要较长时间搭建符合当地语系的服务网络。他说，同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合作，可以解决出海时遇到的难题。
1: 我们和包括阿里在内的一些头部电商平台的合作，是帮我们解决了这种出海最难的一种营销获客、渠道搭建、跨境的交付的一些难题。那依托这种国际平台，我们可以直接触达到东南亚、中东当地的一些物业企业、政府采购的客户，大幅的降低了高昂的这种海外推广的成本。同时呢，也打通了跨境物流、支付结算、海外服务网络等渠道。那让我们香港这边的集成的机器人方案呢，可以更高效地输出到海外，加快国际化的布局。
0: 诺科达提出打造 AI 加机械人加资本三位一体的价值创造平台。黄春生说，资本不单止带来资金，亦都带来产业资源、项目渠道和海外合作伙伴。
1: 我们这套模式的一个逻辑就是 AI 技术、 AI 算法呢是核心的灵魂，机器人呢是一个落地的载体，那资本呢助力我们快速的完成研发迭代、市场扩张和海外的一些业务拓展。资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产业资源、项目渠道、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那当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平衡短期现金流和长期研发的投入。机器人产业研发周期是很长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算法升级、技术迭代，但商业化呢回款又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目前是通过示范项目落地、产业战略投资、生态合作，平衡好这两者的发展节奏。
0: 公司上月向主席吴占明和三名认购人发行合共3300万元可换股债券，初始换股价每股18港仙，较公布认购协议前的收市价日价大约15%。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陆山表示，新增融资主要投入于机械人业务。
2: 这个集资对于我们短期的需求是没问题的，因为主要都是因为我们整个机械人业务今年的增长都是比较明显的。今次整个集资的资金主要都是用于支持机械人业务的一个研发，我们产能的扩展和市场的拓展等等的。未来一年的融资安排就真的会视乎机械人业务那个订单的落地的速度和我们整个扩展的节奏做一个弹性的调整。并购方面，我们都会持续去关注产业上下游一些标的，如果遇到一些适合可以补充到我们的技术，或者是可以在场景应用的渠道方面有一些明显优势的项目，我们都会适时地去进行一些评估和推进。
0: 截至去年底，诺科达中期亏损3136万元，按年收窄大约56%。陆山说， 争取机械人业务和整体业务。

0: 職盡快做到收支平衡，轉虧為盈。
1: 經營層面的話，我們目標都是希望在一至兩年之內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不過呢，就上市公司整體的利潤呢都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的，包括一些資產的評估啊，或者一些金融資產、一些投資這樣的一些因素啦，所以它是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的。現在機械人的業務收入佔我們整個集團的營業額呢，其實是正面持續地提升的，都是預期或者希望在一至兩年內可以佔到我們整個集團一半或以上的收入的，咁可以成為我哋成個集團一個核心嘅主營業務啦。咁現階段嘅虧損主要都係一啲前期嘅研發啦、市場拓展等等嘅一啲階段性嘅投入。咁我哋相信隨住呢個訂單規模嘅擴展，咁去配合翻我哋嘅收入，咁然之後成個機械人業務咧都可以盡快咁去做到一個叫做收支平衡。
0: 佢又提到，未來會持續側重發展機械人業務，地產業務就起到支持作用。由於內房業務唔涉及任何銀行貸款，資金壓力較低，並且預料維持穩健經營，公司亦希望逐步降低金融投資佔比，計劃循序漸進減持部分非核心資產，包括證券或閒置物業，以便靈活調配資源，支持主營業務拓展，並減低證券波動對業績的干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

0: 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21.4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个二；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2蚊，跌10个二；阿里巴巴124.1跌四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一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险71蚊跌6.75，中芯国际65.65跌2.35，建滔积层板34.98升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3，澳元5.528，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是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10: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1: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10: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12: 留意星期四下昼3:00，港式生活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嚟到8月6日星期四嘅精拎一点，今日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余若峰同埋身边嘅廖杏欣嘅。Hello Anne，Hello
18: Dennis，
17: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嗱，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咧当然就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稍后咧就会同大家讲一个主题就系设计要潜能啦。咁啊，其实相信啦，唔同背景啦、唔同咧学历啦、唔同专长嘅人士。都好希望咧，可以就係可以一展所長嘅。咁的確呢個世界有時候咧，有啲人係可以話係贏在起跑線，但係咧喺一啲特別嘅情況之下，例如先天所限啦，例如係健康方面嘅問題等等咧，只要有個好嘅平台咧，都可以咧發揮到自己咧有興趣啦，同埋咧可以做到嘅嘢嘅。
18: 嗯，我覺得唔同嘅人咧都應該有屬於佢哋嘅自己嘅平台啦，去發揮佢哋自己嘅所長嘅。
17: 係啦，咁所以咧，稍後咧，我哋都會請嚟啦幾位嘉賓咧，講下啦點樣透過一個嘅平台啦，令到咧有設計天分嘅朋友仔咧，可以咧將佢哋嘅意念啊化成產品，等大家都可以得到咧買得到嘅噃。稍後咧會同大家咧傾下偈啦。咁而去到2:00到3:00嘅節目時間咧，就會有醫學會會診日啦，主題咧就係糖尿眼與眼中風啊。咁如果咧聽眾觀眾咧都有相關的健康問題，到時除了要留意住節目時間之外，都可以打來我們的健康熱線18723111 18723111，這個時候先進入健康人物專訪。
0: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9: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0: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7: 今日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嘅直播室非常之热闹啊！有三位嘅嘉宾啦嚟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嘅，三位嘉宾咧都系嚟自香港耀能协会嘅，分别有咧就系佢哋嘅成人服务副总监文文霞 Summer 啦，以及咧

0: 就是協會的愛瑞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導師曾傲晴曾姑娘，以及就是他們的中心學員就是蔡文涵的三位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0: 係啦，不如先請新聞同我哋講下啦。其實咧，你哋協會咧嘅服務範疇係啲乜嘢啦？服務對象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先介紹下咧？
3: 好啊，香港葉蘭協會咧係喺1963年成立嘅。咁我哋有四個核心嘅服務啦，包括有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特殊教育、成人服務同埋社區支援服務嘅。咁喺成人服務裏面咧，我哋有宿舍啦、日間展能中心、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同埋我哋有支援自閉症人士嘅服務嘅。協會其實一直都很堅持和很深信就是以人為本和全人教育的，我們會安排不同專業的同事為不同殘疾類別的學員提供多元化的訓練，目的其實是希望可以提升到學員的能力，令到他們可以融入到社區，而當然不少得的就是我們會同一時間支援照顧者和家庭的。
4: 我又想問一下曾姑娘，我想請問一下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呢日常的運作是怎樣的呢？
5: 我們呢中心呢通常呢都有兩大的服務範疇啦，第一個範疇呢就是我們生產線的日常運作的，那就有我單位呢就有六組啦，分別由六個不同導師呢去負責他們的工作啦。那第二個服務範疇呢就是進階訓練啦，那我們單位呢暫時就分了四大類別啦，第一有洗衣啦，第二有電腦，第三就是手工藝啦，同埋有銷售嘅。咁咧，我哋目的咧就係、是、想培育學員佢哋咧可以外出去接受訓練啦。咁其實我哋咧過去咧都有帶到佢哋去天星碼頭嘅展銷啊，同埋新年嘅年銷咧去出去接觸社會嘅。
0: 都聽到其實中心提供嘅崗位啊服務好廣泛啦、又問一下文涵啦，你喺呢個中心入面咧嘅工作崗位啊，又會做啲乜嘢嘅咧？
1: 我喺中心裏面咧，其實就係做啲產品包裝啊、信件處理咧，同埋我自己避免退化咧，就會有呢、這個。物理治療的訓練的。
4: 我想問一下森麻副總監呢，究竟其實現在復康中心和我們以前一般所認知的庇護工場其實是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3: 庇護工場呢其實是1960年代左右成立的，好像一間工廠一樣，你想像到我們的學員坐在這裡，然後就會接一些簡單的包裝、黏 label 樣。但其實隨著社會的變化，社會福利署在2025年其實已經全面去到提升和優化了這個服務，所以就有綜合職業復康中心的出現。綜合職業復康中心其實是融入了庇護工場和輔助就業，很強調的就是去到評估學員的能力，強項為本，同埋更加會講多啲嘅就係點樣同市場接軌啊！我哋可能係會同學員去到訓練一啲軟性嘅技巧啦，點面對一啲嘅壓力啦，點去到適應職場啦，同埋我哋亦都會希望佢哋可以能夠接洽到市場，包括可能會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佢哋啦，可能去咖啡店啊，或者可能去一啲嘅學校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實習咁樣。最大嘅目的其實係希望可以讓學員知道，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同埋希望可以让他们连结到社会咯。
0: 都听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看下个学员有些什么专长或者兴趣等等，跟之前所说的庇护工场最大的分别。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想问一下姑妈姑娘，怎样先可以去到观察到，怎样先可以去知道他们的所长是怎样的呢？
3: 在我们协会呢，我们主要分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些个人化的评估。其实学员的兴趣很重要，他想做什麼，他喜歡做什麼，或者他享受做什麼。所以其實當他入來我們中心，或者他入來我們中心，我們每一年都會跟他去到傾一次偈，至少傾一次偈，開個會議的、你有什麼興趣，有什麼能力，我們希望可以考慮學員自己的個人的想法和選擇。同一時間我們就會去到做一個評估，我們會有一些不同專業的同事，包括自 治療師啊、社工啊、護士啊，同埋早導師，好似真姑娘咁樣，咁啊就會去到考慮哦，其實佢適合邊一個工種或者邊個組別。譬如文涵啦，我哋就發現到，咦，其實佢都幾喜歡設計喎，幾喜歡藝術嘅類別喎，咁我哋就會編配咗文涵入去電腦啊設計組別嗰度，然後從中就再不停去到訓練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用。

0: 合到佢哋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學員嘅興趣嘅。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係點樣去發掘學員嘅興趣嘅咧？會唔會係曾姑娘喺中心日常之間就會默默地觀察住學員嘅佢嘅性格啊，或者佢平時啊中意啲咩啊？咁所以就會安排到一啲佢哋中意嘅興趣班，再發展佢哋嘅所長咧？
2: 都會噶。因為咧，其實喺我哋中心咧，佢哋除咗有工作時間咧，其實都有閒餘時間嘅。咁閒餘時間咧，就會留意下佢哋平時會睇啲咩多啊，或者係睇下佢哋學員之間會傾緊啲咩話題啦。譬如有啲學員咧，好中意設計嘅，咁我哋咧就會去揾一啲適合佢哋用嘅軟件，或者一啲材料啊、木顏色啊嗰啲，俾佢哋嘗試去接觸嘅。
3: 嗯，其實頭先咧，我哋問阿文涵咧，佢嘅喺中心嘅工作崗位啊，或者做啲咩嘅時候咧，佢留一手啊，佢即係冇提到佢最近升格咗，變成嘅一個新嘅身份，就係、是、你咧係一個設計師。咁啊，作為設計師啦，咁我都要問下你啦。你最新嘅設計係啲乜嘢咧？咁樣
4: 最新嘅設計其實都係呢、這個見到前面。有啲嘅產品喺度，
3: 係
4: 魔鬼魚系列嚇。
3: 咁、我見到有四條魔鬼魚喺個袋度啦，跟住有啲杯墊啊、杯啊、碟咁樣啦。不如問一下設計師，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會有呢個設計嘅諗法嘅咧？係喺邊度嚟嘅咧？呢個設計
4: 其實係去海洋公園啊，睇呢個海底奇兵啊，睇呢個海綿寶寶嗰度，有呢個設計靈感出咗嚟嘅。
1: 哦，咁點解會係魔鬼魚咧？唔會係其他海洋生物咧？
4: 其他海洋生物都有嘅。
1: 嗯。
4: 不過魔鬼魚比較受歡迎咧，啲可能。
1: 哦、我以為是因為魔鬼魚呢，我自己覺得魔鬼魚是挺得意的，即係你有時在水族館度見到佢哋咧，佢嗰兩個、好似係眼或者係啦，嗰兩個咁樣好似對住你笑咁，我成日覺得魔鬼魚。
3: 我反而覺得魔鬼魚得意咧，就係佢有陣時咧啲水族館咧會喺個上面經過嘅，見到有個肚腩咁樣咧，白雪雪好少魚會 show 個肚腩俾你睇，我都覺得好得意嘅。係啦，嗱咁正正就係帶出咗啦，就係即係文涵啦，就有去一啲有興趣嘅地方，我聽到動物啊或者海洋世界。界啊等等系佢即系中意嘅嘢啦，咁但系要将呢件事再去发展到去制成产品出嚟啦，成条路系好长嘅，好多嘅步骤噶嘛。咁啊，中心或者协会系点样去到将呢件事系即系发生到，即系成为一个产品嘅咧？系新华美噶。
0: 好，其實如兩位主持人所觀察啦，我哋嘅學員其實好有能力啊，同埋好有一啲設計嘅天賦啊。咁我哋就一直喺度諗緊，咦咁靚咁正嘅嘢，點解一路都好似冇有一個平台去到俾佢哋展示到咧？咁所以我哋協會就希望可以集結曬我哋咁多間中心嘅學員嘅力量，開始去到諗啦，係咪有啲嘢可以為到我哋嘅學員去到做咧？咁下一個問題就會諗啦，其實喺個世界上面，去邊一個地方可以令到你感覺到？愛同埋感覺到係好安穩咧，答案就係屋企。
3: 嗯，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咧喺依一個嘅背景下，我哋就去到開始諗啦，個方向會唔會係設計一啲小型嘅家品？譬如你見到我哋嗰啲杯墊啊，或者係啲袋，其實都係同家品類型有關啊。咁於是乎，我哋有咗依個諗法之後咧，就喺2020年左右啦，就同咗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系嘅同學仔喺度傾，咁又好一拍即合啦。同學仔又會覺得哇，其實成件事原來我哋嘅學員嘅能力同佢想象中有啲唔同喎，咁樣。咁於是乎。就有個靈感出現咗啦，就係為我哋依一件事咧，就設計咗個名叫做紙心家長。紙係代表住距離好近好近，心係代表住心靈同埋思想，家就係等於家品啦，而像就係代表住好有技能嘅一啲嘅人士。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啲產品話俾大家，或者話俾大眾人士知道，其實我哋學員同大家嘅距離係咫尺之間咯。亦都希望大家收到呢啲產品嘅時候，知識同埋感受到，我哋嘅學員同大家一樣啦，佢哋會玩樂啦，佢哋會工作啦，但都好期望係可以能夠貢獻到俾社會。咁所以隨住依一個紫心家長嘅出現啦， 咁我哋每一年咧就會出唔同嘅產品嘅。之前有出過海洋系列啦，咁黃昏系列啦，而家大家台面所見到嘅就係啲魔鬼魚系列啦。文涵就成為其中一位設計者啦。
1: 我覺得呢個紫心家醬嘅名咧，好温暖，好 warm 啊！咁通常咧，紫心家醬喺一個家裏面啊，我哋有開心嘅地方啦，都可能會有啲挑戰啦，有唔開心嘅地方啦。咁可能喺呢個製作嘅過程裏面啊，同學員上啊，或者係協調上面，都會唔會遇到一啲令你好印象深刻嘅挑戰呢？
0: 有嘅都其實因為我諗最主要係帶領學員嘅嗰個部分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咦，學員好似佢身體上面有一啲嘅狀況或者有啲嘅限制，好似唔係好做到喎。特別是係我哋肢體傷殘嘅學員啦，愛睿中心咧有一位學員咧，佢係其實手腳都唔係好叻啊。咁點設計咧？佢又好有能力嘅喎，或者好有啲諗法。咁我哋咧治療師就同佢設計咗啲輔助工具，有一頂帽戴咗喺個頭上面，嗰頂帽咧就會連結住去到電腦係啦，咁然後咧，佢當佢喐個頭嘅時候咧，就可以隨住依頂帽嘅依一支嘅輔助工具啦，咁就會去到係啦，咁就會去到畫圖啊，或者係打字啊等等，然後去到設計一個嘅畫作出嚟咯。成個過程我相信好唔容易，對於學員嚟講，對於同事嚟講，但我哋感受到咧，就係原來只要我哋嘅同事冇放棄，我哋嘅同事都好相信依樣嘢嘅時候，其實同學員不斷咁樣喺度努力嘗試，其實最後嘅成果會好好咯。
3: 所以我諗一啲好個人化嘅協助都係好緊要嘅一環啦，令到佢哋可以做到想做嘅嘢啦。喺中心層面啦，又問一下就係、是、曾姑娘啦，你哋會係點樣去到即係發掘佢哋需要幫助嘅地方，或者係令到佢哋可以將自己即係最想做嘅話俾你聽咁樣嘅咧？
2: 當然就係、是、我哋咧會透過工作嘅時候咧去接觸佢哋啦。咁其實喺工作時間咧，當我哋認識咗佢耐啲嘅，其實我哋之間會建立咗信任啦。咁喺空閒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去同佢傾偈啊，睇下佢想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方向咧係想嘗試嘅。咁我哋咧都會去睇下譬如佢想整陶瓷嘅，咁我哋咧就會去睇下網上一啲片啊。首先我哋都會自己學咗先，跟住再去教佢哋點樣做咯，係同佢哋一步一步咁樣一齊去學去製作佢想做嘅嘢出嚟嘅。
1: 咁我想問下文涵啦，咁而家除咗係我哋你嘅產品設計師之外啦，咁其實未來你會唔會又有其他嘢係想學嘅咧？
4: 未来咧，想学下画画机械人啊！
1: 画机械人系用应该电绘嘅方式，
4: 系用电绘嘅方式去画机械人啊！
1: 点解咧？点解中意机械人呢？
4: 因为都几中意科幻嗰啲咁嘅嘢。
3: 咦，換句話講，曾姑娘你又要學呢個電繪先，因為你話所有學員學嘅嘢你要先學咗先嘅喎。
1: 咁你自己都可以學到好多嘢喎。
2: 冇錯冇錯，其實咧佢早嘅導師咧都係已經咧去親身去嘗試咧點樣用嗰個軟件嘅啦，同埋都幫佢咧揾咗啲合適嘅工具咧係啱啊文涵去使用嘅。
3: 其實咧頭先即係Summer一開始嘅時候都介紹咗好多你哋即係中心嘅即係宗旨又好啦，服務對象都有唔同嘅類別喺當中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文涵係最初係咩機緣之下加入咗你哋中心，係屬於邊個服務範疇嘅咧？
0: 文涵係屬於大腦麻痹嘅人士嚟嘅，咁其實佢加入咗我哋中心都有超過咗20年嘅時間啦。咁佢同一時間係我哋日間服務嘅學員啦，以及亦都係有住喺我哋嘅宿舍裡面嘅。咁文涵平日都好多才多藝嘅，佢中意閱讀啊，中意一啲嘅創作啊。咁文涵佢甚至乎曾經試過出書添，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幾相信，同埋都幾希望可以發掘到每一位學員嘅能力咯。
1: 系乜嘢书啊？嗰一本文涵出嗰本系
4: 散文集，
1: 散文集
4: 叫做《渺小》。
1: 哦，咁系咪都有中心嘅姑娘去协助文涵去写书咁样噶？
4: 系。
1: 哦，系点样协助你咧？或者中间你自己做呢个散文创作嘅时候，都会唔会觉得有啲困难嘅地方咧？
4: 有啲 嘅一啲可能錯別字上嘅嘢咧，係揾姑娘修改嘅。
1: 哦，但係呢啲錯別字就都係比較容易執到嘅嘢啦。但係會唔會係仲有其他啲比較

0: 難嘅地方係姑娘曾經都好有幫助你，而你個印象都好深刻呢？
1: 比較難嘅嘢，反為係畫電繪嗰陣時畫嗰啲人物五官啊，因為啲表情就比較難畫嘅。
0: 咁喺呢方面嘅話咧，曾姑娘會唔會都有啲印象深刻嘅個案？點樣幫一啲學員去創作佢哋嘅產品呢？
2: 比較印象深刻咧，就係我自己組入邊啦，有一位學員啦，其實咧佢年青嘅時候咧，佢係做刺繡嘅工作嘅，咁都差唔多有成十幾年嘅經驗啦。不過咧，而家就年紀開始比較大啦，咁揸針咧就即係有啲唔穩啦。咁其實咧當我去邀請去做皮革杯墊嘅時候咧，佢就好容易拒絕我。但係咧，其實唔係佢做唔到咯，而係佢自己冇自信心啦。咁所以咧，我就盡量安排佢咧喺一啲新加入嘅學員隔離咧，俾機會佢咧用口頭提示新學員咧點樣進行一個正確嘅針步。咁其實當佢哋完成咗個皮革杯墊之後咧，可以睇得出嗰位比較年長啲嘅學員咧，佢真係好開心嘅，因為佢除咗有機會去參與啦，佢仲可以用自己嘅經驗去教導一啲新嘅學員咧點樣去完成嗰個作品。
3: 這個做法非常之有心思，我覺得其實他可以咧將嗰個製成品咧都視為自己有份參與啦。其實肯定咗佢自己嘅能力之餘咧，亦可以提醒翻佢，其實可能咧佢喺腦海中或者佢咁多年嘅經驗咧，絕對就唔會因為即係身體上嘅一啲嘅障礙啦，就令到係完全係白費咗嘅。好，轉頭咧翻嚟繼續同三位嘅嘉賓咧繼續慢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的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来往红磡至屯门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处理事件同进行复修，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的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沙田景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00至晚上10:30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学生说，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的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景区。天气方面，预测的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

0: 7.8 升44元，阿里巴巴124.1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仙8，智普1102元升61元，中芯国际64.7跌3.3，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4.34升2仙。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74點，跌626點。港金报39885元，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96美元，卖出42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大成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过咗大成街。而另外咧喺港铁方面，由于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现时咧屯马线相关路段嘅路轨咧实施紧双向行车安排，屯马线去屯门同埋乌溪沙方向咧都系维持列车服务噶。现时咧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咧现时排到中港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借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2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论坛。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繼續有健康人物專訪，亦都繼續歡迎有今天嚟到直播室的三位嘉賓，他們都是來自香港耀能協會的，分別有協會的成人服務副總監文敏霞 Summer， 以及就是協會的愛睿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導師曾傲晴曾姑娘，以及就是他們的中心學員蔡文涵的。三位好，
1: 大家好，
2: 系
0: 啦。咁我哋咧喺上一节临尾咧就讲紧，都会透过唔同嘅方法啦，令到学员咧都有机会，即系令就算身体所限啊等等嘅问题，都可以参与到你哋嘅产品嘅制作啦。我见到头先提到嗰个刺绣咧，系咪嗰个例子正正就系杯垫嗰个 case 嚟嘅咧？
3: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皮革咧佢系要用两支针咧去缝合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對一啲新嘅學員嚟講咧，其實一支針已經好難啦，要去處理兩支咧，真係有啲難度啦。咁所以咧，頭先提及嗰個刺繡嘅學員咧，佢就因為比較有 sense， 咁就可以喺隔離咧，從口頭咧，提示佢究竟落邊支針先，左手先啦，定右手先嘅。
0: 同埋點解我咁有興趣想即係知多啲個製作過程？因為我少少意外就係咧，嗰個生產線基本上原來係由零開始都係中心，包括嗰啲杯啊、碟，其實個焗嗰即係陶瓷等等，有埋個爐喺中心度焗出嚟喎，上色等等，全部喺中心度做嘅，係咪？
3: 係啊，冇錯啊。其實咧，而家開始咧，我哋每個單位啦，每個中心咧都已經去學識咧點樣做陶瓷㗎啦。咁雖然咧，你見依只碟咧，佢有一個固定嘅形狀啦。每間中心去做咧，難免有啲人咧就覺得啊，佢應該會有啲唔同。但其實咧我哋咧有導師咧就去設計咗一個模，就盡量咧想所有學員做出嚟嘅陶瓷碟咧都係差唔多一樣嘅。係上釉嗰度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因為始終每個爐咧燒出嚟嘅温度啊時間都會有所影響。但基本上佢嘅大細同埋重量咧都係固定嘅，都係一致嘅。
0: 咁文涵會唔會要即係作為設計師就有監工咧？即係喺側邊睇住，哇！你哋做成點？因為生產線就係中心啊嘛，你會唔會都花好多時間望實？咦，啲嘢做成點啊？咁樣咧？
1: 我自己淨係負責畫魔鬼與呢一 part 嘅啫，其實係其他嘅陶瓷嗰啲嘢咧，就交俾阿曾姑娘嘅。
0: 好嘢喎！呢個設計師好好喎，好放好 hands off， 放手去俾大家發揮喎。
2: 係啊，我自己咧都試過去整皮革嘅，其實係需要用好大嘅力氣咧去穿窿啦，同埋揼嗰啲壓線。
1: 嗰個係啦。
2: 係啊，咁同埋咧，我又想知道嗰個袋啊，反而嗰個魔鬼魚嘅袋咧，中間咧。嗰啲白色嘅控係點樣整嘅咧？
3: 其實咧都係由咧我哋其中一個單位嘅導師咧去設計一個模出嚟啦。咁咧將嗰四條魔鬼魚咧都係固定位置，咁就分發出去咧俾唔同單位咧去跟住一齊去做藍染嘅。
0: 嗯，其實真係要跟進嘅事情非常之多。其實一年嚟講咧，呢個即係紫心家匠咧，會係生產幾多個系列嘅產品嘅咧？因為即係好多工序喺入邊嘅喎都。
4: 紫心家匠一年我哋會至少推出兩個系列嘅產品嘅，咁而每一個系列嘅產品咧，大概有八至到十二件唔同嘅家品嘅，咁你會見到有袋啦，咁然後有杯啦，甚至乎我哋之前有出過一啲餐具嘅套裝啊，或者係我哋有 cushion 啊咁樣，都係圍繞住家品嘅。咁而啱啱我嘅同事分享啦，就係其實我哋會揀唔同嘅學員去到參與製作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讓更多同埋每一位學員都參與到，同埋都認為自己有份去到創作同埋製造，咁所以我哋會將啲工序再拆細好，讓譬如文涵就負責設計，另外一位學員就可能係負責去到組裝，然後可能又會上色啊咁樣。
0: 係，咁呢條魔鬼魚係喺幾多唔同嘅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當中游出嚟嘅咧，成為咗被選中嘅系列㗎？係
4: 我哋當時向我哋八間嘅中心嘅學員咧，都有邀請到佢哋畫一啲嘅畫作啦。咁大概我哋都收到十零份左右嘅作品啦。咁我哋就喺十零份里面就揀，边一样係啱我哋呢个系列出嘅？魔鬼魚係好有趣嘅一个海洋生物，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咯。
2: 所以文涵就成为被挑选。

0: 嘅幸運兒啦。咁嚟緊係會有啲乜嘢系列？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咧？會唔會係有我中意嘅貓貓咧？
1: 有啊，
0: 哦、
1: 有啊，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可以將啲作品啦或者啲產品可以大家都喜歡同埋都欣賞。咁我哋都知道寵物啦係大家都會好喜歡嘅一個素材。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出咗貓貓系列啦。咁我哋嘅貓貓系列裏面，我哋做咗一啲嘅碟啦，貓以貓造型嘅一啲碟啦，然之後可能係啲 cushion 啦。咁然後我哋仲會有整咗個咖啡雷壺啊等等咁樣。咁嚟緊而家。我哋嘅學員好忙碌啦，又再設計下一個系列，就係會出狗狗系列啦。
2: 狗狗系列，
3: 咦嗱，貓貓你可以落單咯，睇嚟都我都要落定單，就係狗狗系列啦。喂，講到落單咧，我想問一下嘅，除咗即係當然啦，呢個就係紙芯加醬之外，就要牽涉好多嘅生產嘅過程當中啦。亦都同時間亦都會接受外邊機構落單去做一啲嘅產品噶嘛？呢方面其實而家嘅比重係點樣？即係會唔會都係以接單嗰啲行先？呢個係擺次一級啊，定係兩樣一齊行嘅咧？
1: 而家係兩樣一齊行緊。我諗大概一半一半左右啦。咁因為其實都有唔同嘅企業去到揾我哋去到完成唔同嘅生產嘅訂單嘅，包括可能係都係一啲嘅組裝嘅為主啦，包裝啊，或者係一啲嘅。都有啲零即黐呢簿啊嗰類嘅一啲嘅工作。咁但同一時間咧，我哋嘅學員嘅藝術嘅發展因為都好多啊，咁所以我哋會同步地去到揾學員做創作啦，然後會去到製作我哋紙芯家將嘅一啲嘅產品嘅。
0: 我最有印象咧，係之前我上網咧見到有個係類似六合彩嘅一個鎖匙扣啊，係可以。即係整啲攪珠號碼出嚟嗰一個，會唔會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當中可能中間嘅過程啊？或者其實係點樣整嘅咧？會唔會係好困難嘅咧？
4: 其實喺六合彩鎖匙扣組裝嘅過程咧，對於學員嚟講咧，真係好新鮮同埋有啲困難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啲好微細嘅工作啦。但係好彩咧，就係設計師咧，佢設計咗一個好完整嘅輔助工具俾學員去完成。雖然要拆分好多唔同學員去參與啦，我諗八至十個度啦，但係咧其實咧佢哋都可以咧喺每一個步驟咧好盡力咁樣去完成咯，咁就最後咧就可以誕生咗六合彩依個包裝啦。
3: 即係嗰個產品就係一個即係搖啲 number 出嚟嘅搖搖鎖匙扣咁樣啦，的確係非常之得意咁樣嘅，咁都好受歡迎啦。我知道係，其實中心仲會接邊類型嘅訂單啊，或者喺訂單上會都有啲挑選啊，都要睇翻即係學員嘅能力啦，或者佢哋會唔會太忙啦，近排都要挑選咧咁。
1: 其實我哋咧都會視乎翻客户嘅要求訂單嘅完成嘅時間啦，同埋個數量嘅。咁但係因為好彩咧，我哋搖籃協會有八間中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分工合作，好團結嘅。接咗一張單翻嚟啦，咦嗰、那個中心做唔曬喎，唔緊要嘅，我哋會有另外七間中心一齊 back up 去做嘅。咁而家嘅中心嘅訂單都好多元化。包括啱啱提到嘅六合彩嘅一啲嘅鎖匙扣訂單啦，咁同埋我哋之前有接一啲健康嘅產品，譬如可能係啲奶粉罐，我哋會幫手黐 label 啊、包裝啊、一啲牙刷啊、個人嘅衛生用品啊，或者甚至乎係咧大家之前有見一啲藥品嘅包裝啊、膠布啊嗰啲，譬如點樣可以一盒裡面放三十張膠布，然後可能我哋又會去到 pack 翻一盒盒嘅箱咁樣咧，咁呢都係我哋會接嘅一啲嘅訂單嚟嘅。
0: 但而家咧都即係可能個市場上咧 AI 又盛行啦，或者可能好多工具可以取替人手製作嗰一方面啦，會唔會呢一啲其實對中心嚟講都係一個市場策略上有啲挑戰呢？
1: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因為其實傳統嘅一啲工種咧逐漸式微嘅，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嘅包裝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隨住網絡啦，隨住 AI 嘅盛行啦，我哋都考慮同埋都用緊點樣可以一齊讓成個服務做得更好嘅。譬如咧紙芯家將咧，我哋都好多會用網絡嘅，因為譬如學員去到諗嗰個系列嘅一啲嘅產品設計嘅時候，我哋唔希望同其他人有相撞，咁所以我哋好大量嘅時間會去到網上搜。集啦，边啲嘅产品，边啲嘅类型出咗，甚至乎文涵咧，佢会用一啲网上嘅软件去到设计一啲嘅作品出嚟。咁我谂使用咗网上嘅软件或者 AI 啊网络都好，会令到啲时间同埋工序再简化咗。但系当然啦，斋靠 AI 斋靠网络，其实又唔完全。 得嘅，因為其實 AI 網絡係一個技術啦。而家我哋一路都係講緊所有嘅產品都係一件有温度嘅產品啦，由我哋學員去到親手製作。咁所以我自己會認為係兩樣嘢同時進行嘅，製作科技，但係同一時間有全靠我哋學員冇放棄嘅精神啦，然後同埋佢哋雙手一啲輔助工具嘅配合，去到完成每一件產品咁樣咯。
3: 我哋講咗好多翻工嘅時間啦，當然啦，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大家明嘅。咁尤其是即係喺中心都可以發揮到自己所長係好緊要啦。放工嗰邊我哋傾下啦。有中心嚟講，即係除咗工作以外啦，咁尤其是可能住宿嘅學員啦，其實生活就喺中心啦嘛。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啊？有咩公餘嘅活動啊，或者係我喺度諗，例如甚至乎可能照顧埋一啲復診啊等等，係咪都係你哋服務嘅範疇喺入邊嘅咧？曾姑娘。
4: 據我所知咧，如果佢哋係住喺宿舍咧，佢哋咧復診咧係會有職員陪同啊，或者佢哋屋企人陪同啦、啊，或者咧可以幫佢哋請陪診服務嘅，係啦。咁至於公餘時間咧，之前咪有段時間做緊世界盃嘅，其實咧都會搞一啲世界盃嘅活動咧，去俾學員佢哋參加嘅。咁其實咧當一有世界盃出現咧，就有好多男學員咧去報名起身去睇世界盃嘅。
3: 系啦，半夜都得嘅。
4: 系限于世界杯嗰段时间啦，系、
3: okay,
4: 啊。咁平时佢哋都会系正常休息时间嘅，系啦、啊。因为见佢哋都好想参与。
3: 四年一度啊，梗系要把握机会啦，系咪？系、啊。
0: 我哋講咗好多頭先翻工嘅嘢啦，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對於照顧者方面啊，照顧者方面，你哋中心啊、協會啊，其實都冇有冇一啲係特別嘅支援嘅咧？
1: 照顧者係我哋協會好著重關心嘅一個群組一個範疇嚟嘅。咁我會認為係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好直接地為照顧者咧去到提供一啲嘅活動。香港幼齡協會咧成立咗一個成人家長資源部落，咁我哋就係為我哋協會下下嘅照顧者啦，定期去到舉辦一啲嘅聚會啦，一啲嘅小組啦，一啲嘅減壓嘅一啲嘅方法嘅提供，希望可以讓佢哋學習到令到點樣照顧自己嘅身心靈啦。我哋成日都話照顧好自己，先至有能力去到照顧好其他人。而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都好相信我哋協會嘅服務係可以直接地減輕到照顧者嘅壓力嘅。你見到嘅係我哋有宿舍嘅服務啦，24小時由我哋嘅同事去到照顧我哋嘅學員啦，甚至乎咧，其實日間嘅服務，譬如我哋喺綜合職業復康中心裏面，通常佢哋嘅逗留時間都係大概上晝9:00至到下晝5:00左右啦。呢段時間雖然唔係全日24小時，但原來短短嘅半天都可以讓到照顧者可以喘一喘氣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喺照顧者嘅工作上面，我哋會再嚟緊唔做多啲啦，同埋希望可以一直支援到照顧者嘅。
3: 除咗喺支援照顧者方面有一啲即係嚟緊發展上嘅諗法啦，你哋其實協會或者中心嚟講，仲有啲咩地方係想再喺嚟緊挑戰下自己嘅協會又好，挑戰下學員嘅能力都好，係想繼續做多啲嘅咧？
1: 我諗有幾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其實我哋都繼續幾想推廣到我哋智心家長呢一個品牌嘅，因為成件事係好有意義啊。學員好有能力，但好似爭咁一個舞台去到俾佢哋發光發。既然我哋協會而家創造咗依一個智心家長嘅平台出嚟，咁係咪可以同學員一齊再有多啲嘅嘗試咧？咁所以喺依個品牌嘅推廣上面，我哋都幾希望可以再做多少少啦。第二嘅就係、是一個服務永遠都離唔開我哋中心提供緊嘅一啲嘅訓練嘅。隨住社會福利署去優化緊我哋嘅優化緊職業復康訓練中心啦，我哋都會配合翻個政策，睇下可以喺我哋嘅服務嘅發展上面點樣再做得好啲，同埋可以再成全得好啲咁樣嘅。而另外就係使用到科技啦，因為啱啱都有提到啦，科技都係一個大趨勢啦。點樣引入到科技，令到我哋嘅學員喺訓練同埋喺安全上會更有個保障呢？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努力嘅。而我相信最後最希望做到嘅，我哋想嘗試打造出嚟嘅就係、是、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建立一個無障礙同埋可以持續嘅一個職涯嘅發展嘅一個環境咯。學員成日都係好似係一位被照顧者，我哋希望學員係可以轉化成為社會價值嘅創造者。
3: 我諗要做到呢一點，當然啦，就係學員要努力啦，中心要努力啦。其實社會大眾嘅支持都好緊要，唔單止係話俾訂單，而係咧社區入邊咧都可以好多嘅支援可以做得到嘅。今日咧唔該曬有三位嚟自香港耀能協會嘅嘉賓 ，thank you。
1: 唔該曬，
4: 唔該曬。
2: 有好多人話一日要飲8杯水，你有冇試過？ 如果喝得不夠水，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5: 大家好，我是李國棟，家庭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nna Lea， 究竟一日是不是真的要喝八杯水的？
5: 其實呢，以人而定的啫，看看你個人的體積有多大，你多高啊，多肥啊，多瘦矮。不過一般來說呢，八杯，但其實就不只是水的，你其他東西都要包埋的，譬如有喝咖啡啊、果汁啊那些，即是容量大約是八杯，我當你的杯是250，因為杯也有大有小嘛。
2: 那喝水的時間又應該怎樣分配呢？
5: 其實按需要而已，就不是說一定要，不過我想早上一般睡醒覺整晚那麼長沒喝過呢，應該就怎麼都會喝一些的。那也都看你的工作、你的環境那些，譬如你是出汗多或者熱啊那些，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都已經想喝一些，所以我看按人而定的。這件事
2: 飲水量男女老少是不是應該有些不同的？
5: 其實沒什麼分別的，不過當然你說老人家和小朋友咁，淨係個差別，即係個體重啊、高度啲都會已經唔同啦，所以佢需要嘅唔同啦。但好多嘢要睇佢內臟功能，譬如個腎功能啊嗰啲唔好啊啲，就未必可以飲咁多水咯。咁亦都譬如後生年輕嘅好活躍嘅，做好多運動，佢可能需要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好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啊去分辨嘅。
2: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5: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是、因為主要你夜晚喐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應該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咧，咁我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2: 飲凍水抑或飲暖水會好啲咧？
5: 但一般嚟講咧，温和嘅水其實最適合嘅，因為點解咧？第一，過凍嗰陣時咧，佢經過個喉部可能刺激，尤其是啲氣管敏感咧，會容易啲咳啊啲。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譬如你啱啱做完運動好熱嗰陣時，你想散熱，咁啊變咗凍嘅好咯。咁熱嘅嚟講咧，飲得太急又驚可以受唔到，即係壓親。咁所以我諗和暖嘅水可能係最適合。
2: 飲清水、礦泉水、蒸餾水邊種好啲咧？
5: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溶體啊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咯。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咧，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啊嗰啲過多咯。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歲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同埋洗黑錢等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緬甸前軍方領導人敏昂萊首次以總統身份訪問泰國，與總理阿魯廷會面，尋求加強合作。阿魯廷在曼谷為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之後，兩人舉行雙邊會談，並且見證簽署協議和諒解備忘錄。阿魯廷亦都會出現款待緬方代表團。緬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萊在訪問期間會同泰方坦誠交流，進一步加強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推動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魯廷會談，亦都會與泰國議長會晤，並出席兩國商業論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

0: 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是5.529，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4，欧元9.0609，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是86.0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5,675点，跌625点。港金是报39,890元，比上日收市是升9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82美元，卖出4,267.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嘅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設備啦，已经系进行咗临时复修噶啦。咁列车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系需要慢驶。屯马线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系需要额外25至30分钟。咁乘客啦都请你继续为你嘅行程预留更加充裕嘅时间，并且考虑改搭其他路线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重複多次啦，就係港鐵屯馬線嘅消息。咁雖然啦，較早時喺錦上路站附近嘅故障信號設備已經係進行咗臨時復修，但係屯馬線相關路段喺列車駛經嗰陣啦，仍然係需要慢駛，咁所以影響到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要額外25至30分鐘。咁睇翻路面嘅報告啦，喺九龍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噶，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基德小學對開。喺新界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永建工業大廈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日大都比較擠塞噶。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仍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华贵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在新界區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繁忙噶，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另外在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在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就必須喺讓路線前面停低，禮讓行人先過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4: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5: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6: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3: 唉，边做边学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时日快乐，
3: 有广播剧听。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准备好啦。

0: Nat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脚分疲倦，就算板凳坐了，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外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4: 健康，
5: 健康
4: 无价，
5: 健康无可取代。
4: 取代
6: 正拎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回到嚟精拎一点的节目时间啦，都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喺稍后时间咧，就会咧有今日咧进入会有咧就系医学会会诊日啦。主题咧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糖尿眼啦，同埋眼中风咧呢两个疾病啦，眼科疾病咧要留意嘅地方嘅。不过咧喺请出嘉宾啦，同我哋讲解之前咧，当然咧先要同大家咧讲下今日精拎学堂的内容啦，主题咧就系吊运同埋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咁就系咧安全操作挖掘机篇啦。
8: 咁、那个剧情咧就系、阿明同地盘工友辉仔讲佢最近咧，系应该系咧挖掘机操作员华哥啊，佢今日放假同阿仔去行街，撞到喺地盘操作挖掘机嘅工友阿全，咁阿全咧就知道华哥个仔有意入行，于是咧就讲到操作挖掘机嘅安全知识啦。
9: 即即安精灵学堂，
10: 今集嘅主题系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安全操作挖掘机篇二。
11: 咦，华哥，喂，乜咁啱嘅？同你个仔落嚟行街啊？
12: 系啊，阿全啊，今日放假咪同个仔行下咯，好过净系留喺屋企打机啊！阿明仔，叫全哥啦。
13: 系，全哥。
11: 喂，明仔你好啊，咁大个仔啦，读紧书定做紧嘢啊？
12: 佢仲读紧书，不过佢话想第日都好似我哋咁做地盘，即系挖掘机喎。
11: 明仔，你唔怕辛苦咩？
13: 唔怕，我觉得我都有操作机械嘅天分噶，做得嚟嘅。
12: 不过揸挖掘机都唔系容易噶，尤其喺斜坡上面有一定嘅危险噶。
13: 我知道，如果挖掘机要喺斜坡上面开工或者行驶，工地主管应该要喺开工之前量度工地斜坡嘅坡度、地面嘅坚实程度，同埋有冇松软、湿滑或者凹凸不平的区域，仲要查清楚制造商手册建议挖掘机工作或者行驶的最大倾斜度，确保倾斜度在挖掘机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如果倾斜度超出可接受范围，工地主管就必须要平整工地，令倾斜度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很容易失去平衡翻侧的。
12: 哇，阿仔，乜你咁清楚嘅？
13: 咁我真係对呢行有兴趣㗎嘛，就自然会搵啲资料嚟睇囉。
12: 睇嚟你都好认真想入行喎。
11: 咁明仔都讲得啱嘅，我哋呢行唔小心就真係危险㗎，但係如果我哋小心啲呢，好多意外都可以避免㗎。就好似当我哋需要喺斜坡开挖掘机，就应该用慢速沿住斜坡面直线向上向下慢驶，千祈呀唔好喺斜坡面打横行机呀。
12: 是啊，因为打横行机呢是会大大增加挖掘机反击的风险的。为了在斜坡上保持最大的稳定性，挖掘机的履带、车辘和底架都应该顺着斜坡方向摆，不要横跨斜坡地放啊。
11: 总之呢，我哋操作员严格遵守挖掘机嘅安全操作指引同埋制造商手册建议嘅安全措施，就冇有怕啦。
12: 係啦，阿仔呀，以后有关操作挖掘机嘅问题呢，随时问我啊。而家我哋去嗰边行下先啦，唔好阻住阿全啦。
11: 好啦，拜拜华哥。
10: 当挖掘机需要在斜坡行驶的时候，挖掘机应该用低速沿斜坡面直线向上或者向下慢驶。同时操作员亦都应该严格遵守有关挖掘机在斜坡上工作及行驶的安全措施。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9: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哋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3: 呢一节嘅医学会会诊日，请嚟有嘉宾眼科专科医生洪建伟医生，同我哋讲下咧糖尿眼同埋眼中风嘅。洪医生你好，
4: 你好啊。
3: 系啦，咁我哋就先讲下糖尿眼啦。其实可能即系讲到啲同糖尿病有关嘅疾病，咁当然啦，都系系统性啦，全身都会受到影响啦。针对一啲唔同嘅器官啊部位，可能大家都会谂起就系、是，例如有糖尿脚啦，亦都会有听过糖尿眼咁样啦。好啦，咁糖尿眼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眼部问题咧？
4: 咁其实糖尿上眼咧系指糖尿病视网膜嘅病变嚟嘅。咁如果啲血糖长期都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咁就会导致眼底入边啲微细血管受损，令到眼底视网膜咧有啲并发症啦。严重嘅话就有机会会导致视力永久受损或者甚至失明噶。咁當然除咗糖尿上眼，即係視網膜嘅病變之外咧，糖尿病患者都有機會患上其他眼疾嘅，譬如白內障啊、青光眼啊，甚至眼底血管閉塞嘅病嘅。
5: 嗯，咁咩成因係會導致有糖尿眼嘅咧？會唔會其實都關日常嘅習慣啊，關唔關事嘅咧？
4: 都關噶，係啊，因為其實個糖尿啲血糖長期高嘅話咧，其實係會好似 Dennis 頭先所講啦，會影響我哋身體唔同嘅器官嘅大

0: 同細嘅血管嘅。咁其實喺我哋眼睛入面呢，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微細嘅血管。咁呢啲眼底開始受影響嗰陣時呢，啲微細血管嘅內牆呢會開始有啲發炎㗎。咁佢哋就會容易閉塞啦，又會容易流血同埋流出啲蛋白質嘅。咁呢啲血同埋蛋白質積住咗喺我哋個視網膜啲結構入面嗰陣時呢，咁就有時會有機會令到我哋開始睇嘢就唔啱唔叻㗎啦。
1: 咁其實有冇一個即係統計或者數字有几多成嘅糖尿病患者有机会会有呢个糖尿眼呢咁样嘅？
0: 其实喺香港呢都唔少病人有唔少人係有糖尿病㗎啦。十个人之中呢起码有一个有糖尿病。即係话暂时喺香港呢应该係大概有70万人係有糖尿病㗎啦。咁其实依家呢大概都有三成以上嘅人呢係有嘅糖尿病患者咧係有糖尿上眼咯，
1: 係，咁佢哋有啲乜嘢即係特別嘅原因或者風險因素令到佢 OK 本身有糖尿病啦，再會誘發到佢有埋糖尿眼咁樣。
0: 咁最主要嘅原因係如果啲血糖指數係控制得唔夠好啦，個血糖成日都高啦，時間越長啦嘅話，咁其實就越大機會有糖尿上眼嘅。咁另外，如果啲病人除咗糖尿病以外，亦都有高血壓啊、膽固醇高啊，或者有食煙嘅習慣嘅話咧，咁其實糖尿上眼嘅機會亦都會再高啲嘅。
2: 糖尿眼咧會唔會係有分唔同嘅階段嘅？即係會唔會話係某個階段可能係冇咁嚴重，可能康復嘅機會啊，或者治療嘅方法又多啲？會唔會係去到某個階段又哇已經係比較嚴重啲啦？咁治療嘅方法又少啲咧？相對
0: 係啊，其實糖尿病咧，個糖尿上眼嘅病咧，主要係有四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就叫做輕度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喺呢個最初嘅階段咧，其實我哋喺睇個眼底嗰陣時，會淨係見到啲微細嘅血管係有少少一泡泡啲水泡。血泡出嚟嘅啫，咁系叫做啲微血管瘤嚟嘅。咁但系呢啲血管瘤咧系好细好细，平时喺个视网膜边边个位咧，咁就个病人就冇特别病征嘅。跟住我哋就去第二个阶段咧，就叫做中度非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咁喺呢度咧，其实就个啲血糖一路系高嗰阵时咧，眼底入边啲血管就一路系有少少发炎嘅变化啦，开始受损啦，咁佢哋就会开始流啲血同埋流啲蛋白质出嚟嘅。咁我哋睇呢啲病人嘅眼底嗰阵时咧，就会见到有一笪笪血同埋一笪笪水渍喺度嘅。咁如果啲水同埋血係啱啱喺我哋個視網膜中間位嘅話咧，咁就可能會開始影響個視力噶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咧，呢個就叫做嚴重嘅非增殖性嘅視網膜病變啦。咁去到呢一步咧，其實係已經有廣泛嘅範圍咧，係好多血管都唔健康噶啦。又不斷咁樣流緊血啊，流緊啲水出嚟啊，啲血管都會開始變形噶啦。咁同埋其實呢啲血管因为佢哋开始受损啦，佢哋正常嚟讲呢係应该带啲氧气俾我哋眼底入面嗰啲細胞嘅。咁因为啲血管受损咗啦，咁入面我哋眼底入面啲細胞呢就会开始缺氧。咁缺氧呢佢哋就会开始send 啲求救信号出嚟，係啦，咁去叫我哋眼睛去制造啲新啲嘅血管俾佢哋提供啲氧气囉。咁呢就会开始有啲呢啲新增嘅血管嗰陣时呢就係、是、去到第四个阶段啦，就係、是、叫做增殖性嘅视网膜病变啦。咁呢个呢就真係几好严重，呢、這个叫做晚期嘅眼底病㗎啦。咁喺呢度咧，我哋会见到眼底系有啲都系好广泛嘅范围，眼底入面啲细胞又缺氧啦，唔健康啦，咁又有啲唔正常嘅新增血管啦。咁呢啲新增血管咧，其实系会生咗喺个视网膜个表面嘅，仲会生埋入去

0: 眼球入面啲玻璃體，即係平時我哋透明啫喱嗰啲部分，呢啲血管咧好脆弱嘅，好容易會出血。佢哋一出咗血咧，就會喺個玻璃體入面有一個大嘅血塊噶啦。咁個病人就可能會突然間睇唔到嘢啦。咁除咗出血咧，呢啲細嘅血管亦都會引起啲纖維細胞嘅。咁慢慢有啲纖維膜生出嚟咧，呢啲係又會拉扯住個視網膜，咁就引起一個叫做牽引性嘅視網膜脫落。咁同埋都有機會引起青光眼。
1: 所以喺呢四個階段中，我聽到就係、喺第二個階段，即係中度嘅非增殖性嗰個視網膜病變嗰時候，就會唔會影響視力咧？就好即係睇視乎嗰個血塊啊等等喺邊個位啦。
0: 係啦，
1: 好啦，咁我當喺呢個位呢、這個階段都真係已經影響到視力啦。佢係會睇嗰個患者嗰個視覺嗰個感受係點樣咧？係睇嘢蒙咗啊？係定還是係點嘅咧？
0: 其實好多時咧，喺初期同埋中等嘅糖尿上眼嗰陣時咧，個病人真係冇病徵嘅。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如果眼底入面嗰啲血同埋水積住咗喺某個位置嘅話咧，咁就會開始視力模糊啦。咁同埋有機會咧，會嗰啲病人會覺得有直線變曲線嘅變化嘅。
1: 係，直線變曲我就會諗起可能係一啲問題，之前都會傾過嘅，就係嗰個黃斑嘅問題啦，係咪都關事㗎？
0: 係啊，咁其實我哋黃斑區係我哋眼底入面最重要嘅部分啦。咁其實好多病人都會問我啊，醫生，其實我有冇白內障啊？有冇青光眼啊？有冇黃斑點啊？咁但係我喺呢一步，我想同大家講，黃斑點唔係一個病嚟嘅，係啦，黃斑點、黃斑區咧係我哋眼睛嘅一部分嚟嘅，咁係視乎佢係咪開始有問題、有水腫嘅啫。咁因為個黃斑區咧，其實係我哋視網膜中間啲感光細胞密度最高嘅範圍嚟嘅，咁喺嗰度咧啲細胞啲結構好整齊嘅，咁如果喺有糖尿上眼嗰陣時，啲眼底啲血管有啲塞住咗啦，有啲滲漏啦，而嗰啲血管個範圍啲位置啱啱喺個黃斑區嘅話咧，咁呢個就會影響我哋眼底入面嘅正常結構啦，同埋防止啲細胞正常嘅運作啦。咁所以咁樣咧就會令到我哋個中央視力開始模糊。咁同埋可能會有啲直線變曲線嘅變化噶啦。
2: 咁如果係嘅話咧，患者係其實有啲咩治療嘅方法咧？可能唔同嘅階段嘅治療方法係有啲咩唔同嘅咧？
0: 咁其實我哋點解會分咗糖尿上眼嚟？呢四個階段咧，係因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嘅。咁第一個階段即係最早期嘅病咧，咁其實我哋就淨係看住嘅啫，
1: 觀察住，
0: 觀察住嘅啦，係啦。咁中等都係要看住，咁但係咧可能就唔係淨係每年影一次相咁簡單噶啦，可能要睇得密啲噶啦。咁但係去到晚期嘅病啦，真係開始嚴重嘅非增殖性嘅病，或者又開始有唔正常血管喺度啦，或者有黃斑嘅水腫嗰陣時咧，咁我哋就要動手要做下啲治療方法噶啦。咁其實啲治療方法就要睇下個眼底係邊一種病啦，當然咁我哋首先可以講黃斑嘅水腫啦，因為好多時啲病人咧就係因為黃斑水腫而知道佢哋眼睛係有問題嚟求醫嘅。咁依家咧我哋其實第一線嘅治療方法咧就係打針，咁打針就係打一個叫做抗血管內皮增生因子嘅藥，係啦，咁個呢個藥咧係其實個用個歷史都幾悠久噶啦，都用咗成廿幾年噶啦。咁當然都好多病人聽到話要打針都會有啲驚啦，係啊，咁但係我哋 做過咁多次呢啲國際性嘅臨床研究咧，其實我哋都知道打呢啲針咧，其實係對眼底黃斑水腫係有好好嘅幫助，因為啲藥咧就可以令到啲唔正常嘅血管可以縮翻啦，同埋可以快快脆收翻啲水同埋血嘅，
1: 嚇、
0: 咁就有翻個機會俾個病人睇翻睇到嘢咯。
1: 系、我谂惊系因为系咪嗰支针系要直接打入眼睛咁样，
2: 会望住支针系咪啊？
0: 又唔会嘅。嗱，我哋个做法咧就其实呢啲针咧就大部分99.9%嘅人咧都系可以局部麻醉咁样去打针嘅。咁就我哋会落啲麻醉药先啦，跟住我哋会喺个眼白嗰度咧用个好幼好幼嘅针剂去落针。系啦，咁其实大部分病人都冇乜嘢嘅。
1: 系，咁所以最紧要都系，如果有需要咧，就要去到即系接受呢个诊治啦。咁啊，仲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咧，我哋稍后咧继续会请咧就系洪医生同我哋讲解啦。咁除咗头先提到嘅糖尿眼之外咧，今日另一个主题咧就会系眼中风啊。咁究竟又系点样嘅一回事？要点样去处理咧？稍后继续有请洪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和校友凝聚、教育和学生体验，以及研究和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的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夜晚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话：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是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國際65蚊跌3蚊，智普1094蚊升53蚊，友邦保險71.2跌6.5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49，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683 點，跌617 點，港金報 39,800 元，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4.06美元，卖出42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就系港铁脱马线嘅消息。较早前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信号故障设备啦，已经系修复好噶啦。现时列车啦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马线嘅消息啦。较早前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故障信号设备已经系暂时修复好，屯马线列车嘅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永建工業大廈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一帶仍稍為車多，龍尾接近葵青路。另外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意外都清理好，早就是之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的意外都清了場，這兩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仲是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咁你點樣去平衡一啲演唱會啊、體育活動啊個用額呢？
2: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
4: 球賽係有賽季，當賽季定咗之後呢，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呢就安排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2: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二。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8: 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嘅，除咗能力不足，仲有思考方式出咗问题。卡尔纽波特将呢一种谂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系热情心态，另一种系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嘅系呢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於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些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些什么身上。

0: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1: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点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5: 莫事情，这个不是 SC。
4: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6: 即是那些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4: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回到嚟精明一点嘅医学会会诊日，继续请嚟有眼科专科医生洪建慧医生同我哋讲下咧糖尿眼同埋眼中风呢两个健康问题嘅。洪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喺上一节咧讲紧糖尿眼嘅时候咧，就针对住呢一个嘅黄斑水肿咧，就可以透过打针去处理啦。好啦，咁有冇啲其他嘅状况或者其他阶段，可能系需要其他嘅治疗介入，例如系手术啊咁嘅咧？
1: 其实除了打针呢，我们都可以利用激光或者甚至手术的方法来帮助做治疗的。咁即头先都所讲如果有糖尿的黄斑水肿嗰阵时，第一线是可以打针啦。咁但有时如果打针啲病人真係好抗拒打唔到嘅，咁可能咧第二线咧就可以考虑去打激光噶啦。咁其实打激光咧都系一个局部麻醉嘅治疗方法嚟嘅，就咁坐住喺度，有个镜掂一掂住隻眼，我哋用部机嚟打一个激光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温柔啲嘅激光嚟刺激我哋眼底入边黄斑区嗰啲细胞咧，令到佢可以退咁啲水。咁但系最终咧，激光系有少少损毁性嘅吓，咁所以依家即系我哋依家发展咗有啲针嘅方案可以用咧，第一线都系用翻针噶啦。
0: 但最大分别系咪你打针？我听到系用药啊嘛，有药效。激光系冇呢样嘢嘅存在。
1: 激光系用个激光灯嚟引起眼底入边嘅细胞嘅变化嚟嘅。咁其实除咗喺黄斑区可以打激光呢，如果我哋见到眼底系有啲增殖性嘅视网膜变化嘅话呢，咁其实我哋喺呢一个情况下呢，第一线都系要打返激光㗎啦。咁打个激光呢系用另外一种激光，打个范围亦都系唔同嘅。我哋就会打返个视网膜边边嗰啲位，咁点解我哋要打翻呢啲范围咧？系因为我哋要整走晒侧根全部缺氧嗰啲细胞啊。咁呢个就真系一个损毁性嘅激光嚟噶啦。我哋要牺牲咗缺氧嗰啲细胞咧嚟保存翻我哋中间嘅视线。咁但系如果我哋见到有眼底啲唔正常嘅血管喺度咧，咁暂时嚟讲呢个都系最好嘅方法嚟控制啲唔正常血管噶啦。
2: 咁我哋讲嗰啲治疗方法啦，有激光嘅注射啦，同埋系药物嘅注射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如果糖尿病患者咧，新嘅糖尿病患者，其实佢有啲咩预防嘅方法去预防糖尿眼咧？或者另外我都想问，其实香港而家系有冇话一个数据系话新嘅糖尿病患者有几多 percent 系有机会会有呢个糖尿上眼嘅咧？
1: 其实依家咧喺文献上咧，我哋见到如果啲新嘅糖尿病患者之中咧，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会喺诊断期间咧系已经有糖尿上眼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议，如果啲病人系发觉佢哋诊断咗佢哋系有糖尿病噶啦，咁其实咧最好第一时就要做翻个眼底检查。咁當然都要做埋其他身體上嘅檢查啊 ，check 下只腳啊 ，check 下個腎功能啊。咁但另外咧都要睇下個眼底嘅檢查嘅。咁另外如果已經有咗糖尿病啦，點樣可以預防到糖尿眼呢？咁其實最好第一個方法就係要好好控制啲血糖啦。咁同埋其他嘅糖尿上眼嘅風險，包括食煙啊，咁就一定要戒煙啦，控制好啲血壓同埋血脂啦，同埋睇住啲飲食嘅習慣咯。
0: 好啦，咁我哋了解完糖尿眼呢个问题之后咧，都要讲下咧第二个主题啦，就系眼中风啦。听到中风两个字，大家已经真系好惊噶啦。咁究竟眼中风同我哋一般讲紧嘅脑中风啊等等嗰啲，其实系咪差唔多一件事嚟嘅咧？
1: 咁其实眼中风咧系指我哋视网膜嘅血管闭塞嘅病嚟嘅。咁其实咧 眼中风都有分成几个类别嘅，因为我哋视网膜入边，我哋眼睛入边咧，其实系有唔同嘅血管啦，我哋有视网膜嘅静脉啦，咁呢个就会叫做 CRVO 静视网膜静脉闭塞啦。我哋个视网膜嘅动脉亦都有机会塞住咗嘅，咁呢个就叫做 CRAO 啦。咁另外咧，我哋眼底神经线咧，亦都有条血管系负责带啲氧气俾佢嘅，咁如果嗰条血管都坏死咗或者塞住咗咧，咁就呢个就会变成血性嘅视神经病变噶啦，系啦，咁所以总共系有三种，咁但系你都讲得啱，呢个系同脑中风有好密切嘅关联嘅。
2: 咁以上三种唔同嘅类型啦，呢个眼中风嘅成因咧，分别系啲乜嘢咧？
1: 其实我哋之前咧，即系可能几年前啦，就会见到大部分呢啲病有呢啲血管闭塞嘅病人咧，就系50岁以上嘅年长者嚟嘅。好多时佢哋系有三高啦，譬如即系话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嘅人啦，或者佢哋系体重系高啦，或者佢哋系有啲唔好嘅生活习惯，即系譬如食烟啊，冇做运动啊，咁但係其實因為依家我哋都見到咧，這個病都係有少少年輕化嘅跡象㗎，因為可能我哋依家做嘢又做得辛苦，又成日要捱夜啊，要坐低坐好長時間啊，又冇時間去做運動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

0: 都見多咗啲比較年輕啲，可能四廿幾歲嘅人咧，都有機會有呢啲病嘅。
1: 嗯，咁眼中风发生嘅时候，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呢？系会正所谓眼前一黑，
0: 嗯、
1: 但系我又谂嘅应该咁突发嘅嘢系单边嘅啫，我估计又系点样嘅咧？其实
0: 系啊，平时咧就系会影响一只眼嘅啫。咁好多时即系除咗我头先所讲嗰啲风险啦，好多时咧呢啲病人可能本身系已经有青光眼嘅，系、
1: 哦、
0: 啦。咁如果青光眼本身个眼压系比较高嘅话，咁呢个亦都会压住我哋眼球入面嘅血管嘅，咁就大啲机会会令到佢哋就阻塞咗咯。咁系眼前一黑，的确系有病人系会突然间发觉，咦，好似一只眼睇唔到嘢咯，跟住就嚟求医咯。有时如果个血管系之前嗰幾日或者幾個禮拜係有少少意圖想開始塞住嘅話，但又唔會塞得曬嘅話咧，有時啲病人就話就會覺得我可能呢幾個禮拜都有少少睇嘢唔係咁正常嘅，係啦，有時啦，因為啲病人咧，可能就真係未必會留意到佢哋一隻眼係睇唔到嘅，佢哋就真係會去到冚住隻好眼咧，先至發覺嗰邊眼係壞咗，睇唔到嘢。咁有時如果隻眼睛係個眼底血管係閉塞咗，塞咗一段時間，眼底入面啲細胞已經缺氧咗一段時間啦，開始有啲唔正常血管增生嘅話咧，呢、這個都有機會引起啲青光眼嘅變化。咁到時啲病人就可能就因為啲青光眼、眼壓高、眼睛痛又紅又睇唔到嘢，就會過嚟求醫咯。
2: 即係其實有啲乜嘢特別嘅狀況，自己唔舒服就即刻其實應該揾醫生 check 一 check 就最清楚啦。咁我想知道咧，眼中風除咗影響我哋嘅眼睛之外啦，會唔會係其他身體嘅地方都會係關眼中風事嘅咧？會有影響嘅咧？
0: 有㗎，因為我哋眼中風呢個係其實係關我哋眼底入面嘅血管嘅問題啦。咁凡係血管嘅問題，一定會影響埋我哋身體全身嘅器官㗎啦。咁好多時譬如如果係我哋係講緊靜脈閉塞嘅話呢，啲病人係會有三高嘅問題啦，動物咧係會有少少硬化咗嘅嚇，咁你可能都有聽過，我哋本身如果啲血壓係高，長期都高嘅話咧，啲血管啲動物咧會開始越嚟越硬。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因為我哋眼球入邊嘅動物同埋植物咧，佢哋係行埋一齊嘅，行都好近嘅。咁嗰個動物好硬嗰陣時咧，佢就會逼住咗個植物。咁就係啦，爭位，咁就令到嗰個植物咧就夾住咗，咁佢就會塞住咗咯，嚇、咁就會開始有呢個病噶啦。咁另外有時譬如如果係動脈閉塞咧，有時係因為我哋喺心臟有啲心瓣嘅問題啊，或者心律不治啊，咁、那個心臟咧就會掉出呢啲細細嘅血塊啊。咁呢啲細細嘅血塊，如果上咗個腦，就唔好彩就會有腦中風啦。咁如果上咗隻眼咧，咁佢就會塞住咗個動脈噶啦。
1: 係
0: 係啦，咁呢個就會變成視網膜動脈閉塞噶啦。
1: 咁如果聽落呢個道理嚟講，係唔係眼中風有機會係腦中風，有機會係一個提示，一個警示嚟㗎？
0: 係㗎，係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病人係有呢一種病咧，咁我哋一定要做翻充足嘅檢查嘅，系啦，咁就要做埋啲心電圖啊，可能要做埋個心臟嘅超聲波啊，一定要抽埋血啊，要排除啲三高嘅問題咯。
1: 但系咧，頭先聽洪醫生講病徵嗰陣時咧，一樣嘢令到幾意外同驚訝嘅就，我以為眼中風就一定係即刻睇唔到嘢啦，即係單邊眼咁。但係你都提到話係有機會係蒙咗幾個星期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黃金治療期咧係點樣去界定嘅咧？因為可能當你發現呢個真係眼中風嘅時候，你已經係去到最差嘅階段嘅咯。
0: 係啦，咁平時一塞住咗就塞咗㗎啦。我哋其實個黃金階段咧喺每個病 之中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時間嘅。咁我哋最緊急嗰個咧，其實就係個動脈閉塞呢個病，因為動脈閉塞咧，其實個如果個動脈一閉塞咗咧，咁其實眼底入邊嗰啲細胞全部都開始缺氧噶啦，咁同埋好快就會開始死噶啦。咁其實我哋如果見到，即係我哋眼科醫生見到個眼底係有呢啲動脈閉塞嘅問題嘅話咧，我哋就要第一時間就要嘗試減低個眼壓啦。我哋可能會撳一撳住隻眼，因為如果我哋覺得可能有塊血塊喺隻眼底嗰度咧，我哋有時做下啲按摩，有時可以撳走佢嘅嚇。咁同埋就有時咧可以，如果夠時間嘅話咧，咁就可以 send 佢去個高壓氧治療嘅中心嘅啊，咁喺香港咧就喺東區醫院就有一間咯，係啦。咁另外其他嗰啲病咧，就主要都係嘗試控制個眼壓啊，咁同埋要睇下有冇機會有啲黃斑嘅水腫同埋啲新增血管嘅變化咯。
2: 咁嗰個高壓氧治療咧，係咪主要都係適用於喺動脈閉塞嘅眼中風？
0: 係啦，係啦，就係呢一個病先至有證據係有幫助嘅啫。因為咧，其實嗰個動脈咧，喺文獻上咧，我哋知道大概72小時咧之後，嗰個動脈就其實會自己再慢慢開翻嘅。咁但係個眼底啲細胞冇法子可以等咁耐嘅，咁所以佢开紧嗰阵时咧，我哋等嗰条动脉开紧嗰阵时咧，我哋就要泵多啲氧气俾个病人嚟挽救翻个眼底嘅细胞咯。
1: 咁可唔可以话系如果动脉闭塞就都基本上如果冇即时处理，就系造成永久性嘅
0: 都有机会噶
1: 视力问题，因为已经冇供氧俾个眼球嘛。咁如果系静脉啊或者系神经线嗰啲，系咪相对嚟讲又冇咁危险咁样咧？
0: 可能个紧急性就冇咁高啦吓，咁但系都一定要要有治疗需要去做嘅，系啦。咁因为尤其是啲静脉闭塞咧，我哋除咗好多时咧，啲病人嚟见我，因为有静脉闭塞咧，系因为佢哋系已经有啲黄斑水肿啦。咁黄斑水肿就要好似糖尿上眼咁样个治疗方法一样，都系打针，有机会要打埋激光。
1: 系啦。咁源头个处理系要点样咧？
0: 源头嘅处理就要控制好个三高噶啦。系啊。咁如果有食烟就一定要戒烟啊，咁样。
1: 系。会唔会话需要有机会系做手术啊等等去到噶啦？
0: 有時如果啲動脈嘅閉塞有機會有啲好細，有啲即係好似通波仔嘅手術可以試下做。咁但係暫時嚟講咧，都喺香港就可能會做得比較少啲。
2: 眼中風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會唔會關？如果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做得唔好，即係可能長期用電話，但係又喺一個唔充足嘅光線底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誘因啊，或者係一個成因導致眼中風咧？
0: 我咁又唔會，
2: 唔使咁驚。
0: 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做嘢做得好辛苦，又冇時間去運動啊，成日坐住啊，食得唔好啊，咁呢啲就可能係啲眼中风的风险了。
1: 而眼中风我在这里想，如果出现过一次，那你当然要即刻接受治疗了。但是始终是一些血管问题啊，或者是甚至是因为其他部位产生的血块啊，都会影响到的嘛。其实即是再出现的几率是不是都几高？还有那个之后那个复检要几密呢？做得
0: 個復檢就要睇下係咩病啦嚇。如果譬如係啲靜脈嘅閉塞嘅話咧，平時我都會建議病人可能打完針之後就都隔一兩個月、兩三個月要翻嚟復診噶啦。係，因為平時啱啱有咗呢個靜脈閉塞之後咧，係大概三個月之內有機會有新增血管嘅病嘅。
1: 三個月之後咧？
0: 三個月之後就當然都仲有呢個風險，咁但如果我哋可以提早去做翻呢個治療咧，咁就個風險就會低好多咯。
1: 係，會唔會可能都有啲藥物嘅可能跟進住啊，令到個風險減低啊咁樣嘅咧？
0: 可以考慮去食啲亞士不靈嘅，咁但呢個就真係要衡量翻本身個病人有冇其他風險喺度咯。
1: 嗯，
2: 咁所以就係最重要就係及早去發現自己有問題，就要揾醫生去幫手啦。係
1: 啦，同埋尤其是了解到眼中風原來都未必係即係即刻嘅視力影響，由模糊開始嘅。咁所以咧，當你睇嘢有啲唔清楚嘅時候咧，都未知係咩事嘅嘛，都不妨咧做個詳盡嘅眼科檢查就最穩陣啦。喺度今日唔該曬有眼科專科醫生洪建偉醫生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涉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要他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元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8， Minimax 303元，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智普1090元升49元，友邦保险72.1跌5.65，建滔积层板34.4系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元，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坏车，咁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就去到接近管道入口。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小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6: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6: 诶、哎，是但啦，
3: 散会。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是日快乐，
2: 陪你一齐办公。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咁我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啊，
3: 仲有我 Ruby 冯蓉蓉。
2: 系啦，而家咧今日咧个气温咧非常之热，有34度嘅。
3: 但系我好开心啊，终于冇落雨啦。
2: 系，因为个相对湿度咧系55%啊，所以其实都几干燥嘅，我自己觉得。
3: 算系咁咯，同埋最起码我觉得我今日可以拎小手袋啦，唔使挤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啦。呢样嘢就令到我觉得今日嘅小确幸绝对系唔使拎遮。
2: 唔系得嗱，我自己有个习惯嘅，因为我 feel 到咧，即系就算就嚟会落雨啊，好咩都好啦。我点都会摆一把即系细细啲嘅缩骨遮咧，摆喺我自己个背囊或者个袋嗰度嘅。
3: 你系咪嗰啲阴晴兼备嗰啲咧？即系有埋防 UV 唔好晒黑嗰啲？
2: 女士们系需要嘅。
3: 嗱，哥哥你咁贪靓，你唔好扮冇啊吓。
2: 我惊晒黑块面啊。
3: 系咯，嗱，好明
2: 显。你有冇搽防晒嘅先？平时
3: 有呢、這个一定要嘅。我谂我细细个十零岁开始就已经搽防晒，即系唔化妆都会搽防晒，即系有呢、這、一个
2: 有呢个概念，
3: 有呢个概念啦，系
2: 好犀利。
3: 系啊，同埋不过我个肤质就好少少嘅，即系唔系嗰啲雀斑肤质，有一啲人系雀斑肤质嚟噶嘛，咁就会容易啲咩咯，即系会咁啊，更加应该要搽防晒啦。
2: 系啦，咁啊讲翻啊，我哋咧嚟紧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木群助更生协会咧就会联办制作咗一个咧一台助更生剧场噶啦，咁又再翻嚟噶啦，而且今日咧嚟紧咧就会系播出第一集嘅。
3: 是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重新开波啦。咁故事咧就讲述一位咧正在服刑嘅自卑青年阿成，佢加入咗惩教处更新足球队嘅经历。
2: 咁啊，经过呢一个导师同埋呢个队友嘅扶持之下咧，阿成啊，佢就逐步咧就回复自信心啦。你知啦，即系做人咧有自信心系好重要噶嘛。
3: 系啊，
2: 系嘛。咁啊，跟住咧仲有机会咧踏上正式嘅比赛添。咁亦都咧明白到咧，只要你肯勇敢踏出第一步咧，人生啊随时都可以咧重新开波嘅。
3: 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听一下一台助更生剧场嘅第一集啦。
4: 一台助更生剧场第一集重新开波，谭伟权饰演导师，阿一饰演阿成，梁洛希饰演阿生，梁礼勤饰演旁白。
2: 各位所员，你哋记住，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处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呢支足球队嘅目标系令大家明白纪律、态度、合作嘅重要性之外，亦要学识点样去面对输赢啊！
5: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2: 梗系有啦，改变就系由你踏出第一步开始噶啦。
6: 喂，阿成，试下啦，出嚟跑下练习下。当放风都好过闷住喺房啊！
2: 我希望你哋记住，喺球场上冇人系多余嘅，我哋会陪住大家由零开始去经历，好好感受当中过程带俾你哋嘅得着，迎向更加好嘅未来。
7: 一班年青人喺高墙之内，第一次听到未来呢两个充满希望感嘅字。
2: 阿成，你做咩停晒呀？未到终点㗎。
5: 啊，顶唔顺，卡头先，顶唔顺。
6: 顶多一阵啦，嚟，我陪你跑。
7: 由最初逃避到开始坚持，每一次练习唔只係操体能。
2: 全波要睇人，唔好淨係顾住自己呀、啊。
5: 阿生睇波。
6: 哎，阿成，你球交得好靓啊。
7: 佢哋开始学识信任。学识为对方补位。
5: 以前我只是懂得想自己，现在才明白我是有队友，我们是一team人，互相帮忙，有人等着我传这一球的。
2: 这个就是改变了。阿成，你和阿生下个礼拜就回出去了，出到去要好好继续训练。两个月之后就是更新同行回归杯的比赛大日子。活动呢有超过600位嘉宾，各界支持更新的机构和人士，青少年制服团队的成员和更新人士参与的，以足球运动传递更新同行的信息是很有意义的。
7: 啱啱喺6月28日举行嘅呢场足球比赛，对阿成同阿生嚟讲意义重大。

0: 我未试过咁多人面前踢波噶。
1: 阿成，我哋一齐上场，镜就两份。
2: 记住啊，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认真咁样对待，轻松去踢，去感受呢一场不一样嘅赛事啊！
3: 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奔跑，佢哋都用尽全力。
0: 我哋真系踢完咗一场正式嘅比赛啊！
4: 我哋对手咁劲，但系估唔到我哋可以喺佢身上攞到一球，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敢相信啊！
2: 哇！你哋咧今日真系有超水准嘅表现啊，做得好好啊！
0: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啊！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唔同咗，好似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有力量啊！
1: 我都系啊，阿成，我哋要做一生嘅朋友，一世嘅队友。
2: 嗱，记住今日呢一种感觉，呢一个就系你哋迎向未来嘅起点啊！
3: 喺一个有限嘅空间入面，佢哋揾到无限嘅可能，人生可以重新开波。想听更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5: 一台助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6: 想听更加多帅气哥哥的声音呢，大家就要记得留意叶蕴仪主持万千宠爱，就可以了解更加多更新的资讯了。那哥哥啊，万千宠爱的播出时间是
7: 就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六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呢就会播出的了。大家记得留意收听了。
6: 哥哥啊，讲起傍晚啊，你呢夜晚喺屋企嘅时候呢，有冇成日喺屋企听到啲怪声啊？
7: 嗱，讲真嘅，我朝头早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朝头早嘅时候呢，我即係九点钟呢，我就好准时呢就会听到嗰啲上高嗰啲装修嗰啲声嘅。但反而夜晚
6: 呢，咁多装修咩？
7: 我都唔明点解嘅。我住嗰头呢不停呢上上下下呢都即係翻身。
6: 冇停过嘅。
7: 冇停过啊。我而家贴咗张纸呢，係啊，你记唔记得我之前唔系分享过嘅啦，就係话唔知去到八月，咁跟住呢而家又话去到十月，跟住有一张纸贴咗出嚟就话去到十二月。咁即係话其实呢我受到呢一个咁样嘅，我唔可以话滋扰嘅，始终人哋都要装修都系做嘢嘅。但只不过我就冇计囉，即係好准时地有人会叫醒我囉。咁但系夜晚咧，反而夜晚头先你问我咧，话夜晚有冇听过啲怪声咧？我系睇先，都有年几两年冇听过。我记得咧两三年前咧，我系瞓下觉，大概三点零嘅时候咧，我就唔知点解我听到楼上咧就有啲突突突突
6: 突波子声，
7: 系啦，
6: 系有冇听拉顿声啊？咁
7: 唔系我又唔惊嘅，你好似搞到我好似要惊咁样。唔系你有冇听过先？
6: 嗱，其实咧，我咧即系因为咧呢、這个诶耳濡目染之下啦，成日啲人都喺度讲话啊，即系夜晚凌晨咧就会听到波子声啊、拉顿声咧，咁即系代表咧有啲
7: 奇怪事件，
6: 系有啲朋友啦咁样样啦。咁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我哋就应该咁样讲，你可以信，可以唔信，系、啦。咁但系咧，其实系有理据嘅。
7: 系有咩理据？你 check 咗啲咩？
6: 系啦，虽然咧，我夜晚有阵时咧都会 sam 虚嘅，即系
7: 唔系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咪仲惊？
6: 其实惊啊，因为我自己住嘛。咁有阵时咧听见咧，因为实在太多呢啲耳濡目染嘅故事，即系啲人嘅口传就话、啊有朋友或者性咁样啦，同埋尤其是而家即系农历年咁样，即系呢个月咁啊夏天哈咁样，有啲惊嘅。
7: 系
6: 咁，但系咧，当我上网 search 咗之后咧，就有啲学者就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夜晚。你聽到呢啲聲音咧，其實唔係一啲咧靈異事件嚟嘅、其實係一個有科學學説嘅，就係咧呢一個建築學嚟講啦，即係尤其是譬如波子聲啦，聽到嗒嗒聲咧，其實係原來係嗰啲水喉咧嗰啲冷縮熱漲啊，或者可能係你開咗水喉，跟住然之後佢可能有個震動啊。咁然之後可能佢哋震震下，即係你知個水流要下運行曬成等大下之後咧，可能要搞到凌晨先至會有嗰啲冷縮熱漲或者咔咔聲嘅嘢。咁所以我哋聽到嘅所謂嘅波子聲咧，其實咧只不過係一啲樓宇嘅結構上面嘅一啲可能冷縮熱漲或者一啲即係物料上面嘅一啲聲音嚟嘅啫，就算大家唔使咁驚。
7: 係，唔係我之前上網有睇過咧，有啲學術咧就係話咧，因為本身即係嗰個樓宇結構咧，佢有好多嗰啲混凝土啊，嗰啲石。 嗰啲沙石噶嘛，佢里边真系嘅，会有啲冷缩热胀啦，有啲罅隙噶嘛，系啦，就会有啲咔咔咁样。咁其实咧又唔需要大家太惊嘅。
6: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就决定咧，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嘅状态咧，我就同自己讲嗱，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咧科学嘅现象，就系个楼宇嘅结构嘅一啲物料嘅一啲震动嘅声音嚟嘅啫。
7: 系，咁但系反而咁样，我想问下你啦。我通常咧，通常去到夜晚咧，我唔明点解嘅，我隔篱邻舍都系嘅。去到夜晚咧，我就会听到咩声咧？就听咣咣咣咣咣声，系咩声咧？就系、是、洗衣机嘅声。
6: 夜晚嚟洗衫？
7: 系啊，你嗰啲附近嘅嗰啲隔篱邻舍有冇噶？
6: 我冇啊，咪同埋咧，我系被教育啦，就系话唔好夜晚洗衫噶嘛，
7: 系好嘈噶。你尤其是系干衫嗰下咧，即系、就
6: 是、
7: 你教到如果八百。九百一千转嗰阵时咧，你干衫咧，嗰部机咧，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6: 系啊！
7: 我就系我间唔时咧，隔两日三日到咧，
6: 几多点啊？
7: 我
6: 对
7: 面系啊，我就唔明一个咧就
6: 好忙啊！你邻居即系日头唔得闲洗衫，
7: 一个就洗衣机，一个就洗衣机，另外一个系咩咧？就系吸尘机。
6: 哇！
7: 真系攞命嘅。
6: 嗱，又咁样讲，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我由细到大咧，即系有一个。不明文嘅公民教育嘅状态就
7: 系
6: 夜晚咧系唔用呢啲咁嘈嘅电器的。
7: 唔系咁你咪有好嘅家教咯，因为通常嗱我自己都系嘅，即系尽量咧你去到夜晚基本上九点以后咧我都惊惊地嘅。
6: 九点十点就唔敢再用任何啲即系会嗡嗡声嘅电器啦。
7: 冇错，因为你去到十一点咧，你真系系扰人清梦嘅，你直头系有阵时候你。凌晨啊，嗰啲時間咧，我真係夜晚咧，有陣時咁你要去洗手間啊，嗰樣我就聽到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咁我知道，哦 ，OK， 原來隔鄰社又開始即係洗衫啦，要乾衣啦咁樣。咁我唔知，即係如果你冇嘅話，你咪好彩。
6: 我就冇咯，同埋我自己慣咗嘅，即係洗衫咧，即係我情願咧。自己屋企堆到堆積如山啦，即係如果可能嗰排好忙，只有夜晚時間先至得閒，但我都情願係留到可能，總之有一日我朝頭早，係啊，因為
7: 朝頭早咯，
6: 同埋其實係即係有啲即係 for 洗衣嘅學説就係話你嘅即係你洗完個衫啦，咁你夜晚晾過夜咧，其實有下氣嘅，
7: 嗯，
6: 咁就對啲衣服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盡量真係避免係日頭，即係點解好多人都話日頭要洗衫，就其實係
7: 唔係同埋你日頭你拎出去。出面晒都容易殺菌啦、
6: 啊，係 啊， 啊，我覺得係，唔係但係咧，我最近咧睇咗套韓劇咧，咁啲人有超能力嘅，咁啲超能力嗰啲人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夢遊啊，咁佢就可以咧即係將啲嘢咧就可以升高 ，OK 凌空升高，佢會唔會係其實咧嗰啲拱拱聲就純粹佢有超能力，拱咁樣樣跌翻落嚟？
7: 睇戏中毒大心啦，即系其实咧，我哋每一个家居朋友咧，都会有好多问题出现嘅。
6: 系，
7: 咁你自己对于装修方面有冇啲咩嘅？近来有冇啲咩？你知你自己好中意 D I Y 噶嘛？
6: 我好中意 D I Y 噶，我嗱，其实咧，我最近咧就调翻转咧，我就准备要订个柜。摆屋企系啦，咁
7: 你系自己砌啊，定系真系现成搵人揼？即入到嚟先至帮你砌噶，定点？
6: 入到嚟先帮我砌，但系呢个太复杂啦，所以我都系要揾师傅嘅。咁但系咧，我就即系 sort of 系有少少自己 design 嘅，因为本身咧我屋企咧个鞋柜咧就得一半嘅啫，半埲墙。咁但系而家决定咧就要整嗰个入墙柜，系啦。
7: 喂，但系如果你入墙柜，通常系装修之前你就要搞噶咯。
6: 其实系啊，而家要变咗一个外置嘅入墙柜。
7: 咁你嘅尺寸要度得好准咯。
6: 系啊，系啊，唔系咁，但系有师傅嚟，即系佢可能即系会系即系实地咧，就再帮你轻轻调整咁样样咯。但系我就因为即系香港寸金尺土，我又物欲太高嘅时候，买咗好多无谓嘅垃圾，所以我就决定要整个新嘅柜嚟装翻晒所有嘢入去咯。系啊，不过咧，其实我发现咧。揀櫃咧，要揀木材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7: 係
6: 係啊，即係你有陣時咧，你又唔想太貴啦，但係咧太差嘅木材咧，其實尤其是香港潮濕咧，就真係好容易會發毛或者入邊有嘢住嘅。咁所以就要小心地揀，同埋要好好保養。
7: 係啊，因為你講到呢一個家居，即係點樣揀木材啊，或者其他嗰啲問題咧，我哋啲同事咧都係有好多家居頭痕嘅問題嘅。我哋聽一聽，我哋有啲咩嘅問題。下一 part 翻嚟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家居。DIY 大人咧为我哋解答所有嘅问题嘅
8: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有啊，好头痕啊。
9: 自己铺地板会唔会好难呢？
10: 耐唔耐用噶？
9: 成日喺网上面见啲片咧，自己铺地板咧，睇落咦，好似好容易喎、啊，两三个钟头就搞得掂啦，都系就咁压白埋去嘅啫嘛。但系咧，当我自己做落先知咧，哇，其实真系好难。

0: 即係我又要度個位啦，跟住又要對翻啲角啦，又要對翻啲縫啦，跟住咧仲要留翻啲伸縮位啦。跟住我見佢哋咧仲會攞一個好似橡膠錘咁嘅嘢要揼落個地板度，跟住要收翻條邊啦。如果萬一個地板本身唔平嘅，跟住鋪落去啦，空心啦，跟住你踩落去好似彈下彈下咁。
1: 我最担心不是砌不砌到啊，而是会不会整坏原本那层地板咯。租屋最怕退租那阵被业主说我改动太多，或者拆翻出来花晒底层咁。见到啲免胶免钉卡扣式地板都几心动嘅。
2: 香港呢最麻烦就是回南天啦，同埋潮湿。咁地板呢最怕就焗住然后出水气。如果唔系实木系仿木地板，唔知惊唔惊潮湿呢？地板呢一入屋就见到㗎啦嘛，咁就梗系要靓啦。
3: 我第一眼一定会睇价钱啦。咁人哋话网购地板有好多款，又平又靓，安装又快，但系平得嚟系咪质素会冇咁好呢？即系可能比较薄身，易花又易甩，踩落去又唔实。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走嚟走去，或者成日会推凳拖玩具，咁究竟应该揀自黏款啦，定係宁愿俾贵少少但係耐用啲嘅 SPC 卡扣呢？
0: 到底自己铺地板使唔使有少少入门装修技巧先可以铺到嘅呢？
1: 但又怕铺完之后会走位翘起，最后退租反而仲要扣按金啊。
2: 到底仿木地板顶唔顶得住香港嘅天气噶？
3: 咁网购地板会唔会只不过系表面嗰阵好似悭咗，但系其实迟啲维修又系要洗一笔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沙田警區今個月30日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馬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00到晚上10:30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沒有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沒有縮減，希望合併計劃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說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會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資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區劃分考慮到沙田區的交通、緊急活動及地標等，並將區內商場、醫院、大學等的範圍平均分配到2個新警區。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新界內陸地區極端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1点，系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2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80.4，跌11.8；MiniMax298.8，升45蚊。

0: 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8美元，卖出4,2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围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噶。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咧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咁就喺大围嘅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加倍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反方向咧，之前红隧去九龙管道内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港岛入口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6: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5: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啊。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6: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5: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6: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哎，喂，

0: 勇啊，头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咪听到啲同事咧，即系讲话，即系点样自己去即系砌啲地板嘅
1: ，DIY 系啊，
0: 你自己有冇尝试过噶？其实
1: 嗱，我自己咧就冇尝试过，但系咧我屋企都系铺嗰啲系SPC 石索板啊，
0: 系，
1: 咁就唔系即系叫做一个高阶嘅软装咯，我理解，因为就系唔使拆咗笪地噶嘛，咁如果平时一般我哋理解嘅嗰啲装修就系本身个地系。你要刨走本身的地板，无论是石材定是木材，你都要拎走晒，跟住重新铺过。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嗰只咧就系 SPC， 咁就系即系只要你个嗰个屋企嗰个平面系够平嘅话咧，咁啊铺翻上去就得噶啦。
0: 哦，咁其实可以自己学铺得嘅喎，基本上。
1: 其实所以阿同事其实某程度上系啱噶，即系佢系
0: 可以自己 DIY 嘅。
1: 但系当然即系你要睇下自己平时系咪手工嘅人啊。
0: 哦，咁唔紧要啦，我哋今日呢一个即系。家居 DIY 达人咧，亦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啦。我哋已经喺度啦，我哋介绍下佢先，就系卢俊安 Louis 啊，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啊，我系 Gary 哥哥啊，有 Ruby 喺度啊。
2: Hello,
1: Louis。哎，我想头先承翻我头先讲嘅呢个 topic 啦。咁咧，我咧就其实我屋企都系铺呢啲 SPC 石索板嘅。咁其实咧，我哋又连埋啊同事啦。咁佢就想知道啦，其实系咪我哋咁样自己砌嘅石索板咧，就叫做喺个租户嚟计咧，就叫做冇即系影响到本身个楼宇嘅结构，亦都唔会即系我哋走嘅时候拆翻走都不留痕迹嘅咧。
2: 嗯，因为以租客角度，啱啱我听到大家提及过，就系要唔要需要即系拆咗原有嘅地板，还是系直接可以铺上去咧？其实有个考虑因素就系到底屋企嘅门口铺完地板之后够唔够开门？因为有啲系高度太高或者系个地板太厚咧，你直接唔刨地板或者唔拆地板，你就咁铺上去咧会开唔到门嘅，因为个门啊
1: 升高咗，有厚度
2: 升
1: 高咗，
2: 冇错啦。
0: 咁即系话
2: 反而系最重要嘅考虑。
0: 哦
1: 咦，嗱，除咗呢啲石索板啦，嗱，呢啲石索板因为佢卡扣式噶嘛，咁就应该有一定嘅厚度啦。咁我知道市面上咧有另外一啲咧，就可能系嗰啲自黏性嘅地板咁样啦，嗰啲就好似听落去系薄身少少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拣嗰一只嘅话，佢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咧？
2: 其实嗰只自黏地板咧比较普遍，我身边都好多人会自己屋企 DIY 就选择呢一款地板啦，因为佢嘅啱啱有提及过佢嘅。厚度是很薄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有关开门关门这个问题，还有它的方便性都高一点的，因为始终它比较薄，所以基本上找戒刀戒一戒就可以搣一团了，所以它的形状去自己，因为家始终是三尖八角的嘛，会跌地下或者有些门口门框位要做得漂亮的都要选择自己去裁剪那个形状，这一样东西就比较方便一点。而如果是唔好處咧，其實有幾種嘅。如果本身屋企係地磚，佢當然嘅貼合性會比較強。如果本身屋企係一啲比較係複合地板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地板咧，可能佢嘅黏性反而冇咁高。同埋，如果我當你係租屋，到陣時你要拆走還原間屋嘅話咧，其實佢啲膠咧係會留低咗喺原有嘅地板上面，咁到時自己清潔就比較麻煩啲啦，要用一啲化學物質先至可以完全將啲膠清除咯。
1: 咁如果以你嘅即系专业嘅意见啦，咁我哋租楼嘅话咧，咁其实系咪即系听翻落去，如果个地板嘅厚度能够许可嘅话咧，就可能系嗰啲卡扣式石索板会比较好啲。
2: 如果厚度许可嘅，绝对系卡扣式石索板会比较好嘅，因为始终佢拆出嚟又方便，其实佢安装都唔算太困难。
1: 我想問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啦，除咗我哋啱啱講過嘅呢個自黏性地板啦，呢、這個咁嘅卡扣式石作板啦，仲有冇其他呢類型嘅可以即係叫做 DIY 啊，或者叫做可以容易還原嘅地板選擇呢？
2: 其實依家嚟講最流行嘅其實都係 SCB 石索地板，因為其實佢嘅處理方式係其實 DIY 有少少功力喺度咧，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因為其實佢比較複雜嘅位置就係佢裁剪嗰方面，同埋嗰個卡扣位都唔係太複雜嘅，所以依家就相對地比較多人選擇咯。 而反而如果是全屋重新装修的，就可能会有些人选择铺翻实木地板或者是复合木地板这一类。而我身边或者我听人讲是租屋就好，或者是本身屋企是铺砖，或者是有些是住公屋的朋友仔都好，那他想变做有木纹色的，那其实基本上都是用自贴地板相对地比较多。
1: 哦，反而啊，即因为对于我来讲，即可能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觉得，即那些字帖啊、字黏性听落去太过手作仔咧，
0: 系咧，会唔会好容易甩翻出嚟咧？
1: 系啦，即系咪会唔会唔耐用噶？
2: 佢唔耐用，所以就系讲紧个底有冇，有阵时咧，我哋可能做贴上呢个动作前咧，其实都要将表面个地下清洁干净，真系绝对即系。因為有塵或者是有其他雜物或者異物在這裡，其實你貼上去是很明顯會凸出來的，即可能有個位置翹起了，那它翹起了那少少位置，日積月累可能有時拖地啊，或者可能有時不小心補寫東西啊，其實那些都會滲入去裡面，所以會令到膠脫離了原有的地板表面，所以就會甩了。
1: 哦，我呢有一個、可能聽下去有少少傻嘅問題啦，就係、是、咧我一路聽，咁你呢個黏紙黏地板啊，其實你話要即係要貼落去一個即係叫做無塵狀態嘅地板啊嘛，咁會唔會好似嗱、即係我哋女士們整 gel 夾咧，就好似人哋要刨咗面嗰陣，跟住咧先至再加啲 gel 上去，就會叫做相食啲。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紙黏性嘅地板都係即係本身可能個地板上面我當係可能有木地板，咪好中意打蠟嘅，係咪要刨走面嗰陣，跟住就貼，即係等佢鞋鞋地，跟住貼上去，會唔會又相食啲，又即係個即係叫做融合嘅情況又會好啲咧？
2: 自己就我
0: 自己難搞好多喎、
2: 因為始終咧刨完之後咧，其實個表面更加凹凸不平，反而貼上去嗰個面積個貼合度比較低啊。
1: 哦，
2: 因為而家面上有兩款自己貼嘅地板，一種咧就係、會額外搽膠水嘅，一種咧就係、本身個地板背會已經有膠喺度噶啦。咁所以其實表面如果是平面貼上去呢，它會更加貼合，更加黏性更加高，就會相對地沒那麼容易甩出來。
1: 咁如果即係因應咁樣嘅狀態啦，咁我哋唔使磨地板，但係個地板有冇話一啲 tips 係俾我哋即係預先要準備，即係除咗話你抹乾淨無塵狀態最好冇雜物啦，咁有冇話可能用某一啲可能化學物質或者可能洗地嘅
0: 係咯，即係先抹一抹佢先咁樣，
1: 咁抹一抹咁咧就令到佢成個貼嘅過程會更好呢？
2: 其實一般就唔使太需要嘅，反正就係用屋企平時清潔更加認真去清潔一次地板，令到佢乾淨無塵，就已經貼上去就 OK 咯。如果自己 DIY 嚟講，就真係唔使準備太多工具或者化學物質，即想令到個表面更加黏合，因為其實佢嘅膠水嗰個黏合程度咧都好高嘅，所以就呢一個情況唔需要擔心。比較擔心嘅真係有嘢突咗出嚟，或者可能有一粒好微細嘅石仔。咁一黐咗落去咧，咁佢就
0: 拱起咗。哦，
2: 系啦，冇错。
0: 咁好啦 ，Louis， 我想问啦，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咁样，我屋企就地砖地嚟嘅。咁如果地砖地，我去做呢一件事，我应该用边一种嘅物料会贴会方便啲咧？即系用自黏嗰只啊，定系嗰只SBC 卡？系啦，系啦。
2: 因为你问我咧，我自己就一定系会拣石塑板嘅，因为佢硬度比较高。同埋始终佢嘅防水，我觉得系相对地比较好啲嘅。
1: 哦，所以
2: 同埋如果系
1: 系，请继续。
2: 哦，因为自贴板咧，我自己嚟计啦，我系万一我想换款式，或者万一佢有破损，我要搣翻起佢，再黐翻落去咧，其实点样都系冇咁贴合嘅。同埋我会清嗰个胶渍，相对地比较麻烦，所以我自己都系会拣石塑板。
1: 咁嗱，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無論租樓嘅同朋友啦，都係即係最好都係用呢、這、一個石塑板。咁其實基本上，如果我哋嗰笪地係平滑冇問題嘅話咧，就用石塑板都唔係太大問題噶啦。
2: 嗯，冇錯，石塑板純粹係要睇下門口個過咗就得噶啦。
1: 哦，
2: 比較限制多。
1: Louis， 我仲知道一樣嘢，因為我屋企係鋪石塑板嘅。咁咧，據我所知咧，就係、石塑板咧同個地下咧，因為始終啦嚇，即係人哋話現成嘅樓咧，就算你嗰笪地方嗰笪地幾平滑幾靚啦，都係可能會有少少凹凸不平嘅。咁佢就即係我之前咧就啲師傅們就教我咧，就話咧你必須要咧鋪一個類似海綿好薄嘅墊。 就夾住喺個地板同埋個石索板嘅中間，咁佢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叫做
0: cushion 咗防震
1: ，cushion 咗係啦，防震咗，咁就等佢咧即係有一啲位，譬如如果真係凹凸不平嘅，咁佢都用咗呢一個墊咧嚟叫做leverage 翻件事嘅，咁呢一個係啱唔啱嘅咧？

0: 要睇下個地面嘅高低相差有幾多啦，因為海綿本身佢有個彈性喺度噶嘛，長期踩咧其實佢都係會踩翻落去嘅。而個海綿嘅作用咧，其實有個好處嘅，就係萬一可能屋企本身天氣熱啦，咁我開冷氣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會有導汗水出嚟嘅，而嗰個海綿就可以隔絕咗呢一層個温差嘅問題。所以玻璃板咧，一般我哋都會聲稱呢個叫底面，都會落底面落去。咁如果有啲情況啊，可能個高低差係爭少少嘅，有啲會落木板底落去，然之後再落海綿先鋪地板
1: 嘅。哇！咁啊，鋪到好厚。
0: 相差係啦，就係個厚度性問題啦。當然而家都有好多市面上新出將個地面追翻平，我哋叫自流平，就係將一桶類似係液體膠咁樣嘅嘢，就倒落個地下度，跟住佢會自己好似水流嘅形式咧，令到個地面追翻平個高度，然之後先鋪地板。
1: 咦，你讲开呢一个物料呢，我早排呢睇呢啲，我真係好鍾意睇装修。我早排睇咗呢一个物料呢，係咪而家出咗一隻呢係纯白色嘅。跟住啲人呢係由墙流到落个地呢，全部都係无缝之下、无缝之下就流晒成个。跟住甚至乎啲人係唔铺地板㗎，直接用呢一个自流平呢个物料就做晒成间屋嘅，系咪都真系？
0: 系啊系啊，依家、市面上都有人系咁样做咯。
1: 咁
0: 因为呢只物料系佢本身有防水性能嘅，佢嘅防水性都高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佢而家有好多唔同公司或者牌子都有出过呢一款物料，咁就系声称系可以做墙身同埋地板，一嚟佢系可以有防霉防潮嘅效果，即系话可能回蓝天啊，覆墙唔会有发毛啊，或者有啲黑色一点点嗰啲，
2: 咁咪油漆油都唔使油？
1: 系啊，
0: 系啊系啊，有啲公司系有出到一
1: 滑捋捋噶，好靓噶，真系。
0: 同一全白色或者系其他颜色，佢哋都有嘅。
1: 同埋佢可以做到咧，即系墙身同埋个地板嗰个黑嗰、那个
2: 无缝啊，
1: 无缝啊，系啦、啊，即系你可以有一个即系可能我唔知啊 ，Louis 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小圆角嘅？咁就令到即系啲尘都唔积喺个墙角位咯，系咪咁样样噶？
0: 一般嚟讲，其实就是用地心吸力的惯性令到啲油漆自己流落去，而其实呢墙身都是要自己油一油的，因为如果不是呢它会有啲我哋叫泪痕，即是好像
2: 泪痕咁样一笪笪咁样好像。
0: 是咁墙身当然都是会自己油返光滑它，而地面呢就真的不需要理它的，它就是倒落去它就会因应地下的情况来自己流返平，所以它才叫自流平。而这一样东西有个有另外一個問題衍生咧，就係有機會咧，佢嘅硬度唔夠高。萬一可能搬嘢嘅時候，或者可能係一啲家私太過重力，個尖角位釘咗落去咧，佢就有個少少嘅凹痕。如果再補翻上去嘅話咧，就有機會會有新舊色差嘅問題。
1: 哦，但係咧，我見呢一個物料咧，就反而即係可能，如果咁樣聽啦，就可能係客廳或者我哋即啲多。有家具嘅地方咧就少用，但系咧其实可能系厕所同厨房系咪适合啲咧？
2: 都成日用噶，你都成日入去噶嘛？
1: 唔系，但系你冇家具嘛，每日一粒摁粒佢啊嘛，你个人行落去个地板，即系脚板唔会摁到个脚板印噶嘛？
0: 系啊系啊，因为厕所厨房真系相对地比较少拎一啲大型家具或者重嘢，会跌到落地下嘅。所以依家都好多人會喺廁所，即係可能鋪咗磚，唔想拆曬佢，淨係想轉色嘅話咧，都會有人係選擇用呢啲油漆係放用喺廚房同埋廁所度嘅。
1: 哦，即係呢個就相對地接衝啲嘅方法。好，我哋大學咧又翻翻去啦，我哋咧都係用呢個租房户嘅問題啦，就係咧翻翻去我哋個地板嗰度啦。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呢個 SPC 石索板啦，咁有嗰啲棉啦，同埋個。板即係要兩樣兩浸啦。咁我又想知道啦，譬如棉嘅選擇方面同埋個板嘅選擇方面，因為即係出邊坊間實在太
2: 好多唔同嘅選擇
1: 啦，有唔同嘅價錢啦，有冇一啲注意事項，我哋即係可能新手去到嘅時候，我哋要去了解清楚先至去作出選擇呢？
0: 因為依家新式嘅石塑板同舊式咧，有啲而家新款啊，基本上嗰件地板嘅底部咧，都已經有浸海綿喺度噶啦。咁嗰一本咧就會相對地比較好啲嘅，同埋我會比較注重，如果揀石塑板嘅時候咧，會睇下佢哋嘅卡扣位到底脆唔脆弱。因為如果個卡扣位相對地比較脆弱嘅話咧，會因為地面嘅高低不平咧，其實好容易斷嘅，用耐咗。
2: 哇！咁咪爆咯，直頭爆開個地板
0: 嘅
2: 喎。
0: 係啦，佢會翹起咗嘅。
1: 诶，咁点样试嗰个卡扣位嘅？即系我系咪好似人哋嗰啲空手道咁样咧？要啪
2: 跳啊，跳起咁样抌一抌地咁得唔得咧？
0: 如果你想嘅话，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始终地板系有样板嘅。如果你真系想咁样去，
2: 哦，即系去啲公司嗰度试，
0: 系啦，你就可以
1: 问两
0: 两件样板，
1: 匿埋试
0: 一下，徒手用几大力先拍得烂佢。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而我自己就会睇一个卡扣位个阔度大概系几多啦，或者系我会睇一个卡扣位个厚度系几多嘅。
1: 咁
0: 因为如果卡扣位太软性咧，其实你唔使用力嘅，你只要扣埋个地板，用少少力掹一掹咧，佢都可能会有个，即系佢唔够硬正嘅，都
2: 即系会测试到嘅，
0: 会弯到咯，类似系。所以我自己都会基本上试一试先，攞个样板。
1: 咁个阔度有冇话最少要起埋咁样，我哋先至觉得会安全啲咧？以你嘅专业意见，
0: 阔度嘅话，一般我就唔会太幼嘅，冇特定嘅 standard 嘅，因为就算个阔度系大细边都好啦，都会因应佢嘅物料而影响到佢嘅结构到底有冇咁坚固嘅。
1: 咁我哋
0: 所以一般嚟讲都系学历，其实你个方法系真系唔错嘅，我都会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嘅。
2: 多谢晒，
0: 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可能我会攞件样板翻嚟，我都会用一啲工具，可能钳啊，试一试佢嘅卡扣到底我要用几大力先可以掰得断佢。
1: 哦，咁另外啦，最后一条问题啦，如果我哋真系要自己铺啦，有冇话有啲咩工具我哋需要准备嘅咧？
0: 如果系卡，如果系石塑板嘅话，一般就。会一定会用到拉尺啦、戒刀啊，跟住平水尺，我自己就会买一个雷射嘅，
2: 系
0: 因为雷射都可以自己喺屋企量度到底间屋最高点同最低点个地板相差几多。
2: 哦，喂，基本上咧，即系讲到呢啲咁样嘅工具啊，或者用嘅系有好多种嘅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时间有限啦，我哋希望咧，即系迟啲再有机会咧，再请阿 Louis 上嚟，我哋慢慢解构有好多唔同嘅铺法。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晒
0: Louis，thank you 你哋，唔该。
2: 哇，咁啊，喂 ，Ruby 啊，即系呢个铺地板咧，其实即系好似你所讲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噶嘛。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是、我唔知道啲地板咧可唔可以咧。一直咁样铺铺铺到咧，好多年之后，直至到一亿岁之后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三十

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八点到晚上十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三成四会分到沙田警署，六成六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是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是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書亦警告。

0: 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4.2；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2，六跌1.14。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86美元，卖出4,26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后些少啦，近住桥面灯位都车多噶，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系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3: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5: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3: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0: 时日快乐。
4: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余俊贤。
8: 欢迎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舍，咁大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都系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外出，特别系喺户外地方工作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就系补充水分，同埋适当嘅时候咧要去阴凉嘅地方稍微休息一下。Hello Matthew，Hello
9: Jackie，
8: 哎呀，咁啊呢一排咧有一位应该系本身你都几欣赏嘅，就是、NBA 嘅球员咧，可以话系。啊，讲咗啲好令到大家情绪激动嘅说话，就系、是、你支持嘅勇士队曾经嘅一份子阿杜兰达啊，
9: 冇错啊。咁啊，起因咧就系有球迷就认为76人啦，而家就好似好强大啦，但亦都好难同2016-2017球季嘅总冠军勇士相提并论噶噃。
8: 当然啦，咁啊呢个2016-2017嗰届嘅勇士咧。是有呢个杜兰特嘅，咁亦都系啱啱佢加盟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呢个嘅冠军嘅指环啦。咁但系而家个讨论嘅焦点咧，某程度上杜兰特想表示嘅就系、是，当年我加盟呢个勇士咧，其实就应该系比起而家勒邦詹士去加盟76人咧，就冇咁叫做抱大腿啊，冇咁抱团嘅性质嘅。咁首先呢样嘢你同唔同意先？
9: 嗯，有保留啦。咁因為咧，杜蘭特當然係一個好勁嘅球星啦，佢單打嘅能力好強啦。咁、但係我哋嘅勇士絕對係有阿 Stephen Curry、史提芬居里喺度啊。咁所以真係我對呢句説話係非常之有保留嘅。
8: 咁首先如果將嗰個陣容咧，特別係正選陣容一字排開嘅話咧，好似啊76人咧就嗰、那個全明星嘅人數多啲啦其實就而家加埋立安詹士之後咧，有4位都叫做全明星級嘅球員啦。咁但係其實當年嘅勇士絕對就唔差嘅。咁啊，皆因點解呢一個杜蘭特會加盟咧？有段故要講翻先啦。首先咧就係喺對上嗰一季嘅呢個季後賽西岸決賽咧，正正就係呢一個 OKC 啊，當時都仲係呢一個杜蘭特啊，加埋呢。呢、这个 Westbrook 啊等等嘅嗰一班球员咧，就去打呢个勇士队，佢哋系场数3-1领先嘅，咁但系俾人反胜，咁啊3-4被淘汰啦，好失望啦。咁跟住呢一个勇士队73-9历史最佳战绩嘅呢个球队咧，去到呢个总决赛，又俾呢个骑士咧，又系呢个 comeback 啊，就叫做后来居上啦，就赢唔到冠军嘅。好啦，咁问题嚟啦。杜兰特咧，作为呢个 OKC 雷霆嘅叫大佬啦，当家球星啦，咁雷霆系好想留低佢嘅，谁不知咧佢就打不过便加入，直接就加盟咗淘汰佢哋嘅呢一个金州勇士，咁然后就组成一个即系叫做非常之豪华嘅阵容咧，然后就连续去赢咗呢个骑士啦，咁所以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大家对于杜兰特个指责系到今日都未停嘅。反而勒邦詹士咧，而家都41、42歲啦，即系喺生涯嘅尾段啊嘛。咁並且佢已經攞過4個總冠軍啦，而家佢話想攞第5個冠軍咧，都係即係自己喺嗰個榮耀上面嘅追逐啫。但係唔同當年喎，杜蘭特係冇攞過冠軍，並且係叫做投敵嘅行為啊。
9: 咁啊，杜蘭特當年加入勇士之後啦，咁個陣容就係當然係杜蘭特啦、Curry 啦，仲有 K Thompson 同埋 Damon Green 呢個陣容嘅，咁啊再加埋另一位嘅球員咧，組成呢個5小陣啊。
8: 咁啊，当年呢一个 Draymond Green 拱到上去打呢一个即系比较矮细嘅中锋位置啦，咁、都可以加强到佢哋个机动性，亦都系令到对方即系东岸嗰边嘅骑士咧系陷于苦战嘅，咁亦都系特别系杜兰特嘅单打啦，呢个无差别嘅单打，咁啊矮过佢嘅咧就挡唔到佢嘅出手，啊高过佢嘅咧又唔够佢快，咁所以杜兰特系连续攞咗两年嘅呢个 FMVP 嘅。
9: 咁但系咧再去翻个主题就系嗰、那个。言論啊，咁我就只係會覺得啊，其實我覺得係針對嗰句説話同個語氣嘅啫，我就唔係針對個人嘅。始終 Curry 真係喺金隊勇士真係當家球星，係隊裏面嘅大佬啦。佢、有呢啲嘅言論咧，我都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收斂翻啲啲嘅。
8: 咁啊，當年如果你話論個人能力咧，咁兩個都係即係 T 20噶啦，即係最頂級噶啦。咁但係而家杜蘭特。引起咁大嘅爭議咧，特別就係話當年佢咁樣比較之後啦，有人問佢真係唔覺得當年嘅勇士強啲咩？佢係答咗句 not even close， 兩隊波完全就唔係同一個水平嘅，咁所以立邦詹士係更加抱大腿喎。咁當然啦，呢啲就網上打牙教啦，亦都係杜蘭特某程度上咧係佢自己好中意嘅一樣嘢嚟嘅，即係無論係用佢自己嘅個人 account 啊，還是開啲小號，佢都經常會同啲網民去對線啊、鬧交咁樣嘅，可能都當係消遣啦佢。
9: 係啦。
8: 咁啊，讲完呢个 NBA 之后咧，咁我旁边咧其实都有位篮球高手嘅 Matthew， 你而家呢一排咧都操呢个轮椅篮球都操得好，即系积极下，因为嚟紧系有个比赛系嘛？
9: 系啦，咁啊。

0: 就是这个亚太区的一个亚太杯啦，咁就由呢个 IWBF 嘅3×3亚太杯，咁今年就会喺上海举行嘅。
1: 嗯，咁关于呢个比赛同埋呢个3×3嘅轮椅篮球咧，真系好多嘢要请教一下 Matthew 啊，咁转头我哋详细讲啊。系个头就系咁快转咗翻嚟啦 ，Matthew 啊，咁首先咧，3×3嘅轮椅篮球，当然都系由呢一个5×5，然后慢慢演化出嚟啦。咁3×3都系近年喺即系篮球圈子咧都比较流行嘅一种模式嚟啦。咁啊，整体打法上边啦，咁我哋先比较一下3×3有啲咩硬性嘅规则咧？因为5×5嘅时候就会计嗰个场上球员嘅嗰、那个即系、就是、按照佢哋嗰个身体机能去评级噶嘛。3×3有冇呢样嘢噶？
0: 3×3都有嘅，咁啊5×5嗰个球员嘅分数五位加埋就唔可以多过14分啦。咁至于3×3嘅篮球咧，场上面嗰三位球员就唔可以多过8.5分噶。
1: 8.5分啊！咁例如而家即系港队阵中，你自己系几多分咧？咁通常会点样嘅配置去即系尽量填满呢8.5分嘅？
0: 咁因为咧，港队嘅叫做陣容啦，嗰、那個戰略啦，都相對上咧係嗰個高分嘅球員咧比較居多啦，然之後咧低分嘅球員係居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個陣容咧就會係4分、3分同埋1.5分嘅。
1: 4分、3分、1分，咁你自己系边一个？
0: 我就系3分啦。
1: 你系3分嗰个嚟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正选嘅三个人啦。咁、但系以往咧，我睇开即系3×3 A 部嘅比赛、都系即系其实个名单咧4个人嘅啫，就得一个嘅替补球员。咁啊，轮椅篮球系咪都系咁样嘅做法噶？
0: 系啊，绝对系啊。咁啊，所以连埋正选加后备 bench 坐 bench 嘅球员啦，都系4个人嘅啫。咁至于港队另外嗰个坐 bench 嗰个系边个咧？其实坐 bench 嗰个就系我啦。
1: 哦，就
0: 系
1: 你啦。
0: 冇错。
1: 哦，你系后
0: 备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个正选嘅阵容咧就系4分、2分半同1分半。咁、至于我咧就会系替换2.5分或者系4分嗰个球员嘅。
1: 哦，咁啊，某程度上就喺嗰个换人上边会有一个叫做额外嘅限制啦。咁、就唔似 able 咁样，就纯粹就
0: 换人啫，
1: 换人就 OK 啦。咁啊，再讲下嚟紧呢一个咧，我见到咧系叫做亚洲同埋大洋洲嘅比赛啦。咁换言之咧，都会有大洋洲嘅球队，系咪即系澳洲队都系会嚟打嘅咧？
0: 澳洲队今次就唔喺嗰个阵容度啦。咁、所以咧，我哋少一个劲敌啊。咁今次我哋男子组嘅参赛队伍啦，除咗我哋中国香港之外啦，仲有中国嘅两队嘅队伍啦，仲有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泰国、菲律宾、亚联酋、印度同埋马来西亚嘅。
1: 嗯，我知道港队嘅分组形势咧，就系会对住即系国家队一队啦，对住菲律宾、对住马来西亚以及系亚联酋嘅。听落咧，好似都有几支球队，即系以往个成绩都算系唔错。港队系咪都会遇到好大嘅考验啊？
0: 唔系唔错啊，直情系
1: 强坚劲啊嘛，
0: 坚劲啊！咁啊，其实我哋即系第一场啦，其实已经就对马来西亚嘅队伍啦。咁啊，即系。去年我就冇去同港队去参与去年喺杭州嘅亚太杯啦。咁但係听返队友同埋我都睇个片段呢，其实马来西亚呢佢哋出战嘅嗰个阵容呢其实都同我哋差唔多嘅、那个分数上。但係佢哋始终高大。可能佢哋啲三分嘅球员呢或者啲两分嘅球员呢佢係个高度可能同我哋嘅四分球员嘅高度差唔多。咁、所以我哋会喺啲身高上面呢係真係有劣势喺度。咁我哋就希望我哋近年嘅训练嘅内容啊都希望用速度嚟到打到对面嘅高分啊高度咁样囉。
1: 嗯，咁啊讲緊三分篮球一啲最基础嘅战术当然可能都系喺呢一个葫芦顶做一个嘅 pick and roll 之后、然后睇下有冇机会入涉，然后睇下自己上定系再分球啦。咁喺轮椅篮球系咪都会有呢一啲即基本嘅套路呢，还是系大家嗰个互相掩护嘅情况系会更加多啊，还是系会相对少啲？
0: 其实更加多，因为可能我早前啲访问啊，或者提及轮椅篮球，我都讲过好多战术上或者我哋好难去单靠一个人去做到one on one 啊，或者单靠个人能力就去到过到场上咁多个敌人，必须要依靠一啲挡拆为主。咁、所以我哋会做到好多嘅挡拆，希望会做到一啲3×2或者2×1嘅攻势，尽量去到埋到篮底去进行一个投射。
1: 嗯，咁啊埋到篮底，当然换言之，每次嘅攻势入咗咧都系攞一分波啦。咁喺呢一个三分篮球入边咧，因为嗰个节奏相对更加快啦，叫做更加冇得唞啊、即系攻守嘅转换咧，就真系1-2秒之间咧就即刻要转到你自己嗰个思维模式啦，并且可能就已经要落位去即系。 应对翻对面嘅嗰个进攻嘅位置。喺呢一方面，港队嗰个体能条件又足唔足够咧？你话想打快啲，咁换言之咧，整个速率啊就会即系提到好高噶啦噃。
0: 系啊，咁啊，即系旧年我哋见到其他嘅国家嘅优势啊，队伍嘅优势啦。咁我哋自从应该话自从2023年我哋转型三打三之后，我哋都不断有强化我哋嘅体能啦。咁亦都旧年参考咗第一次比赛嘅经验之后啦，咁其实我哋港队嗰个备战嘅状况咧，主要都系以体能啦、速度啦同埋投射嘅训练为主嘅。咁至于呢半年啦，我哋好着重就系我哋一有空位就射。咁所以啱啱 Jackie 你提到嘅三分，即系我哋讲嘅两分球嘅嗰个嘅策略啊战术咧，我哋绝对喺度嘅。我哋一出到圈。死球出到圈或者生球出到圈都好啦，一有位我哋就会起手射两分噶啦。
1: 嗯，咁啊，大家当然知道即系 Matthew 系打篮球啦，同时亦都系一位轮椅舞蹈嘅运动员啦，一位嘅舞者啦。但系嗰种体能嘅要求系咪都唔同嘅咧？因为我见跳舞嘅比赛其实都好高强度嘅，系要即系短时间之内咧连续就跳五只唔同嘅舞啊嘛。咁但系嗰种体能嘅要求同埋篮球嗰种、又要揾翻个人嚟对位啊，又要即系思考战术啦。嗱，好讲真嘅，舞蹈咧就系预先。排练好啦，然后在现场的调整可能未必太多的，但篮球就是不断讲究这个现场的调整嘛。对于个体能或者对于你整体投入去这个运动所耗费的个心力啊等等，是有些什么不同的要求呢？你觉得
0: 原本我就觉得都还有些分别的，但近排我就觉得咦差不多啦，
1: 有啲嘢悟到出嚟咯，
0: 冇错，因为可能篮球啱啱 Jackie 你所讲就系、可即时要他人观察对方嘅阵式去调整自己啊，究竟要做啲乜嘢相对应嘅策略去到面对住对手嘅攻势或者防守啊嘛，咁但系咧原来跳舞咧我哋都会即时咧，我可能我近排我就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时会唔会去观察到自己嘅身体啊或者音乐上面嘅变化。去調整自己的身體，去做翻相對應的功夫。咁呢個我就近排我就會覺得開始接近啦。咁但係當然，因為籃球咧嗰、那個即強度或者個碰撞性啊，都真係比舞蹈大啲嘅。咁、所以真係講求爆發力啊，或者嗰、那個即時反應上面咧，真係比舞蹈係會多啲啲，呢、這個真係毋庸置疑嘅。
1: 咁而且籃球喺場上面嘅配合就即係兩個嘅 partner 啦，兩個嘅隊友啦，咁同跳舞咁就係一位嘅 partner， 都係會有個唔同嘅。咁講到目前而家港隊嗰個訓練情況，即係最後幾日嘅咯噃，因為嚟緊就8月13號就會出發，就飛到去上海，咁然後就喺呢個14、15號。
0: 15、16號，
1: 咁連續兩日咧就會打呢一個嘅比賽啦，剩低。几课嘅训练，而家整体嘅嗰个状态系点啊？
0: 其实大家都好，状态都非常之好，射到波，系真系好平均嘅能力。咁、而且我哋近呢大半年啦，我哋除咗即系啱啱所讲嘅训练一个体能啊、速度啊，同埋呢个投射能力之外咧，我哋大半年咧好着重防守嘅功夫，因为我哋好希望即系我哋用。即系近排嘅训练啦，去用自己嘅速度上面嘅优势咧，去先破坏咗对方第一重嘅攻势先，尽量去截击咗佢哋第一重嘅功夫，咁拖到佢哋嘅时间耐啲，咁啊逼佢哋可以即系仅余几秒出手为主，咁啊。盡量可以控制到呢啲嘅情況，咁就可以做好呢個防守
1: 咯。睇下可唔可以透過唔同嘅戰術，然後咧運用到即係可能自己喺體能上面鍛鍊翻嚟嘅，即係希望可以建立到啲優勢啦，將個比賽控制喺自己嘅節奏之下，從而再去揾機會去攞分，然後去贏低每一場嘅比賽啦。咁喺度當然就希望 Matthew 你有好嘅表現，亦都可以同港隊一齊咧享受呢一屆嘅賽事啦。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一個七月八月咧，其實喺香港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國際賽事都舉行緊嘅，或者係舉行咗啦。咁早前喺七月尾咧，就有呢個世界劍擊錦標賽啦。咁喺啱啱呢十日八日咧，亦都有唔同嘅足球賽事。咁嚟緊亦都會有包括呢一個 Netball 嘅亞洲錦標賽等等咧，都係會

0: 续举行嘅。咁讲到足球咧，其实寻晚就有一场叫做足球盛会嘅呢个表演赛啦。祖云达斯嗱，咁相对咧，可能大家喺赛前咧就觉得应该系会差少少嘅。咁可能香港呢边嘅球迷就比较多，都系支持英格兰嘅球队啦，觉得车路士会赢到。谁不知就系祖云达斯赢1-0喎 ，Matthew。
1: 系啊，咁啊，祖云达斯咧，其实喺呢个67分钟啊，就靠一次反击嘅入球噶。咁啊，耶迪斯咧喺禁区附近回后啦，咁啊，薛路华左脚躺入远处上角啊，一战定江山啊吓。咁啊，祖云达斯其实上季联赛净系排第6嘅啫。咁啊，领队啊史巴列提咧重申嘅今季嘅目标就系重返欧联啦。咁所以祖云达斯咧系唔能够缺席世界级或者欧洲顶级嘅赛事噶。
0: 咁啊，睇下佢哋有冇机会可以争取到联赛嘅起码呢个前五啦，或者更加稳阵啊前四嘅位置，佢攞到下一届嘅即系再下一季嘅欧联嘅席位啦。不过呢一场嘅表演赛咧，好值得留意就系高尔彭马，亦都系即系车路士嘅主力球员啦，就并唔喺呢个出场名单当中嘅。咁我喺寻日嘅节目有提到啦，其实喺再早前嘅佢对住西西尼流浪者嘅嗰一场表演赛咧，佢系有踢嘅。咁但系呢一场咧就并唔喺呢一个大军名单入边啦。咁好可能咧都系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去休息一下啦。咁车路士嘅教头沙比亚朗素都系有提及过嘅。咁啊，佢之前对住热刺嘅嗰场热身赛咧，系撞亲，不过就唔系嗰个腹股沟嘅伤势咧，嗰个旧患复发，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讲完足球之后咧，咁你讲下一个港队运动员啦，佢哋喺羽毛球场上面嘅表现啊，韩国公开赛，我哋嘅男子单打球手吴英伦咧，系连续咧两站都可以晋身喺度8强阶段。
1: 咁啊。吴英伦咧今日就喺16强就迎战咗世界排名60嘅英国选手啊黄咸瑞啊，咁啊第一局就以21-14先拔头筹啦，咁至于第二局咧，吴英伦继续主导赛事啊，最终以大比数21-9再下一城，直落两局赢波，继台北赛后再抢8强啊，咁听日就会同日本嘅冲本优大争夺准决赛嘅席位啦。
0: 咁至于另外嘅港队球手啦，男双嘅组合啊，呢一个嘅红女配咧都会喺今日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咧，系会面对住日本嘅组合，都系同样会希望可以争夺到呢个8强嘅资格。嗱，而家打紧韩国站啊，咁啊嚟紧咧喺8月17至23嘅时候咧，其实喺呢个印度亦都系会举行呢个 BWF 咧，即系世界羽毛球巡回赛嘅一个分站嘅。不过咧，对上嗰一年嘅赛事咧，就有少少叫做虾碌嘅情况啦。咁啊，皆因咧喺观众席上边咧，大家发现即系亦都系摄影机影到啦，有啲马骝入埋嚟做观众嘅，跟住又有啲雀仔咧喺场馆度飞嚟飞去，咁甚至咧就叫做即系空投咗一啲大奖品就落去个球场度，咁啊争啲咧就系即系整到啲球手等等嘅。咁啊，羽毛球方面嘅即系举办赛事，当然就系印度嗰边主办啦。佢哋就话啦，确保啊，咁啊今次咧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啊喺呢一个世锦赛啊，佢哋搞呢个世锦赛咧，就一定唔会喺出现即系呢个1月份嗰阵呢个印度公开赛嗰种嘅情况。你啊对佢哋有冇信心咧？你以往有冇去印度即系参与过比赛？
1: 冇噶，咁啊但系旧年我即系唔系旧年，啱啱喺土耳其嘅舞蹈比赛啊，因为第一次喺户外搞嘛，咁都有啲昆虫咧喺呢个赛场上面出现到一啲问题嘅。咁但系至于大自然呢啲就好难去避免嘅。咁啊至于赛会都保证咗呢件事可以避免到，咁我哋就即管相信佢哋啦。
0: 系啦，咁啊睇下到时8月17至23呢一个嘅羽毛球世锦赛喺即系呢个印度当局啦，佢哋强力嘅保证之下，系咪真系可以即系杜绝咗呢一啲咁嘅虾碌事件出现啦？咁而我哋港队亦都系有球员会即系入到呢一个世锦赛嘅呢个出战嘅名单啦。咁最值得留意，当然就系我哋嘅混双组合，呢个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系赛事嘅7号种子啊。咁换言之咧，因为可以有呢个更加好嘅种子排名。他们首轮会轮空直入去32强，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来自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的组合，而另一批这个陈彦泽和吴之由相对的世界排名后一点，所以他们就会打这个64强的赛事，将会和德国的组合去争夺。在这里当然祝福所有港队运动员，也都我是包括我身边的 Matthew， 在未来的比赛有好的表现。今天我们动力之石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贷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费，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1毫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元升46元，小米集團26.86跌7.8。

0: 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嘅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喺晚上嘅散场时段啦，将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噶。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3: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5: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7: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6: 朱曼子。
8: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下昼4:40啦。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同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啊收市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日港股啦就跌幅比较大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啊，咁啊跌咗385点，咁啊跌幅咧有接近1.5%嘅。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啦，主板成交有超过2552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000。

0: 1548点，高水18点。我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以工商业分类指数咧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有近2%嘅跌幅。咁啊至于咧金融股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咁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据报啦，内地对香港保单征收呢个收益嘅征税咧，咁啊就令到今日嘅金融股啊、地产股都系向下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跌咗超过2%。报4820点，跌咗112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6蚊啊，跌咗超过1%。腾讯479.2，跌咗近3%。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跌超过2%。Minimus 啦就升咗17%啊，报297.2嘅。阿里巴巴124.4，跌咗近3%。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1.5啊，跌咗19%。友邦啦咁啊，今日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接近6%嘅跌幅，报73.15。至于中芯国际啦，65.35啊，跌咗近4%。智普1087蚊，升超过4%。小米集团26.86啦，就跌咗近3%嘅。咁啊，睇埋啦，恒生指数成分股入边啦，咁啊，边啲股份咧就跌得比较大多啲啦。咁啊，友邦保险啦，就系即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刚才都提过噶啦。咁啊，之后嗰只咧就宁德时代跌咗超过5%，新地啦都跌近5%嘅。跟住嗰只咧就系吉利汽车，咁啊跌咗超过4%。咁啊，至于咧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见到九龙仓置业啦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就急升啊，咁啊收市咧就升近14%。之后咧就见到周大福啦、老铺黄金啦都系升咗超过3%嘅，咁啊都跟住嗰个现货金价上升啊。咁啊，至于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收市咧就升咗0.5%以上嘅，咁啊报3900点。啊，深证成分指数啦就跌咗0.2%，报14110点。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咧，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日股啦跌近1%，韩股咧就跌咗超过4%噶。咁啊，睇完咧港股同埋外围呢个亚洲区内股市之后咧，我哋不如睇下美股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对面就坐住咗啊陈俊文喺度啊。你好 ，Norman。
1: 你好 ，Conny， 大家好。
0: 系你好 ，Norman。
2: 你好 ，Conny，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啦，道指啊，咁啊都升咗5日噶咯，咁都创新高啊。咁标普500指数方面啦，破顶咗之后咧就回吐翻。咁见到个美股近期嘅走势咧，系咪都继续受到啲企业业绩啊、啲盈利企业盈利所支持咧？
2: 当然即系美股方面嚟讲，话一个主要嘅基本因素支持，当然都系盈利好啦。咁啊，而家去到八月初啦，其实第二季业绩方面嚟讲，我咧都公布咗一大半噶啦。咁所以因此咧，个企业业绩方面咧个利好消息系好主要支持到大市，我谂长期嘅走势嘅。不过短线嚟讲嘅话，美股见到道指连续5日升啦，仲创几日新高啦。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可能系嚟自美伊局势咧，好似有啲改善嘅情况。咁我哋见到油价啦，回落翻去大约，譬如布油嚟讲回落翻就买80蚊以下啦，而家大约79.6左右，咁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已经完全一个我觉得系算个正常化油价，因为实际上布油咧过去嗰五年嚟讲嘅话，唔计2026年咧，2021至2025咧五年嘅平均油价就系80蚊左右嘅，80蚊松啲，80.04到啦。咁而家你见到布油已经喺80蚊楼下嚟讲，已经完全翻翻去一个五年平均数。当然2026年咧年初嘅时候咧曾经有60几蚊嗰啲油价嘅，但嗰啲系一个10年以嚟咧差唔多最偏低嘅水平嚟嘅，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方面嚟讲，我咧就唔好话即系纠缠话嘅油价仲高过战争之前嗰一刻，咁呢个就即系冇乜意思啦，因为嗰阵时系比较偏低嘅情况嚟嘅。咁但油价由即系最高嘅时候去到120蚊咁嘅位置咧，回落翻嚟而家去翻一个五年嘅平均数嘅正常嘅油价嘅话咧，当然对个股市咧有一定嘅帮助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个债息咧其实都系有些少嘅放缓翻啲嘅，虽然都仲系比较偏高啊，仲系讲紧即系1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4.623啊，而家4.62啊、4.63呢位置嚟讲嘅话，都唔系平，都系4.5% 以上。咁呢个实际上嚟讲嘅话，都系接近翻一个19年嘅高位啦。咁啊，同紧大约系大约2008年嘅位置嚟讲嘅话咧，系差唔多个位置啦，2007啊。 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咁屬於比較偏高嘅，因為實際上你知道聯儲局方面嚟講，雖然過去嗰一年咧就冇點減息啦，但實際上即係之前嗰年幾兩年咧，係總共由五厘半咧減到而家三厘七五左右息口嘅嘛。咁所以息口雖然話係聯邦基金利率嘅短息減咗咁多，但係債息咧就竟然係可以即係升翻去19年嘅新高。咁其實呢個咧有少少背馳嘅。咁最主要咧，甚至咧就話喺四月喺七月底嘅時候咧，我哋曾經見過咧債息咧，去到挨住 4.74 啊、4.745% 呢啲位置啊，就好接近 4.7% 另外一個警戒線嘅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其實喺由五月份到而家嚟講嘅話咧，債息升咗咁多，喺呢個時間咧，譬如話四月底咧，見到油價講起$120嘅。當時嚟講嘅話，個債息都仲係講緊 4.4 啊、4.45% 左右水平啊，咁啊冇話去到 4.75 呢啲位置嘅。咁所以點解個油價個竟然有咁大嘅背馳？油價而家下跌咗$40，債息反為仲升到一個19年高位咧。咁似乎其中嘅原因就係、是、沃什咧上台之後嚟講嘅話咧，一個好鷹派言論方面嚟講嘅話，影響到個市場嘅氣氛，令到債券嘅孳息率上升，債價就下跌嘅。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咧可能咧見到今個禮拜咧，我哋咪見到美日咧聯手干預日元嘅，好罕見地，因為對上一次聯手支持日元，甚至係支持佢向上升嗰一下嚟講嘅話咧，
0: 幾年前嘅係咪聯手嘅話？
2: 20多年前啦，
0: 20年前
2: 其實2001年嘅時候咧，2011年嘅時候就試過咧聯手咧係撳低個日元嘅。嗰陣時日元咧，我唔知大家有冇記啦，佢升到70多、80多甚至80 yen 對一美金以下都有啊嘛。當時嚟講嘅話，好多日本公司出口啲嚟講都話做一單蝕一單，好多日本企業咧，就算好大嘅企業咧，都當時咧都好唔肯定自己將來嗰個存續嘅前景嘅，直情懷疑自己會執笠嘅。當你70-80日元對一美元嘅時候，咁嗰次咧就美國政府同佢聯手干預過，但嗰次係撳低嘅日元，就唔係托高日元。如果托高日元嚟講，就要去翻1998年啊，即係講20多年前啊。但是28年前第一次去聯手是即係撳低嘅日元，聯手支持日元。咁當然啦，呢個係比較特殊嘅情況啦，同埋就今次做得都非常之高調下嘅。你見到阿貝森德啊，特登擺張紙喺度俾你影咁樣嚇，我將會買50-100億美元咁樣影曬出嚟喺各個報廳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我唔知嘅叫咩，叫做係即係低調定係高調啦，低調定高調啦。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見到咧嗱，但係呢件事好得意喎。你見到個星期一干預完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債息就顯著回落翻啲啦。由四點上個禮拜
0: 五，星期五啊嘛，係咪啊？
2: 係啊，咁啊由4.774%咧，去到而家咧就跌翻落嚟4.62%左右水平。咁近期嚟講嘅話，比較顯著啲嘅連續3-4日嘅一個回調嚟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咧，咦見到日元咧有日美聯手干預嘅時候咧。大家對於日本央行需要係顯著大幅咁樣拋售美債嚟到去套現，嚟到攞籌美金嚟到去支持日元嘅機會咧，就大減咗啦。既然美國出手啦，雖然美國今次特別啲啦，出手就用
0: 歐元
2: 嚟到支持日元啦。但實際上，等我明白就係話，美日聯手嘅話咧，其實同日本單方面聯手去支持日元咧，個效果係完全不同日而語嘅。第一件事就係美國開綠燈啦。外匯方面嚟講就相對噶嘛，你係一對一噶嘛。咁你美金比日 yen 升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美金起碼唔會阻佢先啦。第二件事最重要就係話，日本央行、日本政府需要去支持日元嘅話咧，佢係要拋售美元嚟到買日元。
0: 咁啊，美元就弱翻啦。
2: 係啦，咁但問題上就係最主要就係日本央行同政府嘅話咧，相對係有個比較有限數嘅美元嘅供應噶嘛。佢哋唔係好多美元喺手上都有講緊，當然咧佢有好多美債，但係美債要轉美元就有啲麻煩啦，同埋有啲機會蝕本啦。除咗話蝕本之外嚟講嘅話，仲有問題上就係話，如果你沽好多美債嘅，咁又可能令到美債孳息係再上升，咁息差又發大嘅時候咧，又會成為另一個咧撳低日元嘅一個主要嘅負面借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沽美債並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嚟嘅。但今次唔同啦，今次你美國去聯手啊。理論上美國要支持日元咧，佢要做嘅嘢就係沽美元，跟住嚟買日元啦。
0: 今次就沽歐元。
2: 嗱，今次沽歐元，但問題上，如果美國肯去支持日元嘅話，佢長遠嚟講嘅話係可以接近有無限量嘅美元嚟到去沽嘅嘛。日本就唔係話無限量美元去沽嘅嘛。但美國就唔同啦，美國理論上就我有無限量嘅美元去沽嘅。咁好多時咧，市場方面嚟講就會比較更加擔心，原來美國、日本係聯手干預嘅，咁就唔係一家等於二嘅咯。因為日本央行相對嚟講嘅話，個美元嘅存倉係有限嘅。你每日成交掛喺講緊幾千億嘅美元，你日本央行入嚟嗰幾十億美元、100億美元，我都好快用曬。 但美國雖然話今次就話五十至一百億啫，但理論上佢要干預嘅話，佢係有接近無限量嘅美元可以掟出嚟噶嘛。咁、所以有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日美聯手干預咧，相信咧雖然話日本 yen 嗰個基本因素都係比較弱噶啦，利息暫時咧仲係比較即係實際利率。

0: 比較負利率啦，跟住亦都環球市場方面嚟講，亦都好擔心日本究竟即係個財政政策咧，又好似太過過度擴張喎。喺咁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覺得日本 yen 咧就始終都係前景有限嘅。咁但係喺咁大力嘅聯手干預之下嚟講嘅話咧，我相信你有機會幫助日本 yen 咧，唔好話完全扭轉個跌勢啦，起碼可以喘定喺翻呢啲即係唔好太低水平嚟講嘅話，企翻穩少少咧，都係有機會嘅。咁而呢一樣嘢同時間嚟講嘅話咧，亦都似乎喺今個禮拜咧係幫助到美國債息顯著回順翻。如果你話債息進一步回跌到落去 4.5% 左右水平嚟講，甚至跌穿成 4.5% 嘅話咧，咁對個股市就再有進一步嘅幫助啦。咁當然美股最基本因素方面咧，睇翻一係盈利啦，所有股票都係噶啦。
1: 係啊。
0: 咁而美股咧，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上而家第二季盈利咧出咗六七成噶啦。
1: 嗯。
0: 咁啊都見到咧，其實嗰個盈利數字咧就非常之可觀嘅。我哋見到美國嗰個整體盈利數字暫時公布咗嗰六成幾嘅公司咧，平均增長係47%嘅。咁呢個數字係比較偏高啲嘅。咁其中有如果你淨係講緊 Google 同埋呢個 Amazon 咧，因為佢哋有好多 AI 嘅投資咧，喺個價值上面上升咗咧，變咗令到佢盈利突然間抽高咗嘅。如果你抽開咗呢兩間公司，或者抽咗十間公司，因為 AI 投資嘅一個特殊盈利之外嚟講嘅話咧，其實個每股盈利成個 S&P 500咧，呢幾十間公司呢幾百間公司咧，其實都有平均有19%嘅增長。咁呢個數字其實非常之好嘅，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嘅話咧，核心嘅盈利增長數字咧，通常都係好好景都係10-12-13-4% 好頂籠噶啦。咁而家你去到 19%， 而上季數字都比較偏高啦。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標普500指數咧，而家市場平均預期2026年咧可以有26-28% 增長嘅。咁如果達到到嘅話咧，咁當然對個股市個升幅有好大幫助啦。就算你個PE 冇一個再上升嘅空間，只要你盈利上升咗兩成幾嘅話，相對個股市 PE 就算維持不變嘅話，你都可以上升兩成幾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最主要支持股市嘅幫助。
1: 但其實除咗啲大型嘅業績嘅理想支持嘅事之外啦，啲中小型嗰啲企業咧，嗰個企業盈利咧，係咪都有一定嘅支持啊？
0: 有，頭先我講緊個 S&P 500平均嘅預期盈利嚟噶嘛，並唔係個別即係十間 Max 7公司噶，實際上除咗 Max 7之外嚟講，所謂嘅 S&P 493個盈利增長都有接近10-20% 嘅增長噶，因為而家你嗰個 AI 個超級週期嗰個無遠弗屆噶啦，唔係淨係幫助 Nvidia 啊或者晶片公司噶啦。因為佢哋見到 Caterpillar 業績都好好啦，甚至譬如話 3M 業績都唔錯啦。好多呢啲工業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會容易受惠，甚至就話整體美國經濟亦都係比較強勁嘅，所以銀行股業績唔錯㗎。甚至有啲部分嘅零售股，當然啦，你話好似 Nike 就比較積弱啲啦。但你見到譬如尋晚公布嘅可口可樂啊、麥當勞啊，全部啲業績當然盈利增長唔係好似啲科技股即係雙位數字啊30%咁增長啦，但全部都見到佢增長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高於市場預期嘅喎。整體個經濟情況，整體消費信心方面嚟講係理想嘅喎。咁所以咁情況之下嘅話，就當然係支持到美股啦。頭先講啲並唔係個別大公司嘅盈利嚟噶，係講緊 S&P 500呢500間公司，而家有300多間出咗業績嘅平均數字嚟噶。
1: 隨住咧啲企業咧業績咧即係陸續公布之後咧，冇話見到啲資金流向邊啲板塊咁樣啊？
0: 其實板塊方面嘅話就變化好大嘅，因為短線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咧，即係喺科技股，當然其中喺八月份就似乎一開波嘅話，就有個唔錯嘅情況啦嚇。咁但係你美伊戰爭似乎即係有一個進展和談嘅機會嚟講嘅話，對於傳統板塊有好大幫助，尤其是消費股，因為始終油價下跌嘅話咧，其實好多陣時啲消費者嘅股尤其是比較細件嘅消費品咧，唔係耐用品嘅話咧，嗰、那個消費能力就會好多啦。你諗下美國咁多人要入油嘅，你油價去到$4、$5、$6美金一加侖嘅。咁當然就係冇乜錢剩低去消費啦。相對嚟講，油價如果會翻落去$4、$3，甚至係$3以下嘅話咧，咁佢哋一個消費者個 budget 就會好多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中東嗰個消費，中東嗰個局勢如果改善嘅話，中東本身呢啲富豪買奢侈品嗰個傾向大啲噶嘛。如果你打緊仗，頭上面仲有飛彈飛嚟飛去嘅時候咧，就好少人買啲奢侈品啊、買袋啊、買鞋啊諸如此類啲嘢嘅。但係當你個戰局局勢比較平穩啲、和平啲嘅時候咧，亦都好多呢啲高端嘅消費能力咧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所以同時間嚟講嘅話，我覺得喺呢段時間道指係特別飆青啲嘅，連升幾日，納指咧亦都有大幅嘅升幅，但係始終就未去到新高啦。再加上就話喺升幅譬如話星期二嘅時間升幅比較大啲嘅話，星期一最成日升幅比較大啲啦，跟住星期三咧，昨晚咧就開始出現一啲少少回吐啦。昨晚我哋見到道指係上升，納指咧反為有少少回吐。咁當然可能升幅反彈幅度比較大啦，但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資金方面嘅流向咧係變化都好快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話，而家開始經歷咗上個禮拜微軟同埋亞馬遜業績之後嚟講。

0: 嘅話，大家市場對於呢啲 AI 嘅雲端服務公司，對於 AI cloud 呢樣嘢，發覺咦，佢哋真係賺到錢嘅、哦。真係可以有30-40% 嘅 sales growth 喎，開始有啲信心嘅時候咧，你見到之前一路落後嘅微軟咧，有個顯著反彈嘅情況啦、
1: 嗯，
0: 甚至開始接近翻佢個歷史高位啦。亞馬遜就甚至破咗歷史高位，穿過埋30,000億美金嘅市值啦，第即係有史嚟第一次啦。咁呢啲顯示到就係、是。AI 嗰個泡沫嘅擔憂方面咧，隨住微軟同埋亞馬遜嘅業績好強勁咧，開始係減退緊嘅。如果呢個情況進一步減退嘅話咧，其實好似 NVIDIA 啊，甚至台積電呢啲公司方面咧，都好有機會受惠咧，有個比較顯著嘅升幅。因為一路以嚟嚟講嘅話咧，呢啲 AI 科技泡沫嘅擔憂咧，係撳住咗好多嘅一啲晶片嘅公司嘅股價嘅。
1: 嗯，其实咧，即系呢啲嘅喺业绩嗰度咧，其实都见到啦，有一啲嘅人工智能相关嘅企业啦，佢哋嗰啲签约嘅订单啦，都好似开始见得到佢哋有个变现收入嘅能力啦。咁喺市场见到，即系投资者见到呢一个情况之后咧，即系嗰个对于嗰个指数嘅支持、股市嘅支持嘅力度会大咗，系咪
0: 啊？会，如果你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 Mac 7咧，实际上咧喺过去嗰一年咧，其实明显跑输大市嘅。
1: 嗯，
0: 所以嗰个估值方面嚟讲嘅话，而家由以前有个日价咧，而家去到同大市基本上接近同步嘅。尤其是咧剔除咗 Mac 7，你剔除咗 Tesla， 即系作为三位数字几百倍 P/E 嘅股份之外嚟讲嘅话咧，剩翻尤其是剩翻六间，如果你剔除埋苹果系特殊一间公司咧个 P/E 高咗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其他五间公司咧由以前接近30倍 P/E 嘅平均值咧，而家跌到接近22倍。呢、这个同标普500指数嘅平均市盈率方面嚟讲嘅话咧，基本上系一致嘅，基本上系冇分别嘅。咁啊，但系问题上就佢哋盈利增长好多。如果系出现翻个 premium， 如果大家有信心翻，冇咁担心呢个 AI 泡沫嘅话，出现翻一个比较合理嘅日价啦，譬如以 Nvidia， 喂，70%销售增长，80%盈利增长，仲要未见顶，但系20+倍 PE。啊，其實係一個比較偏低嘅數字嚟嘅。如果佢可以去翻個比較正常啲嘅數字，唔好講佢以前平均數40-50倍 P/E 啊。既然有7-8% 嘅銷售盈利增長嘅時候，我諗點都值翻30倍嘅 P/E 左右啩。即係以預期盈利嚟講嘅話，如果去翻嗰啲位嘅話，其實 Nvidia 嘅上升空間咧可以頗為可觀噶。咁所以如果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咁對個大市當然有支持啦。因為好多呢啲晶片 AI 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喺個市場，譬如標普五百指數咧個比重都相當高噶嘛。如果佢哋可以突然間領漲嘅时候咧，嗰、那个标普五百指数当然嗰个升幅就会比较可观啲咯。
1: 仲有道指添，
0: 啊系啊，道指都有会一定贡献噶，因为你见到道指其实最大升幅嘅，无论今年同埋旧年系 Caterpillar， 但 Caterpillar 最主要嘅盈利销售增长就仍然系来自 AI data center。咁所以呢啲都系见到呢个 AI 嘅超周期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个影响咧可以话系无孔不入啊，无远弗届嘅。咁所以甚至我哋见到啦，日本啊、亚洲啊、即系南韩啊、台湾市场啊，台湾可以有12-13% 嘅 GDP growth， 都系即系全拜托呢个 AI 所赐啫嘛。
1: 嗯，会简单讲下即系美股啦，有冇话嚟紧见啲咩水平啊？
0: 我觉得标普五百指数年尾见8000点呢样嘢嘅话，机会颇大嘅。咁啊，至於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就首先希望佢可以上翻2000-27000点呢啲歷史高位。咁、但係就要大家對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仲係好擔心嘅。全嗰啲 memory chips 嘅話咧，譬如話 SK 海力士啊，或者係 SanDisk 尋晚嘅業績唔係話太過亮麗啊，甚至 Micron 呢啲咧，大家仲喺度消化緊。到呢啲公司做翻好啲嘅時候咧，納指睇指數咧，我諗可以好快咧係創新高。到時就三大美股指數一齊創新高噶啦。
1: 嗯，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吓。好咁啦，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咧，同我哋咧分析翻咧，即系美股咧个表现啦，尤其是系啲盈利嘅表现好嘅时候啦，亦都会带动到咧指数嘅节节向上噶。好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陈俊文啦。咁啊，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已经差唔多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补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两点二十分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6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

0: 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毫3.4仙，系跌1毫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團26.86，跌7.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蘭元4.612，歐元9.0552。每百日元對港元4.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052。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點，跌617點。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75美元，卖出42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咧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喺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咧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表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是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0: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0: 言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26年8月6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慧琳和杨立门的。杨立门你好啊。
5: 啊，你好啊，潘慧琳。
4: 杨立门啊，昨天有一宗新闻就很令人心痛啊，特别作为父母啦，真的当中听到的情节真的不忍心听下去啊。就是高等法院啊，就着一宗发生在2022年啊，五岁男童被妈妈长期虐待并且活活饿死的惨剧作出判刑啊。被告就判监22年。咁件事是点嘅呢？咁个男童呢，即死嗰阵呢，体重只得 9.7 公斤啊，全身有129处伤痕。法官在判词入边特别系质疑咧吓，社工咧喺死者生前曾经三次系家访啊，最后一次嘅家访就距离男童死之前咧只系三个月啫，但系咧就未能够察觉到男童咧当时好瘦啦，同埋可能系发育不良啦。咁啊，法官认为咧令人费解。咁啊，呢宗惨剧咧再次为本港咧保护儿童嘅安全网敲起咗警号，系嘛？
5: 是啊，即係聽到呢宗新聞都覺得好心酸嚇，因為咧真係呢一位小朋友好不幸咧，就係、是、我諗係不幸疊加不幸嘅，即係佢一出世之前，其實母親已經係吸緊毒，咁即係佢喺胎裏邊已經係中咗某種毒，跟住咧佢自己咧又喺個寄養家庭嗰度咧，又遭到即係嗰個家庭咧就似乎就係、是、即係虐待啊，即係搖房啊嚇，咁即係佢有搖房嬰兒症啊，咁咧就跟住佢亦都係嗰因此引致到佢嗰、那個即係、就是、生長。个发育系迟缓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佢妈咪跟住接咗佢翻去之后咧。亦都係對佢唔係咁好啦嚇，咁啊即係頭先潘慧琳講佢話其實最死前三個月都探過佢一次，咁其實係咪喺呢啲咁特別嘅情況，即係咁特別不幸嗰個環境之下，其實唔應該要三個月先探一次咧？
4: 係啦，我諗你同我啦，同埋即係社會好多人都唔想呢啲悲劇再度重演啦。我哋可以幾個方面去探討一下嘅，首先就家庭團聚個風險評估啊，因為呢個家庭就相信應該都認為係涉及高風險㗎，因為媽媽頭先講過吸毒啦嚇。之后佢哋个仔女啊，包括呢个死者就送咗去啊呢啲住宿照顾服务或者系寄养家庭嗰度嘅。咁啊，被告后屘就系离开咗戒毒所啦，就向社工话好希望凑翻啲仔女。咁啊，经过评估之后咧，咁啊认为佢可以喺监督之下有能力凑佢哋嘅。咁但系翻咗屋企啦，最终悲剧都发生咗啦。咁所以啊，呢个即系家庭团聚嘅风险评估系咪需要啊把关更加严格咧吓？咁特别对呢啲滥药啊曾经有滥药记录嘅啊照顾者啊。是不是要更加一些具制度性的风险评估监督机制呢？这个第一啦。另外就是刚才讲到啦，即是社工都有家访啦，但是家访的监察啦或者个评估专业评估是不是足够呢？三次家访最后一次是三个月之前，即是死之前三个月。咁社工有讲过的话，当时见到呢这位男童呢同佢细佬就在床嗰度睇緊平板电脑。咁看不到有即可以见到的伤痕啦，亦都见到佢哋即衣着得体啊，间房冇异味。咁不過社工都曾經建議佢係即係叫個男童去寄養嘅，不過就俾被告拒絕咗啦。咁大法官都質疑點解見唔到咧？如果見到嘅話，揾到啲唔妥嘅話，係咪可以逃過一劫咧？咁都係可以思考嚇。
5: 係冇錯。
4: 另一方面啊，又可以睇下即係法例嘅配套係咪可以更加好啲啦？因為我哋喺年初嚇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就一月已經係實施緊㗎啦，即係話咧社福啦、教育啦、醫療界等等嘅專業人士，若果係工作期間發現懷疑小朋友遭到系严重伤害或者系遭到有啲风险啦，都需要强制举报嘅。咁去到六月中去月底嘅时候咧，有176宗举报啦吓。咁但系呢件事之后咧，就引起讨论啦，系咪应该更加积极引入另一个法律啦？就系法改会建议嘅没有保护罪咧吓。呢个罪呢个系点咧？就系对于未有采取合理步骤去保护儿童免受严重伤害嘅照顾者或者成年人咧，都可以追究佢哋嘅法律责任嘅吓。咁我哋可以吓呢方面探讨下啦。好啦，如果各位听众有感受嘅，或者系家长或者系社工都好啦，可以打上嚟18723111872311嘅。而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请嚟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陈文仪啊，陈文仪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4: 系啊。喂，就住呢宗个案咧，你睇到因为社工都有家访啦吓，其实嗰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咧？
6: 其实咧答呢、這个嘅你哋嗰个嘅问题，其实我都真系想知道，因为事实上高咧、我哋而家喺睇翻即系法庭嗰个嘅判书嗰度咧，其实就知道法庭一定系会问社署攞一啲嘅文件资料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好想理解下，究竟当时候其实社工其实佢睇到个情况系点。咁我相信呢、這个如实报道，呢、這个都系我哋社工嘅操守嚟嘅。咁据知如果而家我哋所理解嘅当时候，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细路仔喺度玩紧，又好似屋企有冇异味。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疑惑嘅，系咪即系睇到家访，其实系就即系等于睇到即系全部嘅真相咧，还是系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有一种叫做持续嘅一啲嘅观察啦。毕竟即系喺屋企家访系一件事，但系如果我讲紧呢个细路，可能佢中间有翻学嘅。又有一啲隔離鄰舍嘅，或者可能甚至乎佢有傷，佢要睇醫生嘅，咁似乎好似好多人都走漏眼。咁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預期我哋自己去到睇下，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做得唔足夠嘅話，咁倒不如就既然即係政府法庭已經判咗啦，咁唔需要再擔心啦，而係我哋影響嗰個嘅判罪啦。咁係咪應該真係喺呢件事裏面再攞返出嚟做一個檢討，理解下究竟成個過程裏面有冇一啲嘢其實係可以再完善一啲呢咁樣。
4: 根據報道呢，即係今次呢單案件呢，嗰、那個家長就係將佢個小朋友長期所謂禁固呢喺佢個房入面。咁、似乎接觸到佢呢個小朋友嘅就可能係即係學校老師都見唔到㗎啦，其他專業人士都未必見到，似乎就淨係得社工可以接觸到。我想問依家嘅呢啲指引入邊咧，係可唔可以容許社工喺個家訪期間係單獨同個小朋友傾偈啦，甚至乎係檢查佢嘅身體？如果冇嘅話，需唔需要增加呢啲咁嘅即係規定咧？
6: 其實咧喺嗰個家訪裏邊咧，一定係全面嘅，唔會淨係就咁用肉眼去望嘅。調翻轉頭咧，就即係如果要去跟進嘅話咧，甚至乎有時候我哋都會睇，譬如話醫療嘅檢查啦，我哋會做風險評估啦，甚至乎面談啦，佢學校即係譬如翻學嘅情況啊，或者甚至乎咧，我對我哋嚟講，其實嗰、那個改善嘅方向咧，唔係純粹淨係話集中家訪嗰個次數。反而調翻轉頭，譬如話，好似頭先我哋都有講話，呢、這個家庭涉及濫藥嘅、精神健康問題嘅、或者個兒童曾經都係住過一啲住宿服務嘅、咁嗱呢啲其實咧，全部通通咧都係我哋認為係一個高風險嘅因素嘅家庭啦。咁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有一啲叫做親職能力嘅評估框架。嗱呢、這個好似講落去好專業咁，但係其實你當係一個評估工具啦，風險評估工具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加強到即係唔同嘅跨專業，大家一起去介入去睇呢個 case 咯。咁同埋呢個 case 唔係淨係喺家訪嘅時候去觀察咯，而係其實係要持續去監察咯，咁樣樣咯。
5: 係嗱，而家個機制下邊咧都係要求，即係如果真係有人一邊個方面都好啦，懷疑係即係有虐待兒童嘅情況出現咧，係要開一個叫多專業個案會議。
6: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然之後咧就社署亦都有好詳盡嘅。即係指引咧，就個講咁開完呢個會之後，跟住各方面係點樣去跟進咧？十二章啊，十三章啊，咁樣講都好詳細。咁你覺得喺呢一個個案上面，佢哋有冇做足即係呢啲咁詳細嘅一啲嘅跟進嘅事項咧？
6: 嗱，我而家因為我哋都冇辦法睇其他文件啦，淨係睇個判書啦。你即係大家都喺裏面嘗試去揾出一啲專人，究竟個官法庭判咗我哋尊重法官啦。咁中間個量刑或者中間究竟有冇一啲疏忽嘅責任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又喺裏面又未完全睇得到。當然即係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 case 咧，其實畢竟都係兒童死亡個案，咁其實都有一啲機制咧係講緊嗰個嘅。檢討嘅機制或者係檢討嘅一啲嘅小組，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就係要攞翻出嚟睇下，究竟每一個接觸嘅 專業或者可能係接觸嘅個案嘅員工，究竟喺成件過程裏面，究竟其實佢哋有冇一啲嘢係睇到或者可能睇唔到嘅？咁呢個都係對下一隻 case 或者可能我哋處。

0: 處理緊嘅其他個案有一個參考嘅作用喺度咯。
1: 嗯，即係話呢個多專業個案會議咧，應該係有啲記錄㗎，係咪？咁即係話，如果呢個個案佢真係有開過呢個會咧，應該有啲記錄，究竟即係各方面要做嘅嘢係乜嘢嚟嘅咁樣？應該有曬文書記錄嘅。咁但係呢啲咧就暫時你哋就未見到啦。
0: 我哋冇見到
1: 㗎。即係可能係之後你可能社署可能係咪需要佢公布咧？
0: 其實呢我覺得而家社署就算而家係叫做判咗刑，社署都有提供咗一啲嘅說法啦。咁畢竟因為呢個個案其實都係重視嘅，大家都即係我諗成個普遍即係公眾都重視嘅。可唔可以譬如話就住兒童死亡個案嗰度，我哋其實都有啲機制，就係有一啲檢討委員會嘅。咁會唔會喺嗰度其實都可以攞翻啲 case 去傾下？究竟即係即係細路走咗啦，即係有中間你總唔會話乜嘢都唔需要改善㗎，即係你總係有啲嘢，其實你都應該係即係見到係可以再做㗎嘛。咁嗰度其實就應該係要主動去做一啲嘢，以至到就算呢個係行內嘅，或者可能係調翻轉頭係俾翻即係業界嘅同工嘅都好啊。即係呢個起碼我哋都有一個理解，就係原來指引喺度啦。家訪做咗啦，但係原來都仲有啲嘢係可以再做得更加令到唔會有下一隻 case 係即係出現同樣嘅情況。我相信呢個訴求，我相信大家都喺心裏面咯。
2: 今次嘅個案個男童就係即係離世之前三個月個社工探過佢啦，即係大家都會諗啊，有冇機會就係如果嗰個社工係探嘅次數或者係頻密一啲即係可能見到佢銷售嘅過程啊，營養不良。可能提早會發現到，係咪會避免到今次悲劇呢？咁其實社工喺佢決定佢探訪嘅頻密程度啦，係同佢嗰個 case 嘅嚴重性啊，定還是同受制於依家社工人手資源有關啊？你見到
0: 我又覺得咁睇，因為咧嗱，即係又睇翻呢段期間 case 嗰段期間咧，其實又咁啱又係疫情。咁就我假設即係有影響到，譬如話細路根本上都唔使翻學啦咁樣樣。原則上高咧，如果我要去改善即係有關嘅情況咧，未必會純粹就係話加多幾次數，或者睇住佢個銷售嘅情況，即係見住佢係有唔一樣，而有好大幫助。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我哋喺嗰個嘅家訪裏面，尤其是呢一隻 case 咧，可以叫做長期嘅疏忽照顧啦，或者可能虐待啦。咁可能有一啲受虐嘅兒童咧，我哋成日都講話，有時候佢嗰個傷痕未必好明顯嘅，或者可能咧如果去到即係異常消瘦，我舉個情況講啦，喺判書裏面都有講到，就家長嘅朋友係咪都見到個細路即係消瘦咗喎，咁都提醒咗即係當事人，就話你唔好再打佢啦咁樣樣。咁嗱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係要多走一步嘅，即係要發覺啊，原來個家庭或者個家長其實係做唔嚟嘅，或者可能係有一啲情況係冇嗰個唔係能力啊，係直頭係有問題嘅。咁我哋咪應該要去作出一啲嘅舉報啦，或者可能係揾人幫啦，嗱，即係唔好話舉報啦，揾人幫啦。咁嗱，呢啲其實我哋係唔好錯過嘅。所以其實咧，頭先你哋有講到話沒有保護罪啊，呢個就係亦都係我所理解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而家譬如話喺現在嚟講，就係、是。大家有啲情況就都唔係我打佢，都唔係我做嘅，咁就自身自愛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係永遠我哋都幫唔到細路嘅，反而調翻轉頭，如果法改會其實佢哋都有建議過，即係有一個沒有保護罪嘅，咁當時候大家傾嗰、那個虐兒舉報，其實都有提及過呢一個引入沒有保護罪，但係可能當時候就未係有咁嘅情景啦。但係如果再走多一段時間， 當我哋再檢討嗰個嘅法例，或者可能檢討我哋嗰個實際操作嘅時候，而發覺啊，社會都變咗啦，即係咁殘忍嘅虐待都可以出現得到嘅。咁某程度上高，我哋都要去檢視一下，究竟而家社會嘅環境係咪我哋都應

0: 應該要用多啲唔同嘅工具，即係法律俾我哋嘅呢啲工具，我哋都係合情合理嘅。最多我哋即係再研究得細緻一啲，咁引入沒有保護罪嘅，係咪都係一個可以係即係強化翻即係成年人啊，包括咗譬如話同住嘅家人啊、親友啊呢啲，可以係有一個保護嘅責任嘅，就唔好淨係即係好似個旁觀者咁樣樣。咁當然啦，呢啲嘅建議咧，其實係而家都喺個建議階段啦。咁我畢竟我自己覺得細路走咗啦，即係官判咗啦。跟住落嚟嘅話咧，我哋作為專業嘅話，都應該要有一種專業嗰個嘅判斷，就係話究竟邊一度做漏咗，即係邊一度可以再改善，邊一度其實係應該可以係盡快有啲嘅分流，或者可能或者大家所講嘅，譬如話呢個係一個家庭團聚嘅一個嘅個案嚟嘅，個風險究竟個評估，究竟個機制係咪可以再重新再檢討一次咧？檢討有嘅咪改咯，冇嘅咪繼續沿用咯。咁我相信呢個咧係必然要做，我亦都相信社會福利處咧，其實佢哋都係著緊嘅。我會鼓勵佢哋會做，同埋係要求佢哋做咯。
1: 你都提到啦，即係你都好鼓勵去就住沒有保護罪立法啦嚇。不如講下你喺立法會將來會點樣推動啦，同埋你認為依家即係政府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先落實咧嗰個強制舉報先咁。咁依家係咪就係呢個時候，我哋真係好認真諗下啊，係咪真係推呢個沒有保護罪咧？
0: 嗱當然啦，即係沒有保護罪咧，係有好多好多嘅細節要討論嘅。嗱，先講咗真係而家嗰個嘅法例嗰個生效咗之後咧，其實的確咧係法律界、教育界、醫療界、社福界等等咧，其實嗰個整體嗰個嘅警覺性咧係提升咗嘅。咁我諗最大嘅改變唔係淨係純粹即係舉報咁簡單啦，而係大家各自專業都係更加重視咗咧嗰個及早識別風險，保存翻個記錄，同埋係啟動翻一啲跨界別嗰個嘅協作嘅機制。呢個情況其實大家見到喺嗰個舉報數字裏面咧係有嘅。正正就係有舉報數字，我哋咪應該要睇究竟呢啲被舉報出嚟嗰、那個、那個個案，我哋有冇嗰種叫做即係閉環嘅跟進咯？即係話有人舉報咗咯噃。評估又係會係點嘅咧？點樣介入嘅咧？究竟介入完之後嗰個成效有冇真係將個細路仔攞嚟開個危險啊等等嘅？咁嗱呢啲咧其實係要逐步去做，所以我成日都講話法例只係第一步嘅啫，最重要嘅就係舉報咗之後究竟有冇足夠嘅支援服務嚇？即係我支援服務都要靠人手啦，同埋係即係嗰個專業嗰個嘅協作咧去接住個個案咯。咁當然啦，即係我再三再強調啦，就係即係兒童嗰個嘅虐待咧，其實係唔容易去舉報啦，同埋去察覺出嚟嘅。特別尤其是係一啲比較長期隱藏嗰啲咧，我哋係要更加咧係要關心即係細路嗰個異常嘅反應啊、情緒啊。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再做多一步功夫嘅話，如果真係發覺有類似呢啲情況發生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盡快咧係去譬如話緊急電話又好999，或者甚至乎如果係非緊急嘅懷疑嘅話，咁就打俾社署嗰個熱線電話啦，就話俾佢哋聽，其實你見到有相關嘅情況。希望是即係社區人士都盡量去幫手去提高警覺。
1: 好啊，唔該曬你，立法會呢個社福界議員陳文儀啊，咁我哋都加緊留意一下咧，我哋身邊有冇啲隱蔽個案，如果有啲可懷疑嘅情況咧，記得揾專業人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电酥跑，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今次测试的九款电酥跑售价由189元至3998元。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日提酥一次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获4分或者以上。在提素測試之中，各樣本整體評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兩個樣本的表現較佳，另有一個樣本提素效果稍遜，整體僅獲 3.5 分。消委會提醒用家，每次提素之後應該盡快清除積聚在刀頭和刀網上的酥屑，避免污垢積聚影響刀片運作和提素表現，同時亦都可以減輕自動清洗系統的負荷。消費者選購的時候亦都應該將後續的保養成本計算在內。部分型號的刀頭或者刀網並不便宜，每次更換費用大約由119元至620元不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话，事发在上个月31日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嘅快线啦，就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排到过去接近豪景花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和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啦，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麟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

0: 龙日村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0: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0: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0: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潘慧琳、杨立门。
7: 继续潘慧琳同埋杨立门咧，同大家讲下啲社会嘅热话嘅，系啦，依家就暑假啦，我谂小朋友就好开心嘅去玩啦，不过家长好头痛，仲好肉赤添啊！
8: 哦，你系咪有啲现身说法咧，潘慧琳？
7: 系啦，咁啊，即系早排都帮小朋友啊买开学嘅新书啦，哇，睇一睇书单啊！去買啦嚇，咁都埋單成4000多元，我仲已經咧係即係撇走咗嗰啲咧課外嘅小説啦，因為有啲屋企有啊嘛，仲有啲
8: 即係攞翻你以前睇過嗰啲出嚟，
7: 係啊冇錯，係啊，咁有得減少一半一半啦，慳得又慳啊嘛，仲有啲工具書，譬如字典咁樣，我覺得都未必有需要啦，
8: 唔使啦而家，
7: 但係。撇除呢啲都要4000多，如果執齊嘅話咧，可能已經係6000-7000蚊啦，幾誇張咧？咁就中產都好嘅，即如果係可能去小次旅行已經解決到啦。不過即係會等啲啊基層嘅朋友嚟講咧，即係好大負擔嚇。因為日前就中一註冊日之後咧，即係唔少家長都攞到啲書單，就4000-6000蚊都有嘅。咁啊有啲數據啦，新學年嘅教科書價格平均都上漲3.6%啊，就係近年嘅新高嚟嘅。咁有啲中學咧，成套嘅中一新書咧可以去到7000蚊嚇。咁有啲基层家庭可能月入10000多，两个人出嚟做嘢，有两个小朋友嘅，咁哇，你买单可能占咗屋企成个月嘅收入唔少喎，系嘛？
8: 冇错，系啊，因为以前就有一个叫做即系学校书簿津贴。即係嗰個唔係即係嗰個津貼計劃啦嚇，咁咧就即係但係舊年開始嗰個學年開始咧已經係冇咗2500噶啦每年，咁所以好多基層家庭都表示都幾難負擔，咁同埋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個書簿費嗰個津貼咧，嗰、那個門檻都幾高嘅，即係你收入多少少咧都冇嘅，咁所以咧就都有啲聲音話希望可以檢討一下，即係呢個門檻咁樣咯嚇。
7: 嗱另一方面即係可能有啲朋友話誒點解你唔買二手書啫？不過依家好多情況原來買二手書都唔～因為除了一本實體書之外咧，仲有個電子版的教材有個啟用碼嘅，即係你買實體書，如果你個啟用碼是要更新。又或者已經過期的話咧，其實都冇用啦。即係可能小朋友咧去翻屋企做功課嘅時候，冇得做網上功課，咁啊連嗰本實體書咧都冇用啦，因為實體書連埋嗰個碼一齊賣嘅。
8: 哦，即係你可能成套要買過曬。
7: 係啦，咁都睇翻啲報道咧，即係出版界佢哋都有啲加價嘅理由嘅。咁啊，當中包括就係、是、即係適齡嘅人口就結構性減少啦。咁另外即係見到個市場萎縮啦，另外研發電子版啊，啲人力嘅成本都增加咗嘅。所以我嚟緊。呢半個鐘啦，咁上下咧就可以探討呢個問題啦嚇。咁如果各位聽眾咧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喺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立法會嘅教育界議員鄧飛啊，鄧飛你好。
9: 你好，
7: 咦，不如講下嗰、那個免審查嘅學生津貼先啦，即原本2500蚊啊，呢兩年就冇咗啦。你認為我哋係咪應該一刀切全部冇曬，定還是點樣可以精準啲嚟幫到啲需要家庭呢？
9: 系咁样嘅，因为当初设立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一届政府咁系就最主要疫情嘅时候系俾直接到俾家长嘅，咁而且系冇资产审查啦，一个小朋友2500，咁而家取消咗咧，就其实

0: 理由好多啦。咁其實咧，我哋本身立法會咧都有唔少嘅板塊咧都提出即係施政報告嘅個建議嗰方面咧，即係比如我哋45+啦嚇，咁都係提出話都係希望能夠恢復翻2500蚊嘅津貼。呢個津貼就冇話一定係買課本嘅，即係總之係俾家長去做一個嘅津貼啦，由佢自己去自由去調配使用啦咁。咁都會幫輕到嘅，因為2500蚊一個人，咁如果屋企有得兩個小朋友都冇5000，咁都幾係嘅其實
1: 你又覺得係咪可以即係唔係話一定完全復辟，而係即係較為即係針對性咁樣，真係俾一啲真係有需要嘅家庭先俾，又唔需要俾綜援先咁樣嚇。
0: 其實咧，你而家無論係攞綜援嘅家庭，定還是係申請嗰啲全額學生津貼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咗書簿津貼噶啦，有書簿都有幾千蚊噶，咁嗰度都有。咁即係嗰度已經係透過一個嘅嗰個學生資助辦事處咧，已經做咗一啲嘅家庭嘅資產審查嘅，家庭嘅收入審查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度已經有精準嘅。咁如果你依個2500咧，係如果係只係做一啲嘅有需要嘅，即係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嘅時候咧，其實就反而變相係令到無論係綜援又好，定還是係嗰個學生資助，即係全額資助啦，有啲係半額啦咁即係等於佢嗰度加咗佢個津貼，就唔係話額外再俾多一個叫做2500蚊嘅津貼咁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分清楚。如果我哋覺得對於基層嘅家庭係要有更大嘅資助咧，其實應該個準確嘅做法咧就應該係喺個學生津貼嗰度咧係加具體嘅金額，就唔係再多一個名目。再分多2500蚊落去咁呢個第一個做法，唔係越搞越多嘅名目出嚟嘅。第二樣嘢咧，就其實而家反而抱怨得比較多、投訴得比較多嘅咧，唔係基層嘅家庭。我哋所了解咧，反而係中產嘅家庭。中產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即係湊個好字係一個好正常啦，冇咗5000蚊都幾係嘅。
1: 係啊，政府要生多個啦。
0: 咁而且你中產家庭咧，佢哋都講話，即係咩都冇份嘅喎，係咪？你申請綜援固然之唔關你事啦，就算你話中小學生嘅全額津貼亦都唔關你事喎。咁所以咁依2500蚊每個小朋友咧，就相對嚟講咧，即係受助，即係對佢哋咧就嘅個幫助會大啲。咁所以咧就變咗一個尷尬位啦。如果你係精准扶持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咁而家已經有啦，你不如係加熱通好過啦，即係加津貼好過啦咁。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要針對中產咧，我哋好難話針對中產去做一個嘅 just for 中產嘅一個咁樣嘅津貼噶嘛。咁所以到頭嚟咧，都係要翻我之前嘅做法，就係無差別嘅發放，
2: 免審查
0: 無差別。總之你冇審查嘅，總之你有小朋友一個就5000蚊，你一個就2500蚊咁，如此類推。咁但係咧喺咁樣咧，就對於即係公共理財，即係公共行政嘅理財個原則係合唔合符咧？咁呢個就商榷餘地咯嚇。
1: 咁但係即係嗰個入息審查方面嗰個準則係咪可以即係調鬆少少，令到一啲真係即係宅界啊嗰啲咧，嗰啲家庭咧差唔多，你話佢係中產啫，但其實佢都好困難嘅。即係嗰啲家庭係咪都可以咧嚇？因為你而家即係
0: 這個可以研究，但係咧就牽一發動全身噶啦，因為就變咗係嗰個學生全額學生津貼咧，如果係調鬆扭鬆咗嗰、那個調整後家庭收入，即係簡稱叫 AFI 好似係如果係調鬆佢話咧，就唔係僅係2500蚊噶啦，即係你好多嗰啲書簿津貼啊、車船津貼啊、上網費津貼啊等等呢啲咧，可能都有機會一併調鬆，同時咧。令到直資學校裏邊咧，其實咧都係直資學校咧，即係有啲嘅學費嘅即係又唔係叫回心啦，即係發還翻俾佢嘅，即係咁嗰度都會跟住一齊調鬆啦。
2: 另一方面，剛才我們在開場的時候都提一提過，就是那個實體書和一些電子版就捆綁銷售部分。當然現在我們沒有一個具體規管，是一定要逼它分開賣，我們日後有沒有需要考慮這件事呢？
0: 應該這麼說，這個所謂電子教材、電子學習材料和課本呢是緊扣的，是相關的，即是你不是說有兩套東西來的。即是很多時候你課本呢，現在主要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呢，就是現在的教育趨勢呢就很少說將一個 syllabus 或者 curriculum 就固定不變的啦。固定不變之後呢，你基本上三年之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之後呢， 你考嘅嘢咧都係 fix 咗，咁而家好少咁樣啊！而家通常咧都係追得上一啲嘅所謂嘅時事導向又好，同埋咧因應住社會嘅議題啦，去命題啦，去設計習作、設計考試測驗啊，咁樣嘅。咁所以點解會無端端多咗一啲嘅所謂嘅電子學習材料咧？佢就係因為要因應住呢個學習嘅呢啲嘅習作又好，評估嘅內容都好啦，係開始時事導向化或者係實用化，咁所以咧你就會不斷 update 咯。
2: 嗯
0: 啊、你唔似話以前啊，佢好簡單嘅啫咧。中國語文科以前有讀本嘅，係咪二十幾篇讀本你刨熟曬佢已經基本上搞掂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因為而家冇讀本噶嘛。咁你好多嘅定説讀寫咧，都係因應住而家嘅一啲嘅社會議題嘅變化嚟切題噶嘛。英文啊更加明顯啲啦。英文無論係某啲嘅論述嘅寫作又好，定還是一啲嘅大家都知道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最中意用。幾份英文報章嘅文章嚟去做命題噶嘛，咁你已經咪不斷 update 緊咯，不斷 update 緊，你冇可能次次出實體課本噶嘛，次次出實體課本咪個皮費同埋個收費會更貴咯，咁所以咪要用一個嘅電子學習材料嚟去不斷 update 咯，即係電子學習材料係因應住課程嘅需要去扣住喺個課本裏邊嘅，如果你將個分拆咗之後咧，嗱，我而家買實體書唔買電子課本，咁其實咧就你個上堂嘅時候咧就變咗限制咗啦，即係老師嘅教學限制咗。嗱，呢個第一點，呢個係一個大前設。第二樣嘢咧就話係咪一定意味住嗱，因為你買課本買呢個出版社嘅課本咧係學校嘅科組決定噶嘛，集體決定嘅咁有時都唔一定話全 set 買曬嘅喎，尤其高年班。可能我真係淨係買課本，我唔買電子教材喎。即係我覺得我校本嘅教材仲勁過佢，我就自己搞掂都會有嘅。即係呢個睇學校自己嘅嗰個校本教材嗰個設計嘅功力㗎啦。咁樣嘢，咁又唔係話一定係捆綁，即係唔係話出版社要求你捆綁去買嘅，又唔。我所了解嘅唔係咁咯，咁但係你當你冇計㗎，你個課程係要追上時勢嘛，追上時事 ，sorry， 咁就變咗係焗住捆綁咯。
2: 由頭先你提到一點係好，即係可以好減輕到嗰、那個嗰、那個家長個負擔，就係、是、嗰個校本嗰、那個教材嘅設計。其實依家即係你見到個趨勢就係啲學校係估通常佢買出邊嘅，定還是自己做嘅咧？如果自己做唔到嘅，那個限制喺邊度咧？
0: 其實兩樣都有嘅，好少話完全靠曬出邊，或者完全靠曬自己嘅。因為你就算完全靠曬學校自己啦，哇！你學校嘅嗰啲負責教學嗰啲 panel， 即係嗰啲資深嘅老師，哇！啲功力好深厚嘅，個個自己編一套筆記出嚟，而且個版權係供曬俾學校嘅，咁固然之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其實都牽涉到另一個費用問題嘅。咁呢個費用爭在會唔會轉嫁落學生身上？就係咩咧？就係影印啊！因為你個設計嘅只係設計成 soft copy 啫，無論係筆記又好，或者我哋俗稱所講嘅雞精筆記又好，定還是校本嘅習作、校本嘅多元化嘅評估內容等等等等，咁嗰個只係 soft copy 嚟嘅啫。咁你要落到俾學生每個同學用嘅時候，你都係要印噶。咁印嘅時候咧，你都聽學校自己肯帶個影印費，定還是要用各種不同名目轉嫁翻落學生身上咧？你都係要解決呢個問題咯。
2: 好，唔該曬鄧飛，我哋先聽一節蕭叔叔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咧，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I will get,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OK。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my treat，T-R-E-A-T， 我请 ，OK，my treat 都赢都得 ，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聽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呢？另外一個咧，你可以就咁好簡單地講 ，let me，OK，let me，let L-E-T me 就係咧，請容許我買一張單佢 ，OK，let me。或者你可以話 ，it's on me， 即係係我嘅 ，OK， 呢張單係我嘅，你就唔好同我爭啦。或者你可以話 ，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張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

0: 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 1872311，
1: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系啦，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嘉宾啊，即刻请佢出嚟啦。咁就系香港教育出版专业协会内务副会长吴志华噶，吴志华你好。
5: 主持好。
4: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嗱，见到今年个教科书就平均加价个加幅系3.6%啊，讲下你哋嘅加价压力喺边度先？
5: 一般大家都理解啦，做教科书咧就我哋都系跟教育局颁布嘅课程去出一啲课本教材。咁呢啲課本教材嘅內容咧，當然就經過咗都少則18個月，長則24個月嘅研發、製作、印刷，甚至乎有一啲售後服務啦嚇。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呢24個月咧投入嘅人手啊、時間啊，甚至乎頭先主持都提到要去清理一啲版權啦、啊。喺製作裏面咧，而家有每一本書咧，除咗文字印刷版之外咧，好多時都有一啲叫做多媒體，甚至乎一啲電子嘅內容。咁呢啲所有嘅嘢咧，都係影響咗成套書嘅成本嘅。就唔好講嗰啲一般我哋講嘅租金啊、人手啊各樣嘢咯嚇。呢啲係我哋面對嘅最大壓力啦。
6: 嗯，就我想了解一下啦，因为而家都有一啲家长即系投诉，即系话去啲二手书店买嗰啲二手书咧、就要包实晒人俾人 check 啊，咁样买到翻嚟都觉得原来要甩皮甩骨啊，咁样，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即系点样可以去避免咧？嗬，即系个业界。
5: 嗱，其实咧，所有学校喺暑假之前咧都会。預備印製咗一啲叫做書單嘅新學年嘅書單啊，裏邊係好清楚列明每一級每一科會用到嘅課本啦，一啲參考書啦，甚至乎一啲工具書或者其他嘅一啲教材輔助教材咁。咁呢裏邊咧，而家出版社、學校同埋教育處咧就非常之聯繫得很好啊。咁所以嗰張書單咧係好清晰咁。是很準確地列出了每一套課本的無論是書名、出版社名、價格都有。如果家長或者同學仔呢去到書局或者一些零售店鋪那裡去買的時候呢，只要跟到足他那個書單的寫的內容而檢查那個無論是貨品又好或者書都好呢，才至俾錢，那就我覺得是非常之安全的。
6: 咁即係嗰啲書呢，即係每年就嗰啲即係課程呢需要嘅書呢又要改版啦，咁因此呢就即係舊嘅書又可能你想買舊書都唔得㗎啦。咁其實呢一方面係咪可以即係出版界都係可以同即係教育局方面去傾下，即係如果你話大改冇辦法啦，咁但如果小改嘅係咪可以考慮下出版一啲即係可以貼喺度，或者係貼喺個即係喺個嗰個書裏面，就可以即係俾到啲家長可以用一本嘅舊書呢？
5: 而家嚟講咧，大家都會遵守一個叫做5年唔改版嘅原則嘅。咁5年係最低限度啫，有啲書10幾年、20年都未改嘅。而家咁即係換句説話咧，喺五年之後要申請改版嘅。咁教育局係審批咗，佢准改版先可以嘅。咁過程裏面咧，可能未夠5年，有啲數據上啊，有啲資料上咧，係因為社會變化。或者是一些某一些情况上要更新，其实这些不涉及真正的改版，只是我们叫更新。而更新的过程呢，出版社也好，教育局也好呢，都要明确指引呢，其实有个现在叫做二维码，那就扫个二维码呢，就可以在出版社的网页那里下载一些最新的数据，而不影响现在在用的那本教科书。
6: 不用钱的，这个二维码
5: 不用的、二维码是一个电子版来的，一般都
6: 是、所以不用买过一本新的书的。
5: 如果佢冇改版，係其實而家一般都我哋都好少聽到同學特登去買嗰本新書。

0: 因為它裡面涉及很少的幅度，但是 你要看到呢，始終社會發展得快，有少少數據上的更新一直會有。
1: 剛才我們都探討過一個就是一些電子的學習資源那個啟用碼的問題，現在那個情況是怎樣？那個啟用碼可不可以重用的呢？
0: 據我理解呢，所有這些教科書如果有一些電子的輔助的教材呢，它其實是第一呢，就是我哋叫做分拆方案之下咧，佢系独立定价嘅。咁如果学校或者有需要印本同埋呢啲电子嘅内容都一齐要用咧，咁佢当然喺书单嗰度注明好清楚嘅。咁你会见到咧，学生去买一套呢啲电子或者課本的教材呢，它很容易買到的。咁你話如果二手書去買的情況之下冇咗呢，其實我相信就家長都唔使擔心嘅。佢只要去同學校詳細啲問下個情況，因為呢啲電子嘅內容呢好多都唔係本課本必須嘅送走嘅內容。即係換句說話呢，本書嘅印本又好，電子本又好，如果係送走嘅內容呢，係好足夠上堂用，而呢啲額外嘅輔助教材咧，只係方便佢哋學習，提供多啲我哋叫工具啦，一啲輔助嘅資料嘅啫。咁如果佢真係冇咧，其實學校佢哋一般嚟講咧，都會收到每年出版社提供最新嘅更新嘅資料。我講係包括印刷啦、電子嘅。咁問翻學校攞到㗎啦。
1: 好，唔該曬你吳志華啦，時間差唔多啦。吳志華咧就係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內務副會長，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大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噶，后些少近住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都挤塞。另外，青衣乡市会路仲有青涌尾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青衣南桥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就排到落去丽港城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西行近住波斯富街同埋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啦，龙尾就兴田村。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挤塞，龙尾锦绣花园。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到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二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同埋講緊咧都係4.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局勢仍然持續，相信對股票或者債券價格造成嘅波動仍然持續，相信4.25厘嘅利率對市民係吸引。
4: 4.25厘，我覺得佢個利率定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因為而家定期嘅存款都係3厘度。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又說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在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 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识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5: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

0: 德益、仇志荣报道。
1: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2: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1: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揾快钱，唔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3: 有啲成员系专责帮客户填写呢个贷款申请啦，亦都有成员咧系专系负责放贷事宜啦。有啲成員咧就係專係負責扣起一啲行政費用，犯罪集團咧企圖利用成員之間互不關聯嘅營運架構啦，阻礙警方咧建構一個完整嘅證據鏈嘅。
1: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5年策略计划，将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同埋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嘅新课程。实习记者黄心薇报道。
4: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5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5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5: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創造更多寶貴的社會效益和創新成果，同埋對呢個可持續發展裏面去提出一啲可以解決的方案，同埋我會拓展國際的合作網絡，並鞏固大學裏面對於人工智能的應用一定要有重視個道德倫理呢啲 concept。
4: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6: 我們的通識教育裏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4: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0: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7: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同埋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8: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7: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0: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總統佩澤希齊揚說一些人利用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國家內部製造分歧。鄭浩景報導。
10: 近日有報導指美軍彈藥庫存在對伊戰時之中大幅消耗。華盛頓郵報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報導，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底舉行內閣會議期間向防長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和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報道指克格塞斯是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最早和最主要推動者之一，曾經說服特朗普相信會是一場迅速而相對容易的勝利。然而霍爾木茲海峽僵局遲遲解決不到，加上戰事耗費巨大，已經削弱特朗普對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彈藥短缺，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和運往美國，正是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且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敏昂莱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四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今次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山报道。
1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 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话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2: 新闻特写，
0: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说，利用其中一项智能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的介绍。
13: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14: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啦，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13: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以往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面咧，已经即时知道出边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个 站，遲啲嗰個站我哋可以擺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進。咁第二樣嘢就係極端天氣，大陸都會有高温，咁我哋設備營運供電一定會有熱力嘅。咁喺個站裏邊，究竟而家現時嗰個運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那個趨勢點樣樣？以往我哋係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報，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經做咗，就係我哋有一個感應器裝咗喺裏邊，我哋知道嗰個站裏邊個温度走勢、那個趨勢點樣樣，同埋咧，如果有啲

0: 異常唔正常嘅情況咧，即刻可以話到俾我哋知，一個超前嘅部署，唔係到嗰個事件發生到一個不可逆轉嘅情況之下咧，先至去解決，而係喺個問題開始發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電啊，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1: 效率整體高咗幾多啦？
0: 由被動變到主動咧，這個係絕對係嘅。資料就係價值，而家越掌握多資料就越多價值，你能夠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講，我哋因為缺乏咗依啲嘅前線嘅資訊，所以我哋喺後勤去作出一啲嘅決定，或者幫助我哋前線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確效率係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資訊，如果我知道現時個停電狀況係啲咩原因，我帶出去嘅裝備可以帶得啱、帶得準，唔需要帶一啲額外嘅裝置出去，喺嗰個效率時間絕對會提升。我哋發覺到依樣嘢裝咗俾同事之後咧，我哋所有前線嘅同事咧都覺得依樣嘢係我哋幫助到佢哋嗰個工作嘅效率，已經正正咧代表咗依個升格或者提升咧，係絕對係幫助到我哋公司個營運成本同效益嘅。
1: 都有用智能嘅頭盔啦，其實佢有咩幫助啦？
0: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線，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時匯報俾我哋知，佢可以開咗個視像，即時我哋坐喺我哋依個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時會知道現時嘅狀況咧。如果佢有啲圖像或者一啲嘅線路圖帶流咗出去，佢想即時睇到嘅，我哋喺個後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發送去佢個智慧頭盔嗰度，咁個影像就會即刻投射喺個眼鏡上邊。
1: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會點樣調整咧？
0: 我哋個方向係一樣嘢嘅，就係我哋覺得 AI 係一個工具嚟嘅啫，最尾嘅決策或者做一啲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專業工程師，根據 AI 收集嘅數據或者作出嘅建議咧，去作出最後嘅決定，只會更加令我哋工程師做更加有價值、更加有生產力嘅工作，絕對唔會因為依樣嘢去增加人手。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當局認為具吸引力。母親承認誤殺同埋虐兒判監22年嘅案件，社署話會繼續跟進並提供適切協助。一個由三合會操控嘅高利貸集團，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發債超過2億元，25名男女被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甚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明日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隨後幾日高溫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36度或以上。現時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6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咁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點財經。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系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ATMXJ 跌1%到近3%。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徵税，友邦最多跌超過9%，收市跌近6%，內險股亦都普遍向下。九倉置業上半年虧損收窄近93%，派息比率上調去到90%，股價晏晝最多升32%。宏旺證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5: 個市下跌嘅時候

0: 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點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了之後就是很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是會加息啊，定是會維持之後不變，大家都是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是先行平倉咯。
1: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0: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實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1: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六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點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0: 恆指咧之前喺26,000點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话咧，恒指会继续向下嘅，但系咧就喺25,000點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撑，之后做一个上落市，最准咧会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后就慢慢逐步向上。
2: 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去到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若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3: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00,000,000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若的水平。
4: 經過疫情之後，呢幾年我哋覺得嗰個情況慢慢穩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係有能力可以將嗰個派息比率咧，就係、是、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係相若。咁你話有冇風險？始終有風險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風險就已經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時候或者2017年嘅時候定呢個數字咧。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3: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按年持平。集团话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管理层话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嘅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嘅调整。宋家良报道。
1: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

0: 及減低能源價格波動對燃料成本的影響，又透露正在台灣、越南和老窩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關的投資項目。蔣東強又說，隨著澳洲煤炭發電退場、數據中心發展對電力需求增加等，對當地業務發展感到樂觀。另外，中電預計將在2024至2028年期間在北部都會區投資25億元，主要涉及電網投資。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1: 金价持续做好，创近两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最新是报每安士4268.29美元。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都支持金价的表现。有分析员估计，今季金价有机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575点，升27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XL2 南方海力士31.5，跌7.44；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敏捷控股、中国智能健康、正商实业、恒昌集团国际、宏扬地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融信中国、德信服务集团、宋都服务、神兴发展、森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68.36美元，卖出价4269.02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系排到去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青衣乡兆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龙尾系排到去青衣交汇处。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啦，亦都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祖尧村。沙田方面，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 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是排到去宝麒里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上行近住翠屏南村

0: 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喺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一段系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达村嘅车龙排到去接近红十字会总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分别塞到去丁九湾同埋过咗丁九桥。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系东涌东郊汇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主要影响到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盈禧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在一些大型的活动上面，必定就会见到司仪的身影，不论是商业又或是一些品牌宣传，又或者是一些公司型机构，他们搞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司仪来主持大局。某程度上他们即是活动司仪的工作量，或者他们所参与的活动规模的大小配套，或者他们所面向的群众，都可能反映到即零售或者商业宣传市道的情况。今日的财经新思维就请来资深活动司仪林伟豪。你好 Kelvin。
5: 你好思文，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睇返呢，即係你即係作为司仪咁多年啦，咁其实每年呢都主持过百场活动啦，虽然疫情以外啦，咁咁多年以嚟呢见到个市道嘅转变嘅变化啦，会唔会话某啲时期係特别係个市好嘅，啲客好等本嘅，又或者某啲时期呢嗰个情况会比较艰难啲咁样呢？
5: 好景咧，就一定系讲经济嘅状况噶啦。咁尤其是香港喺零售市道上面啦，系一个对我哋呢个行业都几大嘅影响。因为表演嘅场地咧，以我哋做司仪嚟讲，咁譬如各大嘅商场啦，咁又或者一啲嘅公共嘅地方等等，咁所以经济好，大家舍得使钱，我哋呢个行业咧都会零舍多工作嘅。咁如果话比较大嘅影响咧，讲真，疫情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其实疫情前咧，甚至是沙士的时候，当年的影响都没那么大，因为始终是三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挺大的挑战。另外就是个社会的气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影响，好像上年年底的火灾这样，其实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量。
4: 其实睇翻今年上半年个香港的经济都不错，怎么反映在一些商业或者是一些商场活动上面呢？
5: 其实上年嘅整个行业个状况都麻麻地嘅，有时出嚟做嘢嘅时候，无论台灯声见到面啦，互相问嘅第一个问题咧，都系最近有冇公开啊咁样。咁但系好明显呢一个嘅题目咧，去到今年大约三四月之后咧，大家系问少咗嘅。咁、所以都见到应该有啲数字见到喺譬如零售上啦，又或者大家做生意上面翻翻嚟啦。咁同埋其实三四月咧系一个特别嘅时机吓，咁好多公司嘅财政年度咧都系喺呢个时候转变，咁所以都睇到，应该啲公司咧上年嘅成绩都唔错，所以由四月开始一路到而家，都见到个工作量上面其实系唔错嘅。
4: 即系你讲嘅一啲周年晚会之类噶嘛？
5: 系啊系啊，尤其是系疫情之后咧，其实周年晚会咧已经唔系净系喺四五月发生嘅，因为即系香港嘅场地相当有限啦，亦都有啲公司就发现其实都冇乜必要逼喺嗰个时候同人哋争啦，所以而家呢啲嘅周年活动咧，可能全年都会发生，咁有啲咧就变成咗圣诞节派对啊，有啲系过年嘅时候当尾牙或者春茗咁样做，咁以上嘅呢啲处境之下咧，都见到唔同公司佢哋嘅 budget 上面咧，其实都系几好嘅。
4: 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佢哋赚到钱啊，嗰年咁啊，嗰个场地嘅档次啦，甚至乎即系抽奖嘅礼物咧，系咪都会系即系提升嗰个金额咁样咧？
5: 喺我作為主持人嘅角度咧，有兩個部分係好睇到嗰年呢間公司賺幾多錢嘅。第一咧就係抽獎嘅時候多唔多現金獎啦，咁呢個係一個重點。另一樣咧就係好多時候都會有表演嘅節目，咁睇下咧佢哋請嚟嘅表演隊伍啊，又或者請嘅藝人啊，其實都會睇得出咧嗰一年佢哋係擺咗幾多嘅 budget 落去做啦。
4: 咁除咗現金獎之外啦，有冇話見到啲最厲害嘅頭獎咧？
5: 咁都系大家最中意嘅嘢噶啦，例如电子产品啦，系啦。而家我经验里面发现咧，同事中意电子产品多啲，系啦，因为即系可能机票啊或者旅游礼券啦，五年前、十年前都仲有啲公司系中意送呢啲嘅。咁但系我谂而家实在变化好大啦，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4: 咁其实咧，除咗喺啲周年晚会之外啦，譬如话啲商场嘅活动咧，有冇啲咩变化？
5: 喺我自己刚刚入行可能二十年前嘅时候啦，而做緊嘅节目形式呢同而家有好大嘅分别。我都仲记得呢，喺我初入行嗰几年呢，我做嘅其中一种活动係带 media tour， 带传媒团。咁其实点解呢？因为嗰陣时就开始係有内地嘅自由行可以嚟香港啦。咁所以香港嘅商场呢都要喺内地做一啲相应嘅宣传。咁我作为一个司仪啦，嗰陣时呢真係会带住一班内地嘅记者喺商场里面呢参观唔同嘅设施、唔同嘅铺头，甚至唔同嘅餐厅。咁但係時間過得好快，廿幾年之後，一嚟媒體嘅生態有啲變化啦，二嚟呢而家就要靠網紅啦。所以個轉變呢就係而家我喺商場裏面無論做嘅係音樂嘅 show 啊、娛樂嘅 show 啊，總會喺觀眾席呢就有一啲受邀嚟到香港欣賞嘅內地網紅嘅。咁我諗淨係呢個變化呢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大分別啦。
4: 同埋呢啲商場活動呢，會唔會話個規模上面都有啲唔同啊？
5: 規模嚟講，我覺得
4: 即係啲觀眾啊、觀眾席啊，有幾多張凳啊嗰啲咁樣啦。
5: 以前我哋做商場 show 嘅時候咧，唔一定成日有觀眾席嘅喎。但係而家咧係一定會有觀眾席嘅，因為喺香港好多商場而家都係行一個所謂積分嘅制度啦。咁叫啲客人儲咗分，就要有方法咧俾佢哋用到呢一啲嘅分數啊嘛。咁所以而家喺觀眾席咧，劃出嚟嘅空間啦、座位嘅數量咧，都係明顯地比起以前咧係為之多嘅。我諗我細個入行做呢一個行業嘅時候咧。全企位咁滯嘅啫嚇，圍欄外面、圍欄裡面就係傳媒，圍欄外面就係觀眾噶啦。而家咧就係首先有一排傳媒，然之後就可能十行八行凳係有換到飛嘅觀眾，然後喺圍欄嘅外面先至再係其他嘅遊客或者觀眾。
4: 因為換到飛嗰啲咧，就即係話有喺個商場入邊消費一定嘅金額啊嘛。
5: 係啊係啊，你要儲到分啦。咁有時有啲特定嘅活動，亦都係有一個相對嘅消費嘅要求啦，咁樣。
4: 系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呢一类嘅咁嘅商场嘅活动啦，那个个规模个种类多唔多咧？
5: 种类系多嘅，多元化嘅而家。我最开头入行嘅时候做嘅几种，一种就系啲商场好中意做展览。 咁所以基於啲展覽會有活動啦。其次咧就係中意揾歌星啊、明星嚟到去表演嘅。咁而家嘅活動咧，我自己認為多元化咗好多。譬如佢會着重咗一啲兒童嘅體驗啦、整體家庭嘅體驗啦，亦都因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定位。譬如有啲商場咧係以體育運動為主嘅，佢哋會做好多類似嘅活動，而嗰種活動嘅形式都同以前唔同咗嚇。以前咧真係玩下遊戲。歌星唱下歌啊，咁啊开开心心一个钟就过咗去噶啦。而家喺啲商场咧，哇！有时我都觉得啲行家都几犀利噶吓，有时又要跳绳啦。而家讲宠物主题又系好好啊嘛。我试过有一个 job 嘅要求就系咧，要揾一个有养狗狗嘅主持人。

0: 嘅司仪。咁然后所以个客第一样问我嘅问题就系我有冇养狗？
1: 系你有
0: 冇？咁但系我系冇嘅，咁所以就接唔到嗰个 job 啦。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睇到就系而家成个行业嘅变化，明显地咧啊节目嘅主题系多元化咗嘅。
1: 嗯，有冇话咧，即系嗰啲品牌啊，或者系涉及啲咩行业咧，会近排会做得比较多啲啊？
0: 喺呢一两年里面见到财经相关嘅行业啦，例如我哋见到银行啊、保险啊，又或者业界里面咧，佢哋都系做得好多嘅活动。咁尤其是而家讲银发经济啦，咁呢个都系个因素。咁另一个咧就系近呢两三年，大家应该见到咧，就系好多商场咧都系做好多活动嘅。咁我睇翻喺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咧，系从夜经济开始吓，因为嗰阵时咧系大家一齐去搞好多活动，希望搞旺个夜晚，然后试咗某啲模式吓，好似而家原来咧可以请一啲 busker一啲自己攞住个吉他啊，带住个鼓啊，木箱鼓啊，就表演。可能有啲客户都会觉得呢个都系一种engagement 同顾客嘅一种互动咁样。咁所以经过咗呢啲嘅体验之后，其实喺以上嘅范畴都系多咗嘢做。咁当然啦，亦都有啲位置系会少咗嘅。
1: 咁即系而家盛世经济嘛，咁有冇带动到你哋工作先？
0: 绝对有啊！盛世经济系令到我哋做嘅工作種類嘅層級咧，其實係廣闊咗好多。咁譬如其中一種盛事經濟，可能係球賽啦，或者係體育賽事啦。咁所以本身有相關經驗或者有相關專長嘅主持人咧，係明顯地會老市場出現嘅。咁另一個可能會影響我自己多啲啦，就係而家多咗好多嘅演唱會，亦都喺香港舉行。咁因為有啟德嘅新場地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咁所以其實喺以上關於即系盛事嘅一啲范畴嚟讲咧，都为我哋呢一个作为司仪嘅行业创造咗唔同嘅机会。咁另外第三样咧就系吸引游客嘅盛事啦。咁我好记得咧，而家有两个 job 咧成日都揾我，不过暂时我都仲未接到，就系舞火龙。同系啦，冇火龙而家都要揾司仪啊，系啦。咁其实你谂下，本身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就系佢哋一个体育会啊，或者佢哋在地嘅居民自己可以去做。咁点解要揾我哋呢？就系因为要做沟通，因为越嚟越多本地嘅市民啦，又或者嚟自唔同地方嘅旅客，其实都会去睇呢一啲嘅文化活动，
1: 即系要介绍俾佢哋知啦。
0: 系啦，所以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嗰个工作嘅性质同以前咧系更加多咗嘅。
1: 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哋都要背好多稿
0: 啊！一嚟就尽力背啦，咁有时老实讲都背唔晒嘅，咁要靠经验啦，咁同埋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新嘅科技啦，其实可以帮到我哋手嘅。
1: 咁即系其实啲客户咧都有时都会系俾一啲稿你哋噶嘛，系咪啊？咁即系通常会系一啲即系宣传品牌啊，定系一啲咩嘅广告咧？
0: 而家嘅廣告咧，主要就兩個部分嘅。第一咧，就係你點樣去令到觀眾覺得有投入感，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engage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司儀嘅稿咧，我成日講得三種嘅啫。一種咧就係純資訊，例如你今日去咗邊度啊，呢度有乜嘢睇啊，諸如此類啦。另一樣咧就係純氣氛，就係不停叫我哋咧要搞氣氛，要令大家有反應咁樣。而第三樣咧就係近呢一兩年我係特別發現多咗嘅，就係會喺我嘅稿件裏面咧經常介绍到一啲嘅商户啦，介绍品牌啦，同埋我而家咧读嗰啲优惠咧，读得好畅顺噶吓。例如要消费几多钱啊，可以换啲乜嘢啊，又系边间铺头有啲乜嘢优惠啊？呢个优惠系几多几多个人啊？咁样，因为而家我哋作为表演啦，其实你始终有一个嘅责任，除咗娱乐大众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吸引消费、吸引人流嘅方式。咁所以自不然，我哋作为司仪咧，亦都会肩负起呢一个责任咯。
1: 即係佢哋始終都係想咧幫自己嘅場去宣傳啊，或者佢嘅品牌宣傳啦，所以咧嗰個即係有啲咩優惠嚟講咧，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緊要嘅資訊喎。
0: 當然啦，任何投資都要睇下有咩回報嘅，咁投資做咗一個 show 啦，咁都希望有啲回報翻到嚟，咁嗰啲數字其實對於客人嚟講都係好重要。調翻轉對於我哋作為司儀嚟講都好緊要嘅，因為始終客人能夠有資源、有預算去做呢件事，我哋先至有工作噶嘛。
1: 咁你哋嗰個回報係點樣咧？報酬嗰方面，
0: 我認為喺近呢 即喺我入行咁多年里面啦，其实呢个行业咧仍然系讲紧年资系会令到喺个报酬上面一路会有进步嘅。咁当然喺经济下行嘅阶段，例如喺早几年疫情影响嘅时候啦，真系会有一啲嘅客户咧都好老实地识咗好多年，都会讲话今次真系个 budget 上面争啲，有冇得商榷一下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唔多发生呢一个状况，尤其是而家啦，即系经济比较好翻一啲。市面亦都多咗活动啦，其实你嘅价值咧，好多时候都系你自己提出咗啦，只要客户认同，咁其实大家都会一拍即合嘅。
1: 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啦，即系不论个经济好亦或坏咧，都会即系有呢啲嘅工作机会，即系譬如话政府啊，或者一啲NGO 啊之类嗰啲嘅私工作系咪啊？
0: 系啊，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咧都要有一个即系避险嘅配置嘅。呢、這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有一啲行业始终容易受个经济影响，例如系零售业啦、餐饮业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嘢咧，系无论经济如何啊，其实持续都会发生嘅，包括系一啲公共信息啊、一啲社福政策嘅嘢。咁所以喺呢一啲嘅范畴上面咧，其实无论市好市坏咧，都仍然有嗰个工作喺度。但系喺我哋自己本身，当然亦都要适应一啲变化啦，无论系嗰个工作嘅需求啦，自己对于相关议题嘅认知度啦，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系咪真系能够接到呢个 job 嘅。
1: 咁啊，简单讲下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活动司仪嘅话咧，咁就冇经理人咧帮你接嘅工作噶嘛，你系freelance 噶嘛，
0: 冇错。
1: 咁点样去避险咧？
0: 避险咧就真系要靠touch wood 嘅啫，即系摸下木啊，拜下神咁样啦。咁啊，实际上就系因为入行嘅时间都耐，咁所以合作嘅客户咧认识都系多嘅。咁呢一个咧多数都系安全。咁但系有时如果真系有新嘅客户嚟到咧，我自己都有个习惯，第一件事就系做翻啲 research 嘅，咁睇下呢间系乜嘢公司。咁如果佢嘅业务范畴啦、工作类型啦都觉得正正路路，咁其实都系照样接咗翻嚟嘅啫。咁而往后如果真系出现啲乜嘢状况嘅时候咧，就唯有见招拆招咯。
1: 好啊，好啊，咁啊，多谢林伟豪啦，今日咧亲自上到嚟啊，我哋直播室咧就分享翻啦，佢做司仪嘅同时咧，对于市道嘅观察噶。好啊，唔该晒你先，拜拜，
0: 再见。
1: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话，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嘅资讯发放，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嘅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是檢視房屋供需、恢復公屋3年上樓目標，同埋促進未保價資助房屋市場流轉。公屋聯會認為應該重新設立督導委員會，對於香港人口結構變化、不同年齡群組的住屋需要、市民負擔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討同埋研究，結合多個房屋機構或者持份者釐定策略同埋指引。聯會建議加快公屋流轉，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轉的情況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復公屋3年上樓承諾。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和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保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於居屋第二市場流轉。強颱風白海豚逐漸逼近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發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4日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而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 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东郊汇处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啦，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盈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青衣乡事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都系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祖尧村。至於沙田方面，較早時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橋路的意外是清了場的，一帶的交通大致回復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西行的龍尾排到大會堂，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排到中環廣場對開，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影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裕隆山车多，龙尾封。

0: 和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仍然是車多，龍尾排到去丁九交匯處，丁九橋去屯門方向的車龍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匯處，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迴旋處車多，龍尾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東城里至到博圍比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后来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
9: 哈哈哈哈哈！
8: 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10: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11: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8: 唉，边做边学啦。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4: 时日快乐
8: 有广播剧听。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ready，3、2、1，go！
1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
18: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9: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3: 仲有我何展鹏阿鹏啊！
19: 哇，大家好啊！哇，
18: 系咧，哇哇哇咩啊，文生，
19: 全男班咯，
18: 系啊，
19: 系咪男子组咯？好型啊，我都好型，好有阳光气息啊！
18: 我真系睇一睇，我哋节目都做咗200多集噶啦，即系过200集噶嘛，第一次好似系三个男子嘅组合，
19: 从未试过，自己感受，
3: 我永远都感受到大家同我同在
18: 嘅，系咪？
19: 我哋嘅意思系全男啊，系啊。
18: 喂，同埋即系无论系男女嘅主持都好嘅，不过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亦都相信个个都啱听嘅。
15: 区区有睇头。
18: 嗱，點解個個都啱聽呢？因為同大家講食啊！嗱，第36屆美食博覽啊，將於喺下個星期四8月13日起咧，一連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除咗美食博覽，同場咧亦都會舉行美食商貿博覽、家電家居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同埋香港國際茶展嘅。
19: 哇！好似好多嘢睇啦，只要大家咧一票在手，除咗可以去到呢個嘅美食商貿博覽之外，大家仲可以同時間去到其他嘅 展館噶，又可以睇下電器啦，而且咧仲可以感受一下特色嘅茶飲。不過大家一定要留意住佢哋嗰啲嘅日期啊，一定要睇清楚，因為咧唔同展覽開放嘅時間都唔同噶。
11: 除咗日期之外啊，仲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啊，
19: 係
11: 如果想主攻呢啲平價抵食乾貨啊、即食面或者零食福袋嘅話咧，買公眾票門票就得啦。但如果想試下探下啲頂級和牛啊、高級黑松露啊，仲有純酒呢啲等級嘅精緻名物啊，就可以買。

0: 买埋套票啊，就是公众管年专柜美食区套票啊！
1: 哇，好贴士啊！嗱，另外今年咧，其中一大嘅亮点一定系全新登场嘅烟韧市集啦。嗱，佢咧就设喺专柜美食区 H3B 嗰度嘅。嗱，混集13个本地人气品牌，带嚟多款烟韧啦、手作嘅甜点同埋烧卖等等嘅美食噶。
2: 系啊，我哋嘅同事咧，寻日就去到咧就系呢个嘅传媒预展嘅了解过啦。见到咧有好多咧嚟自唔同地方。嘅美食啦，仲有啲系创新产品嚟噶，啊，本地都有噶，嗱，例如就有我哋嘅本地制作牛筋丸，仲有新加坡嘅班兰蛋糕，仲有意大利嘅雪糕，仲有普洱咖啡茶，哇，你谂到嘅都有
0: 啊！咁吸引嘅展览啊，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美食博览有咩食、有咩饮、仲有咩睇啊！
3: 我哋今年咧五个展览会咧，我哋有一个大会主题嘅就系 Live Well, Stay Well， 咁贯穿五个展览啦，咁聚焦大健康趋势，希望咧就系公众人士同埋呢一个业界朋友咧，都可以喺同一个平台咧，佢哋全方位咁去探索，包括有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同埋家居生活等等嘅产品同埋服务嘅。今年咧就有超过1850个参展商啦，来自30个国家同地区啦。咁今年我哋都有啲新嘅国家有参与到啦，包括哥伦比亚、希腊啊、东帝汶啊等等嘅，公民11个国家都全部有参与我哋嘅活动，咁带嚟佢哋一啲嘅特色美食啦。多元化嘅肉类嘅需求咧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增设呢一个肉类嘅制品，唔同嘅国家佢哋都可以带嚟佢哋嘅一啲肉类制品嘅，譬如韩国啦都会带嚟红色烤肉啦，本地咧亦都有个老品牌啦，咁佢哋都会带嚟真系原肉打造嘅一个牛筋丸啦，而且咧呢个牛筋丸仲攞到一个清真认证。见到一个潮流咧就系咖啡啦，好多数据咧显示咧，其实每一日啦，世界去饮用呢一个咖啡咧超过22亿杯。除咗我哋自己国家云南省啦，佢哋作为最大嘅咖啡产区，佢哋会继续参展之外咧，咁今年我哋亦都有更多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参与嘅，咁包括譬如哥伦比亚、澳门啊、缅甸啊、泰国啊同埋美国等等，带嚟佢哋唔同产地嘅一啲咖啡产品啊、配件啊、咖啡机啊。等等嘅咁。咁隨住香港近期啦，又放寬咗呢個法例，允許寵物咧進入指定嘅餐飲處所啦。咁本地嘅寵物友善呢一個商機咧，就越嚟越受到市場關注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展覽咧，真係首次就引入呢一個寵物食品啦。咁主要就係針對無孩父母咧，對好關注佢哋自己寵物嘅食品安全。一个票价方面咧，首先我哋就冇加价嘅，咁今年我哋仍然维持住咧30蚊，咁就可以咧嚟到五个展览。今年亦都系我哋文化局成立咗60周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推出咗一啲特别嘅优惠，咁其中就包括我哋每日都会送出600个名额嘅免费门票啦。咁另外我哋嘅展商啦，亦都配合咧，就会推出同六字有关嘅一啲特别优惠嘅，咁譬如好似有6折啦，或者一啲60蚊啊，甚至乎6蚊都有嘅一啲商品优惠嘅咁。有好多参展商都有为咗呢个展会特别制造咗好多啲特色嘅礼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真系踊跃入场，咁可以咧把握呢一个黄金嘅时间咧，揾到佢哋嘅心头好嘅。
1: 嗱，今次展览咧有品牌第一次参与嘅，例如系渔护署推出嘅本地渔农产品，全新统一品牌优先港品，亦都有咧就系鱼类产品品牌再接再厉，再度参展噶。
2: 冇错啊，仲有咧本地品牌同埋咧本地大学咧科研团队合作嘅，带嚟咗咧好多创新嘅美食噶。
4: 咁我哋今次渔菜享源署咧适逢。是渔护署在7月介绍优先港品这个品牌第一次做一个大型的展览。我们今次组织了本地的8个养殖或者农户，那他们会介绍他们的本地养殖或者种植的渔农产品给大众市民。亦都有介绍我们的第一次优先港品认证的一些预制产品，例如我们有些烧卖啊、鱼蛋啊、鱼汤啊，甚至我们第一次推出市面的优先月饼。是用本地鱼松整，咁我哋市民可以去到我哋摊位咧，即场可以买预热咗嘅月饼， 咁我亦都有一个大手烧，就是用本地虾同本地龙虾去整一个大手烧食品咧，去俾市民去尝试下唔同嘅食法，食一啲本地嘅鱼产品咁样嘅。农产品嗰方面咧，亦都有呢个竹升面啦。咁我哋第一次介绍俾公众嘅，咁所以希望喺呢个展览里面有一啲新鲜嘅鱼农产品俾市民买到之外，亦都有一啲即食或者一啲小食嘅鱼农产品咧，俾大众市民食咯。其实期望咧就希望将优先港品嘅品牌啦，去介绍俾公众认识。亦都可以俾市民试到，其实本地生产嘅嘢除咗低碳啊、环保之外咧，其实佢优质好味嘅，亦都系希望俾到本地鱼农户一个示范作用，就系、是、鱼农产品除咗新鲜卖，亦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譬如话将佢增值去出售咁样咯，帮到个业界啦，希望。
5: 哦、我哋品牌呢原本就都係用啲魚嘅原材料去做一啲嘅產品。今年係第三年參展啦。呢兩年參展呢，其實我哋就會推緊一個方便送。方便送得嚟呢，佢同坊間啲方便送有唔同呢，就係、是、佢會比較精緻啲啦 ,high premium 啲咁樣。譬如我哋有啲醉魚甲啊，有啲煙燻太爺雞啊。佢就令到你嗰包餸喺屋企煮完之後呢，其實你摆完出嚟就好似你自己好精心咁煮咗一个大厨嘅送出嚟嗰个嘅感觉，好想去俾香港人喺啲小家庭，可能两至三人，但系佢又喺家庭里边自己制造到个好精致嘅餸去食咯。
6: 我哋公司系做用理工的去研发，就系第一次自己作为一个公司参加同埋卖我哋自己产品，佢用咗个蘑菇提取物取代脂肪嘅。咁佢做到好多 A 字嘅雪糕啊、月饼啊、cookie 啊，呢啲都有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嗱系啦，早前咧就同大家预告过啦，今日有一位细一嘉宾咧会嚟到我哋节目嗰度，佢就系被誉为日本流行文化界一大盛典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入边取得世一宝座总冠军嘅香港代表啊！
2: 冇错啦，咁咧佢就叫阿 Lu 啦。未请阿 Lu 出嚟之前咧，话俾大家听呢个世一咧其实有几难攞啊！嗱，其实咧就系喺今年嘅世界 cosplay 高峰会就系由呢个7月31日去到8月2日举办嘅，汇聚咗超过40个嚟自欧、美、亚、非、澳各地嘅精英队伍咧嚟到呢个名古当中夺取呢一个世一宝座噶。
0: 今次代表香港出战嘅咧，除咗啱啱提到嘅阿 Lu 之外咧，仲有 Wonny 啊。佢哋就凭住 Monster Hunter， 亦都即系魔物猎人呢个游戏里面嘅艾老猫，仲有着住雷狼龙装备嘅猎人啊，攞到总冠军、外务大臣奖、玉月奖等等嘅大奖。香港队第一次入到三甲就攞埋第一啦。
1: 系、啊、电话线旁边已经揾嚟阿 Lu 同大家讲下佢嘅世一心路历程啊。Hello， 阿
8: Lu，Hello，
1: 你晒，
2: 你好。
1: 系啊，嗱，再次恭喜阿 Lu 同 Wonny 攞到呢个总冠军啦。而家心情点样？是复翻你啦，
8: 系多谢晒你哋嘅祝福啦。咁我系觉得非常之开心，非常之兴奋嘅。咁因为喺众多嘅好顶尖嘅选手嘅手里面去攞到呢个奖咧，真系实在不容易。系啦，咁因为每一队咧都系佢哋喺佢哋嘅国家或者地区系比完赛啦，佢哋攞第一，然之后咧先出嚟我哋大家一齐再去名古屋比赛嘅，咁所以其实真系哇打晒崩头好难可以攞到
2: 世界代表啊，
1: 系啦，
2: 咁咧其实咧今次咧利用咗 Monster Hunter 咧当中咧爱嚟出战噶嘛，咁其实点解会拣呢个作品嘅咧？
8: 系咁，因为本身我同 Wonny 咧都有玩 Monster Hunter 呢一个嘅作品啦，咁都觉得呢一套嘅作品系非常之佢嘅设定非常之好啦，因为佢嘅世界观又好宏观啦，咁另外咧我哋系好中意佢嘅衣着啦，系可以 design 得非常之细致啦，咁同埋我哋都好中意艾露猫同埋猎人呢一个嘅友情嘅牵绊咯。
2: 系、嗯、哦，
0: 我知道你同 Wonny 都各有正职啦。睇翻你哋啲相啊，啱啱提到唔单止游戏设计啲装备好细致，你哋整出嚟都好细致啊。嗰只艾露猫亦都整得好靓啊。咁其实你哋用咗几多时间去准备，同埋实际上有啲咩嘅嘢要做嘅？点样分工噶？
8: 系咁，我哋就大概都整咗超过一年噶啦，因为两套嘅作品，咁我哋由参加香港动漫节嗰边搞嘅比赛啦，去到去日本嘅 WCF 嘅比赛啦，咁中间其实我哋咧套衫改良咗好多次，去试坐好多次，咁套衫就会越整越靓，咁先至咧会最后得出

0: 家依家見到嘅呢一套服裝嘅，
1: 係啦，
0: 咁當中有啲咩係做咗，我覺得
1: 最難忘
0: 就最難忘啊，最難忘Wanny 嗰套嘅衫啦，嗰套雷狼龙嘅盔甲系成套系识喺紫外光灯之下系可以发光嘅。
1: 系咯，你同 Ronny 系点样分工噶？
0: 咁分工方面佢就真系做佢非常之擅长嘅嘢啦。咁佢系可能系做一下一啲用EVA 即係我哋用嘅材料啦，去做一個打板啦，去做個底帽啦，然後咧我咧就會喺上面咧去做黏土嘅塑形啦。咁之後啦，又到翻佢咯，又到佢咧就會再做上色啦。上完色之後，咁初步嘅上色上好咗啦，咁我就會再去touch 翻啦。咁然後就再加佢本身嗰套衫，我哋想令到佢發光嘅 UV 嘅顏料咯。
2: 哇！咁樣聽落去就已經係好多個層次啦。咁啊，最
0: 好得
2: 係啦。咁最緊要咧就係當你哋去表演嘅時候上到台啦，有冇話邊個 moment 你哋會覺得哦好緊張啊？又或者咧有邊個 moment 你印象係最深刻嘅呢？
0: 哇！最深刻應該係或者講得最緊張，最緊張就係好驚好驚，我哋有一個道具係飛唔到出嚟嘅。
2: 即係驚用唔到。
1: 你排嘅時候係試過好多次都得噶嘛，係嘛？
0: 其實都要
2: 撞嘅
0: 場嗰下係啦，
3: 少少運氣
0: 嗰下，因為咧個場地係非常之黑啦，可能又會睇唔到啦。跟住咁你會見到啊，原來艾露貓隻手係好似廚房手套咁嘅，得隻手指公同埋四隻手指夾埋咁，好似夾夾手咁蟹咁樣嘅。咁我到底喺個 backdrop 裏面係點樣做嘅咧？咁其實我裏面都做咗好多嘢嘅，
2: 係
0: 又要入咗去啦。跟住我本身又唔係好睇到嘢嘅，因為我戴咗頭套噶嘛，
2: 係
0: 係啦。咁本身能見度好低嘅，跟住咁我入咗去個 backdrop 度啦。首先要除咗一隻手套，又用嗰隻手去拎個遙控，按著個遙控推隻蝴蝶出嚟，然之後隻蝴蝶仲要順利飛到去一個正確嘅位置再降落。
2: 哇！
0: 係啦，仲未完，就降落完之後戴翻手套，然之後再攞我嘅號角嘅道具再行翻出嚟。
1: 哇！真係聽到都好複雜啊。
3: 不如都講過啦，講下啦，咁辛苦攞到個世界冠軍啦，有冇人想多謝？我覺得你一定要多謝自己嘅，
1: 多謝自己以外，
0: 係啦，都有多謝自己嘅。咁冇中途放棄啦，即係雖然當中好多時間都喺度整緊啦，咁又缺乏咗睡眠嘅時間啦。咁係啦，即係嗰下一起身嗰下，個身體好攰啊，咁即係都會有氣餒嘅，但係都冇放棄咯，都要多謝自己嘅。
1: 係啊，今次真係可以攞到冠軍啦，全場總冠軍啦，真係你覺得對香港 cosplay 界有咩特別嘅意義咁樣咧？
0: 咁我覺得其實應該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訊息去帶俾香港嘅 coser 啦。咁其實除咗香港嘅 coser 之外，我覺得應該普通嘅市民睇到都會覺得對 cosplay 係有改觀嘅，因為始終 cosplay 即係可能俾有啲市民係覺得啊，都仲係扮鬼扮馬，即係可能唔係咁了解嘅，都仲係覺得佢鬼五馬六喎，就當好似戲服咁樣喎，去做大戲啊咁樣。因為我樓下啲看更有時都問我，去做大戲係啦。咁其實我都明白嘅，即係始終可能未係去到最好了解嘅階段啦。咁希望即係透過呢一啲嘅新聞，今次嗰啲嘅新聞內容，或者係啲電台節目啊、訪問啊，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2: 更加正面啦。
1: 係啦，咁喺呢度就再次恭喜阿 Lu 啦，同埋阿 Ronny 啦，咁今次咁好嘅成績啊，咁再次恭喜你哋，好
2: 多謝曬，
3: 多謝曬，
2: 多謝曬，
0: 拜拜！
1: 好犀利嘅細日啦，有啲同佢哋傾偈，亦都傾得好開心啊！
4: 十八好時光，遇到好街坊。
1: 啊，系啊！琴晚咧就同大家介绍咗去咗洪水桥嘅社区嘅一啲小店啦，大家都系好街坊啊！今晚咧，我哋继续同大家留喺大西北探下天水围嘅街坊噃。
2: 冇错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喺天水围同洪水桥社区嘅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同埋呢个嘅明爱洪水桥社区发展计划合作嘅噃，透过咗咧跨区合作同埋咧呢个故事收集，记录面临北部都会区发展嘅洪水桥单轨。

0: 围村，以及咧发展咗30年嘅天水围新市镇嘅，将呢个艺术同埋社区观察转化为对未来嘅城市规划嘅反思，仲有咧未来嘅想象噶。
1: 计划咧就招募咗一班有兴趣认识呢两个社区嘅年轻人啦，透过唔同嘅面向同组别咧，联同咗一众嘅社区伙伴同埋创意嘅伙伴，多角度咁样认识同埋连结呢两个社区嘅。
0: 系啦，喺天水围土生土长嘅初中生妹珠，佢咧自细咧就喺天水围区咧就已经感受到好多嘅爱噶啦。嗱，佢咧话咧有一次嘅童年嘅经验，更加令佢感受到咧社区之间大家互助互爱噃。
2: 我系住天水围区嗰边，近西铁站，大家基本上都系叫我妹珠。而家13岁，准备14。我覺得天水圍好似分咗兩區咁樣，天水圍入面近住西鐵站嘅位置咧，其實係比較有安全嘅感覺，而可能入咗例如濕地公園嗰啲位置啦，可能就比較偏靜啲。覺得好多街坊都好好啊！我好記得小三、小四左右啦，屋企人就俾我落樓下就可以玩滑板車啦。跟住喺屋企樓下炒車，啲家長同埋啲小朋友咧都係好擔心啦，然之後行咗過嚟都問下我有冇事，由嗰邊嘅保安啦帶咗我去自己屋企樓下嘅一個保安處啦，幫我消毒，然之後送咗我去獵口嗰度。
3: 嗱，系啦，一阵新闻同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咧会有天水围嘅中学生妹珠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计划当中有啲咩观察同得着嘅。咁啊，阿妹珠个名我觉得好亲切，
0: 冇错啊，真系街坊嚟噶。
3: 哇，系咯，你哋真系多唔多去天水围咁？
1: 我间中会去探下个朋友嘅。
3: 哦，咁好啊。咁啊，对于天水围有啲咩认识咧？
1: 好远，搭车搭好耐。
3: 哦，咁又系。
1: 我通常搭屯马线嘅，咁啊，但系要搭到过去都好耐啊，真系。
0: 我就会搭巴士入去咯。
3: 系，其实巴士都方便。
0: 系啊，風景好好啊，
3: 系啊，
0: 空氣都好好，
3: 嗰度都幾舒服噶，我覺得。咁啊，亦都可以當一個郊遊咯，對我哋嚟講。係啦，不過繼續啦。咁喺新聞之後，我哋仲有其他嘅分享，同大家了解天水圍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警区本月30日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为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政策计划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区是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及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会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缓是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至于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入面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前青衣乡事会路同埋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仍然系稍为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同样都系处理好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湾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比较慢车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少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交汇处一段仲是车多，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就近住桥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 另外晚间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观塘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跟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东九回呢段嘅慢线，中线系会封闭。咁同时啦，伟业街同埋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两边近住丽业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了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在让线前面停低，来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有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

0: 何展鹏。
1: 十八好时光，
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3: 有我阿石文生哥哥，
4: 有我何展鹏阿鹏，
3: 多谢大家好。
2: 咁啊呢一个时候咧，继续系我哋三个嘅全男班啦，亦都咧准备同大家继续探一探我哋嘅好街坊。
0: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2: 嗱，系啦，刚才新闻交通话。

0: 他说有一次在活动当中，在社区中遇到一班在社区玩的幼稚园小朋友，又遇到一班很易化为随时都可以一起去街市买送的老友记，他就感觉到天水围这一区很有人情味，大家都很和蔼可亲的。
1: 在这个活动里面，其实我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年轻人，我是认识到不同一些大学生的同学仔。在活动里面，我们是在天水围天水村那个附近那个位置的臭河，跟着一直踩到来洪水桥，去回正丰泰那边附近就开始做洪水桥的介绍，沿着整个臭河直到去洪水坑的位置。我们到上就是去到天地人路，跟着我就介绍了不同的屋村居民，包括是一个贤者，他以前小时就分享到其实他以前小时成日都在爬水管。我最深刻就是天水围的天水村，我们那时是摆一个摊位，我们都是收集故事，那时走到去隔离有个中央广场仔，我们看到有一班小朋友大概五至六个左右，觉得无聊，跟着下来广场这个位置，然后大家拿了些玩具出来玩。跟着他们是拿到自己家的零食啊、玩具啊，跟住喺度玩掉圈圈，其中一位家长睇住所有嘅小朋友。我见到有啲老人家，佢哋会好似有啲系熟嘅或者唔熟嘅，佢哋都会一齐捉棋，捉到差唔多啊！大家又话不如一齐去街市睇下有啲咩买啦，咁样，或者可能又话不如下次再约过一齐再玩过啦，咁样。我作为年轻人，我觉得可以举办不同多啲嘅活动，邀请不同可能自己身边嘅朋友，跟住再揽多啲唔同嘅朋友或者同学过嚟一起玩一下都唔错。我最珍惜嘅应该系自己屋企附近嘅一啲怀旧公园啦，咁始终佢哋都系有我自己细个嘅一啲童年回忆。所以都希望可以维护它，而不是拆除它。
2: 听完妹珠的分享，我们都想知道多一点这个计划。
0: 是啊，
2: 今次负责计划的社工从中就观察到一班参加青年有很多的得着。我们又请来了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拉把天水围故事馆的馆长，人称小雨的陈景章。小雨你好。
3: Hello,
4: 小雨。
2: 可不可以都同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洪水桥是在哪里的？今次的计划就连埋一个天水围的社区，他们面对着什么情况？
3: 洪水桥咧就如果大家熟悉屯元天咧，咁咧佢就喺元朗向住青山公路去屯門中間咧有一個點咧就叫洪水橋嘅。咁我哋就中間都會啱啱就佢咧就連有條河啦，由連住由洪水橋去到天水圍中間有條河連住啦。咁我哋都觀察到咧，其實嚟緊都有北部都會區嘅新發展啦。咁都會未來都對呢個社區會有啲想像，就是、可能有係一啲物流中心、一啲科技中心。咁但係咧，我哋都好想知道而家呢一刻喺唔同人喺度生活緊，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可唔可以豐富翻未來對呢個社區洪水橋或者天水圍北部都會區發展嘅時候，多咗啲人嘅參與、人嘅需要嘅想像，佢哋日常生活可以點樣咧？咁樣。
4: 系啦，咁我知道你哋女青咧就喺洪水桥啦、天水围社区举办咗日常好地地洪水桥与天水围青年社区共塑计划。其实呢个计划嘅背景同理念系啲咩咧？点解会揾年轻人参与？亦都期望年轻人可以为计划带嚟乜嘢嘅谂法咧？
3: 好啊，因为咧我哋都呢个计划好特别啦，我哋咧就係有两个社区嘅对照嘅，一个洪水桥啦，佢哋面临緊未来有啲发展啊，都有啲地方係可能进行緊收地啦，咁有啲人可能佢要面对重建啊、搬迁啊，另一边厢咧，天水围呢个地方咧一个新市镇嘅发展嚟嘅，咁其实咧我哋都呢个新社区发展咗之后咧，已经有30年嘅历史啦，人咧都喺入边有一啲新嘅生活节奏啊、一啲足迹，咁我哋 哋可唔可以透過呢

0: 兩個社區嘅對照，問翻啊，如果天水圍可能啲人係需要呢樣嘢，啊洪水橋啲人又需要呢啲日常嘅生活，咁我哋勾勒翻嘅時候可以問到，哦，原來我哋日常生活係需要呢啲嘢嘅，咁去令到我未來去做社區一啲新嘅發展或者唔發展，我哋係因為咩原因呢？入面有啲咩想法呢？咁而呢啲情況就係因為未來嘅社區都係好多年輕人嘅參與啦，可能佢哋都會搬遷入去啦，咁其實都會佢哋有冇辦法都一起去發掘一些故事，問一些人他們生活是怎樣呢，那我們想透過這些過程都給他們有份建設的社區勾畫這些畫面。
1: 明白，那今次這個計劃有什麼內容的？例如呢，參加者是以什麼群組群體去為題去分組的呢？那其實呢，這些群體對社區來說有什麼重要呢？
0: 我們呢都因為剛剛剛才說兩個社區的對照，洪水橋和天水圍，那我們都用了居住的空間，天水圍呢邊就講屋村啦，洪水橋一啲鄉村嘅地方啦，河道啦，我哋咧天水圍有地方叫臭河嘅，咁好多人中意跑步啊、影日落啊。而洪水橋嗰邊咧有個叫河坑嘅地方啦。咁第三個就係一個買賣嘅場景啦，有新北江同小店啦。我哋都想透過呢三個場景咧，都去揾翻一啲人嘅生活嘅節奏啦，同埋呢啲地方咧，譬如一七都係講緊佢居住啊、買賣啊，同埋佢日常生活揾到嘅一啲嘢。咁我哋想發掘呢啲唔同人嘅一啲故事咁樣。
2: 發掘完故事之後，其實會做啲咩嘅咧？成個活動佢哋係咪有啲階段啊？同埋唔同階段會有啲咩嘅成果？
0: 係咁啊！因為琴日你哋都聽咗阿妹珠同埋阿詩詩佢哋分享
1: 啦。
0: 咁佢哋係啊，佢哋都有啲啊，會我哋有請咗藝術家啦 ，Mickey Ho 同埋 Bobo 啦，佢哋咧就去教咗我哋點樣去做一啲人物嘅寫生啦、寫故仔啦。咁我哋就又即係透過呢啲唔同嘅嘢咧，就製作咗一啲故事收集嘅工具嘅，譬如頭先之前先有講佢哋做咗個徽章啦，就送俾人啦，就去問翻啊，你哋有啲生活係點樣㗎？咁最後咧，將呢啲唔同嘅嘢咧，就拼合咗一個大嘅地圖，咁同埋咧啲故事卡，再同街坊去做啲分享啦，再收集講故事啦。咁啊，最後咧就做咗個導賞團咧，去介紹翻成個活動啊，由對個導賞團係踩單車嘅，由天水圍踩去洪水橋呢兩個地方，咁就中間就沿途同啲人同介紹翻我哋收集嗰啲故仔咯。
3: 係啦，其實透過活動啊，你哋期望年輕人可以學到啲乜嘢咧？
0: 我哋呢個計劃，我諗我最大嘅觀察到年輕人就係其實坦白講，佢哋可能就算住喺天水圍或者洪水橋附近嘅人咧，佢哋都可能真係未必好走入社區或者去同人傾偈嘅。咁我覺得最想一開始就都試下歐人吹水啦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其實佢哋去發掘。因為我哋都係住喺天水圍洪水橋啲朋友啦，咁喺傾偈嘅過程咧，都認識到啊，原來佢哋喺佢哋呢年輕人以外嘅人，佢哋生活係點樣嘅咧？佢哋故事係點樣嘅咧？譬如其中有我哋識咗個婆婆，原來咧佢天水村每日都佢會喺空一個叫龍馬廣場嘅地方去同人傾偈嘅喎，原來咧佢六點鐘就會翻屋，四點鐘要落嚟傾偈，六點鐘翻去煮飯食飯。點解佢會咁樣去做嘅咧？咁我哋其實呢啲過程咧好多都去傾偈啦。傾翻啦，同埋反思翻啊，其實我哋原來我哋需要空地嘅喎，空地係對社區好緊要嘅喎，咁我哋對未來嘅發展咧都會多啲想像。
1: 好好啊，咁嗱，其實對社區嚟講啦，喺未來同埋咧而家相對嚟講，你覺得咧對呢個社區有乜嘢影響啊？
0: 我覺得我哋其實都面對住好多轉變。即係好多或者喺社區入面有好多可能唔係好覺嘅，即係可能呢間鋪頭冇咗咯，或者呢個地方有啲多咗啲嘢賣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其實我哋都好需要期望大家都認識多啲我哋嘅地方啦，即係無人住嘅地方其實可能同佢點解會發生呢啲事咧？啲轉變係點嚟嘅咧？咁如果譬如頭先妹主又講套圈圈佢點解會套圈嘅咧？原來佢哋咁樣去。咁當啲認識咗之後咧，我哋關心咗，我哋為我哋未來去對呢個社區想像，我哋都會有多啲嘅理解同埋多啲嘅意見擺落去咁樣。
1: 好啊，
2: 透過呢個活動就認識咗好多嘅居民同埋小店啦。咁啱啱都講到，即係而家係好重要噶嘛。而家佢哋都有機會面對緊一個變化嘅，你哋又點樣俾一啲支援佢哋咧？
0: 我估我哋喺呢個計劃期入面咧，其實我哋都製作咗好多社交媒體嘅宣傳啦，同埋咧我哋喺網站度咧都寫咗好多文章，去向唔同人介紹翻我哋入面嘅故仔啦，同埋咧都講翻一啲我哋。

0: 未來嘅想像啦。咁譬如啊，我哋都特別寫咗啊，譬如頭先講小店咁樣啊，其實小店我哋可能都喺未來規劃入面，可能啊喺新社區可能有大商場啊，好喺個商場入面咧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可能有啲管理嘅。咁但係原來可能喺我哋嘅觀察入面實流一啲散亂俾佢哋去自然形成嘅一啲商業網絡咧，係更加重要嘅喎。咁我哋會唔會喺呢啲文章或者呢啲角度講翻嘅時候，會為未來去建設呢啲社區嘅人可以多一個睇法咧？咁第二就我哋都好想多啲有呢啲共創嘅成活動啦。咁大家都係支持我哋去做呢啲嘢啦。咁啲共創活動，如果我哋帶到多啲人去講啊，原來社區需要呢啲嘢，咁我哋可能喺未來規劃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多啲角度去諗呢個社區可以點樣發生啦。咁我都好想，我哋都繼續會做多啲發掘故事啊，講呢個地方嘅故仔啊，俾更加多嘅人聽嘅。
1: 係啊，
0: 咁希望
1: 係。
0: 你讲，
1: 系咁，我哋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即系介绍咗呢个嘅活动，你都令到我咧对天水围啦，同埋洪水桥有更多嘅认识，亦都想咧真系亲身再去行一转啊，去了解下当中嘅人同事啊。喺度唔该晒小雨同我哋嘅介绍同分享，唔该晒，
2: 唔该晒，
1: 系啊。而呢个时候啦，亦都送上 Mirror 嘅《童往》，有机会一齐去下天水围同埋洪水桥啊。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湾仔咧系香港最早期发展嘅区域之一啦，既有高楼大厦，亦都保存住唔同时期嘅历史建筑物啦吓。
2: 讲到咧有文化气息嘅历史建筑物咧，南屋咧都可以话咧系其中一个最具咧代表性嘅例子啦。南屋咧就系于2009年咧被评为咧一级历史建筑嘅。南屋嘅建筑群咧于2017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组织家奖嘅。
3: 位于南屋底层咧，就有一个时光倒流香港故事馆啊，为社区互动同埋教育提供咗一个文化嘅空间。长期咧都会举办一啲同香港历史有关嘅活动嘅。
1: 嗱，而我知道今个礼拜日即系8月9日咧，喺湾仔南屋咧就会举行一场与别不同嘅共融导赏团，将会由嚟自赛马会启艺学院嘅轻度智障人士同大家细味旧区嘅文化同埋建筑特色嘅。
2: 系啊，嗱，这个导赏团咧咁有意义，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咧就已经请嚟圣雅各福琴会、赛马会启艺学院社工张超 Kelly， 仲有咧就系圣雅各福琴会 Viva 南屋香港故事馆计划主任曾志雄 Hugo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噃。
1: Hello， 两位你哋好。
4: Hello，
2: 大家好。你哋好啊，咁啊 Kelly 啊，先同你倾下偈先啦。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或者介绍一下咧今次呢一个嘅赛马会启艺学院当中嘅目标同埋初心啊？
5: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 Kelly。 我们赛马会启艺学院圣雅各福琴会呢成立于2013年，主要呢我们会福康人士提供专业的艺术培训，我们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能力贡献社会，令到福康人士发挥他们的长处，咁透过艺术咧，将最简单的快乐咧同其他人分享。咁我哋咧除咗提供专业的培训，我哋都积极推广福康人士透过艺术发展、体验平等、自主，透过不同的艺术计划咧，带领福康人士走入社区，以生命影响生命，并且可以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多重的职业能力，踏上斜杠事业的之路。
3: 不如都讲下今次呢个共融导赏团啦，点解会拣湾仔南屋作为个导赏地点嘅？同埋都想透过呢个活动带到啲咩嘅信息出嚟啊？
4: 大家好啊，我是 Hugo， 系啊，咁啊，湾仔南屋建筑群咧系香港嘅历史地标啦，亦都记载住社区嘅发展同人情味嘅载体啊。我哋今次嘅合作咧系为咗深化现有嘅街坊导赏嘅服务，进一步拓展导赏嘅体验，更加为福康人士提供呢个发展机会啊。
1: 系啦，咁我都知道你哋导赏员咧需要经过培训啦、实地嘅实习啊，同埋练习先出团嘅，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培训嘅过程啊。
4: 系啦，咁我哋都经过咗3个多月嘅培训啦。导赏员咧从学习自我嘅介绍、掌握基本嘅导赏技巧开始，一步步咧以自己独特嘅视角探索呢个南屋建筑群，将南屋嘅特征，例如佢嘅楼数啦，系按佢哋嘅记忆记入喺脑海入边，并唔系佢哋系背呢个文字嘅资料嘅。培训嘅期间咧，我哋亦都有街坊嘅导赏员嘅指导啦，亦都有南屋嘅居民同埋同事咧扮演呢个参加者，协助佢哋系实地演练，顺利完成呢个嘅培训。
2: 好啊 ，Kelly 有冇补充？
5: 哦，咁今次咧就第一次对我哋嘅福康人士参加，系一种全新嘅体验啊！咁今次嘅岛上体验咧，都令到佢哋咧会更希望可以更加主动同其他人分享自己内心嘅感受啦，咁可以改善佢哋嘅表达能力，提升自我认同感，突破自己嘅表达嘅限制，从而可以建立自信心。
2: 好啊。咁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你哋咧感受到佢哋喺边方面有成长啦，同埋咧有啲乜嘢嘅位置，你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感动嘅地方咧？
4: 系，我觉得最感动嘅咧系导赏团咧系由佢哋主动去介绍同埋带领参加者啊，佢哋4个咧系组成一个小队啦，互相帮忙同埋分工合作，有人会专注讲解啦，佢哋嘅队友咧都会帮手展示呢个嘅上簿嘅，当佢哋好紧张唔记得个内容嗰阵时咧，其他嘅队友咧都会第一时间去 補充或者提點啊，大家都會發揮到呢個團隊嘅合作同埋包容性。
2: 好好啊！
3: 啱啱就提到兩樣嘢啦，一個就係建立咗個自信啦，幫佢哋；另外就係其實佢哋做嘅時候都會主動，亦都會有分工嘅。咁但係其實透過導賞呢種形式咧，係點樣幫助到佢哋展現到自己所做到嘅嘢，同時間亦都推動到呢個社區共融啊？
5: 咁第一咧，就通過導賞咧，可以鍛鍊同埋發揮佢哋語言嘅表達能力，因為導賞需要同工作人士解説，咁就可以強化佢哋嘅表達能力啊，建立自信心。咁第二咧，可以實踐社交技巧同埋團隊嘅協助，令到佢哋喺合作中增強社交技巧同埋責任感。咁最尾咧，就可以建立一個平等嘅對話，雙向溝通嘅平台啦，令到參加者同我哋賭賞員一齊同行交流、發問等等。
1: 係啦，咁你哋期望參加者喺賭賞之後可以帶走一啲點樣嘅感受呢？
4: 我期望咧參加者可以感受到灣仔糖樓嘅人情味同埋呢個社區嘅凝聚力，親身體驗到呢個賭賞員嘅專業同埋熱情，欣賞佢哋嘅才華同埋努力。
2: 好好好，系
4: Kelly 都有，
5: 系哦，我都想补充少少，咁、我哋都希望参加者咧换一副共融眼镜睇世界啦，当佢哋翻到自己嘅生活或者职场入边咧，可以更加体谅啊，理解身边唔同需要嘅人，咁。

0: 令到參加者都會發現，哦，原來我哋同放開人士都會有一啲共同嘅喜好啊。放開人士都會令到參加者帶走一份我們都一樣嘅平等嘅連結感。咁未來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其他嘅香港歷史名勝合作，咁帶俾更加多嘅共融導賞團俾公眾人士。
1: 好啊，好啊，好啊！啊，除咗咧今次嘅导赏团啦，咁喺未来咧，其实仲有冇啲唔同嘅计划咧，可以俾大家一齐去报名参加噶？
2: 有啊，系我哋呢个南屋共融导赏团咧，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启艺学院啦，同埋 V1 南屋嘅社交媒体咧，去网上报名或者留意呢个资讯嘅。咁而家我哋个公众反应咧都非常之热烈啊！咁唔使担心，我哋都会预计九月咧会再开多呢个嘅导赏团嘅，系啦。
1: 好啊，
2: 咁呢个导赏团咧，欢迎任何人士参加。导赏员咧，我哋都会为大家介绍南屋啦，亦会同大家交流。好期望大家收到参加者嘅观众嘅感受啦，同埋意见俾我哋啊！
3: 好啊，喺呢一度就唔该晒 Kelly 同埋 Hugo 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啊！唔该晒两位，
4: 唔该晒，
3: 系啊！呢一个活动咁就系今个礼拜日就已经举行噶啦嘛，佢哋有两场嘅时间嘅，咁不过正如头先佢哋所讲啦，那个反应好似都几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佢哋之后嘅活动啦。
5: 最紧要仲有九月嗰场啊嘛，
3: 同埋南屋呢个地区我都觉得都好有趣嘅，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都可以行一转啦。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1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启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15/5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启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保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

0: 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只系前些少近住御龙沙段慢车。另外在卫理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是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启德体育园的消息，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今晚散场的时候是会加密屯马线班次。至于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就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至于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红桥一段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嘅10点钟直至听朝5点，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 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8: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9: 撞咗节目名啊！
7: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9: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8: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9: 就叫办公时间啦。
8: 诶、哎，是但啦，
7: 散会。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3: 陪你一齐办公。
1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5: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6: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没有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15: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1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7: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8: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是佢的如意郎君？
1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8: 由杜琪峰执导，
17: 古天乐、
18: 高圆圆、
17: 吴彦祖
18: 领衔主演。
17: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9: 一听到斯芬把声就要揿到把声好低咁样啊！港台电视31。
20: 好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啊！你哋真系谂住将呢张相摆出街啊？
21: 有咩问题啊？
22: 有咩问题、啊？头
20: 先话你两个啊，猪嘴咁嘅样，
21: 冇嘢嘅，
23: 戴咗口罩啫，
22: 防患于未然啫，
20: 系咪啊？哇！我系咪勇士咧？
23: 大家仔是不是仔细老婆乱吓、
22: 啊，你先系勇士噶啦，真系。
20: 系算啦，系好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2: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2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20: 系啦，咁一阵间咧就我哋继续有啊呢个重温啊，即系哇慈善星辉重温嘅，
22: 冇错，
20: 噏错咗啊！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咧就系 last 嘅一次嘅吓。咁啊，嚟紧再会唔会有 encore 就唔知啦。
22: 系啦，
20: 反应系点样啦？我哋嘅一阵间咧，先至会讲我哋嘅重温题目系乜嘢嘅。咁大家就啊，洗耳恭听啦。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答半之后，今日有啲咩啊，德仔？
22: 今日答半之后咧，继续会有注册营养师嘅 Kathy 同我哋咧解拆一下一啲关于营养嘅嘢啦。今日咧会讲一啲关于一哥好关心嘅嘢。
20: 咩啊？
21: 减肥啊？
22: 减肥少少减肥啦，同埋一啲关于可乐啊。哦、你中唔中意飲可樂？哦、你中意飲可樂？
20: 哦，即係甜嘢啊！
22: 甜嘢，
20: 甜嘢，好、哦、甜嘢啊！哇！
22: 亦都會講一啲隊長都關心嘅
20: 咩啊？
22: 濕皮文
20: 老化，
22: 濕皮文，
21: 濕皮文，
20: 濕皮文，
21: 我以為可樂殺唔殺嗰啲
22: 嗰啲精神啊，精神健康啊，
20: 同埋食薄荷嘢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就唔係有一個話説小弟啦。咁啊，話説咧就真係香港嘅一位好出色啦，亦都寫咗好多經典作品嘅填詞人就係黎彼得先生啦，就大家知道啦，咁啊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手下留情咧就好經常咧都會有好多歌會播完，當中咧都有好多係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咁今日咧就好想借住呢半小時嘅時間，十零分鐘嘅時間啦，咁啊可以重温翻一啲咧啊我哋自己好喜歡嘅黎彼得先生嘅經典作品嘅噃。呢首開始啦，啊佢撈唔到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咦點解佢唔啱嘅？咦？哦，应该呢个，唔好意思啊，嚟啦。咁啊，佢帮阿 Sam 哥就填咗好多好多经典。

嘅作品嘅。咁啊，究竟拣边一首咧？我都觉得呢首，因为入边有几首啦，亦都即系反映出咧阿 Peter 哥嘅鬼马。

0: 都系好啦，等等啊，仲有医生都好啦，都系讲得非常之啱噶。咁啊，又话 Peter 哥咧帮阿 Sam 哥想写嘅呢首叫做《鬼马大家乐》啊，呢首都系啊，呢首识你话你哋
1: 识
0: 一个识唔识？

0: 实啊，黎彼得先生咧就帮阿子华哥填过几首作品嘅。咁除咗呢一首之外，就做马仔啦，
1: 系
0: 都系好系佢嘅风格啊。入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就系咩好比天边一只雁啊。咁其实都系关阿黎彼得事嘅。好，但系有黎彼得帮子华哥填嘅《关老三》啊，呢首大家都识啦啩。

比较即系遗憾嘅就系咧，手下留情咁耐以嚟咧都冇访问过黎彼得先生啊。当然啦，佢嘅歌深信咧都会流芳百世嘅。但系属于校长嘅《天边一只眼》，除咗有啲鬼马搞笑嘅歌之外咧，都有一啲好深情嘅作品嘅。呢首我都好中意嘅。

0: 出自黎彼得先生嘅手笔啊，妹情嘅心肝宝贝，咁睇一阵间咧，就冇时间啦，可以播多少少啊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啦。好，咁今晚我哋有游戏嘅，
1: 有，
0: 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
0: 好啊，大家都想知道要重温啲乜嘢嘅，咁我哋嚟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第四晚啦嘅重温夜啊，咁啊，一哥今晚啊要大家重温啲乜嘢咁大单啊？
1: 昨晚啊，數起最轟動嘅，除咗陳德章前輩講起一啲嘅金曲啊、傳說啊等等之外咧，最轟動嘅梗係老可去咗呢個紅酒莊園嘅酒莊啦。
0: 哇！犀利啊，
3: 仲要試飲咗佢嘅紅酒啦。咁所以啊，我哋個問題啊，就係問大家，當日老可啊試過最貴啊，係最貴啊，最貴嗰啲酒係幾多錢咧？
0: 係咪用美金計㗎？
1: 美金計啦。咁如果你用 apps 即係 RTHK on the go 嘅去重温嘅話咧，就一個鐘頭21分左右。
3: 係啦，如果係網頁版啊，你就可以 click part two 嘅32分鐘左右就可以重温到。当日老可讲嗰支最贵嗰支酒啊，
1: 佢试饮嘅钱咧，
0: 系啦，咁啊，唔好铺上网啊，一阵间咧，我哋9点半之后就会 call 电话噶啦，转头翻嚟咧，交俾德仔咯。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说，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之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论坛。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惩教处的马 Sir，
7: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6: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8: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6: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呢，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幸运是偏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時間8:37，繼續是手下留情的看你今晚知不知道。繼續我們會找到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Kathy 和我們拆解一下一些營養的知識的。
1: 上次 Kathy 說什麼話？
0: 上次 Kathy 呢就說到說生果
2: 蛋白質
0: 和蒸煮燉究竟是不是有分別的呢？對於卡路里，
2: 我記得阿德仔說炸不如切啊嘛，
0: 冇，妻就不如，
1: 唉，唔好讲呢啲啦吓。
0: 所以咧，今日咧就会讲少少关于系一哥又关心啦，队长又关心嘅嘢。即係頭先所
1: 一哥關心啲嗱，我哋首先即係問下兩位啦，兩位都係苗條嘅男子啦，我放棄咗噶啦，其實嗱，首先啊，一哥你平時啊

0: 阿文 D 一嗌嘢咧，系有咩？系啲咩？你系咩话？冻柠茶，小甜，酒甜，呢个又酒甜，嗰个又酒甜，跟住又小冰小甜，
1: 系啦。
0: 咁我就通常都 regular 嘅，
1: okay,
0: 通常都 regular 嘅。咁你话系咪烦咧？即系嗌一杯嘢咁，大家而家又小甜又要小冰，小冰又小甜咁样样，咁已经好烦噶啦。咁大家咪嗌杯唔甜嘅嘢饮咯。
1: 但老实讲，真系用咗呢个小甜嘅冻柠茶之后咧，个身体感觉上咧，
0: 系咪真系、啊、
1: 真系好咗啲？即系对于即系摄取糖分，当然都要即系均衡啦，就唔可以话唔食嘅。但系因为真系以前可能摄取太多糖分嘅原因咧，令到你啲伤口啊，即系我嗰啲湿疹
0: 嗰啲
1: 啊，痕啊，系真系会严重啲嘅。
0: 咁你转咗小甜或者酒甜之后，你觉得有冇好咗啊？
1: 真系有好咗，即系暗疮都出少咗。即系哪怕我而家33岁啦，都仍然有青春痘啊。但系以前咧，
0: 咦？你呢个系晒命嚟噶？
1: 唔系，讲下啫，纯粹陈述啫。但系因为真系以前系咁出暗疮咧，而家真系叫做。是不是戒了甜呢？少了甜之后呢，是真的出少了的。
2: 我曾经是嗜甜如命的人来的。
0: 是。
2: 即是去食铺飞。
0: 我都试过。
2: 是啊，曾经去食铺飞呢，我是不屑那些什么鱼山啊。
0: 劈甜品是吧？
2: 劈甜品。
0: 劈甜品好开心的。
2: 是啊，
0: 好
2: 紧要。哇，成底。香港。成底 Blueberry Cheese Cake。
0: 是啊，因为香港曾经有一间酒店呢，就是而家好像没了这件事，就叫做甜品铺飞。
2: 是是。
0: 哇，在湾仔的。当年不记得几钱了，但是那种
2: 甜
0: 品放题啊，哇 ,Carrot Cake 啊 ,Blueberry Cheese Cake 啊 ,New York Cheese Cake 啊，仲有嗰啲咩我最喜欢食嘅面包、面包布甸啊。
2: 哇
0: 哇就屋企食唔到嘛呢啲。
2: 係。同埋我发现呢我认真嘅。即系食得甜嘢多或者食甜嘢嗰段时间要聪明啲嘅。我睇一套作品，
0: 你看飞哥
1: 唔系啊？
2: 我睇一套作品系咁样嘅。
0: 飞哥笑得几开心啊！
2: 有睇《死亡笔记》入边个 L 啊？
1: 哦，系
2: 佢都要食甜嘢先可以聪明啲噶嘛？
0: 咁赌神都系
2: 系咯，但系真系噶，我其中一个发现系我几时发现呢就系、是、早两三年咪去跟一套电影嘅咁啊，因为卡拉咗喺个农历新年前后啦，咁所以咧停咗一阵再开翻机。我发现咧，我喺开翻机之后嘅第一日咧，咁啊现场有剧本要改啦，我系个身体不自然地咧行咗去便利店买咗3桶朱古力，我先醒起系我过去肥咗个20磅就系因为我每日拍戏我要改剧本咧，我系2桶朱古力咁样食，我先至改到嘢咯。
0: 咁系因为佢俾咗啲能量你，定系佢系一个 comfort food 咧？
2: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系有啲能量要去到个大脑先可以令到你个脑可以叫做用多啲能量去思考啊创作咁样嘅。
0: 我都赞成嘅，即系嗱，我就系嗰啲有嘢喺个口度嚼紧先至度到桥嘅人嚟嘅。咁所以譬如度剧本嗰阵咧，大家就知道一定系成台零食嘅。咁啊拍戏嗰阵咧都多嘅，即系近年就少咗，因为我觉得真系有啲离谱嘅，即系我同埋我食得太多嘢会瞓着啊，
2: 同埋痛风啊嘛，嗰次你
0: 系痛风啦，同埋会即系太多零食咧，中间一路开始跌锅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忍住肚饿咁样拍戏嘅，通常我拍完戏先至丧食嘅，咁当然都系唔鼓吹唔鼓励啦，咁但系我一路都唔
2: 系
0: 好，我成日有阵时觉得，喂，你饮一杯冻柠茶少甜，
2: 系
0: 其实减到几多啊，帮助到几多啊？
2: 唔系咁背后有好多逻辑嘅，例如佢又话唔知嗰啲升糖指数啊，然后又会令到你嗰啲胰岛素又剩啊，一粒方糖又唔知等于几多嘅白饭，好多呢啲嘢令到你个掣肘喺入边咯，同埋系你惯咗有个糖分嘅摄取，令到你个大脑即系等于而家咧，其实标标人同水水咧，我都尽量唔俾任何甜嘢佢嘅，就算
0: 任何添啊，
2: 少少咯，即系例如好似翻好似啱啱翻福建啦，咁要氹佢哋食饭咧，我先至俾果汁佢哋送。但仲要果汁系咩咧？开2:1，
0: 系
2: 即三分一橙汁，然后
0: 几阴功系啲细路
2: 倒清水，
0: 真系惨啊！真系，
2: 但系佢哋饮得好滋味噶，因为平时直情系开水嚟啫嘛，咁所以就系用呢种情况去减少佢哋对于糖分嘅摄取咁样咯。
0: 咁你饮汽水会唔会饮？
2: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
0: 糖啊，
2: 饮无糖啊。但我阿妈成日话饮得多有 cancer 嘅，
0: 嗱
2: 我阿妈讲，嗱我阿妈讲嘅，
0: 我唔知阿妈讲，
2: 我阿妈讲，
1: 一阵间 cafe 就会
2: 系啦，咁所以
1: 系
2: 为咗减肥，我都系照饮嘅。
1: 哦，但即系你系饮无糖定系有糖？
2: 我系饮代糖嘅啫。
0: 哦，
2: 因为其实 technically 系两种嚟噶嘛。
0: 系，
2: 即系如果你系好可口嗰只咧，
1: 系
2: 佢有两种可乐，一种系落代糖，
0: 佢有白色有黑色嘅，系啦。
2: 唔系白色系落咗纤维粉。
0: 系。
2: 但係 diet 同埋 zero 係兩樣嘢嚟㗎嘛。diet 係直情無糖。

0: 糖噶嘛，
1: 系
0: zero 系落咗代糖噶嘛，
1: 系，
0: 所以系两种感觉嚟噶，
2: 系。咁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就问下大家啦，即系你哋会饮无糖可乐定系有糖嘅正常可乐先咧？如果系计无糖，
0: 无糖可乐，
1: 我就觉得，搞咁多嘢做咩啊？梗系饮翻 regular 啦，原汁原味啊嘛。
2: 系，咁究竟啊，大家又分唔分得清无糖定系有糖可乐嗰个分别咧？
1: 咪就系有同冇咯，
2: 系啦。跟住个问题就嚟考下大家啦，好简单嘅啫，睇下你哋识唔识啊？
3: 大家都知啦，而家可乐已经有分无糖同埋正常可乐嘅啦。咁究竟啊，以下呢个陈述系咪正确嘅咧？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呢个陈述句系咪正确咧？嗱，得三个简单嘅选项俾大家拣嘅啫，大家细心咁谂下啦。A 完全正确。B 部分正确，定系 C 全错？究竟边个系正确答案呢？
1: 可以话呼之欲出啦，
2: 可以话系呼之欲出。
1: 嗱，再讲一次你嘅 statement 系乜嘢？
2: 重复一下个 statement 先。首先就系无糖可乐比起正常可乐，少糖亦都少卡路里。逗号可以放心饮用。
1: 咁佢咁样讲一定唔系完全正确啦，即系可以否定嘅完全正确先啦。
0: 应该唔系放心饮用嘅，唔系，因为仲有好多嘢喺个汽水入边噶嘛。即系例如其中一个唔应该饮咁多可乐嘅原因，
1: 就因为会杀。
0: 唔系，系因为
2: 但系你饮咁多，
0: 系因为佢有咖啡因，所以理论上你都唔应该一日摄取咁多咖啡因。咁所以点都唔应该系放心饮用嘅。咁所以我觉得系部分正确咯呢、這个，
2: 定系全错啊？
1: 全错啊？即系两句都错咯，
2: 系啊！即系无糖可乐其实唔系比有糖可乐系少甜同埋少卡路里，
0: 少甜定少糖先两样嘢，
2: 少糖
0: 两样嘢嚟噶，因为甜味指数同糖分系两样嘢嚟。
1: 你死啦，今日德仔，佢一定捉住你呢啲字眼系咁。
2: 少糖，
1: 因为阿一哥咧，佢同阿 AI 倾得好多关于呢啲嘢。
2: 我知啊，佢成日都倾啊。
1: 系啊，佢觉得自己系大人嚟嘅，但系佢仲系肥噶，
2: 争啲暗生情愫添啊！我怀疑佢，所以啊，
0: 我拣 boy，
2: 你拣 boy 系嘛？队长咧，
1: 我都系拣 boy， 稳阵啲，即系唔系完全啱，亦都唔系完全错。
2: 系
1: 阿 B 土师傅今日冇咁回应啊。
0: B 土师傅净系 send 咗一幅图话佢食饮冻柠茶系小冰酒甜嘅。
1: 系
0: 哦，佢拣 C 啊 ，C
1: 小冰酒甜啊，几难记，有几多个 combination 啊？小冰小甜，小冰小冰仲有咩？
2: 酒冰酒甜，
1: 酒冰酒甜啊，酒冰小甜。
2: 小兵啊，酒甜
1: 真系好快。阿司徒师傅拣咩啊？
0: 司徒师傅
1: 系啊，即系佢话完全错，
0: 完全错
1: 系。
2: 好，咁啊，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完全啱啊，完全错啊，定系部分正确啊？
3: 正确答案系 B 啊。虽然比起正常可乐，无糖可乐确实系少糖兼极低卡路里嘅，但系仍然咧系可乐嚟嘅，都系酸性饮料。亦都仍然存在咖啡因，而且代糖摄取过量咧，亦都有风险嘅，所以都系唔可以过分饮用嘅。究竟无糖可乐又系咪真系健康呢？我哋一齐等 Cathy 帮我哋拆解啊！
4: 咁我话 B， 但系点解佢系咪真系冇卡路里咧？咁样佢真系冇卡路里嘅，佢真系得两三个卡路里嘅，即系打黑黐你都冇咗个卡路里嘅咁样咯。咁所以真系对于肥胖佢系唔影响嘅咁样。亦都冇一啲传闻话饮咗落去咧就会影响你个代谢啦，跟住于是咧你就会都唔瘦，咁就冇呢个嘅。因为代糖嗰个代谢咧好简单嘅啫，佢即系系同糖嘅形状一样嘅。个代糖，咁所以咧，你个 sensor， 你嘅 sensor feel 到甜系啦，但系佢系分解唔到，佢系一个纤维咁样嘅嘢嚟嘅。咁咧，于是咧，你食咗落去咧，就系经过你个肠胃屙翻出嚟嘅啫。但系太多咧，因为纤维太多都会系会有少少倾泻成分咯，咁样。咁而且好旧嗰啲实验咧，就有做老鼠嘅，就系话啊，你食。代糖咧就會令個老鼠咧就係、是、有 brain cancer 個腦，咁但係即係要留意嗰個實驗咧，即係嗰個老鼠係全世鼠都係食呢、這個

0: 即係代糖嘅。咁係咪真係有呢一個問題就都不可而知啦。但係都有一個安全嘅份量嘅代糖，一日就唔好食過九個茶匙嘅代糖啫。咁樣九個茶匙嘅代糖好多，因為代糖係好甜嘅咁樣咯。咁另外咧就話唔可以放心食用嘅原因，佢係。因為佢有酸性啊，嗰、那個可樂嗰度有酸性，佢壞牙，同埋佢有咖啡因，佢仍然都會令到你瞓得差啲啊！你精神嗰度咧係個腦部係受到刺激，令到你精神啲啊，咖啡因啊咁樣。咁呢一部分咧，我都會係有保留咁解啫。
1: 咁如果即係我想飲汽水，但我又想戒咗可樂啊 ，Cathy， 你會推薦一啲咩嘅嘢飲俾？你的 patient 啊，或者俾啲聽眾啊，係咪水咧？定係還是水以外，你都有啲推薦俾大家咧？
0: 即係我自己就會長期有啲檸檬青、檸薄荷葉喺個雪櫃嘅。咁因為我想香香地啊，咁樣有陣時即係話有啲淡啲嘅茶，我都會沖嚟飲嘅。咁咧，但係要留意咧，凍飲咧都係唔好飲得咁急啦，咁樣。因為無論係代糖嘅可樂又好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好似好健康嗰啲青檸蘇打咁樣又好啦，好凍咧都會令到我哋消化不良嘅，因為我哋身體嘅消化系統咧 red best 37度，即係話如果你低過37度咧，你就消化不良噶啦。所以咧好多時咪飲凍嘅濕啊，又或者係脾胃差啊咁樣嘅，就係嗰個脾胃差就係講緊消化差咗啦。咁咧就我哋飲凍嘢唔好飲得咁急，喺個口嗰度含一含，跟住先慢慢吞咧，咁嗰個腸胃就冇咁容易受到衝擊啦。咁樣。
1: 因為咧，我有聽過一個説法就話，即係啲茶啊、湯啊、咖啡都為之一杯水。咁一日又要飲八杯水，咁我飲八杯咖啡咪得咯？咁樣其實係咪唔得嘅咧？因為咖啡唔等於水。
0: 哦，係啊，因為咧咖啡又好，茶又好，佢都有咖啡因啦。咖啡因係利尿嘅。咁利尿即係話咧，你等於咧飲咗八杯水、八杯咖啡或者八杯嘅有咖啡因嘅茶咧。都會是利尿而少了煙滴的水咯，即是兩杯的茶先等於一杯的水的水的煙滴咁樣，咁大家就要留意呢個部分咯。
1: 咁一日係咪最好的飲用水用就係飲八杯水？
0: 其實一個人咧，大約飲七至八杯水就夠啦，飲得。過少水當然你會缺水啦，但係飲得過多水咧，甚至有短時間可能一兩個鐘就飲兩公升水咧，會中水毒㗎嚇，講明先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其實就唔 care 飲幾多杯水，但係我會跟時間飲水嘅，我就肯定自己會夠。例如我一起身就會飲一杯室温水，跟住我翻到公司就會飲一杯。然之後我就會帶個水樽，你見我教帶個水樽，就一公升嘅，即係四杯水。我喺翻工嘅時間之內，我就會飲曬呢支嘢先放得工嘅。咁我就已經飲咗六杯水。咁我翻到屋企，我飲一杯水。然之後臨瞓我都會飲一杯水。咁我大約就有八杯，這個我自己習慣咯。其實即係七八杯一定係夠。你話多咗一兩杯或者少咗兩杯都唔緊要。有陣時你去户外活動，咁你要飲多啲水咧，咁樣。咁其實即係你會有口渴的機制，咁總之口渴就係會飲水，而飲水就唔好咕嚕咕嚕咕嚕咁樣飲，你就係飲兩三啖濕下口，跟住再等幾個字又飲兩三啖濕下口，其實呢個做法係最舒服，最令到個腸胃負擔最細啦。
2: 所以提提大家啦，而家又系时间饮啖水先啦，系啦，饮完水之后咧，继续听。
3: 我哋啱啱行咗出直播室出边先饮噶，我哋
4: 系啦，我哋唔喺直播室入边饮水，
3: 饮食噶嘛呢度，
2: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我哋一定系出去饮噶。
4: 系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
3: 唔得噶嘛，
2: 系咁唔得啦，做乜要整到啲二？
3: 咪就
4: 系
3: 咯，
4: 系啊，唔啱啊，真系。
2: 好啦，我哋继续，
4: 系啊，
2: 咁啊，
4: 系你讲你讲
2: 吓，系饮完水之后，我哋就要补充一啲 supplement， 补充下维他命。因为唔可以成日饮咁多甜嘢嘅，
4: 系
2: 咁我哋饮完水，饮完其他食完嘢啦，咁究竟啊，我哋一个人其实正常要摄取几多维他命嘅咧？
4: 哇！呢、這个题目真系深、啊，
3: 唔知咩一千 mg 嗰啲啊嘛，
2: 系啦，究竟
4: 因
2: 为其实
4: 有好多，因为咧嗱呢一样嘢咧，即系你知啦，小弟啊，人到中年咧就开始关心呢一样嘢，咁同埋咧而家即系你问我，我怀疑啊，即系最受欢迎嘅。產品咧，即係除咗運動用品之外咧，就係 supplement 嘅。
3: 哦，
4: 係，你一嚟行入任何一間屈
3: 茄紅素嘛，你
4: 乜又冇講你，你
3: 我講
4: 神啊嘛，咁要嘅。

0: 下雨哥推荐噶嘛，夜晚惊咩尿啊嘛，系咪先？咁啊，梗系要保健下啦。冇错，就因为保健啊，呢个题目啊，即系永远都系。即系宁可信其有，即系你譬如你食维他命 C 又好，咩骨胶原啊，咩嗰啲叫咩啊
1: ，collagen，sodium
0: 咩 matrix 啊，
1: 葡萄糖胺，
0: 葡萄糖胺啊，咁啊，仲有啲人又话食 B 集啊，食 D 啊 ，calcium 啊，咁你问我，
2: 锌啊，
0: 系啊，总之又益生菌啊，有好多呢啲嘢，即系个个都话，食 D 就好，咁但系咧，其实老实讲啊。我而家咧每一个月咧花费喺呢啲咁嘅健康产品嘅钱都真系唔少，即系起四位数嘅走唔甩噶。你谂下，因为维他命 C 又要食咯，益生菌又要食咯，咁你冻切都100几蚊一盒啊，或者几百蚊一盎噶嘛，咁你摊翻开咧，嗱你每个月可能你每一日咧维他命 C 系2蚊，跟住益生菌系3蚊，加埋可能都食30-40蚊嘅 supplement， 咁但系你一个月咪过1000蚊咯，
1: 但系 covid 都系照中。甲流都系照中，
0: 系啊，系冇错啊。今日一哥有病，我哋又照中，
1: 系啊。有时都怀疑食嚟做咩嘅，
0: 系啊，即系又系啊。呢个系一个咧，即系宁可信其有，同埋嗱，你梗系食咗啦，先啦。呢个永远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我见到每一个医生啊、营养师啊、中医咧，我都系请教佢，系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但系你又会觉得系要食噶啦，咁样咯。
2: 咁究竟？真系食几多维他命 C 先系啱？
0: 哦，维他命 C 特别系嘛？
2: 系特别。咁呢条问题系问维他命 C
3: 啊？喺营养师嘅角度啊，吸收几多维他命 C 先系正确嘅呢 ？A 话俾大家知，其实两个橙咧已经足够份量噶啦，因为一日维他命 C 摄取量其实啊只系80mg 嘅啫。即系80毫克嘅啫。B 其实维他命 C 一日嘅正常摄取量系800mg， 即系800毫克。所以我哋先要维他命 C 嘅补充营养品。所以一日食嗰啲1000mg 嘅维他命 C 片咧，咁就啱晒啦。C 其实唔使惊维他命 C 会过量嘅。都市人生活忙碌，所以咧只要你记得就食维他命 C。记得就补充维他命 C 就得啦，因为维他命 C 是水溶性，食多咧身体系会排出，唔惊过量噶。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正确嘅呢？
0: 嗱，又系排除法先啦 ，C 一定唔啱噶啦。喺营养师嘅角度咧，我从来冇听过，唔紧要噶，你放胆食啦，你劈啦，食点都冇坏噶，我冇听过嘅。
2: 但是水溶性喎、啊，水溶性唔驚喎。
0: 我哋嗱藥房嗰個人同你講話，食多啲冇問題嘅。
2: 咁樣咁，
0: 水藥冇係屙翻出嚟嘅啫。
1: 但係你真係見過屙翻出嚟啊嘛？
0: 即係營養師唔會咁講，醫生唔會咁講。
2: 係係係，我個問題係營養師嘅角度。
0: 好啦，咁啊，即係 A 同 B 嘅啫。究竟係80定係800咧？
2: 俾一首歌同埋新聞嘅時間，大家估下80定係800咧？一片嗰啲维他命 C 又
1: 1000噶嘛，嗰啲都系写1000
0: 又500嘅，又500
1: 咁，咪食两粒咯，
2: 系啊，
0: 系啦，
1: 咁八
0: 药房嗰个咪叫你食两粒咯，
2: 定系80咧咁？食80，如果1000食80咁啊过多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同埋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嘅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机制和通报时限，并且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和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且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沙田警區今個月30日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同埋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過渡安排，每朝8點至晚上10點半提供服務。沙田警區指揮官陳樂生表示，沙田區緊急服務冇改變或者減少，前線警力資源亦都冇縮減。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嚟，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嚟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道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8: 讲咗30秒就30秒啦。你头先早咗2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9: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8: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30秒先食得噶。
10: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8: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是日快乐。
11: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13: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4: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啦，我哋中国人咧，有时饮茶嘅时候会争埋单嘅呢个行为。我哋讲英文争埋单可以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英文里面都有啲咁嘅 expressions 嘅，最常听到嘅咧。一个好自然咧，就系将单埋嚟嘅时候啦，咁你就同你嘅朋友讲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 I will get G-E-T， 呢个就可以啦。get 咧即系我会攞呢张单咧，就由我嚟买啦。咁样 ，I'll get this, I'll get this。OK， 仲有啲咩可以讲？你可以讲 It's my treat, my treat, T-R-E-A-T， 我请。OK， my treat 都仍都得。OK， 但系。I'll get this 咧，系最自然、最常听到嘅。另外，仲有啲咩 expression 可以用咧？另外一个咧，系你可以就咁好简单地讲 ，let me，OK，let、okay? me，let me 就系咧，请容许我买一张单佢 ，OK，let、okay? me， 或者你可以话 it's on me，it's on me， 即系咧系我嘅 ，OK， 呢张单系我嘅，你就唔好同我争啦。或者你可以话 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let me get this one， 呢张等我嚟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类似同争埋单呢个场景有关嘅 expressions。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

0: 我都好想DM 啊，萧叔叔咧，究竟 AA 制英文系咩 ？AA system、
1: AA
0: AA style、
1: AA
0: equal share 。Anyway，
2: equal share，
0: equal share， 平均分啊嘛。唔好意思啊 ，AA 制咩啊？飞哥你讲啦，
2: 大学生啦，
0: 大学生，大学生，
2: 大学生，
0: 阿石，阿石，但 A 制咩？
3: Split the bill 啊
0: ！Split the bill 啊！
1: 咁即系唔关 A A 事，咁 A A 点出嚟咯
0: ？Do you have bill 咁样
2: ？Bill bill 啊，个 bill
3: 呀
1: ！Do you have
0: bill？ Do you have？
3: 好啦，翻嚟啦！
0: 边个萧叔叔听唔听明呢啲英文嘅咧？
1: 佢到时真系bill bill你啊！
3: 好啦，讲翻我哋新闻之前嘅维他命 C 嘅问题。
0: sorry，
1: 吓到吓到飙尿啊！
0: 好
3: 好，
0: 阿监制吓到飙尿啫，系
3: 好
0: 嚟啦，系
3: 好翻嚟啊！
0: 维他命 C
3: 系啦，究竟啊正常摄取量啊
0: 系
3: 几多咧？
0: 咁啊
3: 重复下，重复下先啦，就系
0: 八十 mg， 冇错，
3: 系啦。
0: 好，我觉得咧嗱，就系营养师角度啊，我而家即系。即系唔用自己嘅角度，唔用坊间药房同埋 What X 嘅 sales 嘅角度，我觉得系八十嘅，系应该系
2: 八十好少啫，
0: 即系两个橙咯，
3: 八
0: 你咪两个橙啊嘛，
3: 系啊，
0: 两个橙咯，
3: 哇，系
0: 我听过
3: 反其
0: 嗱，因为咧嗱，其实咧一间再讲啊，维他命 C 真系一个都市传说般嘅一个说法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我都试过问咧，譬如我唔舒服感冒嗰阵咧。
2: 系咪要食多啲？
0: 我都问 AI， 如果我再食 extra 嘅维他命 C，
3: 有冇帮助？
0: 都有两个说法嘅，一个就话有帮助，因为佢唔知咩抗炎啊，定系咩帮助消炎啊。另一个就话其实冇帮助，因为你八十就够噶。其实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说法，所以咧都系要等阿 Cathy 讲。但我用 Cathy 嘅角度，我会博 A 嘅。
2: 两个橙系
3: 够噶啦，
2: 咁一个奇异果咪爆晒？奇异果劲过橙好多噶嘛
0: ，super food 啊嘛，
2: 系啊
0: 系啊，
2: 你摆个碗就 super bowl 噶啦，
0: 哇 ，sorry，
2: 哇飞哥笑得好开心，飞哥我最爱你啊，唔系，但我都系拣，我都系拣拣，我都拣 B 啊 B 啊，
0: 八八肯定唔系八八噶，
2: 如果唔系嗰啲维他命，即系嗰啲药丸唔会写，
0: 永远都话食多咗，
1: 一千啊，
2: 系啊，都系
0: 你留意下咩咧？佢咪有啲 complex 嘅，即系譬如有一啲咧咩男士嘅混合维他命咩嘅 supplement 噶嘛，你留意下佢嗰个维他命 C 可能系得二三百嘅啫，
2: 系。
0: 咁嗱，佢做得二三百，即係话佢标准嘅摄入量。
2: 咁佢预你再食两粒橙咯。
0: 你，唉，我唔信啦，系。
1: 但可能会流失咧，维他命 C。
0: Isaac， 你估咩啊？八十八百定系任性唔嬲？嗱，听大学生讲咩？
2: 八八啊，八八。
0: 大学生八八，飞哥咧？
1: 八嚿啊，佢话
0: 八嚿，
2: 八嚿啦。
0: 肖师傅
2: ，boy
0: 啊
2: ，boy 小 boy 兔师傅啊，
1: 有 boy 有。
0: 我头先啊，德国人望我嘅眼神啊。
2: 是似笑嘅
0: 眼神，睇住啊，肯定是 A。
3: 究竟是不是反其道流为行呢？我哋听下正確的答案啊！
4: 正確答案是 A 啊！其实吸收过多的维他命 C， 虽然话就是水溶性会排出体外，但系都会影响肾脏噶。而且一日正常摄取量真的需要80 mg/80毫克嘅啫。正常飲食已經可以攝取到當日需要維他命 C 的份量㗎喇。我哋一齊聽下 Cathy 拆解一下究竟食得多維他命 C 係咪就越好呢？
5: 其实它都是维他命 C， 就是没有分贵和不贵啊咁样。而维他命 C 就是很便宜的东西来的啫，咁样咯。咁为什么有少少分别呢？就是看你是不是 time release， 即是说随着时间慢慢派送出去。咁但是都要留意啦，它就算是这样都好啦，都不是越高剂量越好。啊、因为为什么根本维他命 C 就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咯。即是一日一个成年人是80 mg。
3: 嗯，
5: 咁但系你即系听坊间一粒普通嘅饼，挤落水度喳声嗰啲咧，都系要1000噶啦。讲紧，咁你要80，咁比尽佢一日最多咧系要200之内，唔好多过呢、這个，因为多过呢个要靠个肾嗰度排出嚟喎。又
2: 系搞到个肾啊？
5: 系啊，咁试过咧有一单新闻就系有一个50几岁嘅男士，佢每一日都食两粒咧1000 mg 嘅维他命 C。 即係食咗2000啦。
6: 嗯，
5: 咁大約食咗年幾之後，佢就入咗廠啦。嚇，呢個係真嘅新聞嚟，香港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就即係如果好勤力食呢啲嘅 supplement 就要留意啦，因為咧 supplement 咧就唔係同食物一樣啦，佢唔會飽嘅。咁我哋會覺得個 dosage 嗰個份量，即係食幾多個份量咧，係好容易超啊。咁、你超過咗咧，唔係一定係好。就算呢個係水溶性嘅維他命 C 嚟講咧，其實都會令到個腎咧係受傷啊咁樣。咁、何況有一啲咧維他命同礦物質咧就係、是。唔會咧，係經過腎度排出嚟添，佢會不斷咁樣去累積，然之後變成超標會中毒噶。又例如咧，叫維他命 A、D、E、K 都係噶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要好留意究竟食嘅劑量係幾多啦。
6: 跟住咧，有啲坊間就話咧，有啲維他命 C 係天然嘅，有啲咧就合成嘅。究竟係咪有天然同合成嘅維他命 C 嘅咧？
5: 維他命 C 就係維他命 C 咯。咁當然佢會可能係有化學劑嗰度嚟。咁其實佢都係維他命 C 嚟嘅。咁、而天然嘅維他命 C 都係維他命 C 嚟嘅。但係天然嘅維他命 C 變成做一粒藥丸咧，咁佢就唔天然啦。
6: 剛才 Cathy 所說，其實一天是 80mg 的維他命 C， 是不是其實我們普通真的正常生活攝取或者吃那些正餐，其實已經足夠補充到了？
5: 是啊是啊，你說得很對，就是呢其實一個橙就40mg
6: 左
5: 右，兩個橙就80mg 了，所以就兩個生果咯。如果你說、我真的想吃 supplement， 因為我平時都不記得吃、生果，那怎麼辦呢？這樣你可以呢是譬如吃熊仔糖那些維他命 C 就是80mg 了，就是那麼少的了這樣咯。就是大家也都留意是可能搣嚟食咯，嗰啲 supplement 係一餅嘅，咁你可能搣六次啊，咁樣就都差唔多噶啦。咁樣
6: 好啦，跟住講到 supplement 啦，就唔一定係局限喺維他命啊，甚至有啲人就開始話啊，要可以食魚油啊，食得太少魚啊，有啲就好似頭先 Cathy 所講，有啲鈉啊，即係鈉啦。跟住究竟啊，係喺你嘅角度，香港人最經常亂咁買嗰啲 supplement 係啲咩咧？
5: 哦，香港人最亂買嘅 supplement 就係鈣質。
6: 哦。是喎、啊、是喎、啊、又係補鈣啲骨骼好啊，究竟係咪嘅咧？
5: 跟住鈣又連埋 glucosamine 即係嗰個叫做葡萄糖胺啊咁樣咯，係啦。咁咧其實就首先鈣咧食得多咧係會生呢個嘅膽石嘅。咁我哋要嘅鈣質係咪咁多咧？咁樣一日咧成年人咧需要嘅鈣係800mg， 年紀大人要1000mg。咁孕婦都要1000mg，咁一杯奶咧就冇添加鈣咧，就大約300mg。咁添加咗鈣嘅奶咧係400mg。咁所以計翻嚟講咧，其實我哋仲要食翻菜又有啦，深綠色蔬菜又有呢個鈣質啦，或者我哋食到其他豆腐啊、雞蛋啊、甚至所有肉類啊，咁其實都有啲鈣嘅。咁呢啲咧其實都。加加埋埋，你飲一杯奶，再加可能有啲啲芝士啊，或者其他嘅食物，其實大致上一日都有800mg噶啦。咁如果你要1000mg，即係特別時期嘅時候咧，你飲兩杯奶就夠啦。咁咧嗰個鈣質就已經足夠啦。但係太多嘅鈣質咧，係咪防止到骨質疏鬆咧？咁就要留意，如果你真係喺食物嗰度能夠吸收到。鈣質嘅話，你就喺食物度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食唔到，咁你都要留翻鈣嗰個鈣片裡面究竟有幾多 mg 嘅鈣咧，幾多份量嘅鈣而去食啦。如果唔係太多，又係一個問題嚟㗎。
6: 係。咁頭先Cathy 所講就係骨膠原啊、葡萄糖胺啊，其實依啲喺supplement去吸收嗰個效果有幾大咧？
5: 如果葡萄糖胺嚟講咧，其實佢個效果係咪咁高咧？其實就要食到一日有一碗飯咁多嘅份量咧，先至係會幫到你少少嘅膝頭哥。咁、其實我會都係建議食 EPA 啦，即係omega 3，去幫助我哋膝頭哥咧係消炎同潤滑。咁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咁、葡萄糖胺嘅效果就係比較一般噶啦，咁樣。
0: 咁我再講一次咯，佢食咩話 ？EPA 啊
1: ，EPA 即係
2: EPA Economic Public Affairs
0: 啊嘛，係咩話？係咩話？

0: 鱼油鱼油，
1: 即系
0: 鱼油咧就有分几个嘅，有个 EPA 啦，同埋 GPA 啦，咁就系 GPA 唔系嗰个咩？
1: 我知 Grey Point Average 啊嘛，系
0: 咁总之就系有分嘅，种鱼油咧就有几个份量嘅，咁食 EPA 咧就补脑嘅，咁补脑嗰啲咧就系你摄取大约250啦
1: mg，
0: 系咁就其实都足够噶啦，咁但系葡萄糖胺咧。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喂补充啦补充啦，其实食几多好多咧，你要食成兜饭咁多咧，先补得少少嘅啫。
1: 哦，
0: 所以其实咧嗰、那个作用系好少嘅。
1: 系
0: 咁，至于骨胶原咧，就系、是、下一条问题会问大家。
1: 哦，
0: 但骨胶原对于队长你嚟讲，
1: 我其实分唔到啊。我想讲咧，而家咧净系有一种咧叫做啊，即系买营养补充剂迷失症啊。
0: 系
1: 就系、是、你见到每一日个货架嗱，首先咧。就已經有 sales 埋嚟 sell 你啦，咁啊，佢哋又梗係想做生意啦，咁呢個第一啦，咁我通常都係，我睇下先啦，咁好啦，你仲要望住個貨架，再加埋你又上 AI 又好啊，上嗰啲咩營養網站啊，其實有太多說法，乜都話要食嘅，即係補腦，即係由頭補到腳啦。
0: 系，
1: 即乜都要食啊！指甲都要补啊，眼啊，嗱眼咧话要食蓝莓素啊，跟住夜晚屙、哦、又话要番茄红素，茄红素啊，咁有太多呢啲嘅说法咧，以至到咧都唔即我都冇办法可以分到边一啲系值得听嘅嘢咯，所以你应该叫阿 Cathy 长住喺呢度啊。
0: 哦，下次请佢上嚟，
1: 正想系咯，应该系啦，真系要，即系我哋准备成个系列嘅嘢问佢可以吓。
0: 系，但我补充翻先，头先系 DHA 同 EPA 啊，鱼油入边就唔系 GPA 啊，系 DHA，
2: 我都觉得古怪噶。
0: DHA 咧就系个脑嘅 ，EPA 咧就系货血液循环啊，啲血管嘅。
2: DHA， 所以你要食多啲 DHA
0: 啦，我就要脑补个脑啦，啱啱个脑有少问题。
1: 而家又仲未讲食猪脑系咪真系补脑添？
0: 系啦，
1: 有机会真
0: 系补型补型。
2: 嗰時饅頭媽都應該有食嗰啲 DHA 嘅，因為陀小朋友或者
1: 又要食咩葉咩、
2: 啊、
1: 葉咩葉
2: 酸
1: 葉酸係啦，
2: 真
1: 係上過葉綠素添。
2: 葉綠素係我哋食嘅，
1: 葉綠素係食菜嘛？
2: 唔係葉綠素係我哋食嘅，因為攞嚟 photosynthesis 啊嘛。
1: 係啊，食嚟做咩？
2: 咁我哋靠光合作用就飽噶啦，冇飯食啊嘛我哋。
0: 哇，係唔係問題啦？係第三條問題嚟啊！
3: 以下哪种讲法关于骨胶原补充品是啱的呢？ A 吃骨胶原补充品补充到面部皮肤的肌率是因人而异的，真是睇彩数啊。 B 胶原蛋白补充品是合成出来的蛋白质，它呢其实是没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的。定是 C，其实身体的骨胶原只会一直流失，根本骨胶原就补充不到的呢？
0: 是啦，究竟啊骨胶原啊是不是真的可以靠住食这些骨胶原的补充剂可以补充到的呢？
1: 哇
0: ！A 是找翻先 A 其实是不得的。
1: 啊，
0: 唔系食骨胶原补充品咧，是可以补充到皮肤的骨胶原。不过是因人而异，是看彩数的。定是 B， 骨胶原的蛋白是合成出来，根本呢是不适合人体的氨基酸，即是人体是没用的。定是 C， 骨胶原一旦流失了是没得补充的，你补几多少没用。哎
2: 呀，阿司徒师傅已经冲出来揀 C 了，即是流失了
1: 就
2: 没有了。我都觉得是啊，因为你逆转不到的嘛，你那些皮肤的紧致性啊，
1: 骨胶原补充不到啊！哇，这个真的好深，我又觉得不是的。B 是什么？
0: B 是骨胶原的合成出来的蛋白质呢，根本就是人体不是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来的。
1: 哦，那 A 呢？我都要食 DHA 啊！
0: 就是，食完补充品啊之后，是真的可以补充到皮肤的骨胶原，哦，但是因人而异，睇彩数的。
1: 哦，咦？咁我觉得 A 有啲机会，即系又系用营养师嘅角度，佢哋永远讲啲嘢都系比较保险同埋保守嘅。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因人而异啊，个个摄取量唔同啊，呢啲咧通常都系佢哋嘅说法嚟嘅。
0: 听下
2: 两个 C 一个 A 啊，
0: 听下正确答案啦。
3: 正确答案是 A 啊！嗱，食胶原蛋白虽然真系可以补充身体嘅骨胶原蛋白同埋身体嘅蛋白质啦，不过人体合成胶原蛋白咧，仲需要维他命 C 啦、 锌啦，同埋铜等等嘅营养素协同效应之下咧，先可以产生作用嘅。如果缺乏呢啲条件咧，单靠补充胶原蛋白嗰啲补充品咧，效果系十分有限嘅。我哋一齐听下注册营养师 Kathy 讲下更多关于骨胶原啦。
4: 至於咧就係呢個骨膠原啦，咁我哋食咗骨膠原落肚，係咪會生翻骨膠原咧？咁某啲藥廠咧，佢有專利嘅，就話係會啦。即係實情咧，就是、大部分咧嘅骨膠原嘅 supplement 咧，佢都會變成氨基酸啊，即係 protein 拆散咗，因為骨膠原都係 protein 嚟嘅，即係蛋白質。拆散咗佢仍然係氨基酸，跟住入咗血之后咧，佢成唔成为到你嘅骨胶原就唔係你所控制㗎啦。咁佢係过多会好似头先之前讲过咁样，就係、是、流失咗啦，跟住就经过肝同肾咁排出体外啦。咁又或者佢做咗你嘅肌肉啦，或者做咗你嘅細胞啦，咁 wherever 即係都係唔肯定佢咪做到你個骨膠原咁樣咯。咁所以呢花膠又係補骨膠原，雪耳又係補骨膠原。咁睇下你對於骨膠原嘅補充劑係點睇，即係都係一樣啦，同呢啲亦都大家要留意呢個骨膠原佢本身嘅來源咯。咁佢係啲咩做嘅呢？咁如果尤其是素食者都要留意，佢會唔會係由一啲動物嚟嘅呢？究竟平貴嗰度呢，可能係有啲分別，係佢會唔會落咗 pet chemical 呢？咁樣omega 3都一樣，即係話有啲貴啲嘅 omega 3有啲平，雖然唔可以由價錢嗰度斷定佢係唔係真係落幾多 chemical， 但係大致上嚟講呢，其實呢啲魚類嘅omega 3咧，其實佢都會落啲 chemical 淨化啦，因為佢由魚抽出嚟，咁佢唔會咁晶瑩，咁晶瑩剔透。點解會咁晶瑩剔透咧？就色素啦，處理過啦，即係除咗鎘渣之外，佢都會加一啲嘅防腐劑啦，或者係一啲淨化佢嗰個魚油嘅顏色啦等等。咁食咗落去嘢咁食係咪 OK 咧？又或者？有啲係深海魚先有呢個深海魚油噶嘛，咁佢有冇呢一個嘅即係毒素 accumulate 咧？即係呢啲深海毒素究竟你食幾多少會有一日啲毒素會聚集到影響自己咧？咁呢啲都係仲係要深思嘅。如果真係要食咧，新鮮嘅魚都好多嘅魚油係會幫助消炎嘅，例如一啲香港地嗰啲細條啲嘅魚，譬如紅三魚係非常之高嘅 omega 3嘅喎，咁大家啲流動性高啲嘅油份啦，咁譬如橄欖油啊呢啲，咁都係靚嘅油嚟嘅，咁我哋可以食呢啲，唔一定話即係驚冇食魚就等於唔健康咁樣，要食翻呢啲補充品咁樣咯。
2: 其實最終。即係問下 Kathy 嘅意見啦，係點樣判斷自己即係需唔需要食 supplement 咧？
4: 嗱，咁我就要帶出一樣嘢啦，就有一個叫做 functional nutrition 嘅。咁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其實佢就係教點樣去食 supplement 嘅。咁但係佢嘅基礎底下咧，就係、是、你要有正常均衡嘅飲食。之下你都有問題啦，咁你先去食嘅。咁大致上咧，嗰、那個處理嘅。一啲病患係咩嚟嘅咧？或者一啲唔夠營養嘅情況係乜嘢咧？就譬如嗰個人可能咧佢想佢啲血管咧係多啲彈性，佢有心臟病啊，或者係有呢個嘅膽固醇高啊、血壓高啊嗰啲都可以食嘅。咁或者係佢可能係容易有玫瑰座瘡、酒渣鼻嗰啲又有啦，有啲人。咁有啲人咧就瞓得唔好啦，係咪？咁亦都有啲人真係貧血啦，咁有啲人骨質疏鬆啦，係咪？有啲咧就可能佢甩頭髮啦，咁樣，或者有啲濕疹嘅狀況啊，咁我哋就會用 functional nutrition 去處理噶，係啦。咁嗰個咧就唔係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俾 supplement 你，咁咧係一個 combination 嘅，係啦。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client， 佢嘅手係喺手板嗰度好似有主婦手乾硬嘅啲皮膚有裂痕嘅咁樣，咁咧佢係唔係就咁食 EPA 即係魚油嘅？咁佢咧係需要咧食埋其他嘅 supplement， 例如保護翻個皮膚嘅表面嘅一啲 supplement 啦。 咁同埋佢要有一啲咧，就係補充翻嗰個蛋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完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18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39美元，卖出4,25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

0: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很多中外名著。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7: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0: 下流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1: 你两个头先笑咩啊？
12: 冇啊，
11: 可耻，
12: 冇笑啊，冇笑啊，
11: 咩可耻啊？
12: 我觉得有
11: 好难做嘅，同周嘉怡一齐做戏，
13: 所以啊，其实真系好似阿营养师 Kathy 话斋，
12: 系啊，
13: 真系唔可以食咁多啊，自肥呢啲嘢咧系唔啱。
11: 喂，咁我次次揾你。做系咪又系自肥嘅一种方法咧？
13: 我唔回应呢啲问题，我唔回应呢啲问题，因为 Kathy 仲有嘢要回应喎，系咪？
12: 系啊，
13: 系啦、
12: 啊啊。
13: 不过咧喺
12: 回应之前，
13: 回应之前咧，我哋都有嘢咧，有啲肥嘢咧可以送俾大家啦。梗系、
11: 啊啊、
13: 大家一齐肥啊嘛。咁啊就系我哋呢个嘅重温夜啊，咁啊
11: 慈善星辉重温夜啊。今日个题目系乜嘢啊？
13: 系啦、啊，究竟啊，寻晚啊，老可话佢去呢个酒庄嗰度饮红酒，试咗呢个嘅一 set 六支入边最贵嗰支几钱咧？
11: 系美金噶，
13: 美金啊，大家。
12: 美金計啊！
13: 大家可以而家打電話嚟1872311啊，咁啊 Isaac 會聽電話嘅，
12: 冇錯啊！咁啊，
13: 可能係你哋最後一次聽到 Isaac 嘅聲音，
11: 又唔好咁講，你一排喺度做嘅，
13: 我哋呢個環節冇啊嘛。
12: 哦，雖然佢煙騰啫，
13: 可能啫，
12: 好似話下個禮拜
13: 係啊，我見佢早兩日去揾工好似，
11: 讲啲啦嚇，唔好阻人嚟。
13: 聽 Kathy 啊
12: ，Kathy 仲有少少 tips 要話俾大家聽噶，咁啊叫大家。吃多啲飯啊！原來要
14: 我最想糾正嘅咧，就係大家食翻飯啦、啊，因為咧好容易咧係增加糖尿同腎病嘅機會，又唔食飯。
15: 嗯，我反而係啊，有冇得解點解噶？
14: 你係咪覺得呢個謬誤可信？係
15: 啊，一定要講下出嚟添喎。
14: 係啊，因為咧我哋身體嘅消耗咧，第一位就係澱粉質，第二位就係脂肪，跟住之後就到肌肉，即係 protein 咁樣啦。
15: 嗯嗯嗯。
14: 好啦，咁我哋唔食澱粉，即係直接燒脂肪啦。咁但係都唔夠用㗎，佢會燒埋你啲肌肉嘅一切。即係呢其實澱粉質係愛嚟保護肌肉嘅，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唔食澱粉質啦，跟住食多啲肉就增肌。但係呢個係呢排時興咁樣講嘅啫。咁、其實呢我做咗25年㗎啦嘛，基本上呢每一個年代呢都會有每一種說法。即係例如我啱啱入行就話啊，你減肥淨係可以食3個蘋果一日咁樣啦。有啲情況就係話啊，你食個生果飲杯水再食隻蛋先就可以食飯你就瘦啦。 樣。咁又有一啲咧就係話以前都興過咩心臟病人嗰啲嘅餐單咁樣嘅，一係咧就全日食肉，一係就全日食香蕉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又有鄭秀文餐單啦，係咪有雪糕食嘅咁樣？跟住有一期咧又話你要飲鹼性水啊，唔係你個血咧就變。

0: 覺得係好係好攰，你日頭需要皮質醇咧去做嘢工作精神，但係你掉落去咧，你就會好攰，個精神好攰之後咧，咁夾硬捱，跟住覺得個皮質醇咧就會捱到突然間又飆升，跟住到你瞓覺嗰陣時咧，皮質醇要低嗰陣時候，你又咧低唔到啊，又瞓得差喎、啊，咁於是咧其實成個生理時鐘錯曬啦。咁咧，跟住又唔食澱粉質啦，我哋個腦咧好尖尖嘅，佢係熊貓嚟嘅。咁咧，佢淨係食一種嘢就係 glucose， 即係葡萄糖，即係澱粉質。咁大家都唔食呢一個澱粉質，何來有 glucose 咧？咁樣，咁我哋個腦咧就會成日咧就好暴躁啊！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好多人話香港人暴躁係咪因為唔食飯咧？其實
1: 少咗飯。
0: 咁然之後咧，就有啲人真係都會因為咁而抑鬱嘅喎、其實唔食澱粉質。咁至少就係冇乜力，但係呢因為我哋話有個叫 placebo effect， 即係話心理作用啦。咁呢就係、是、以前呢我廿幾年前做嘅時候呢，佢哋冇食澱粉質就會話暈啦，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冇乜人話唔舒服㗎喎。咁佢哋仲覺得食多啲肉唔食澱粉質精神咗添㗎喎。咁、其實個說法就係點解精神咗呢，就係、是、因為你已經冇乜啱用的即係澱粉質咧，唯有個腎上腺素係提高，令到刺激到你咧夾硬精神嘅。嗰啲精神唔係真精神，同埋即係皮質醇咧都係亂曬龍咁樣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就係過度疲勞嘅表現嚟嘅。其實嚇、再落去就 burn out 啦咁樣。咁亂發之後咧，其實又會食多咗餸喎，唔食飯咁樣，唔食飯到食多咗餸咧，就食多咗肉咯喎。咁啲肉咧就係、是、好高脂嘅，通常都係脂肪。在那裡，跟住大家又吸收多咗呢個飽和脂肪，結果你嘅心血管就差咗啊，脂肪肝又勁咗啊，咁即係我接到嗰啲 case 咧，都係呢啲情況嘅。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即係食翻飯啦，因為飯咧係能量資源啊，或者澱粉質啦。你唔相信白飯都好啦，你可以食呢個糙米啊、小米啊、紅米啊、番薯、薯仔嗰啲都得㗎，咁樣咯。
1: 啊，頭先我聽到有個咩饮啲碱性水系对血好啊？咁可唔可以解答一下系咪真系定唔系噶？都系谬误啊嘛！
0: 你有冇听过呢个啊？
1: 我好似有听过，唔知饮啲咩碱性 alkaline water 定唔知点样系会对血好？好似真系有听过。
0: 有一期系十多年前兴起写晒书嘅、就有个碱性嘅能量水機咧，
1: 好似係有啲
0: 咁佢賣嗰個水機嗰陣時嗰排咧，就興講呢樣嘢，就話咧你飲碱性嘅水，你身體或者食多啲蔬菜生果咧，你就有個碱性嘅體質啦，咁你就唔會生 cancer 啦。調轉咧，你食得肉多咧，你有酸性體質嘅喎，跟住你就生 cancer 啦。咁就突然間咧，而家就轉曬啊，食多啲肉就乜都好啊，乜都醫得到啊，食姜黃又乜都醫得到啊，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大家千祈唔好信啊，因為冇一樣嘢係可以代替，即係有病嘅時候係代替藥物去處理嗰個病情，千祈唔好耽誤咗個病情啦。咁樣
1: 啊，同埋咧，啲人話睇手指甲咧有冇白點，係對於你係咪足夠營養關唔關事嘅？其實，
0: 如果手指甲咧白點嗰啲咧，即係講翻咧就係關於你有冇碰撞過咯、就會有白點。但係真正有白點嘅人咧，佢係有機會。連同咧佢個手指甲係咪脆弱咯、崩啊嗰啲咯，咁如果係呢啲咧，就好多時咧佢就真係唔夠鈣啦咁樣，或者唔夠維他命 B 集啦咁樣，咁或者甚至一啲咧好嘅一啲油分咧係唔足夠啦。不飽和脂肪不夠，咁你可以係食飯呢啲類型嘅食物啦。咁油分就係係咪戒曬油咧？咁樣如果鈣嘅，你係咪偏食咗冇食豆腐啊，或者冇食呢一個奶類嘅，或者係蔬菜啊咁樣深綠色蔬菜嚇、咁如果唔夠呢一個嘅維他命 B 集，係咪冇乜點食澱粉質咧？因為維他命 B 集就喺曬澱粉質嗰度。又或者你搣餐搣得太乾淨咧，冇食嗰啲白色嗰啲衣啊，或者香蕉嗰啲衣啊嗰啲，嗰啲都好多維他命 B 集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可以食翻多啲啦。
2: 哇！點解會咁樣咧？唔緊要，總之翻到嚟就得啦。
3: 你真係要補翻啲 DHA 啊！
2: 我腦今日再有問題啊！
4: 係啊，多謝 Cathy
2: 啊！係啊，好多謝註冊營養師吳耀芬 Cathy 啦，解答咗咁多啊！
4: 系食多啲饭系嘛？
2: 最后佢想同大家讲，唔好话即系减肥要戒淀粉质，戒咩？其实淀粉质对人体都非常系必须嘅，
4: 即系正所谓老。

0: 力加餐饭啦。哦，我啊，你咪先，但在座两位系咪一定要有啲米气落肚嘅？
1: 哦，系系嘅，系系系，会唔可以斋食肉噶？我试过，
0: 即系就食斋食餸咧，
1: 斋食餸都唔得。即系我而家嗱，调翻转啦，即系你餐餐有肉咧，唔系应该咁讲，你一日唔食饭咧，一次半次系还好嘅，但系最好一日三餐入边，我自己点都有啲淀粉质落肚，即系究竟系咪饭我冇所谓嘅，
0: 即系面啊、面包啊，
1: 系啦，面或者面包系啦、啊、都 OK， 但都点都要有些少咯，因为试过即系阿队长都讲过，你生酮饮食即系斋食肉嗰啲阶段系你个人会好燥噶嘛，咁所以有啲饭气落肚系会好啲嘅，但系反而咧，即系嗱，我觉得下次可以问阿 Cathy， 就算食饭咧。是不是不同的米呢
2: 是
1: 会有不同的营养价值
0: 啊，是啊，又说什么红米啊，什么混合米啊。
1: 因为呢即是家里由细个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吃金色酱的。咁但係呢食金色醬呢我屋企就覺得鹽金色醬呢齋食金色醬係太過硬。
0: 所以要溝米啦。
1: 係啦佢就溝咗呢紐西蘭嘅嗰隻羊呢就溝咗好記得因為屋企長期有兩袋米呀但佢哋好研究個比例呀。即係唔係就咁溝埋一齊就得㗎啦。佢唔知呢個要落六殼。嗰、那個落四殼，咁然後熬勻佢咧，先至可以再
0: 色色咁樣，
1: 係啦，先至再攞去再煲飯嘅。咁但係咧，我人大咗之後咧，開始就大家會食嗰啲咩珍珠米啊，即係由絲苗米變咗珍珠米啦。我屋企而家都係食珍珠米嘅，但係其實我人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咩咧？食長米啊！
0: 咩叫長米啊？
2: 長米。
1: 印度咖喱
0: 哦，
1: 系啊，我听过一啲版本啊，听过就可以问下 Cathy 嗰啲咧，印度长米有啲人就话咧，嗰、那个升糖指数系比较低嘅，
2: 系，
1: 即系你食完个饭咧，你冇咁容易令到你嘅血糖咧
0: 突然之间升好高，
1: 咁、所以我其实系想食长米，但我一路未揾到究竟边度可以买到即系叫做一包包嘅长米，同埋我要说服到屋企人食长米咯，同、埋你开始好多咩姜黄米啊，越嚟越多嘅呢啲唔同嘅米种啊，糙米、红米。米究竟 O 唔 OK 咧？同埋有小米噶嘛？
2: 哇！喂，
1: 系唔系啊？真系有小米，即系小米粥嗰啲小米，
3: 真系有呢个米种嘅。
1: 系啊，真系有呢个嘅，系就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话米，就算淀粉质，其实都有分好多好多款咁样咯。系啊，
0: 所以我咧，唔系，但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唔知係咪玩得多啦？咁大家啲學識又深咗啊，又有 AI 啊，又有營養師啦。嗰件事咧，越玩咧越令人迷失啦。
1: 係，
0: 即係食一碗飯咧，都開始有七十幾種學説啦。嗱，即係食多食少啊，有啲人話食飯唔好多啊，即係又話唔好食糙米啊，要紅米啊，要溝米啊，又長米啊，又小米又短米啊。即係你令我哋咧，我食一碗落飯落肚咧，我都會有一種擔心喺度。
1: 係，
0: 就及不上我哋以前細個。饭咪饭咯，食饱咪食饱咯，咁你都系扎扎跳噶啦，
1: 系咪先？唔系，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在于而家太多人出嚟话自己识好多嘢啊，
3: 冇错，太多资讯，
1: 就好似我
0: 咁，
1: 就好似我咁，我即系冲咗出嚟先，系即系太多，即系例如你健身教练又会冲出嚟做埋营养师
0: 咧，嗱最惨系咩咧？就系、是、你 dominate 到我哋就少少啊，唔系即系应该我哋冇乜嘢啦。你影響緊個屋企啊！即係嗱，譬如啲小朋友點食咧，咁佢飄飄人都同你講阿爸唔啱噶，或者唔好咁教，就你嗰種嘅諗法咧，就會直接影響緊你成個屋企啦。即係你屋企點食嘢，或者你啲小朋友點樣進食啊，成個習慣啊，就會因此而改變。但究竟其實咪真係啱咧？大家又好想係互相影響啊！你去啲群組度咧。大家都系话嗱，我呢套先啱噶，你呢套先啱啊！咁啊，永远咧就会令到即系我呢啲啊，冇乜学识嗰啲，我就会觉得好混乱。
1: 因为都太多 KOL 出嚟话自己嗰套说法，咁所以其实真系小心求证，
3: 冇错，
1: 系啦，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系揾啲专业人士，即系例如好似 Cathy 咁样，
3: 系啦，
1: 佢哋相关行业嘅朋友问下，
0: 强烈要求佢长驻守下流程啊！
1: 其实应该再揾佢翻兜噶，
0: 系啊，
3: 要，我哋揾有机会啦，
0: 系啊，叫佢上嚟做 live 啊，
1: 系究竟小米同红米有咩分别？别嗰啲咧，
3: 系啊，最终头先
0: 型号唔同咯
3: ，Cathy 有少少信息想带俾大家，就话其实即系中老啊或者 uncle 啊，真系唔一定要食 supplement 嘅，唔好乱咁食啊。Uncle

0: 嚟屬於林海峰啊 ，uncle 啊。其實我都係一個食幾多 supplement 嘅人嚟嘅，
1: 好嘢嚟嘅 uncle， 但係
0: 係啊，係啊。總之就大家唔好亂嚟啦嚇，
1: 係啦，
0: 聽營養師或者醫生嘅吩咐啦，唔好自己亂咁食，
1: 係啦，
0: 亦都唔好聽阿一哥講，
1: 係啦，
2: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0: 嚟啦。
3: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一。
1: 好中意呢啲音乐，好中意呢个声。
0: Yeah！ 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究竟啊，琴日阿老可啦去呢个红酒嘅酒庄嗰度试酒啊，最贵嗰支啊，嗰杯啊系价值几多钱美金嘅咧？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先。Hello，Hello， 诶，点称呼啊？
4: 叫阿生啊。
0: 阿生哥，生哥有冇揾到答案啊？
4: $400
0: 系咪啊？我哋听听答案啱唔啱先啊？
5: 正確的答案，等我们一起听下重温片段。
6: 咁啊，一路排，总之最后嗰杯咧就系嗰个酒庄想嗰一季推介嘅，最想你买个箱酒嘅嗰只酒嚟嘅，最贵嘅。咁我嗰日咧就系个价钱慢慢上咧，就由$195美金计啦，一路上到去都唔系好贵，最贵嗰支都系$400。
1: $400
0: 咪3000咯，
1: 哇！
6: 最貴嗰支都係$400，都係$400。
1: 哇
0: 哇
1: 哇！你啊，你呢個 mixing 喎，一哥呢 mixing 真係抗古力金啊，可以話。
0: 哇！
1: 驚為天人啊，
0: 真係大家如果淨係聽歌叫，以為睇緊啲唔知咩戲啊！一哥最中意睇嗰啲戲啊！好啊，阿生哥。恭喜你啊！
1: 恭喜新哥，
0: 咁啊可以咧就即系得到呢个嘅香港电台嘅特制模型嘅
1: 户外广播车，户外广播模型车，
0: 唔翻个名出嚟啊！总之就街冇得卖，限量版推出，恭喜晒阿新哥啊！新哥，新哥平时有听开《生化流程》噶系嘛？
4: 有。
0: 系有咩感受啊？
4: 呢个游戏几得意咯，咁啊，另外今日又系啊咁啱。

0: 阿黎彼得又走人啦，咁啊又要点翻手佢嘅分手啦，
1: 哦，好啊！呢首好嘢噶，因为我同阿我当年同阿勤都好中意呢首歌噶吓，因为入边即系除咗话阿黎彼得先生填嘅歌系有啲好多鬼马搞笑歌之外，其实佢啲心情嘅歌咧都好听嘅。咁阿新哥有啲咩想有啲咩人想点俾佢听噶？
0: 点俾阿黎彼得啦，希望即系佢可以揾到佢个 Monica 啦。
2: 哇，新歌真系
1: 好嘢，系啊，咁啊好啦，多谢晒新哥啊，
2: 继续支持手下留情
1: 啦。咁我哋会话俾你知点样可以攞到奖噶啦。多谢晒新哥，好，拜拜。哇，呢首真系好嘢嚟噶，即系除咗开开心心、鬼鬼马马嘅歌之外，呢首歌嘅歌词啊，写得何其好，大家抡一抡啊！

0: 都是黎彼得先生的遺作啊 ，Leslie 的呢首《分手》，咁當然仲有好多啦，包括啊，幫哥哥寫咗好多啦、，Monica 等等啦，妹姐寫咗好多啦 ，Sam 哥寫咗好多，咁大家有時間都可以重温翻咧，好多啊黎彼得先生嘅一啲好好嘅作品嘅。
1: 系，大家亦都有时间可以继续重温我哋手下留情啦。
0: 虽然游戏就暂时唔玩住啦，
1: 啊，不定期再出现啦，
2: 相信会再遇归来噶。
1: 系啦，咁但系大家继续即系俾多啲 like 啊，亦俾五星星星啊，重温，我哋再睇可以争取有啲咩嘅礼物再送俾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是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的时候参考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和过去相若，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还有这个类似的产品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还有讲的都是 4.25。 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考虑都包括平衡了各方因素之后，我们对于今次的发行是有吸引力的方面，我们有信心的。
2: 联席牵头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地缘紧张局势持续，相信股票和债券价格仍然会波动，保证利率 4.25 厘恰当。被问到认购人数会不会超过去年37万的纪录，他预计今年好大机会有超过30万人申请。
4: 确实个息口都是吸引，4.25厘保底3年，可以给到一个稳定性和一个可预期性，甚至一个好好的流动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拿到。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特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
5: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7: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说，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8: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 48%， 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7: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9: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7: 警方说，现在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的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将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10: 中大公布2026

0: 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1: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創造更多寶貴的社會效益和創新成果，以及對這個可持續發展裏面去提出一些可以解決的方案，以及我會拓展國際的合作網絡，並鞏固大學裏面對於人工智能的應用一定要有重視的道德倫理這些 concept。
0: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2: 我們的通識教育裏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0: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产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5: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4: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3: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议定航道的坐标 達成共識，聯合聲明進入最後審核階段，雙方將會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現時

0: 途經亞曼領海的南部航道和位於伊朗領海的北部航道都會關閉。另外，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與到訪的英國外相文納賓會面，雙方重申對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和確保伊朗無法研發或者獲得核武的承諾。梁正滔報導。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

0: 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亚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亚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亚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与亚鲁廷会谈，亦都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親承認誤殺和虐兒判監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對事件感到難過。社署就說會繼續跟進並提供適切協助。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發債超過2億元，25名男女被捕。六合彩攪珠結果是13、24、29、30、42、48，特別號碼是3，頭獎一注中，每注派大約1911萬。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至甚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1，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晚上八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是3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

0: 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99,000人，少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199,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截至7月25号为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0,000人，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24,000人。美国第二季衡量每位劳工每小时产出的非农劳动生产率按季年率是增长 1.4%， 远高过市场预期，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 1.3%。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4,251点，跌97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升6点。港股方面系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超过2%。ATMXJ 跌1%到接近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了之後就是很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是會加息啊，還是會維持息口不變，大家都是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是先行平倉咯。
4: 有些報道就說內地個別一些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在香港投保一些保險收益要徵稅，這個方面的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些金融類股份的影響都會比較大。
3: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實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4: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六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点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3: 恆指咧之前喺26,000点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话咧，恒指会继续向下嘅，但系咧就喺25,000点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撑，之后做一个上落市，最准咧会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后就慢慢逐步向上。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于本港保险产品设计及销售渠道有信心，认为保险买家或者投资者考虑系咪购买产品嘅时候，会综合考虑。香港最重要做好自己，确保面对唔同情况之下，产品同埋服务喺唔同金融领域持续有竞争力。内地传媒报道，有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许正宇话：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税务政策同埋执行情况，香港遵守法规以及配合相关法规执行都系应该。佢提到，包括香港在内，超过120个税务管辖区已经承诺实施共同汇报标准，自动交换税务资料。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至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5: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亿8000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

0: 93%，受惠於利息開支減少，撇除投資物業重估減值影響，基礎盈利增長6%至超過33億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9.04，按年增加超過42%。截至六月底，集團負債淨額較去年底減少約8.8%，去到292億元，負債率降至15.9%。預計到年底，負債率進一步降至約11%。考慮到目前的盈利基礎和債務狀況，董事會決定自今年起將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礎盈利的65%調升至90%。主席吳天海提到，集團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產熾熱，擔心未來的周期未能持續，因此定下65%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現時已經有能力將派息比率提升至與其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相若的水平。
1: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就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跟 REIT 的90%是相若。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呢，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18年的时候或者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呢，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0: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又说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适时的调整。宋嘉良报道。
3: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4: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的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个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3: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4234点，跌114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系升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554点，升6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

0: 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73.09美元，卖出价4,275.5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8: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7: 星期一看神州，
8: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7: 星期三港好15.5，
8: 星期四18好时光，
7: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8: 星期六双城联动。
7: 晚上7:30黄金时段，
8: 港台电视32，
7: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9: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10: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9: 朱曼子，
11: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9: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3: 理财新世代，
14: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咧？
15: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2: 星期六早上9:30，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咧，我爱叉叉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咧，我系为咗怀念葛兰女士而拣嘅歌。咁啊，今晚咧，我同海林咧两个咧系应该讲时装已死嘅，但我哋可以讲时装嘅阵间都，但系就想由葛兰带出咯，因为咁谷嘅时间，我哋唯一能够做就播佢嘅歌，讲一讲即系佢嘅事迹。咁咧就带向我哋今晚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有我。同埋我对面嘅海林，
1: 大家好，
0: 系
1: 咁咧。其实我都想问一下你，因为其实葛兰真系我对佢真系唔熟悉。点解佢会俾人哋叫做万波女郎？同埋点解佢喺香港人心目中时装界，其实佢系有好似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
0: 嗱，首先咧，即系我要讲咧，因为你细个啲啦，咁就算系我，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只系听过葛兰嘅名嘅啫，我从来未睇过佢嘅电影，亦都冇听过佢嘅歌嘅。咁咧，直至到咧，我知道呢个肯定一个好红嘅一位明星，但系嗰阵时好细个，即系唔知即系佢喺边方面。但事实上咧，论面相嚟讲咧，佢靓嘅程度咧唔够，即系另外即系佢哋系属于电贸国际电影公司嘅，即系都有人叫国泰啦。咁咧就几个，即系林翠、尤敏、叶枫啊，呢啲都系大美人嚟噶嘛，都系。葛兰唔系靠样靓，其实佢系靠佢个演艺，由佢歌唱啊、跳舞嗰方面咧，系赢咗好多影迷嘅心啦。其实唔系净系香港，整个华人圈子，甚至可以讲亚洲咧，喺佢喺五十年代先至，可以讲1957年嘅。在五十年代尾去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呢，我想没有第二个亚洲女星是这样演绎歌曲和舞蹈的，是得她的。
1: 因为她可以在外国以她这一种演员叫 Triple Threat，
0: 是
1: 即可以唱可以 跳
0: 可以演，是的，没错。那就她其实呢《万波女郎》这套戏是她经典之作啦。咁我自己最先認識葛蘭咧，都係《萬波女郎》。咁話説嗰時香港電影節，唔同而家今時今日，你可以買碟、買網上睇啊啲嘢咁啊，冇噶，即係你冇就係冇噶啦。咁咧，即係唱片都冇啊。後來先重新再灌錄咧，係 CD 咧先至能夠買翻，即係葛蘭早期唱過嘅歌。咁咧就電影節咧就做《萬波女郎》啦，可能一個葛蘭嘅電影節嚟嘅嗰陣時，因為佢留低嘅電影即係優秀電影好多，咁咧就我都買唔到飛，我嗰陣時仲係識張淑平啦，我話你幫我搬張飛啦，點都要睇嘅啦，我咁佢真係幫我搬咗張飛喺大會堂睇，我好記得嗰套電影咧，一開場咧係點咧？係音樂跳舞音樂跳叉叉。你只是看到一对脚，对脚呢是穿着一条三个骨的格仔，即是黑白片，所以你看到都是黑白，你当它黑白的格仔裤。
1: 我看上去虽然是黑白，但
0: 它有 pattern 的。
1: 它的 pattern 和它的 pattern 是因为它是黑白灰的样，所以你感觉到好像有颜色的样。
0: 是它可能即本身的黑白片它本身的裤可能有颜色。但黑白片你見到就係你當係黑白啦。咁最 amazing 嘅地方咧，係佢跳舞個階磚啊，佢地下嘅階磚係黑白方塊嘅階磚，就配翻佢條褲黑白格仔咧，細格仔喺大格仔上面係咁跳，對腳喐得好犀利嘅，跳得好勁嘅，然後先至慢慢咧，即係開場嚟嘅嗰度係。

0: 片圖嚟嘅。咁要慢慢慢慢先一路帶上帶上帶上帶佢上身，見到佢嘅樣啦。咁呢個就係葛蘭啦，一路喺度跳舞跳舞跳舞。咁咧就我已經係即刻嗰即係嗰一刻啦。
1: 你已經 buy in 咗啦。
0: 呢個係偶係我偶像嚟嘅，就係咁啦。咁然後咧就之後咧就當然咧有機會即係我哋買到黑膠碟啊，即係出再出啲佢 LD 啊。LD 有我都买，即系 CD 啦。即系当然录影，即系录音带开始，录音带咁又 CD 嘅 DVD 咁啊，我买齐晒嘅其实。基本上佢啲电影同埋佢唱嘅歌我都买齐晒。咁一路即系就算即系你话就算唔系同即系唔系同我同代，同埋之后即系我都睇过无数嘅电影，听过无数嘅歌啦，咁多年即系。當你人生都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你冇可能冇聽過冇睇過啦。但始終我覺得葛蘭咧係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冇人可以比嘅，唔係淨係亞洲嘅女即係女性演藝人可以同佢比，連西方都唔係好多係咁樣一路唱一路跳，又嗰種唱又唔係跳嗰種放咧，未必係咁嘅。即係啲黑人嘅歌手唱歌好勁啦，佢跳舞又好勁，有啲係。但未必是咁样一路唱一路跳，咁样唱法嗰啲葛蘭咁
1: 我知道，即系譬如话你好欣赏佢啦。奚仲文啊，张淑平其实都喺电影嗰服装设计入边会同佢对佢致敬嘅，因为即系可能佢即系佢嗰套咁啊《万波女郎》嗰件衫已经系即系好 iconic 啦。咁我见好多人会写佢话佢著衫嘅風格係視為係香港現代性嘅視覺象徵啊，即係佢反映咗六十年代嗰種。
0: 萬波女郎咧嗰個時代咧，就好多時因為佢係大嘅電影公司啦，嗰個唔係話一般粵語片，粵語片好多時咧，即係你自己搞掂啲衫佢啊咁樣啦。但係佢哋即係電懋國際係一間好有好有資源、好有份量公司，咁我相信佢哋都有人做形象安排服裝嘅。咁咧，嗰個係佢比較早期、比較後生嘅年代啦。咁可能公司安排唔出奇，但係後期少少咧，佢已經係一個即係巨星啦。巨星嘅時候，佢有佢嘅資源去，或者佢 say yes or no， 即係邊啲衫我唔中意，或者我需要咁樣咁樣咁樣，即係佢有 say 啦嗰陣時，咁你先至能夠真正睇到咧，即係佢著衫，即係嗰個特色或者係。佢哋着裝嘅品味啊，咁咯，即係後來嘅電影，佢哋卡門啊，即係野玫瑰之戀啊，之類嗰啲咧。
1: 佢野玫瑰之戀入邊都有另外一個好 iconic 嘅造型，話佢嗰個高叉
0: 高腰嘅褲，又大，即係大燈籠嘅袖。咁但係呢啲好 typical 西班牙嘅。亦都由西班牙啲盜王勇士嘅衫度過嚟嘅，因為西班牙盜王勇士咧就係著高腰褲，好窄嘅高腰褲。咁去到即係長度過咗膝頭哥，咁咧上身咧嗰件 jacket 咧就 bolero 咧就是、短身，啱啱嘅短身咧就去到高腰，即係過咗高腰個頂位少少，所以望上去就好性感嘅嚇。咁咧就因為突出你條腰啊，突出你個臀部同埋大髀啊咁咯。
1: 佢真係一個好出色嘅舞者，因為我唔知嗰個係咪《野玫瑰之戀》啊。我見過有一段片係佢跳 flamenco， 跳得好純正嘅，即係
0: 佢論跳舞同埋唱歌都純正。佢唱歌嘅訓練唔係一般係話唱就唱嘅，佢有即係都好相當高深嘅即係歌藝嘅訓練。屋企係一個文化人。嘅家庭，咁喺上海嘅時候，佢爸爸係大學教授添，咁所以佢唱歌啊、彈鋼琴啊、跳舞咧，都有專人教嘅。咁落到嚟香港，讀中學啦，咁然後跟住，當然即係佢嘅才藝冇浪費啦。咁佢點樣入行，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唔係話喺街度有個即係有個探子咁啊，探到啊呢、這個女仔啱喎，真係試下鏡咧。咁我諗佢唔係嘅，即係應該即係以佢。即係嗰種栽培咧，咁多年嘅栽培，或者係佢哋喺南來嘅上海啊，其他省份南來香港嘅當年嘅文化人又好，或者係各方面嘅人咧，自然佢哋有 connection， 而有 connection 咧就話啊，即係呢個張家佢姓張噶嘛，張家有個女喺呢個年紀係唱歌跳舞全部都得嘅，咁咧試下啦，咁就係咁咯。
1: 因為佢個藝名叫葛蘭，係因為 come from Grace
0: 啊嘛，因為佢英文名叫 Grace 啊嘛，咁係叫葛蘭咯，但係佢係姓張嘅。

0: 我見好多報道話，其實當時其實佢嗰啲穿搭係經常俾《華僑日報》啊、《星島日報》去做，即係啲時尚版嘅專題報導。
1: 咁樣講，如果佢著嘅一般平常嘅衫，可能係啦。即係好似頭先你啲咪後講啊，佢著好多冷衫嘅，但嗰年代興冷衫啊嘛。著冷衫某個程度上係西化嘅嘢嚟㗎。
0: 哦，係咪啊？
1: 即係冷衫唔係中國人嘅，冷衫係西方傳過嚟嘅嚇。歐花啊，織冷衫啊啲，所以羊毛咧，我哋早期咧，我哋講唔係叫冷嘅，冷其實係法文嚟噶嘛，冷女冷羊毛啊嘛，明唔明白啊？你知道啦嚇，而家咁咧，所以咧嗰、那個係西方嚟嘅嘢嚟嘅，咁所以喺嗰個年代五十年代咧，尤其冬天著件冷衫，披件大褸或者淨係著件冷衫，下身著條窄嘅三角骨褲咧，就係、是、好時尚噶啦嚇，咁咧就但係咧。佢喺電影上面嘅演出咧，佢唱著嘅衫嗰啲嘢咧，尤其後期少少，即係去到巨星年代嘅時候咧，佢著嘅衫咧完全咧係荷里活嘅，係啦。你諗即係荷里活嘅女星著嘅衫就係咁啦，即係佢啲即係比較窄身嘅晚禮服啊，低胸啊，即係露肩露背啊，高叉啊呢啲，但係佢著得靚得嚟，你唔會覺得佢係。你唔用性感嗰样嘢嘅，你只系觉得佢哇，佢真系靓啊，着得真系好啦。即系你已经唔会好似玛丽莲梦露咁，你就即刻 relay 去性感嗰样嘢嘅喺葛兰身上。
0: 即系所以其实佢某种程度系做咗一个 translation 啊，即系做咗一个将西方嘅衣着喺即系点样样喺一个女性身上生活化嘅演绎。
1: 系啦，佢。當年其實冇人可以比較佢啦。葉楓德好高大，著嘅衫有時佢有啲劇照或者性感嘅，但係葉楓唔同葛蘭啊嘛，因為葛蘭又唱又跳咧，即係個震撼力係強好多，而唔係淨係一個靚樣或者一副好嘅身材咯，唔係淨係嚇。所以係即係我其實咧應該咁樣講啦，因為我明白咧點解我家姐、我姐夫佢哋會中意，尤其我姐夫又再大一橛仔啦。咁咧即係佢，而且佢哋係。葛蘭是他們師姐來的，在明德中學、啊、他們以前、因為明德中學是普國民黨的、也都即所以很多在內地來香港的一些家庭的分子呢，他們很多都是去這間學校讀書的那時候、所以、即他就會說很多咯，小時候他說有張照片他是保持得很好的，是他讀緊初中的時候呢，學校去旅行，去旅行就即係喺個外，即係一個山頭野嶺嘅地方咧，影咗張全體相，就啱啱葛蘭喺度拍緊外景啊。咁啲老師當然同佢識啦，咁咧就入佢過嚟咧，同佢啲同學一齊影咗張即係全體相咧，係佢即係我諗佢人生高光嚟嘅，即係我姐夫即係啱入初中嘅時候嗰個年代嚇。咁 anyway 啦，即係葛蘭咧，其實留低好多嘢俾我哋即係頭先你話咧，即係歌啊、舞啊，佢著衫嘅方式啊，佢打扮嘅方式，同我最中意咧就係，因為佢個樣唔係尤敏，唔係林翠嗰種靚嘅，尤敏就淨係好即
0: 係
1: 亞洲即係嗰種好安閒模式嘅一種大美人啦。林翠就似 tomboy 咯，一個即係喺嗰年代嚟講都好新嘅，剪短頭髮啊。即係好有剛勁、好有活力嘅嗰種形象啊，所以嗰陣時叫做學生情人咯。咁但係靚噶嘛，眼大大咁，好精靈噶嘛。
0: 葛蘭算唔算係嗰種即係叫做 the girl next door 咧？即係呢種即係比較貼接地氣女性。
1: 可以係咁啊！其實佢好多電影咧，佢都係做一啲咁嘅角色嘅，即係佢，但係佢 girl next door 得嚟咧係。仲有即後邊背後仲有啲唔同嘅身份嗱、即係尤敏 girl next door 嘅話咧，就 girl next door。
0: 但尤敏係玉女嘛 ，Angelina 即係嗰只啊嘛。
1: 咁但係咧，葛蘭咧係 the girl next door 之餘咧，佢有個層次係複雜啲㗎。佢嗰啲即係佢嘅角色係。
0: 哦，即係通常係即係 with a twist 咁樣，即係有啲特別嘅，
1: 係啦，
0: 即係有啲特別嘅 girls next door 咁樣，
1: 係啦，即係即係做一個好乖嘅家姐，好乖嘅女啊，即係學校又好學生啊，咁又俾個妹妒忌啊，發現哦， 原来你唔系我屋企人嚟嘅，不过即系父母养大你嘅啫，即系嗰种咯，吓、
0: 哦
1: 啊，即系有啲，即系好多时候有咁嘅 twist 嘅，佢系佢嘅电影系。
0: 尤其是嗰个年代，其实唔系好多女性识得跳舞噶嘛。
1: 唔识，唔系，同埋良家妇女系唔可以跳舞嘅。但系咧，系当郭兰跳舞嘅时候咧，你绝对觉得佢依然都系良家妇女咯。
0: 跳佢跳得好健康啊！
1: 健康咪得佢，因为佢好有。佢有勁嘅跳舞，係即係好 energetic 嘅成件事。
0: 同埋，譬如頭先你播嗰首歌，佢嗰個唱法嗰種狂野，
1: 狂野啦，係啊。但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個樣係唔狂野嘅喎。
0: 嗯。
1: 但係當佢跳舞唱歌嘅時候咧，佢真係唱出嗰種狂野嘅味道嘅完全。所以佢係一個比較，你唔可以用，即係唔可以一言以概之。即係你唔可以用好單調即係一樣嘢或者一個形容詞去形容郭蘭。
0: 佢個 spectrum 好歪嘅，
1: 好歪嘅，係啦，即係好似即係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咧，即係佢退休之後佢結咗婚啦，結咗婚即係唔會再拍個結咗婚之後拍多一套戲佢就停止啦。咁咧然後咧但係佢係一路練習係昆曲嘅。佢一路係
0: 行得好前喎、
1: 啊，係啊！佢練昆曲嘅，咁咧即係據我所知咧，佢在生之前啦，即係仲係健康嘅時候咧，每個星期五下晝咧，佢就喺上海總會包一間房，請啲樂師咧就係彈奏即係啲昆曲嘅樂器啦，咁就佢就練唱嘅，咁啊練唱之後同啲樂師食完個晚飯佢先離開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我都肯定不是傳聞嚟嘅，係我試過一次食飯，佢就喺隔離房就係、是、練曲嘅。
0: 哇！咁高雅嘅退休生活，好犀利。
1: 咁應份嘅，咁佢有咁嘅條件嘅，絕對有咁嘅條件。曾經我睇我哋節目咧，廣東廣西係請過佢個孫新抱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0: 哦，
1: 係啦，嚇、嗯、一個朋友係佢個孫新抱，咁咧、嗯、就即係佢哋會喺即係節目度講啊，嫲嫲點同嫲點咁咯就。所以我哋都非常非常開心，嗰次有咁嘅機會同佢、
0: 嗯，
1: 因為郭蘭畢竟即係個年歲唔細啦。好，咁、嗯、我哋嚟只歌先，但係時間唔夠啦嚇。說不出的快活，郭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皇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下午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視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組將會借鑑啟德體育園開幕之前的成功經驗，而分階段推進，逐步加壓，持續優化為主軸，進行涵蓋大約20個類別、超過100個不同規模的演練和測試，循序漸進提升口岸負荷，並在每次測試之後即時跟進問題，對症下藥。已經明確要求跨部門小組必須以最高標準完成每一項演練，絕不輕視任何細節，確保通關安全與秩序萬無一失。中大公布未來五年策略計劃，校長盧毓明說，中大2026至2030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面對全球人才競爭、氣候變化等的挑戰，人工智能有機會改變生活。中大的策略計劃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灣區機遇、轉化機遇，拓展國際網絡，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範疇組成，包括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全球聯繫與校友凝聚、教育與學生體驗以及研究與創新。中大將會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區和大灣區機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學和綠色科技等的領域，進一步融入國家科研創新體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一個由三合會操控的高利貸集團透過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招來，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有四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找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又說集團營運手法精密，例如營運中心大門長期上鎖，由骨幹成員在境外搖佢操控，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7: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8: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7: 好啊，你嚟啊！
8: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时日快乐。
8: 不过唔包好笑。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2: 莫思清，
13: 这个不是 SC，
11: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14: 即是的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11: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嚟自呢本散文集的文章。
16: 舅父妈妈，作者王静婷。
17: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1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未来无限，
1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9: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4: 大家听到呢个咔嚓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9: 星期六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5: 近排大家都感受到电子产品价钱跳升，表面睇嚟系宏观嘅因素，例如汇率、供应链、关税、通胀等等，都带嚟成本嘅上升。但系呢个现象对基层同埋长者造成嘅影响，可能系远超于经济嘅数字，进一步扩大数码鸿沟。所谓数码鸿沟，是指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在获取和使用资讯科技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科技普及不是只是买得起那么简单，还包括了学识用、获得维修和持续的更新能力。当新机价钱上升，低收入的家庭会优先选择将钱用在生活必需，例如食、租、医疗、买新手机或者升级电脑会变成奢侈。结果是有些人仍然会用旧的手机、旧的系统，跟不上市面的新应用和安全更新。长远是线上的申请、电子政府服务等方面就会落后了。买机只是第一步，网络月费、App 付费、周边的装置、维修服务和学习成本都是长期的支出。对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们除了钱还缺乏人手去教导，亦可能对新界面的敏感度低，当成本上升之后， 家庭更可能放弃帮长者购买智能装置或者网络方案，令他们更加难参与线上的医疗、社交和政府服务。设备差距带来学习和机遇的差距。学生如果在家中没有稳定的网络或者用旧的电脑，课业和遥距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培养会受到阻碍。劳动市场方面，很多人入职都要求具备基本的数码技能，没办法负担或者练习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电子产品的加价会令到数码鸿沟越来越阔，令到部分的群体会被新科技时代抛离。社会要做的是减低进入的门槛，提供学习和维持的支援，令到科技成为缩短而不是拉阔差距的工具。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由郭蘭帶進我哋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咧，咁就我哋進入第二節嘅時候咧，就開始講時裝已死啦。
1: 點解你會揀呢個題目嘅？
0: 點解咧？因為時裝係我諗佢即係我唔可以話時裝已死，但某個程度上面即係一個時期嘅時裝已死啦。咁咧，所以咧，佢整體全世界嘅時裝業都唔係好嘅。OK， 啲名牌啊、名師咧係好努力去撐嘅啫。但好多即係以前咧，你會發覺咧，譬如九十年代，甚至去到2010年之前咧，都好多 young designers， 有好多啱出嚟嘅 designer 都覺得啊，有啲嘢俾佢睇，因為媒體會報道嘅。甚至即係好似我嘅年代咧，即係我係80年代。中期前後開始在香港做時裝啦，咁咧即係我早期嘅嘢好快就已經在香港好多雜誌我做封面噶啦。後來嘅話咧，即係如果你唔係名牌，如果你唔係喺個雜誌買廣告嘅話咧，咁係唔會俾你出封面。editorial 都少啊，冇話封面。
1: 你開始真係開始設計 collection 之後，大概幾耐到你發覺你即係開始上封面啊？嗰陣
0: 我快嘅，即係我。我想我入行是大半年，顶多大半年啦。
1: 哇！
0: 咁我已经系有 media 访问噶啦，咁甚至贸易发展局咧，即系当佢开始要 promote，之前佢哋唔会 promote 本地嘅设计师嘅。就算做香港时装节咧，啲设计都系英国买翻嚟嘅，揾香港啲厂家做嘅啫。咁去到我咁好运咯，即系我入行冇几耐咧，佢哋开始promote 香港设计师。咁啊，即系我就成日都话咧。那個咧係因為唔係我，係因為我打工間公司，即係阿主席，佢亦都係貿易發展局同埋中華廠商會嘅重要人物啦，甚至主席啊咁啦，所以佢哋俾面佢哋公司有個設計師，我成日都咁樣諗
1: 嘅，都唔係咁樣嘅。
0: 咁但係咧，亦都咧，其實咧，因為我翻到嚟香港咧，我係我冇。
1: 其实你
0: 即系我冇，
1: 佢哋唔系买喺英国买啲设计翻嚟，佢喺英国请咗个喺英国 UAL 毕业嘅设计师。
0: 咁咧就，但系 anyway 咧，我嗰阵时系
1: 你都应该系可能嗱UAL 喺香港其实系一个好大嘅alumni clusters 嚟嘅，因为我自己以前其实系佢嘅 alum head president of alumni。咁其实 UAL 喺香港，即系 UAL 喺英国海外咧，除咗美国之外咧，香港同国即系中国咧，
0: 最多学生
1: 两个 clusters 系最多救生
0: 嘅。咁 anyway 咧，
1: 但系你可能
0: 我早期都帮佢哋手嘅，尤其阿 Jimmy Choo 你知出名嘅鞋嘅设计师啦。Jimmy 系老友记，好多时咧佢会嚟香港或者喺中国同佢一齐，即系帮佢哋喺英国派过嚟嘅人宣传母校嘅。咁咧，但系咁后来我就整整下，我就冇乜兴趣再跟进呢啲嘢啦。咁however啦，总之咧就系、是。

0: 當時咁嘅，我要發展嗰個時裝部。咁、時裝部嘅主管係一個紐西蘭嘅女士、Hillary Alexander。咁佢後來去啲英國嘅，係 Daily Mail 嘅嘅時裝編輯。咁喺九十年代咧，時裝最黃金嘅年代咧，佢喺歐洲都非常之盛名嘅。咁我就拎住個 portfolio 踩上去見佢，我話我離開咗香港成十年，我唔知道香港時裝係點樣，我點樣開始我唔知道，就叫佢俾啲意見我。咁佢睇完我 portfolio， 佢中意我啲嘢。咁當佢哋要揀時裝設計師去 promote， 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佢揀咗我，因為同我一齊影相啲有啲係先我十年甚至二十年嘅 designer 嘅。但我真係入行嗰時未夠一年。
1: 我谂呢个亦都系时装嘅好同埋残酷嘅地方，就
0: 系啦，因为佢你系佢哋上众嘅人嘅话，你就系佢上众嘅人。你唔系嘅话，有啲好叻，好勤力，你就系
1: 唔系靠勤力嘅。
0: 你行唔到去嗰位就行唔到去嗰位啊，冇得倾啊。所以你讲得好啱，我从来都揾唔到一个 term 去形容佢系残酷嘅。其实同样，即系我谂，即系当好多明星好即系好靓。好叻，做戏啊各方面，突然间跳到个国难出嚟嘅话，你点样同佢比？你冇得比啊！系啊，你
1: 我系靓过佢，点解唔得咧？咁但系我真系可能要揾一个识得跳舞嘅人。你唔识跳舞？
0: 即系我早期写即系写稿嘅时候咧，我喺信报、经济报咁啦。咁系即系我有个朋友，有个朋友咧，佢写封信去俾我编辑啊。佢话其实我的文章唔差噶，邓达志啲中文都唔系中文嚟嘅。
1: 哦，但系
0: 咁咯，
1: 但系唔系净系你中文流畅，人哋就会睇你嘅文章噶嘛。
0: True， 咁咧就但系即系有个即系呢个社会就系咁噶啦，就系咁咧就somehow咧，即系好似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郭兰即系佢走红，同埋即系佢可以封魔咁多代嘅人啊。其实咧，你去到南洋一带咧，仲有好多人咧，即系佢一过身咧，南洋好多啲报纸杂志啊，即系。社交平台，哇！好多人涌出嚟就讲郭兰，咁即系呢个系冇得倾嘅。佢已经退休咗成 talking about 退休咗，哇！即系七十年噶啦嘛，差唔多。
1: 但系我相信好多人嘅集体回忆仲系有。
0: 基本上系平时都冇乜人讲，但突然之间又涌晒出嚟就怀念佢咯。
1: 好多人话其实佢带红咗牛仔裤，即系尤其是女性着牛仔裤。
0: 郭兰，我又冇谂到呢样嘢。
1: 而佢嗰条佢嗰條窄嘅褲咧，係叫慢波褲啊嘛，人哋叫
0: 係，
1: 即係
0: 係早期牛仔褲嚟㗎，其實係
1: 咪啊
0: ？OK， 好嗱，咁咧就翻
1: 咁又翻翻去
0: 翻去時裝啦，咁
1: 嗱時裝
0: 好好簡單啦，即係其實咧，我哋最近有套嗱電影做完咗啦，唔係幫佢宣傳啦嚇，已經落咗畫㗎啦，就係、是《穿 Prada 的惡魔二》。咁呢套二嘅戏咧，同第一套就笑片啊，好好玩，好笑，好多人话啊冇睇嘅呢套咩？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识时装嘅人睇第二集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好多入边好多 code， 好多语言咧，系你真系识时装人先知道佢讲紧乜嘢嘅。咁咧，其中一辑咧就系讲佢 runway 咁啊，入边本书叫做，佢已经薄到咧可以撩牙。哇！我觉得真系精彩呢句，即系一本杂志，一本即系最红嘅杂志。是做到即係江河日下到你可以薄到撩牙咯。咁事實上咧 ，Vogue 呢幾年夏天咧已經係集成一本啊，即係叫即係夏日特輯，就冇咗即係冇咗五月、六月、七月咁嘅，已經冇咗嚇，即係已經去到咁樣嘅程度。
1: 以前時裝雜誌 Vogue 啦，又仲有好多噶嘛。
0: 美國
1: Vogue
0: 最犀利嘅時候，我仲 keep 住。我諗有史啊最犀利嘅 Vogue 係九月份啦，當然係係 Linda Evangelista 做封面，九百幾頁嘅。
1: 同埋你以前係可能唔係淨係買一個版本噶嘛，你要買意大利、法國、英國。
0: 一定。如果我自己咧，就一定美國、英國最基本。點解咧？英國嘅有種斯文嘅藝術氣質，啲相啊各方面咧係即係有啲歐洲嘅深度嘅，美國嘅雖然好多相好啲好，即係好多 model 好啲嘢，即係好豐富啊，但係咧啲相啊方面，你覺得係同英國 Vogue 係爭咗啲嘅，咁咧所以兩本我都要買，因為美國 Vogue 嘅文字同埋供給嘅知識好犀利啦，咁意大利 Vogue 咧。是通常就睇照片啦，咁一個係另類嘅嘢嚟嘅，咁法國都係，咁所以即係呢幾本基本上你一定差唔多一定要買，你意大利同法國就

0: 睇下邊個做封面啦，睇下內容啦。
1: 同埋九十年代嘅呢啲雜誌咧，如果跌落地下嘅話咧，砸到只腳會痛嘅，
0: 掟死人㗎係。你九百幾頁咪點做？咁anyway 啦，咁樣講即係當年咧，而家我哋都好啲有懷念嘅。即係做呢晚嘅節目之前咧，我同海林，即係我哋溝通好多，我同佢分享好多資料。九十年代好多嘅資料，即係嗰陣時個氣勢做 fashion show 嗰樣嘢，唔係而家嘅。即係而家咧，因為我哋以前咧係老遠跑去巴黎咧，係去抄飛，識人咧拎飛啊定點咧去睇 fashion show。而家都你送飛俾我去睇，我都考慮下我要唔要去巴黎。
1: 以前我喺巴黎同喺紐約讀書嗰陣咧，我哋係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混入去呢個時裝 show 噶嘛。
0: 系咁咧，就以前即系而家咧，有啲时佢哋需要啲明星咧，俾钱请佢哋嚟，即系喺度坐喺第一排啦。但系嗰个年代唔系嘅，好红嘅红星系自己要嚟噶，唔同而家，即系嗰阵时好一个好自然嘅事咯。我最记得有一年我，即系我有办法啦，我识得摄影师带张入去咧，我仲见到人有空位就飞咗去前边坐啦，坐喺后边，即系我唔识佢，因为佢红嘅时候我唔系喺香港，我唔喺亚洲，山口百惠。
1: 哦，
0: 啊，咁咧就 anyway 啦，咁啊即系前边或者旁边嗰啲咧，加菲连丹路啊嗰啲，即系佢一定噶啦，圣罗兰佢哋一定去嘅，同埋即系 Picasso 个女啦 ，Paloma 嗰啲，即系嗰一扎人咯。咁即系嗰阵时系好好玩嘅。咁有啲牌子有钱嘅牌子，或者佢富贵贵气嘅牌子咧，喺后台咧又会有 buffet 啊，又剩嘅，即系系同今时今日系好唔一样，同埋当年嘅 model 系明星。而家嘅 fashion show 嗰啲 model 咧，基本上咧，以前咧佢哋仲要哇換衫啊，即係我都經歷過啲 model 要換衫嘅，即係一晚可能佢換五套衫啊，六套衫。但係而家咧係基本上可能一百套衫，佢就揾一百個 model 就著一百套衫，唔使換衫，就係嗰個頭髮。
1: 以前一百套衫，
0: 因為佢哋唔 border，
1: 十幾個
0: 好多好多啲 model 咧係你唔知佢係邊位嚟嘅。但以前的 model 基本上如果用30个 model 咁啦，30个 model 可能他哋要着一起着120套衫，咁咧就唔系一定每个人四套嘅，有啲红嘅 model 可能六套或者八套嘅添嘅，咁咧即系有啲就帮佢衬啦。但起码30个 model 咧，起码一半你叫得出名嘅，即系嗰个年代。所以你变咗系你唔系去睇一个净系睇 fashion show 啦，睇人
1: 咧，完全唔识得佢哋任何嘅名
0: 字。而家系最重要系，即系当年系睇人嘅，其实。
1: 但系而家又兴有时候反而会请啲明星上去行 catwalk。
0: 请明星好耐噶啦，我都做过唔少噶嗰阵时。
1: 但系有好多未必真系识行噶嘛。
0: 系唔需要嘅，佢即系佢上去，大家识佢咪得咯吓。即系我都即系玩过晒噶啦呢啲嘢，但系而家即系呢样嘢咧系即系我觉得用尽咗啊！即系我觉得任何一样嘢咧，即系任何一种艺术创作啊，或者文化咧，去到一个阶段就会尽噶啦。好似唐朝嘅诗、宋朝嘅词、元朝嘅曲，即系呢啲系去到一个阶段完咗咧，就你即系你之后咧，好难揾到一个咧，好似唐迪生咁走出嚟嘅，你系好难好难揾得到噶吓。
1: 系因为嗰个环境啊，定系话？因为可以玩的 idea 已经玩晒啊！但因为一方面大家就会讲，大家都知道嚟紧呢一年的 Met 咧，就系向 John Galliano 致敬啦。咁就有啲报道，你就会觉得啊，佢哋会话 John Galliano 啊 ，Alexander McQueen 可能系最后一批 The Greats， 你之后唔可以，即
0: 系
1: 有人咁样讲。
0: 事实上，真系。即係有啲另外一批嘅 designer， 佢哋 Chanel 揾咗佢哋 ，Fendi 揾咗佢哋，都話搞唔掂嘅，都係。
1: 但係
0: 真係係 McQueen 同埋 Galliano 係最後㗎啦，佢兩個。
1: 但係包拗頸嘅話，就會話唔係，人哋而家話而家先係 Haute Couture 高定嘅黃金年代，你日日都會有喺網上面，而且以前好多人其實。時裝是一個很小眾的一群人，
0: 當然不是啦。
1: 你而家
0: 以前才是真係時裝，不是小眾啊。有錢的當然會買啦，冇錢都儲錢去買嘅。而家啲後生邊度會啊？
1: 你在網上面而家是可以隨時見到任何嘅時裝嘅時裝 show。以前是一個好即係你係好難會真係可以身歷其境去見到一個 fashion show 噶嘛。而且就係話。 以前嘅話你要入行個門檻係好高嘅，而家你可能可以做一個 KOL， 你自己屋企有個衣車，你都可以發揮到你自己個創意、
0: 其實
1: 係，
0: 但係嗰個係好少量嘅啫，即係有限嘅，因為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個張力嘅層面同即係我哋九十年代或者係即係去到2010年中間嗰段時間咧。你睇到個 fashion show， 你睇到個 fashion， 唔係今日你話哦 KOL 做出嚟睇，即係嗰啲即係佢哋一個小眾去圍住嘅。你話你100万 follower 都好啦，你點及以前佢哋一本 book 係講緊你幾多千萬人睇嘅？
1: 因為第一集嘅 Chain Prada 嘅惡魔入邊曾經講過一件嘢咁啊，嗰、那個女主角行入去，佢話：啊，你依個藍衫依只藍色，你覺得係你自己選擇嘅咩？依、這個藍色係幾多個月之前我哋去？一層一層咁樣樣，由我哋 Vogue 呢度去 pick 依一個 colour， 跟住慢慢一層一層過濾落嚟。但係即係嗰陣嗰個年代係有一個咁樣樣嘅 power 咯。
0: 係啊，但係而家即係難嘅就係啲雜誌咧好重要嘅啦。講心句啦，以前喺我哋亞太區呢度啦嚇，即係起碼台灣啊，即係南洋香港咧，有本香港嘅雜誌。是影響力好大嘅，你唔好睇小佢。哇，點就好似好少，即係好似係好街坊嘅啫呢本雜誌。但係個即係呢啲地方咧，係睇住香港呢本雜誌嚟做時裝嘅姊妹啊。
1: 哦，
0: 係啊，你唔好以為即係佢係一個
1: 貼接地氣嘅街上面嘅。
0: 佢個影響力先最大，同埋好多咧，佢係報導好多本地嘅設計師。嘅作品啊，啲嘢咧，即系令到啲人覺得，即系唔系话净系即系跟歐洲咧就掂咯。Holy 嘅歌聲，呢個歌一定要唔可以俾佢 miss 任何一分鐘。郭蘭嘅《我要你的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無集價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東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電單車，電單車司機昏迷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救治，巴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事發在傍晚大約六點，龍運一架開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駛至東涌東交匯處的時候，懷疑切線期間撞到電單車，58歲電單車司機被捲入車底，身體多處嚴重受傷。龍運巴士表示已即時暫停涉事車長的駕駛職務，派員到醫院慰問傷者，並且是會配合警方調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5: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90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

0: 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4: 惩教处的马 Sir，
5: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作为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4: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6: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4: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的，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一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啱唔啱我呢？於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啲乜嘢，亦都格外敏感于嗰啲唔鍾意、不满足嘅部分。时间一耐，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喺争咗啲乜嘢身上。
9: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嘅係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呢份工作带嚟咩价值？呢种心态唔急住判断工作系唔系命中注定，而系先将焦点放喺品质，专注思考点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嘅一句话嚟总结呢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呢一点，唔能够只系靠重复劳动，而系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唔单止系花时间，而系有意识咁挑战自己目前做唔到嘅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唔系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8: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点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0: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继续有我同海林就讲时装已死。好，海林。
1: 嗯，点解我哋会讲时装已死呢？
0: 我觉得同人有关系咯。

0: 即係已經係40年前嘅事嚟噶啦。咁咧
1: ，John Galliano 翻嚟Christian Dior
0: 係啦，嗱 Dior 亦都係即係老土咗一段時間。其實 Dior 咧，我覺得 Dior 自己過咗身之後，然後聖羅蘭入咗去，但係兩個 season 之後佢離開咗，即係要當兵啊，咁離開咗。跟住咧，其實 Dior 係停咗幾十年嘅，直至到 John Galliano 嘅出現。
1: 嗯
0: 啊，唔係 John Galliano 出現，應該我用Gianfranco Ferri
1: 哦 ，Gianfranco Ferri
0: 系啦 ，Gianfranco Ferri 咧系佢其实咧佢将 Dior 这个光环系拎翻嚟先嘅，因为 Ferri 嘅嘢咧，系好高级嘅，真系高级嘅佢啲嘢。
1: 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建筑师，
0: 系建筑师，佢啲方即系佢啲 form 系好靓嘅，佢啲衫。咁咧，然后到 Galliano 入去咧，系将佢俾呢个全新嘅意义俾 Dior 啊。咁咧，佢系。佢仲係佢1997年第一個系列咁喺 Dior， 佢仲係用一香港玫瑰，咁咧佢係做咗一個咧係旗袍為主嘅一個系列，就係佢 Dior 第一個系列。
1: 哇！佢嗰、那個佢其中有一條裙，
0: 你個 Kitman 著嗰件金黃色嗰件係好靚嘅，係
1: 嗰件綠綠地又
0: 係啦，綠綠
1: 地
0: 嘅金，綠綠地嘅金黃。
1: 係前面係旗袍，後邊係漁網咁樣。
0: 咁咧就 anyway 啦，就咁佢亦都係大師啦，但係始終咧咁多年咧，就算 Galliano 入咗去啊，咁即係 Dior 都風光咗段時間，但後來咧佢真係無以為繼啊，佢開始我都覺得佢 Dior 係越去越遠啊，即係根本做完個 show 啲衫係你唔會喺鋪頭見到嘅，即係個名拎嚟賣手袋啊賣鞋嘅啫，即係離地得太緊要啊，即係你同 Ferri 做 Dior 嗰陣時候，啲人仲係真係買到 Dior 嘅衫著噶嘛。唔係淨係 fashion show，
1: 即係你覺得時裝係需要我睇一個 runway， 跟住我會有一個 urge 話啊，我想擁有其中一個。
0: 會，即係嗰個係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就係咁啦。所以點解時裝雜誌能夠去到900多頁咧？就係、是，但係都係九十年代咯。但係你過咗九十年代之後咧，係無以為繼啊。咁咧再整落嚟咧，你而家有時即係睇好多 young designers 嘅嘢咧，佢哋為做而做，即係其實。睇唔到个深度咯，即系佢哋系佢哋好努力，即系我唔 deny 佢哋唔努力，佢哋好努力嘅。但系咧，即系时装可能系真系80年代、90年代一路去到2010年中间去得太尽啦，去得太尽咧。你做任何嘢，你都好似话 Ida 话你啊，你做翻之前边个做过嘅嘢，或者咧根本你做嘅嘢出嚟系你系为人哋惊讶而做，但系个惊讶完咗之后，惊讶系。始终时装乜嘢都好啦，系衣服嚟噶嘛，系俾人着噶嘛。
1: 即系唔可以个个礼拜都系一件生肉做嘅礼服系嘛？
0: 系啦，你唔可以即系永远都即系摆只天鹅喺个头噶嘛？你唔即系你咪可以去一个 Met Gala 咪得咯？就算一般嘅波你都唔可以咁样着嘅，即系你
1: 睇多都闷啦、
0: 啊。你系啦，波都人唔去波啦，而家曾经波场啲波衫好重要噶，即系我哋做靓啱翻嚟做嘢嘅时候咧。即係已經即係嗰啲人唔想同你一樣嘅，咁落去你揾嗰一兩個出咗名嘅 designer， 或者去巴黎某啲牌子買翻，大家都見過啊嘛。佢真係好想有啲嘢咧，佢著出嚟之前冇人知道。咁我哋啱啱咪啱好啦，啱出現。其實哇，你靚到咁，好多嘢根本係唔扎實嘅。即係我一定要講啦，即係有個過程嘅。
1: 但係你有機會，
0: 即已經有機會啦，
1: 有實戰經驗
0: 啦，有實戰機會，人哋嚟揾我啊，有成咁。但有啲人揾我咧，我係唔敢做。即係因為好簡單，鄭裕玲。咁佢係我人，佢係偶像嚟噶嘛，曾經。咁你即係睇電話嚟聯絡我，即係想。但我是不夠膽的，因為
1: 他當年的地位真的很離譜。我告訴你，他我認識一個在Harvard 還是 Stanford 讀這個物理學 的 doctrine， 他自己一個韓國人，他 dedicate 了他自己的個論文給嘟嘟姐，嘟嘟姐應該不知道有一份物理學的 doctrine， 啊，因為他覺得他是他偶像，
0: 佢都系我偶像嚟嘅，曾经，
1: 所以
0: 因
1: 为
0: 我边度够胆，我真系唔够胆做啊！
1: 你唔敢，
0: 唔够胆，吓，即系因为你僆仔，即系出你啱出道，系你有啲名气，但系我唔知道其他人系点啦。我系嗰种，我未到嗰度嘅，你俾名气我，我都系唔够胆嘅，吓，即系我会按部就班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

0: 嘢咯。
1: 一出道已经好受人关注，而你
0: 受人关注同你系咪真系已经成熟？两件事嚟嘅。我好记得咧，突然之间我谂我入行十年啦，即系我已经红咗几年啦、嗯。突然之间有日起身做嘢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我觉得个脑系叮咗声 ，I'm there。
1: 哦，
0: 即系有嗰个感觉，即系我去到嗰度。即系
1: 咁，当你有个 I am there 嗰阵，你有冇条 I am there 嘅群？
0: 唔止嘅，唔止嘅。咁咧，但系即系由嗰个 I am there， 即系去到嗰度啦。咁咧，中间我试好多新嘢，试过好多嘢 OK 嘅，但系唔系即系好多唔同种类个 collection 咯。即系譬如我会用即系香港嗰阵时冇布料噶嘛，香港已经唔做布料咧，布料。價錢平㗎嘛，咁俾台灣啲地方做啦。香港做時裝，時裝貴㗎嘛，賣得去睇啲地方。咁咧，佢唔做布料，但香港有針織，香港嘅針織好重要嘅，即係唔論 T 恤嘅針織、羊毛衫嘅針織都好啦。
1: 嗯，
0: 都係香港。譬如 Ralph Lauren， 佢係成個 production 嘅個總部喺香港，因為佢好多針織啊、polo 啊啲咁嘅嘢。咁咧，所以咧，即係我作為一個 designer， 我覺得咧咩都假嘅，好似煮飯嘅人。食材最重要，你个食材够唔够专，够唔够同人哋唔一样嘅话咧，影响咗你出嚟嘅出品嘅。即系咧，我就会用香港嘅嘢，香港冇梳织嘅布料，但香港有针织嘅布料。咁我就啲厂家同我合作嘅时候咧，我就会即系成个系列150套衫系全部针织，即系由 T 恤嘅即系嘅针织去到唔同线 mix 埋一齐嘅针织，去到羊毛嘅针织。甚至晚裝都係摩靴嘅針織，即係咁你就會即係喺個物料度咧，你唔好亂啊，你好完整一種物料係出嚟，
1: 即係需要有適合嘅土壤，
0: 係啦，
1: 有真正即係識得欣賞嘅客源，
0: 咁
1: 樣有個咁嘅環境。
0: 總之即係一路即係唔同種類嘅系列啦，咁即係或者即係面對九七。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冲击噶嘛，咁咧就因为可能面对九七嘅冲击咧，就俾到我就一件，哦，即系呢一件就系嗰一件衫啦，即系或者嗰系列，我应该咁样讲。九龙皇帝肯定系九龙皇帝嘅系列啊，因为我九七年回归之前最后一个时装节咧，我系做九龙皇帝嘅。
1: 哦，系嘛？
0: 个系列系啦 ，King of Kowloon， 咁咧就系偶然嘅，其实系。因为我要去柏林做一场 show， 因为回归啊嘛，咁柏林都系柏林围墙都系92年冧，咁然后咧就跟住东西德就重新 reunification，
1: 嗯，
0: 咁我哋系即系当时系有一个组织喺德国喺柏林邀请香港一班，即系我系时装啦，有城市当代舞蹈团嘅舞蹈啦，有雅思教授嘅即系。演讲即系佢嘅诗啦，写嘅诗同香港有关系嘅诗啦，即系好多种。我就系时装咯，咁然后为咗即系我需要啲，我唔知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嚟嘅，即系我做 show， 我需要啲背景啊，我需要自己准备啲嘢。咁我落街影 slide， 影咗好多 slide 咧，跟住我发觉哇，周围都有九龙皇帝，之后周围都有曾祖才嘅墨宝嘅咁，咁啊啱啱好咧 ，Canon 出咗一个影印机，唔系印纸。你俾张相，俾张 slide 印布， oh. 我就将我喺街头影嘅嘢就印咗落布嗰度。咁发觉我可以做，即刻本来我准备咗去柏林嘅嘢咧，系漏嘢，好短嘅时间做一个系带咗过去柏林。咁咧就然后再由佢嗰时九六年啊，再由柏林再将佢即系 enrich 咯，即系加即系
1: 再叠加，
0: 再加深嗰个系列，加阔个系列咧。就在九七年一月的时装节放出来。那个是震撼的。即是基本上是你可以去到即
1: 是你自己
0: 英国 independent, time, 什么都要去晒的了已经即是香港不在话下了所有英文中文的报纸啊那些即是或者外国的。那那个是一个高光来的。但是我都即是我是尝试用这个 idea 呢是混合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呢就很多人是着裤。即是我觉得是女人系已经可以就晚装都可以着裤去晚装啦，已经即系呢个系我嘅构思，即系你有一件 top 系特别嘅一样嘢，去衬裤，甚至嗰裤系牛仔裤，咁咧就即系我嘅思维就系咁，即系我觉得衣服系一路系 evolve 嘅，一路系

0: 一路是变更的，时代变更，人的喜好都一路变更，一路去到那个位置呢，就然后我做更加多的事情，很多人更加邀请我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演出，就是也都可以请内地发展。
1: 其实现在内地的时装那个，
0: 现在内地的时装是困难的，因为个
1: 事情好。
0: 其实呢，是我不可以有人不买钱不买东西，但是问题很多人做，你的价钱就拉低了，比较内卷咯。咁咧，其实内地嘅时装咧，自从有网购，即系有淘宝之后咧、
1: 嗯，
0: 就已经一路走下坡，人唔去 shopping 啦。咁咧即系
1: 唔系等好多新嘅时装设计师可以喺个地方试手。
0: 系，但你即系你变咗垃圾咯。
1: 嗯，
0: 你垃圾变咗即系以前好似话啊，大家有 KOL 啊啲咪好好咯，大家都即系哇歌舞升平，大家都有个位啊咁啊。但系咧，你系嗰阵呢个 period 之前咧，时装杂志。时装片即系主导咗啲嘢咧，反而有个方向，其他你又做我又做咧，系唔倾向，咁、
1: 嗯、
0: 咧、啊、就同网购，令到好多人已经哇咁平就已经可以买得到咯，费事去铺头买啊咁咯。
1: 网购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可能有一啲系 copy 人哋啦，但系佢用嘅材料系完全唔同啦。
0: 哦，唔得嘅，即系系啦，即系你唔见你唔摸个物，即系衣服佢好重要系摸个物料啊嘛。即系你摸个物料，你嘅手同埋你嘅皮肤夹唔夹系好重要嘅，唔系净系个样嘅。咁所以都有佢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即系我睇住内地嘅时装由无到有，我系见证人嚟嘅。我睇住佢哋系做 fashion show 嘅时候，即系我哋皮克丹之后，就系我哋嗰班香港 designer 做 show 第一个。
1: 嗯，
0: 啲人系唔识拍手掌嘅。望周围望，好唔好拍手掌？拍完手掌之后，会唔会俾领导即系追责咧？点解喺一个咁喺、哦、一个咁嘅嘢嘅咁西方嘅嘢度，你都咪拍手掌咧？咁即系我觉得个人系会咁嘅，但系一路咧，但系好快咧，即系我当即系嗰个系八十年代中咧，一路去到二千年，嗯、即系我都系不断系上内地嘅，但系嗰个发展缓慢嘅。但系喺二千年嘅时候咧，当我去即系帮天河城。中国第一间百货商场，最大的百货商场开幕，请我去剪彩，很多厂家走嚟。邓先生，我哋以前一年咧就六百万条牛仔裤嘅，但我哋知道咧，而家要做系列啦，唔做系列咧做唔到啦，唔知道咩叫系列，唔知咩叫 collection， 几多人嚟揾我做顾问啊？嗰阵时，咁我今系我冇从来冇打算过留喺内地嘅，咁啊嗰段时间开始我两边跑咯，咁就一路睇住佢哋由呢个唔知道咩叫系列。其实不是很长时间，2015年15年之后，他们已经识飞了，吓系好犀利嘅。咁而家就可惜，即系目前啦吓个市场咧系唔健康地内卷嘅。咁咧就希望呢、這个即系任何嘢都有个过程啦，即系希望佢系喺一个不久嘅将来咧会即系呢个情况会改善咯。但系虽然系咁样，但系我发觉咧，啲年轻嘅设计师佢哋冇放弃嘅。依然有啲即係好勁嘅設計師啊啲，但雖然但係佢哋嘅發展同埋佢哋嘅 exposure， 即係同佢哋十年、十五年前即係嗰種氣勢咧係唔一樣，但係佢哋嘅 design 嘅水平真係好高，即係我哋即係香港曾經係主導佢哋噶嘛，
1: 嗯、
0: 即係香港 designer 對佢哋嚟講，香港 designer 就一片光環嚟嘅。
1: 咁你咧，你会点啊？因为譬如当年
0: 我系点啊？你话
1: 即系好似嗱 ，Terry Mugli， 其实佢退咗休之后，后来其实佢都有再出嚟再设计一啲衫。
0: 唔系佢做咗即系几个，
1: 譬如 Lady Gaga
0: 系即系有啲嘢咯，但系
1: Beyonce 嘅演唱会啊，
0: 嗱咁深刻，但系佢应该可以去到嗰度咧。其实我都唔系好在乎做唔做。
1: 我觉得你都有少少唔系好在乎做唔做，但系你会唔会再做咧？
0: 我咪遇到啱嘅机会咯。即系我而家我将会做紧最近嘅八月尾就有一个隋朝唐朝嘅服装对现代服装嘅影响啊，咁即系我哋系有即系喺内地同香港有十个 designer 咁咯，咁咧就
1: 你会有设计，
0: 我系其中一个啦，咁咧就跟住香艺局一百周年咯，咁嗰个都好紧迫嘅个时间，咪好多要做一百套衫啊，咁同另外一个 designer 一齐合作啦，
1: 即系人哋要嚟哀下你，可能你就会。
0: 都唔係嘅，我都唔係好中意俾人翳嗰啲人嚟。即係我最重要係嗰樣嘢，我覺得啱使咯，我自己覺得好玩咯。好，我哋今晚差唔多時間啦嚇，多謝海林同我一齊分享今晚嘅時裝已死，其實未死嘅，仲喺度嘅嚇。有啲嘢之前嘅有啲 period 嘅嘢死咗啫。好，聽晚星期五晚又係海林啦，唐子斌、錢敏華同大家講用中樂破世界紀錄呢只歌咧，就係《野玫瑰之戀》電影入邊嘅。葛蘭的卡門很勁的歌啦，咁十二點鐘新聞之後就不要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因為有基哥有好歌，咁啊繼續喺度聽住我哋的好歌。好，葛蘭卡門，
1: 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二十个类别、超过一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

件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十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十月五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指望隨後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36度或以上。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華南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

0: 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最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黎比得佢填词嘅一啲歌曲。较早期嘅时候啦，咁相信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喺黎比得嘅填词世界里边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同许冠杰咧一齐去合作，好似啱啱听过嘅《夜半轻思雨》。

0: 今晚咧喺那些年张伟基呢度咧，除咗咧播咗一啲属于即系赖彼得先生嘅词嘅作品之余咧，亦都会带嚟佢嘅声音噶，稍后就会出现。80年亦都为呢位朋友仙杜拉填咗一只歌曲《大女人宣言》。
1: 我结婚说明条例，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任何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粉红泥，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嚟低，一两针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买餸同得米，你要分你埋个位，依老七都暗哑地，揸镜揸到尽两世。

手要时时制，脚夹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美丽，花枝招展怕生滞，心惊杀个食失米，我过身你扶灵威。

0: 属于咧就系一只改编嘅歌曲啦。当其时咧就系黎彼得用佢鬼马嘅才华咧就系填上呢一只大女人宣言啦。至于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2013年嘅时候咧有一个节目咧就叫做音乐从呢度开始。咁当其时主持人咧就系、是、向雪怀啦同埋黄亚文噶。咁啊而喺当年2013年嘅6月13日嗰时候咧，曾经访问过黎彼得先生，咁啊，亦都咧今晚咧张伟基咧就剪低咗两段咧，属于黎彼得先生咧所介绍过自己一啲嘅作品嘅来源啦。
1: 冇人相信我呢个人嘅性格 ，wet 其实系悲剧里边嘅英雄嚟，一样系想识女朋友，亦一样系我仲衰到点咧？系从一而终噶嘛？我相信有爱情噶嘛？点知后来行咗几年啦，唔应该会散噶，但系自卑咯。原来点解散噶？外母唔中意你，搵唔到钱咯。咁、又开始真系妄自菲薄啦，即系觉得真系要搵多啲钱啦。但系唔系你话搵就搵啊嘛？我识女朋友嗰时都7778噶啦。咁啊，然后
2: 分嘅时候80几年啦，八零
1: 分咗啦。
2: 系咯，
1: 亦都感恩，真系嗰几年咧，我差唔多我5点钟我就走噶啦。赵崇文又闹我噶啦，喂你坐个咁嘅位，你点会搭正5点就走？我话你都傻嘅，喺我人生里边系得个女仔嘅，呢个女仔就系对我冇得顶嘅，真系冇得顶。唔系又唔会有 Monica 呢只歌。

0: 一個人如果我做到一隻眼咪幾好咯，自由自在。
1: 唔使俾錢飛到佢。
0: 但啲人唔明喎，天邊一隻眼係悲劇嚟嘅，因為眼係群啊，群體生活嘅。
1: 得翻一隻
0: 人字飛嘅，得翻一隻喎。唉，咁呢隻係傻嘅啫。
1: 但好多人唔知嘅喎。
0: 係啊，唔明嘅，佢哋唔明嘅。但你唔需要解釋啦。總之出咗嚟就覺得，咦？我又唔係懶，你寫乜嘢啊？咁我話真係喎，我又唔係懶，我度度都可以生存。跟住後屘就話，誒，我後悔，而家唔好啦。啊！之前又話唔願著西裝與恤衫嘅，跟住而家唔好啦，都係合群好啊，都係努力咁啊嘛。

听过咧两只歌曲啦，属于就系张国荣嘅 Monica 啦，亦都有蔡明亮嘅天边一只眼，同一地都系出自咧就系黎彼得嘅手笔噶吓。咁啊，头先嘅声带嚟自咧就系喺我哋一台当年啦嘅音乐从呢度开始呢个节目嘅，再次多谢埋就系向雪怀先生啦，同埋卡文王亚文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呢刻，依然都有 Peter 黎彼得嘅。手笔梦里共聚梅艳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外面气温28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6: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5: 黄少强，
7: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一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9: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8: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9: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8: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9: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那些年张伟基。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阿 Lam 的各施各法，当年也是电影的各施各法主题歌曲，同样地都是来自黎比的先生的词格。维基百科，大家进入呢就是这个立秋的时候啦。大家如果觉得真是口干的话，就多啲饮呢就是白开水啦。常温的白开水呢对自己来讲呢就是相当之好的。另外呢有些朋友呢在这段期间呢就会譬如饮啲燕

米水啦，咁啊可以帮助去湿啦，咁有啲朋友都咧会食一啲比较苦少少嘅嘢啦，咁亦都对身体咧有所帮助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听咗咧就系许冠杰嘅呢个作品啦，咁啊其实咧就系黎彼得咧同许氏家族咧都相当熟下。因为咧喺 Uncle Ricky 系许冠英嘅大碟里边咧，都可以揾到黎彼得填词嘅名字，就例如《虾妹共你》啦。

似乎咧提起黎比得先生一起去即系填嘅词咧，通常咧都会系一啲嘅电影啊，或者一啲嘅时代流行歌曲啦。其实咧电视剧都有，有呢一只。罗文嘅《萧十一郎》。

一啲嘅歌词里面咧，你会睇到黎彼得先生嘅风格，功夫落彭健身。转头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环节噶啦，星期四嘅心思咧会有为寄情。

同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一起，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经验呢？在爱情里面有仪式感的话，是不是真的代表在每一样东西里面，他都希望对方用一些很实体的东西，甚至乎用一些很行动的模式，令到爱情更加丰富，更加容易的入脑。我不是一个爱情仪式感的人，但是你是。或许有很多次大家坐埋倾偈的时候，你有少少抱怨，你说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到在爱情里面互相所付出的有一种仪式感的。我偏偏就会说，刻意做一些东西出来的话，是仪式感味道很重，但是未必是真心。或许这句说话亦都启发了你和我之间在爱情里面

未必真的需要那么多仪式感的东西。只不过我都相信在某些情况之下突然间做一些很仪式感的东西的话，会令对方刻骨铭心。仪式感我觉得不需要真的很有钱都可以做得到。有些女仔期待住男朋友在某一些时节，在某一些纪念日子送上一束花，甚至乎一朵很珍贵的花。这朵花未必代表住一个永恒，但是就代表了一个象征。我不是一个送花的人，但是偏偏你又很希望收到花。那日的黄昏，我们懒洋洋地在山上慢慢地踱步，享受大自然的风光。行到没多久，太阳要落山了，夕阳出现了。这一刻无论去到哪一度都好，都是我们会突然间停低，望住太阳慢慢西沉。只是很可能数分钟的事情，但是这个就充满了仪式感了。在那天，不知为什么，在很不刻意的情况之下，夕阳慢慢慢慢这样逝去。我看到在山上面，我们站在这里的草皮有一些小野花，我就随心摘了一朵送了给你。路边的野花不用钱，花最后都是会凋谢，但对于你来说，在今次在生活之中，你感觉到那份真心。往后日子很多时候你都会提出，你在跟我说这件事，也成为了他将来一生永远记住的一个小插曲。

Jason 陈奕迅，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景象，很可能亦都系成为咗你生活里边回忆的一部分。

东山飘雨西山晴，今日最低的气温28度，最高气温去到34度，日后呢在那些年张伟记这里会继续为你带来黎彼得先生填的一些歌词，同埋分享下佢喺音乐上面带俾大家呢个回忆吓。好啦，咁啊，听晚同一时间，无论有几大风，有几大雨，我都会喺呢一个度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进入周末嘅时分。最后送俾你听《风雨同路》，徐小凤。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

0: 和城市建设。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小狼暗藏密码。

0: Fashion 寫出關於成長嘅掙扎，用上小狼呢個比喻，除咗想講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嘅一面之外，仲因為狼字嘅右手邊咧係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嘅人。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晚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3: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太阳计划2026，
0: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0: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相公，点解成日唉声叹气？系咪有咩事解决唔到咧？
1: 娘子，实不相瞒啦，店中嘅生意大不如前，我硬系觉得自己不懂经营，情形啊每况愈下，我甚至唔敢翻嚟话俾你知添。唉，我真系冇用。
0: 相公，我一早就知道你不善经营，但你从来都冇同我讲过。所以我都唔敢问你咯。
1: 虽然伟全不时咁支持我，但你长期系咁都唔系办法噶。我唔可以一世受人恩惠噶嘛。
0: 以你嘅才华，应该上京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噶，点都好过做一啲自己唔擅长嘅事啊。
1: 话虽如此啫，我爹早年曾经聘西宾喺家中教我读书。可惜我已经荒废了学业咁多年，必须要再花上三年五载苦读寒窗才可以成功的。但是我而家已经成家立室，哪里有时间重拾书本？唉，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0: 嗯，有了，店中的买卖还剩下几多？
1: 嗯，还有几百两的，都足够我哋几个月嘅使用。
0: 嗱，你要攞二百两去成交五十里外土坡，土坡上面有间屋仔，你攞个二百两送去俾住喺嗰度嗰两母子，咁就有办法噶啦。
1: 吓，娘子，我哋已经剩翻几百两啦，仲要我将啲钱送去俾人？
0: 你听我讲啊，如果嗰两母子以屋地相赠，你就应承，千祈唔好嫌弃啊！
1: 哎呀，系啫，二百两买一间屋同一块地，天地间边度有咁便宜嘅事噶？
0: 你快啲去啦，迟咗就误事噶啦。
1: 咁，咁好啦。

0: 娘子叫我上嚟讨波赠金，都唔知道葫芦里边卖乜嘢药嘅。咦，上边真系有间土屋噃，等我入去睇下先。啊，入边有人噶噃。
1: 唉，仔啊仔，
2: 娘亲，
1: 你咁苦心读书有咩用呢？就算你有满腹经纶。为娘都冇办法筹到盘村俾你上京考试噶，不如咁啦，你落山搵啲散工做下，赚几个钱先至算啦。

0: 娘亲，阿爹在生的时候时常劝我要勤力读书，仲要上京博取功名，就是因为没钱，迟迟未能赴考。我怕将功课忘记，没有继续温习。
1: 功名利禄边个不想啊？但是我哋连眼前的生活都成问题，你叔父亦远在京师，我哋缺乏路费，想投靠佢都唔得。唉，只恐怕等到你筹到盘村嘅时候，贵娘已经冇命上京咯。
0: 娘亲，你耐心等候啦，趁天未黑，我读埋呢几页书就落山帮人打更，赚几个钱买嘢俾你食噶啦。
2: 唉，哦，原来系咁，年轻人向学之心比我更加高，我真系惭愧啦。好，等我依照娘子之言，将二百两送俾佢先得。里边有冇人啊？
3: 咦，边位啊？请入嚟啊！
2: 两位方才所讲嘅说话，在下已经听得好清楚啦。
1: 哦，
2: 我呢度有二百两银，是送俾小兄弟你上京赴考嘅。
3: 无功不受禄，点可以接受你嘅银两呢？
2: 我只不过系偶然路过嘅啫，听见你哋两母子讲嘅说话，我谂小兄弟既然系有此雄心壮志，奈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反为我自己就一事无成，不如就行个方便，自己做唔到嘅事就由你去完成。睇见我都开心啊！
1: 呢位公子真系大善人啊，仔啊仔，相信呢啲呢都系天公怜悯我哋冇子冇依冇靠，先至请到呢位大善人嚟帮我哋啦。
0: 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2: 无需留名啊，只需接受在下嘅好意，在下就心满意足噶啦。
0: 既然如此，唯有多谢啦。唯是小弟仲有一件事系唔放心嘅。
2: 咩事呢？
0: 小弟此番前去，必定携同亲母，呢间屋就冇人看管啦。
1: 哎呀，仔啊，我哋呢间屋同埋呢块烂地，虽然系你阿爹留翻俾我哋啫，如今我哋都要离开，上京投靠你叔父咯。仲要嚟做乜啦？不如咁啦，就送咗俾呢位恩公，当做我哋酬谢佢赈金之恩啦。
0: 啊，冇错，娘亲，娘亲言之有理，恩公就咁啦。
2: 真系俾咗我？
1: 系啦，
0: 真系惭愧啊！呢度只系属于荒郊之地，人迹罕至，系我哋嘅祖先遗留落嚟呢一笪地同埋呢间烂屋。我哋母子二人身无障物，就当系我哋母子嘅一番心意啦。
2: 咁在下就却之不恭啦。不如咁啊，在下就当帮小兄弟你看守家园，他朝你意锦还乡，再将原物奉回啊，好吗？
1: 哎呀，恩公不必推迟啦。第日如果我个仔真系得中功名，我哋亦都唔会翻嚟噶啦。恩公无需客气啦。
2: 既然系咁，在下都唔阻两位收拾啦。等我回家禀告娘子，再嚟料理一切啦。请啊，
0: 请。

0: 郑兄，听人讲你花咗200两银买咗城郊小土坡上嘅屋同埋地噃，有冇呢件事呢？
1: 哦，讲起上嚟咧，真系一匹布咁长啊！冇错，呢幅地同嗰间土屋已经系我噶啦。
0: 郑兄，乜你咁失策啊？人人都话嗰个小土坡一带都系长安城范围最荒芜嘅地方，你买嚟有咩用啊？
1: 我都唔知噶。是娘子吩咐的，那我就照做咯。
0: 吓、啊，是咩？啊，以嫂嫂咁聪明伶俐的人，怎会叫你做蚀本生意呢？而且近来你的生意根本不是咁顺利。
1: 咁啊系咯，我而家仲担心紧，家中用度就嚟唔够啦。娘子又叫我弃商求学，博取功名。所谓手停啊口停，我都唔知点算好
0: 啊。贤兄，银两方面绝不成问题，府上嘅日常开支咪叫书童去我账房开支住先咯。至于博取功名一事，贤兄你荒废学业已久，机会似乎渺茫咗啲啦。
1: 我都有咁嘅同感，但系娘子嘅意思，实在唔敢违背啊。
0: 嫂嫂平时虽然冰雪聪明，始终是妇道人家，他又怎会知道官场的事呢？我看你都是跌埋心水，再找些生意做下，资本方面有我承担，应该不成问题的。
1: 话虽如此啫，但你
2: 禀公子，有三户人家派人来找公子你买地啊。
1: 买地？我不是听错啊嘛？那块烂地都有人买？
2: 冇错啊，三户人家都争住要买。而且出价唔少添喎。
0: 吓，真係奇啦，唔通真係秀田冇人耕，耕开有人争？
2: 小人曾经问过佢哋点解要争嗰幅地㗎啦。佢哋话小土坡原来呢係全长安风水最好嘅地方，最适宜安葬祖坟喎。
1: 真係有咁嘅奇事？
2: 小人唔敢讲大话，呢三户人家都係城中最有钱嘅人嚟嘅。最低价的那位呢都肯出1000两买地啊。
1: 哎呀，娘子所言不差啊，好在我没有违背她的意思啫。
0: 啊，那最高出价几多啊？
2: 3000两咯。
1: 哇，
0: 这种生意做得过啊。郑兄，不如趁有高价卖了笪地，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1: 嗯，有道理有道理。
3: 公子，小姐有请啊。
1: 啊，又会在这个时候找我的。书童啊，你出去招呼住啲人客先，稍后呢我就会出堂款客㗎啦。啊，
0: 等我代为招待，贤兄你放心啊。
1: 有劳啦。係呢小恩啊，小姐搵我有咩紧要事啊？
3: 我都唔知啊。小姐，公子嚟啦。
4: 相公。
1: 娘子呼唤为夫，到底有咩事呢？
4: 就係为咗土坡嘅事囉。
1: 啱啊啱啊。而家外边嚟咗三家人，出高价要争住买嗰幅地啊！娘子你真系有眼光，
4: 我就系要话俾你听，无论几高价钱都唔好卖嗰幅地啊！
1: 吓，点解啊？
4: 总之你听我说话，俾啲耐性，唔好卖住啦。
1: 但你如果唔趁呢个时候卖咗去，咁就一个仙都唔值噶啦噃。
4: 相公，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唔好只顾目前嘅利益。你听我讲啦。嗱，叫书童回绝买地嘅人，过多3日你就明白噶啦。
1: 嗯，既然你唔同意啦，咁好啦，我就出去回绝佢哋啦。

0: 要拜望公子你啊！
1: 啊，宋太师，
0: 冇错啊，就系当朝宰相宋太师啊！
2: 相公，系时候啦。如果宋太师向你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即刻答应啊！
1: 啊，咁万一太师佢睇中你，
2: 你照我说话去做啦。
0: 太师到，
2: 快啲出营啊！
1: 系。太师在上，请受晚生郑六一拜。啊、哈哈
3: 你就郑六啊？
1: 冇错，晚生有失远迎，请太师恕罪。
3: 郑六，你我素昧平生，你知唔知道我点解会嚟长安揾你？
1: 太师长居京师，享受荣华富贵。晚生又怎会明白太师降贵书尊来到寒舍的意思呢？
3: 老实跟你说，老夫这次微服出行，主要是寻访一幅风水地安葬祖坟。赵堪舆大师的指点，长安城郊有一个荒芜小土坡，正好会四方之气。老夫打算搬祖坟嚟呢个小土坡安葬。听人讲呢个小土坡最近就由你买咗，故此亲自嚟出价同你买。你要价几多就即管话俾老夫知啦。
1: 承蒙太师眷顾，不惜降贵书尊亲临寒舍，晚生已经惭愧不堪。区区一块土地又算得乜嘢呢？得蒙太师错爱，实乃晚生之荣幸。就当系晚生嘅一点心意啦。呢块小土坡，晚生转送俾太师，望太师笑纳。
3: 好，果然机灵聪明，听你出口成文。一定是个读书人。啊，是呢，郑六，你考取了功名未？
1: 晚生资质愚蠢，虽然学习过四书五经，可惜从来未赴京应试，仍属布衣之身。
3: 好了，郑六，我写个名帖给你，听日你就拿我个名帖去见本地的府尹。他就会委派你做一个译成，老夫亦落得多一个门生。
1: 晚生简直是求之不得，恩师在上，请受晚生一拜。
3: 好，等阵你派人去知县府攞名帖，老夫有事在身，暂且告辞啦。
1: 好，学生就任之后再赴京师向恩师请安。
3: 好，人呢？打道回府，
1: 送恩师。

0: 郑兄可喜可贺啊！今次得宋太师授以翼成一职，不知令几多余生又善又道啊！
1: 唉，我郑六一生穷困，估唔到今次时来运到，真系要叹一句人生无常啦、
0: 啊！其实你有今日，真系要多得嫂嫂啊！
1: 贤弟你讲得啱啊！如果唔系娘子坚持唔卖嗰幅地，恐怕我就错过咗呢个大好良机噶啦。
0: 吓啊！有时我真系好奇怪，点解嫂嫂总系有未卜先知嘅预感嘅？好似帮我撮合姻缘同埋卖地，唔通佢同常人有异？
1: 唔系，娘子不过系比一般女子见多识广啫。你睇佢平日克尽苦道，深居简出，同一般妇女无异啊，又有咩？

0: 咩特别之处呢？
1: 但系我总系觉得佢有种不食人间烟火嘅感觉。睇佢平时只系着住素白衣裳，几时见佢穿过色彩鲜艳嘅服装呢？
0: 哦，娘子啊，不过惯咗简朴嘅生活，少作打扮啫嘛。
1: 或者都系我多心少少啦。郑兄啊，此番前往就任，店中生意如何料你呢？
0: 唉，我本来就唔系做生意嘅人才，我打算将买卖结束，专心一致为官府出力，希望他朝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啦。
1: 贤兄，你一定做得到嘅。你已归为太师门生，以你嘅才华，短期之内调任京师一定不成问题。
0: 言底言重啦，我郑禄得此一官半职，定必全力以赴，绝对唔会令你哋失望嘅。
1: 啊，系呢，为咗庆贺贤兄你就任，小弟特备一席水酒，请贤兄同埋嫂嫂嘅。
0: 多谢贤弟。
1: 酒菜已经准备喺偏厅啦，我亦派人去请咗嫂嫂嚟啦噃。
0: 好嘅，请。
2: 喂，叔叔，相公。
0: 娘子。
1: 嫂嫂请坐，贤兄请上座。
0: 请请。
1: 嫂嫂啊，今次贤兄得此官职，全靠嫂嫂神机妙算，代小弟敬你一杯。
2: 过奖啦。
0: 系啦，贤弟，我父府尹就任之后，公事繁忙，还请贤弟多多照顾我娘子啊。
1: 呢个当然啦，系呢，贤兄走马上任，一定需要备办新衣嘅。为弟打算送几匹绸缎俾贤兄缝制新衣，顺道多送几匹白绫俾嫂嫂缝制新衣嘅。
2: 哦，多谢叔叔啦，奴家向我着成衣，唔习惯度身缝制衣服嘅。
1: 啊，系咩？
2: 嗯，
1: 我仲以为请裁缝师傅度身订做会比较细致添。
2: 我有我嘅原因嘅。
1: 咁、啊、我亦都唔勉强嫂嫂啦。
2: 相公啊，
0: 啊，
2: 你呢次就职一定要勤俭爱民，千祈唔好弄权作势啊！
0: 为夫知道啦。
2: 仲有啊，遇到解决唔到嘅事情，千祈唔好独行独断，一定要同府尹大人共同商议至好啊！
0: 为夫知啦。
1: 哎呀，睇你哋两个好似孟母教子一样。嫂嫂啊，我相信郑兄一定有佢嘅主意噶啦。
2: 奴家只望同相公做夫妻之年，帮助佢完成志愿，光耀门楣。奴家就算尽咗做妻子嘅责任。
0: 娘子何出此言呢？你我夫妻情长，而且我哋仲年轻，仲有大把嘅日子嘅，何以会讲得咁伤感呢？
1: 系咯，嫂嫂未免过虑啦。
2: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偏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0: 诶，娘子，你一定系连日操劳过度，以致有触景伤情啦。等为夫敬你一杯，为你洗去烦忧啦。而且亦都表示我对你始终如一，永不改变嘅。
2: 多谢相公。
1: 唉，睇见你两夫妻咁样，真系难为我呢个中间人啊！嚟，我哋今晚一定要大醉三回。饮。

《任氏传》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有林有荣、朱曼子、蔡浩良、钱佩佩、曾永强、谭翠莲、吴宗泰、车心梅等联合扮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正所谓小玉电珠钗，
6: 圆滑球场埋，
5: 祝君把身欢，
6: 成龙头豪门。
5: 别人的歌，
6: 别人风光，
5: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5: 刘伟恒、阿一，
7: 仲有我陈德章，
5: 手下留情。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1: 创新实践成长。
12: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0: 大湾区创业梦，
11: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同埋 Anthony 陈瑞强。
1: 大家好，我哋今日邀请到由1995年咧喺香港创业，1997年咧北上大湾区中山扎根啊，历经金融风暴、疫情低谷、工厂逼迁，带领公司咧由几十人小厂做到380人完整产业链嘅厂房，今年咧仲搬埋个新嘅厂房，坚守实业接近30几年嘅资深企业家陈纯珠 Peggy， 咁佢系红力公司嘅行政总裁。
0: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下。大湾区小剧场啦，
1: 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嘅湾区转型升级之路。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大功告成啦！嘉欣，你快啲过嚟睇下，我研发嘅大湾区超级无敌科学怪人啊！
3: 哇，你做咩将个电脑芒黐落个铁罐嗰度啊？仲驳埋几条电线，你又搞边科啊？大发明家！
2: 喂，你咪话嘅，香港工业家要转型升级，最高嘅境界就系香港大脑加湾区身体啊嘛！嗱，睇下啦，上面个电脑芒。香港大佬咯，下面个生锈铁罐就系大湾区身体咯。

0: 我系咪好有慧根咧？
1: 哎呀，我就嚟真系俾你激鬼死我啦！真系，香港大老家湾区身体系一个产业协同嘅比喻啊！香港嘅优势系法治管理同埋国际化，所以我哋要扮演系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同埋品牌中心啊！
0: 吓，咁成个大湾区身体又系点解啊？
1: 大湾区有完善嘅产业链、庞大嘅市场、顶尖嘅人才同埋高成本嘅效益啊！将香港嘅大脑结合大湾区嘅身体，先可以创造出全新嘅竞争力，从传统嘅制造业飞跃升级做高附加值嘅先进制造啊嘛！呢、这个就系香港制造 2.0 啊嘛！
0: 哦，即系香港负责谂计同埋设计，大湾区负责高质量生产啦，系咪啊？哇！咁我哋咪天下无敌咯！得，我即刻拆咗个铁罐，正正经经画张设计图先。
1: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0: 好耶！
2: 从香港制造到香港制造，工业家要懂得强强联手。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中山塑胶厂创办人陈纯珠。Peggy 分享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的湾区转型升级之路。Peggy 和听众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Peggy Chan 陈纯珠。我经历了八年的打工仔生涯，所以在1995年我成立了红力友联实业有限公司。这一间是一间塑胶的铸塑厂，还有可以做到模具制造，帮客人在香港生产塑胶件和做模具。
2: 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会觉得塑胶和模具制造业是一些传统旧行业，未必有人肯打工，也未必有人肯继续。你又可不可以讲回你三十几年前的创业，还有现在2026年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3: 当时呢，其实在95年我是累积了在打工的工作的经验，跟着我就累积了一些金钱，都打滚了八九年，跟住同我先生储埋啲钱，就开始成立公司。喺当时嚟讲辛苦噶，因为咧我哋系一条龙自己做晒，由制造模具啊，请好少嘅伙计，跟住就做好啲模具，就要上铸塑机去生产。当中请人咧系一个好困难嘅原因系咩咧？喺当时嚟讲，请嘅唔会请到二三十岁嘅工人。最多是请那些都是40岁啊、50岁的啤工啦，女工来讲呢，后生女是不会再做这些这样的剪碎口啊，跟住打包装、出货、QC 这一类工作。所以我当时请的女工呢，大多数都是30岁的妇女啊，最记得最大的年纪去到60岁都有的，帮我们剪下碎口啊、打包装。在这个环境里面呢，遇到的困难就是生产可能冇咁好啦，年纪大睇嘢又唔够精啦，咁变咗咧，我就做咗大约系两年到啊，咁我就重新谂一谂，不如我哋系向大湾区去发展，所以我喺半年到啦，我就会经历咗系咩咧？我会周围去睇下边个地方啱我哋，包括咗东莞啊。平山啊、中山啊，最终我就在这段时间决定了在中山，因为我发觉中山的文化和最好一样东西就是可以讲广东话，即是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啦，因为在当时来讲我们的国语是一般般咯，所以最后我就落户中山咯。
4: 作为一个工厂要去做创业的时候呢，其实有什么动力呢驱使到呢放弃以前份工，然后呢走上去做创业这条路呢？
3: 因为当时年纪还是后生，找的人工在30年前最多都是找10000元一个月，还有我夹埋我先生又是做母的出身，咁佢對於技術呢一樣嘢係好好，加埋我嘅住宿，我覺得感覺上我哋應該係利用我哋而家年青人後生呢個角度去睇，去試下創業，因為打工始終工資不出頭啦。喺當時我哋嘅年代，我哋父母係咁同我哋講啦，咁變咗我哋就好努力咁係儲埋一啲資金啦，同埋咧就係包括咗有啲父母嘅支持咁樣，俾我哋喺 擁有最好的時間裏面的時機去投資這一間公司。
4: 咦，咁喺創業之路裏面呢，其實

0: 面咧，你會覺得有啲咩差異性咧？甚至如果而家依一刻啦，當鼓勵翻你嘅年青人嘅時候，你覺得而家係咪一個又係創業嘅好時機咧？
1: 我點樣睇咧？因為30年前同好多負面嘅產生嘅，因為30年前咧，只要有恆心啦，肯努力咧，好似嘅機會係大啲。但係喺我哋嗰時係冇其他嘅資助，好似當時創業，我哋全部都係靠雙手，靠少少嘅資金。但係而家亦都好多政府嘅支持啊，或者資助咧，係可以幫到啲年青人。因為對於我所知咧，我一度做喺啲幾年之間咧。亦都參與咗好多啲活動啦，例如前海計劃啊嗰啲，我都深感咧係政府係好推動啲年青人係創業。但係咁講啦，做生意一定係有風險。喺我哋30年前都講，100家企業咧做出嚟，可能都係有10家成功。今日亦都會同樣一樣要面對呢個風險，但係都要有嘗試咯。
2: 我見到咧都係講一個傳承問題啦。你30幾年前咧冇資金優勢啦，冇年青人手啦，成本又高啦，同埋當時好多廠商咧其實都係對北望咧係有個觀望啊、猶豫啊。咁你嗰陣時候咧，你咁果斷去北上，咁但係而家30幾年過去之後啦，你會唔會諗下轉下軌道咧？或者你個工廠都累積咗一啲嘅財富啦，咁你會唔會諗下即係去改變個軌道？因為啲人話工廠已死，你點睇呢？
1: 喺我當時入去國內生產嘅時候，我哋淨係得注塑機同埋做模，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唔係淨係得呢一兩個範疇咯？我哋會多咗啲噴油線啊、絲印啊、裝配啊。同埋有啲新嘅設計開發，係令到自己咧係多方面發展。咁你話係咪會死咧？我諗每個行業都唔會死嘅，因為始終我認為啦，喺大灣區，我踏入呢個大灣區，我已經係覺得中國係一個好好嘅社區，一個好好嘅國家，可以延續咗我哋嘅工廠個生命咯。因為始終對於生產嚟講，喺國內人手充足，機器設備又充足，同埋而家新嘅面對嘅 AI 行業係好好一個發展機遇。
0: 歡迎收聽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你嘅主持陳瑜 Anna，
2: 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Picky， 我哋繼續我哋嘅談話啦。你講過一句好經典嘅講話，一個正確嘅決定咧，勝過10年埋頭苦幹啦。咁咧，如果我哋諗翻當年啦嚇，你覺得北上大灣區呢個決定咧，為你公司帶嚟啲咩關鍵嘅改變呢？
1: 首先就係面積啦，我可以擁有一個好大嘅面積，同埋個租金。喺當時我記得啊，我30年前喺香港租嘅一個地方係要20000多蚊，係得幾千尺。但是我现在在国内，我可能用由当时的60000蚊去到现在的100000蚊，但是我拥有是几万尺。那在当中来讲，我的发展机遇就是我可以不是只是两个工业，不是只是注塑，不是只是做模，我包括了做生产线啊、喷油啊、装配啊，或者做前期和设计师合作的新产品去开发，变了我那个生产的模式是改变晒的了，不是只是手作仔，还多了很多元素，令到公司走得更前，走得更高。
2: 咁你講緊咧，30年前落地中山啦嚇，無論係嗰個嘅尺寸啦、配套啦、市場啦，都幫到你迅速去擴張。咁如果而家係啦，30年之後啦，咁啲人北上啊，或者去大灣區做實業啊，或者直接講做工廠嘅年青人，大灣區實業最核心嘅優勢又係啲乜咧？
1: 如果大灣區實際嘅就係人力咯，同埋金錢咯。因為他們的價值因為對比來說，上高還是仍然維持到4000-5000元人工一個人頭，但是在香港就沒可能做到這個這樣的價錢而換取的勞力，還有他們的學歷要求現在逐漸都是高了很多，所以如果要請到一些很 critical 啊比較高端的人士，但是人工來說都是可接受的範圍。
0: 咁其實咧，而家都成日都講啦，實業咧，一般即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就已經覺得係一啲叫做舊式嘅行業啦。如果你認為其實作為30年後嘅你啦，假設你係年青人嘅時候，其實你仲鼓唔鼓勵啲年青人咧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都係進行一啲實業上嘅一啲嘅業務咧？
1: 可以咁講啦，最緊要係有冇客源咯。因為而家

0: 今時今日要找客源是一個最重要的方向咯。如果你在國內市場一踏上去一定是有艱難的，但必須呢他要在這裡打滾一段時間，認識了當地的文化、當地的老闆或者當地需要的業務，再溝通看看有沒有需要去做些廠去同大家合作，因為一下子你去開咧係有少少風險咯。喺我而家今日嚟講，但係必須要揾咗客源先，或者你已經係同上高打好咗關係啊，認識咗啲老闆啊，佢需要有啲某啲嘅發展，我哋要同步發展，咁有機會有相遇咯。
1: 你會覺得香港嘅年青人其實而家真係不想去或者大灣區裡面做呢方面嘅實業咧，其實有冇優勢呢？
0: 香港人其實是靈活啲咯，可以咁講，因為國內人咧就唔會咁樣去諗到，首先入咗去做啲咩啲嘢，唔會咁樣嘅，佢就係好專心去打份工。但係香港人咧就會靈活啲咯，可以咁講，識得轉彎咧就容易去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嘅，香港人俾人哋個信心係好好嘅。因為香港人誠信係好多時唔同，有啲人咧做嘢係揾咗快錢就算數，香港係比較長遠少少，同埋做每一單生意都好啦，係真係為咗客户去諗咯。所以我哋俾年青人嘅忠告都係最緊要係誠信，做嘢係比較 last 得耐啲。
2: 你個仔喺澳洲讀完書翻嚟，咁佢可以喺香港揾食，或者可以喺澳洲即係高薪厚職，係啦。而家你鼓唔鼓勵佢喺大灣區承接或者傳承你嘅工廠事業？
0: 呢間公司咧做咗30年，喺當中嚟講咧，我得到嘅嘢係包括咗我俾到優質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啊，同埋個家庭啊。咁另外佢哋亦都係完成咗佢個學業。我咧喺呢一年裏面，啱啱2021、2022嘅逼遷之下咧，我2025我係搬咗一間新公司。點解我要投入呢間新公司？第一，我要對住我啲客户。他們就見到我，因為由小到大我都有帶他上廠，很認識廠的規模啊，由怎樣去到生產啊，或者是由當時的幾十年廠的比較污染的範圍，到現在我們重新建立一間很比較規模的廠，他們都一直見證著這個時刻啦。咁佢哋都同我傾過之後，佢都話有興趣。咁所以咧，佢就喺今年裏邊咧就翻嚟同我一齊同行，去嘗試下踏入呢個大灣區嘅工業。
2: 你會俾啲咩忠告佢？咩感浪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乜嘢唔好做咧？
0: 如果乜嘢唔好做，好難講啦，因為始終年輕人有自己嘅思想。但係我唯一就係話，中國係一個幾好嘅發展機遇嚟嘅，每一樣嘢都唔會話死嘅。爭在你點樣去優化佢咯？好似我哋而家雖然做模係一個好似夕陽行業咁，但係如果當你做得好嘅，我而家啲模具亦都有出口去英國啊，去美國，人哋睇好你嘅品質同埋技術，就自然間有生機。所以我覺得年青人而家嘅創業文化就全部都係話電子 AI 呢個係一個好嘅事業，但係後面都要有工廠去支持嘅。就算好似機械人啊，任何啲汽車零件都係以塑膠為主，所以變咗我哋呢個行業或者佢哋嘅夢想唔好淨係話去到電腦啊、躲拍咯，喺後面嘅機械設備咧、裝配啊、生產啊、模具嗰啲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唔會話係叫做夕陽行業咯，喺我心態嚟講，所以我好推動佢哋不妨上去做多啲，就由低做起，感受下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佢哋嘅工作，有時係辛苦嘅，但係喺佢辛苦當中咧，了解佢哋點樣優化佢哋，令到佢哋冇咁辛苦啦，做嘢快速啲啦，裝配啊可以點樣用啲機械手啊，好多方面，但係生產線係唔會斷嘅咯。
1: 頭先都講啦，你個即係公子啦，都跟住你喺中山上面一齊去打拼啦。其實佢哋喺外國讀書啦，係咪？其實而家依班年青人啦，去翻你哋即係所謂嘅工廠上面咧，你點樣鼓勵佢融入咧？
0: 我就叫佢由低做起嘅，佢對於模具唔熟悉，我會鼓勵佢哋去上多啲課堂，因為我哋老本行係做模具啦，好似有啲模具啊，喺前期模具製造之前做好多嘅評 估嗰啲嘢咧，係會俾佢哋去參與。而且我係唔係我直接去教育佢哋嘅，我係俾我哋嘅工程師去直接培訓佢哋，因為佢哋真係係實幹子弟去操導而家今時今日，所以我唔會直接去教育佢哋咯。我想佢哋由低層面做到最高。有这样的技术资源之后，他才可以跟到客户去沟通。因为现在的客户在期待是技术方面的层面多一点，不是只是口讲了不懂做，是喜欢他们是实干派。
2: 这里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们现在不如去听一下《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知识产权要保底，商标注册咪走鸡，辛辛苦苦谂条好桥出嚟，点样先可以确保唔会俾人偷走？知识产权呢一课你一定要上。好多香港创业者有个致命通病，就是日日挂住搞好件产品，或者想宣传桥段，往往忽略最重要的一环——知识产权。在大湾区做生意，千祈不要以为个名是你想出来就自然是合法属于你。内地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即是说哪个最先去官方机构注册商标，个名就归哪个。如果你的品牌或者独家发明没有及早注册，一旦被竞争对手恶意抢住，你分分钟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随时惹上官非。所以产品未正式推出街之前，第一件事要找合资格的专利代理机构帮你做好商标、外观设计甚至软件著作权的全方位注册。现在大湾区还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对各类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保护好自己的心血结晶，才在大湾区长远立足、稳步发展的根本之道。绝对不可以悭这笔钱，记得将注册费列入创业初期必要开支，千祈不要因小失大，到时口同被拗就真是喊都无谓了。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30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

0: 廣島核爆81周年之際，以史為鑑，銘記歷史教訓，強調堅持和平道路先至係唯一正途。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946點，跌4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0點，跌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我身边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红力公司行政总裁 Peggy Chan。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广州篇，千年老大哥，综合产业稳健后盾。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广州这个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千年商都，在大湾区入面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很多香港人对广州的印象可能还是留在越秀区喝早茶，行下上下九步行街的休闲时光，但其实广州的发展步伐从来没有慢过下来。行入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CBD， 一栋栋高耸入云的甲级写字楼和繁华的商业圈，绝对会令你对广州刮目相看。广州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拥有极之完善的综合产业体系，由传统的服装批发、汽车制造业到新兴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全部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每年两届的港交会更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盛事，吸引无数海外买家来做生意。广州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华南地区亦都是首屈一指，汇聚了大量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高质素人才。近年南沙区急速崛起，更加为广州人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针对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好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州的包容性极强，既保留住浓厚的岭南传统文化，又展现出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活力。想换一个生活节奏适中、创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广州绝对是不二之选。好好体会这个城市独有的烟火气和商业底蕴，在广州创业绝对可以令你感受到一种踏实而又稳健发展的步伐。
1: Peggy 啊，咁头先我哋讲开嗰个传承问题啦，听你咁讲咧，你个仔就唔系守业，佢真系另类嘅创业，咁佢又有西方嘅思维，又系喺度接受紧你嘅从低做起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嘅 do and don't 咧，佢系要守嘅咧？
3: 都嘅话就佢必须要系努力咁喺大湾区学习。学习咧，其实佢嘅范围咧唔系净系香港学习得到嘅工作，例如佢哋可以上国内嘅堂，认识国内嘅文化，同埋咧接触国内嘅一班工程师都得嘅。佢可以喺多个层面咧认识咗唔同嘅人。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呢，现在很多开的课程最主要是有培育他们上每一个层面的，包括了管理啊。在低层方面呢，就好像培训到他们当地的工业的技术，所以呢我很鼓励他去学习他们的课程先，因为始终他在外国回来啦，可能他有些朋友只是外国，但我很鼓励他在当中认识本地的朋友先。学习之余呢，一层层去学习啦，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在后盾可以支持他。如果你说有什么不好做的话呢，相信来讲就是不要染埋啲坏习惯。
0: 咩坏习惯啊？即
3: 系佢哋喺做生意过程中要饮酒啊、挨夜啊、倾生意呢啲，其实系好耐以前累积到而家都系有呢个习惯。咁我希望佢哋就系唔好用呢啲咁样嘅习惯去攞生意。我哋系要用技术、用技能去认识朋友或者认识老板，跟住先去攞到生意咯。
1: Anna 咧就系叫做二代啦，系啦。咁你有爸爸妈妈都俾咗一啲 嘅锦囊你啦，你又有自己嘅下一代啦。咁你觉得阿 Peggy 头先所讲嗰啲坏习惯啊，或者必须要做嘅嘢啊，比如学习啊，你又点睇啊？
0: 其实咧，我哋无论喺咩嘅时代都好啦，其实终身学习其实系必然嘅，甚至最重要就系要融入翻当地嘅文化啦。其实国内嘅文化就系我哋叫烟酒烟酒，以前系咪？咁我哋其实而家我可以咁讲，新一代嘅年青人亦唔系可能行紧呢一套噶啦。其实而家文化又开始转变，佢哋行紧嘅即系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其实亦唔系在乎于烟同酒噶啦，其实好在乎于另类嘅一啲嘅沟通。我都想问下 Peggy 啦，譬如话你嘅下一代上面而家跟住你一齐去行你以前嗰个创业之路啦，佢有冇同你讲一啲咩特别嘅分享，而令到你觉得啊系真系啊有一种感触咧？
3: 暂时因为佢都系好年青啊，都系第一年首年，咁就少啲。反而我哋有本身咧，我哋公司嘅文化嘅，我哋嘅文化就系、是、除咗做嘢之外咧，我哋每星期都会同啲员工去打下羽毛球啊，即系好健康嘅活动，或者系有时去下晚饭啊，一齐去下听下歌啊，希望佢哋系融入呢个社会。我个仔仔本身咧读书嗰时都冇乜点打羽毛球嘅，跟住翻咗嚟之后咧，跟住我哋咁去揾啊老师又去教下羽毛球啊，同埋同啲伙计一齐做下运动，希望宣扬嘅文化都系家庭啦，因为而家国内都好注重家庭嘅，希望佢哋系注重家庭啊，生活健康啊，烟酒啊远离啊，咁呢样嘢就会佢哋有时去跑下步啊，即系其实几健康嘅运动咯。咁佢哋话跑完步啊，做完运动，第二朝瞓完觉啊，精神做嘢，咁系一个好好嘅沟通桥梁咯。
0: 头先你所讲啦，一个嘅公司文化啦，你会发觉呢一样嘅大湾区嘅公司文化同香港公司文化系咪即系好大嘅分别啊？
3: 我听佢讲啊，我就香港其实就已经冇接触好耐，但系佢哋好多时一放咗工就好自立嘅，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同埋好少再出嚟沟通。其实而家有少少香港人应该都唔系好太接受沟通呢下嘢。我而家最近有啲建工啊，系请啲香港人，佢哋讲嘢嘅沟通能力都唔系咁好。但系喺我哋国内嗰边咧，就大家一定要沟通为主咯。
0: 系啊，依样其实我都好认同 Peggy 啊，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国内都有公司啦，我发现佢哋好着重团建啊，同埋好着重就系大家放完工之后，大家喂一齐系去做一啲嘅活动啊。但依度嚟讲，可以讲紧香港人嘅公司里面，六点钟放工啦，
3: 收工啦，
0: 即系千祈咧，呢啲我私人嘅空间，即系正如好似我哋可能之前我哋啲嘉宾都有讲过啦，就系话 work and life 嘅 balance， 但系国内嚟讲咧，将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可以话融埋一齐嘅。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如果一啲嘅年青人或者我哋自己真系想翻翻大湾区去创业嘅话咧，其实真系要融入去嘅佢哋嘅生活里面咧，要了解呢种嘅文化、团建嘅文化嘅重要性系咪 ？Peggy
3: 系啊，好重要嘅。其实而家有啲新一代嘅后生仔，佢哋系唔愿意沟通嘅，应该要开放自己嗰个心态，唔好理话个文化系香港或者中國的文化，大家都是一家人這樣的溝通呢，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因為現在他們國內其實都很成熟，這些人的想法呢都很全面，都是不是說去煙酒的了，真的是很着重家庭模式，所以變了他們賺錢的能力啊，最终佢都系拨入去自己嘅家庭啊，点样培育自己嘅仔女啊？佢哋嘅文化唔同咗，近时当时系净系识做嘢，老人家即系我哋一啲咩啊四五十岁嗰啲啊，净系识搵钱翻屋企。咁而家新一代系帮佢计划埋下一代，我要啲小朋友点样入到啲好学校啊，入到啲好嘅工厂啊，或者系事业。所以變咗咧，我哋要多啲學習佢哋嗰個文化，因為而家我哋喺國內啊，即係打羽毛球都冇場噶，成日要固定曬某啲時間先有場去打，一齊去玩，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水平嚟嘅而家。
1: Peggy 啦，我哋又知道咧，你2021年至2022年咧，就係即係個工廠都好艱難啊，比如就逼遷啦，又唔續租啦，係嘛？咁你又要喺嘅短短一兩年裏邊要揾到新廠房啦，就舊年就順利搬遷啦。咁仲有一樣嘢，你仲善用咗政府 嘅資助啦，更新咗呢個機械嘅設備啦。咁好多其實香港啦，或者澳門啊，或者大灣區嘅中小企咧，佢哋係唔識得利用呢個政府嘅資源。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如果我哋港商點樣正確咁活用兩地政策同埋資助咧？
3: 因為咁樣嘅，其實喺嗰個疫情啦，同埋嗰個金融風暴，確實係令到好多做公司嘅人生意低落咗好多，包括咗我都係嗰段時間係有虧損啊，令到公司都即係資金周轉不良。但係因為投入呢間公司太耐，亦都好有感情。當中我亦都揾過大錢啦，唔係話冇咁樣嘅機遇，冇咁嘅機遇我就唔會再繼續喺呢個行業發展啦。我都真係按咗啲物業投出一筆大嘅資金，再嚟去努力去翻身，因為我覺得個市場應該仲係有機遇嘅，亦都俾我好快咁三幾年咧，我揾翻我之前嘅失落嘅錢，又遇到個工改啦。工改就是因為好多我哋嘅早期嗰啲廠房咧，係一啲鐵皮頂啊，同埋面積大。喺呢個情況之下，政府就會有啲規劃，就係話啲大面積嗰啲要起向上發展，咁就變面臨工改呢個問題。

0: 在这段时间供过一般一般的厂必须要花费上几百万以上的金钱的了。在当中来讲呢，我亦都在香港商会啦，识得很多朋友啊，咁去介绍我有啲不分啊，同埋百分百借贷多啲帮我哋去转型。因为我哋个背景啊同埋历史都比较长，当中申请亦都系好快即批即申请到。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就系利用呢啲政府嘅资助嘅资金，去将我嘅公司由一间铁皮嘅厂变成一间几好嘅规模嘅大厦，一个好靓嘅工厂大厦，去重新去发展去我呢个事业咯。
1: 回想翻啦，三十年前创业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讲紧用只手用只脚一步一行啦。但如果今时今日真系要创业嘅时候，其实真系唔系净系靠自己嘅能力，都需要真系要靠一啲嘅政府嘅资源啊，或者一啲人脉上面啊，先至系可以有规模性地去可以开创自己嘅新嘅事业咧。可唔可以咁讲咧 ，Peggy？
0: 当然啦，因为如果我呢个功改而逼迁，我系冇咗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应该系唔成功嘅。你下下要攞一千几百万资金嚟投入嘅话，即系相对嚟讲，我第一年纪又大啦。咁虽然小朋友系会接手，但系唔知佢个状况系用咩心态啊嘛，变咗咧，我哋都系好大力咁利用咗政府嘅资源，跟住亦都仲有一班好嘅同事，因为喺呢个搬厂里边咧，除咗钱之外咧，其实我哋嘅员工每一位都用咗唔同嘅心机，同埋我哋嘅一齐嘅合作去安排呢一个搬迁计划，无论由装修啊，跟住做设备啊，因为新厂其实系领好多新嘅唔同嘅规范嘅要求嘅，包括咗环保啦，另外嗰个工业安全嘅嘢，我哋都会做到好足嘅，所以都系花咗唔少时间，所以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嘅努力咯，系包括咗我哋嘅员工嘅团队进行一个好大规模嘅计划先可以完成得到。
2: 咁所以你成日强调咧，唔炒人啦，系嘛，又唔好减人手啦，又要个员工好忠诚啦，加入咗呢个自动化、智能化嘅升级啊，用科技去照顾员工啊，减少佢哋嗰个体力啊，又提升佢嘅工作环境。咁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背后嘅初心？呢样嘢对我哋大湾区创业或者守业咧，有啲乜嘢重要嘅启示咧？
0: 员工就系你嘅基石嚟嘅，因为员工一开始可以在你间公司做，必须 是你的同行的 partner 嚟噶嘛，所以我有基础差不多30% 员工啦，系超过10年以上的帮我手的，最长最长嗰个都差不多是28年啦，今年亦都是佢的退休年龄。由创业至今咧，员工要俾到佢一个福利啦、环境啦，同埋佢谂到将来，因为佢喺度系会做一个角色，就系帮我去对应客户啦、对应技术嘅支援啦，同埋去管理下边员工嘅福利啊，或者佢哋嘅工作操守嘅。所以变咗咧，佢担任嘅角色系好重要。但系点样去留到人咧？就系我哋不断就系用人性嘅管理啦，同埋俾到佢合理嘅福利待遇，所以先留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哋帮我手去由一间籍籍无名嘅10-20人嘅公司，去到今日呢一间比较有规模嘅公司，全靠佢哋帮手。
1: 创业咧，其实真唔系一个人嘅，其实一个团队嘅，系咪啊？陈瑞强，
2: 我反而好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而家会唔会有时即系谂翻转头30年前你唔翻大陆去创业，或者30年之后，既然佢要逼迁啦，咁我就唔继续啦，停咗佢啦。呢两个咁重大嘅决定里边嚟讲咧，你而家会唔会后悔啊？或者你点解仍然系会坚持做实业咧？
0: 对于我来讲是完全没有后悔过的，即是在我30年前想住创业到我入了大湾区之外，我是没有后悔过的。但是在逼迁工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当时是真的想了很久，但是我背后有很多家庭是我这间公司里面仍然是我们一个重点，我考虑他们的背后咯。 因為幾十個家庭一下子可能同佢遣散做完之後，但喺出面嚟講，佢哋有好多咁嘅年紀，未必再揾到其他工作，未必揾到更好嘅工作。變咗我當中嘅考慮啦，第一僱主啦，應該要應有嘅責任就係令到員工係有一定嘅關係啦。變咗我想佢哋係更加唔好諗後果啦，直接幫我手去做嘢。所以我配合咗佢哋之後咧，大家認同一齊去行呢條路嘅。
2: 我係咁樣去理解咧，即係香港人係仍然喺大灣區做實業啦、工廠啦。除咗我哋成日講嗰啲咩 AI 啊、政府津貼啊、資助啊，仲要有我哋香港人嗰種人情味咧。呢一樣嘢睇嚟好似係你呢三十幾年嘅一個成功嘅座右銘喎。
0: 人情味是一定要的了，其实又要管又要理，亦都看到他的员工他背后有些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关心员工的，如果员工有些什么，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分享啊，或者他需要、
2: 啊、你又分享一些的有趣啊或者难忘的经验啊，等我们可以吸收一下。
0: 我有些伙计呢，好像这样说，他们有了一块地，即是高管都是比较重点的员工，他没有钱起，因为他们一下子拿一笔钱可能20多万。我试过就是说、啊、我先垫资给你先，你慢慢在人工那里慢慢扣，都有这个情况是发生的。那令到他们真的很为公司每一样东西都、就是、知道我们是其实是大家相辅相成，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他也都用了很大的努力去支持我们这样。
1: 剛才你所說的創業，我都想 Pegg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給現在我們一班年輕人真的準備北上或者是進入大灣區的時候，除了個人之外，其實有些什麼的 tips， 剛才你說團隊只令到他們明白到真的要成功，在這裡來說有什麼 tips 可以給到他們呢？
0: 如果是 tips 的話，應該這樣說，如果要創業的話，他要必須是要接受國內的文化、國內的經濟，因為文化他如果不去跟他溝通的話呢，就很難去認同咯，我覺得。所以我經常忠告啲香港人，因為我其實都很多啲親戚啊、兒生啊啲咁樣，如果而家要去國內投資做生意好，或者是去呢個市場都好，不要戴住個眼鏡去望佢哋咯，因為國內的人已經是一個很成熟和一個很好的國家地理環境，是給到他們一個好的發展空間，爭在你會不會去嘗試咯。很多年輕人是不肯去嘗試的，以我所知。
2: 剛才你講開即係點樣適應或者學習他們的文化，但係同一時間香港人的優勢就是跟國際接軌嘛。你都作為一個嘅實業嘅一個嘅領頭人啦，點樣帶中國的一個嘅工廠去出海去海外呢？
0: 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咧喺中國嘅資源實在真係好多。無論你是一個新產品也好，你背後你可能要很多電子零件、塑膠件或者技術去支援都好，中國已經在一個點裏面，你想找什麼資源在中國大灣區是一定有，而且用很低的價錢而令到你的產品去推出市場。我們是半加工的產品，亦都是下一步我們想做的成品出海，亦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所以無論半加工的成品或者全加工的成品，中國的優質的品質和資源來源什麼都是很豐富的，只要我們集中攞曬資源，你將它變化或者轉化一下賣去全世界，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出路，在我心目中。
2: 咁我哋睇到啊 ，Peggy 咧由1995年嘅香港小廠啦、小資啦，到今日大灣區完整產業鏈嘅企業啦，呢個故仔好感動啊！
1: 係啊，我真係希望今日嘅故仔咧，可以打破咗年輕人啦對北上創業嗰種恐懼啦。我哋鼓勵更加多嘅香港嘅青年人啦，把握大灣區嘅機遇啦，深耕實業啦，堅持住個夢想。今日好多謝 Peggy 分享佢嘅創業之路啦。如果大家咧對今日嘅話題有啲咩意見，或者對大灣區創業嘅經歷有想啲咩分享嘅話咧，歡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樣嘅時間，請繼續收聽我哋《大灣區創業夢》。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一讲到爵士乐手，很多人在脑海里面浮现的呢，都是一些拿着色侍风的男人啊，或者是一些黑白相里面的爵士巨人，他们全部都好像是男人来的。但是呢，爵士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香港爵士乐手宋正芳 Rachel， 曾经在英国深入研究爵士声乐即兴演奏，亦都是少数呢在学术和演出方面都有丰富经验的香港女性爵士音乐人。她活跃于本地不同的爵士场合，包括爵士 Kitza 啦、博物馆啦、各类型的大乐队和室内演奏，亦都是声乐导师推广紧爵士教育的。Rachel， 欢迎你，跟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5: 大家好，我是 Rachel。
4: Rachel， 我哋由你个人的起点开始啦，你一开始是怎样走入去爵士音乐这个世界的？
5: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是在中学的时候接触的。我当时同班同学都是现在一个香港活跃的爵士乐手。是啊，咁我哋当时就发现咦几有趣喎呢种音乐。咁我哋一开始系听巴西嘅 Bossa Nova 嘅。咁后尾就发现有美国嘅爵士乐。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一直都只系听嘅啫。我即系从来都冇諗过会弹奏或者演奏爵士乐嘅。咁咪去到几年前有个契机接触咗香港嘅一啲嘅爵士嘅社群。跟住就发现原来香港系有班人去做緊呢样嘢嘅。咁、然之后就即系受到鼓励，自己都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试下。去演唱爵士乐咁样，
4: 系啊，喺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一班朋友接触爵士乐啦，听爵士乐啦，其实身边多唔多人听紧爵士乐嘅咧？
5: 我感觉一直都唔多嘅，其实即系由我中学起到系咯，到我后屘一直去喺生活嘅唔同嘅场景接触爵士嘅时候，我都冇遇到好多系。非常喜欢爵士嘅人咯，系咁甚至我其实当时我都只系觉得啊呢个音乐系好有趣嘅，或者我中意佢嘅声音嘅，但系我都未系完全投入嗰种感觉，即系可能我自己都觉得，我同佢好似有啲距离，或者觉得我好似做唔到，即系好似玩唔到呢种音乐，所以有一种嘅距离感喺度，
4: 系。

0: 时间都。
1: 哦，嗰个距离感去到你参与呢个爵士社群啦，有冇减退咗咧？嗰个距离感
0: 有嘅，因为我谂好多人一开始接触爵士都会觉得系有啲艰辛嘅，或者系唔系好明白，或者好似有个门槛咁样。咁所以好多年我一直都系觉得系咁样。咁直到系同嗰班嘅即系香港嘅中意爵士乐嘅人一齐玩完之后，我就发现，咦，原来呢件事可能唔系想象中咁难，或者透过有即系身边嘅人嘅鼓励，会觉得诶容易啲去接触同埋进入呢样嘢咯。系咁，所以喺嗰一刻就发现，其实系有一个学习嘅方法，同埋系有个好接纳同埋好容纳到唔同 player 嘅一个咁样嘅群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诶可以去有信心去学习呢样嘢。
1: 啊，即系佢哋都好欢迎你加入即系爵士呢个世界，
0: 系
1: 咁你加入嘅时候系你本身已经有一啲即系声学嘅底子啊，定系其实你嗰阵系白纸一张嘅咧？
0: 系白纸一张嘅，
1: 啊，
0: 系
1: 啦，系啊。
0: 而呢个都只系五年前嘅事，2021年嘅事，系咯。咁所以系即系其实系唔系好耐嘅啫，有接触咗爵士乐。
1: 嗯嗯。
0: 咁同埋嗰阵时亦都冇咩训练嘅背景，即系我可能细个所有香港小朋友都有学过下琴，或者学过下少少乐器咁样。咁可能我都有学过少少唱歌堂，但系唔系一啲即系正统嘅或者音乐训练咁样。咁所以我接触爵士嘅时候，其实系完全系一个爱好者嘅有兴趣嘅一个人嘅状态去接触呢样嘢咯。
1: 啊，咁然之后个兴趣咧就慢慢越变越大咧，直成去咗海外去，叫做深造。嗰个经验系点样？点样由一个哦我喺香港接触下啦，去到立定决心要离开香港去更进一步啦，系有一个咩嘅心路历程
0: 啊？这个时间点其实几有趣嘅，因为我系去英国读一个性别研究嘅一个硕士嘅，其实当时系
1: 啊，
0: 咁所以咧系去英国之前嗰几个月咧先至接触到爵士乐嘅，咁所以其实我系冇计划到咧要去研习爵士乐嘅，当我申请呢一个硕士嘅时候，咁所以个 timing 系好有趣嘅，咁我就系、是、喺我去英国前嘅几个月。接觸到呢一個香港嘅社群啊，覺得原來爵士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所以當我去到英國要決定我嘅研究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好似係一個好好可以幫我延續到我對呢樣嘢嘅熱情同埋喜愛嘅一個主題。係咁，所以當時就好似好順其自然咁樣去揀咗呢樣嘢作為我研究嘅一個題材同埋對象。
1: 佢實際係一個咩主題啊？
0: 當時我諗嘅係，其實因為嗰一個嘅碩士係一個性別研究嘅碩士，佢唔係一個音樂嘅研究。咁但係嗰個科目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跨學科嘅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研究，即係咧，即係可能性別就係淨係研究呢樣嘢，但係咧，佢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文化入邊咧，去發掘，即係點樣同性別呢樣嘢有關係。咁所以我當時就係開始去留意，即係爵士除咗音樂本身，爵士嘅文化係點樣㗎啦？爵士嘅歷史係點樣？爵士嘅同性別之間嘅關係係啲乜嘢？
1: 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聽到你喺學術方面，哦點樣將你自己嘅性別研究啦，同埋你嘅喜好爵士音樂即係結合啦。咁呢個可能係叫做紙上面嘅東西。咁喺演奏方面啦，你就自己係點樣發展？从一个爱好者变成而家可以做一个职业嘅叫做声乐家咧。
0: 有趣嘅一样嘢系我当初接触爵士或者唱爵士嘅时候，其实系从来都冇计划要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嘅。系啦，甚至我有好长时间咧系发誓，我系绝对唔会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
1: 系
0: 啊，因为我嗰阵时就可能觉得即系呢一条路系唔啱自己嘅，或者我系冇呢一个天赋嘅，系啦。其实咁样维持咗可能三四年嘅时间，系咯，咁我直到可能冇耐之前，我先至发现，我好似需要真系攞一个决定，我而家系想成为一个爵士嘅乐手啦，咁咁所以其实当有一个好大嘅心理嘅转变，心态上嘅转变，系咯，咁但系个背后个即系个初衷其实系一样嘅，其实好简单，就系、是、源自于对爵士乐嘅喜爱，系啊。咁但系只不过当初唔知道可以用呢样嘢行到几远，
1: 嗯哼，
0: 系啊。咁但系慢慢就发现，可以再行多一阵，行多一阵咁样。
1: 咁你成个喺英国逗留咗九个月啦，喺嗰度接触到唔同嘅爵士音乐人啦，又体验过嗰度爵士圈啦。你觉得你最大嘅 嗯

0: 咁我亦都對呢樣嘢嘅興趣同埋熱愛有增長。
1: 啊，
0: 咁所以翻到香港嘅時候就有呢一種感覺。
1: 嗯，喺英國嗰段時間，除咗觀察之外，你都有冇出去同其他樂手玩咧？
0: 有嘅，係嗰陣時我間大學有好多嘅佢哋叫一啲大樂隊嘅，即係可能每間書院都會有一個大樂隊。咁、
1: 嗯、
0: 我嗰陣時就膽粗粗去咗去試音咁樣，咁、就有兩間大樂隊收咗我嘅，係、
1: 哦、
0: 啦。咁嗰陣時就所以就幫呢兩間學院嘅大樂隊有時會做一啲表演咯，係咯。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去學習。咦，如果想喺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行業或者職業嘅話，樂手呢樣嘢係一個點樣嘅生態咯？係啊，算得一個好有趣嘅。嘅經驗，
1: 嗯，好啦，咁聽到呢度咧，我諗大家咧都感受到咧，爵士樂嘅世界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面向啦。即係譬如，嗯，我哋除咗用一個聽音樂嘅角度去思考咧，其實都可以從文化角度啦，從性別角度去思考啦。嗯，聽到 Rachel 嘅經驗咧，亦都喺海外嘗試過爵士樂之後咧，反而更加喜歡，而且更加想翻嚟香港玩爵士樂喎。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Rachel 傾下，而家聽一段音樂先，我哋翻嚟繼續。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继续同宋正芳 Rachel 倾下爵士同埋性别嘅话题啦。你嘅研究咧就关于性别研究啦，同埋爵士乐啦。咁讲起爵士乐嘅历史咧，女性出现嘅位置咧，好大部分都系歌手啦，但系乐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即系可能鼓手啊、萨克斯风手、小号手呢啲。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咧？
1: 爵士乐嘅历史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即系都系100年前嘅事，都系一个近代史嚟嘅。咁、但系。我想在过去100年女性的权益都有很大的转变其实。或者很多的突破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那我想尤其是如果我们专注看美国的历史的话，即是首先在可能讲讲早期204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是种族分离啦。那所以很多爵士乐手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非裔黑人的背景。所以本身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即係受壓迫嘅一群啦，喺社

0: 会入边，咁你可以想象，即系身为一个黑人嘅女性系更加困难嘅，系、因为佢系有一个两即系双重身份嘅一个交叠，佢既系一个黑人啦，亦都系一个女性，而女性系一个即系当时嘅社会，我谂尤其系即系权利，其实系可能比男性的确系会低一截。咁所以如果考虑到例如佢哋嘅教育机会啦，佢哋接触呢种音乐嘅可能性啦，其实都系会比男性去低嘅。咁亦都我谂另一个原因系因为。而家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概念，就係、是、即可能一個樂器其實佢係有分唔同嘅一個性別類別嘅。OK， 即可能有人會覺得打鼓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樂器嘅，有人會覺得可能小提琴同埋彈琴係女性化嘅樂器。咁其實呢啲喺而家嘅社會入邊都係幾流行嘅一啲嘅諗法嚟嘅。好，咁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嘅例子咧，係例如佢係一個女性嘅一個。玩樂器嘅一個演奏家，但係咧，當佢去一個演出嘅時候咧，嘅酒吧嘅人咧，或者演出場地嘅人咧，會要求佢唱歌。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發現其實一個錯配係咪？
1: 即係即使佢本身唔係唱歌嘅，
0: 冇錯啦。但係咧，如果佢唱歌嘅話咧，佢會賺多啲錢啦，同埋觀眾會認識佢更加多，或者記得佢多啲。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當時嘅演奏樂器嘅嘅女性樂手咧，最後都係會唱歌嘅，係啦。或者甚至歷史上其實有好多嘅爵士女歌手咧，其實佢哋係非常好嘅演奏家。係，但只不過佢哋選擇咗唱歌呢一條路。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未必係真係冇乜。嘅女性，但可能首先好难去揾到佢哋、而且都有好多环境因素令到我哋好似淨係会喺某啲角落去发现到爵士嘅女性。
1: 啊，咁如果同其他嘅乐风或者其他嘅音乐文化对比呢、爵士音乐会唔会係即係比较不平等或者比较有一个好明显被剥削嘅群体出现？
0: 我諂如果好笼统咁样讲，我估係同爵士乐本身嘅純粹同佢嘅元氣有好大嘅關係咯，即係因為佢嘅演奏佢嘅群體就係由最一開始就係一啲被奴役嘅非洲人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黑人音樂嘅歷史嘅話，其實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即係嗰個根係可能一啲非洲嘅音樂，然之後到爵士、到藍調，然之後到靈魂音樂、R&B 或者 hip hop 等等，其实佢哋系全部都系 follow 呢一棵树去成长。咁、所以我谂呢个音乐嘅发展同佢哋本身佢哋嘅历史都有好大关系。系咁呢个就系去到人类历史嘅层面啦、就系、是、你去睇唔同音乐种类嘅时候，佢哋嘅群体其实佢哋背后经历咗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可能你睇每一种音乐都会发现佢哋有自己嘅即系辛酸同埋压力。咁但系我谂。对于爵士乐或者黑人音乐来讲，这个是一个好对他们来讲很 center 的一样东西。
1: 那我又想问一个可能都挺愚蠢的问题，就是那男性去玩爵士乐和女性去玩爵士乐其实有没有分别的？
0: 我不是一个男性，所以我答不到男性玩爵士乐的主观感觉是怎样。我觉得我可以讲的是，即作为女性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在玩紧爵士乐的时候呢，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即大家都投入在音乐里面，大家都是一起去令件事去好啦，大家都一起热爱音乐。所以在个过程当中呢，我不会去留意自己的性别身份的，在玩音乐的时候。唯独呢，我觉得点样在什么时候变得明显呢，就是可能在即系一个爵士嘅环境嗰度，同人相处嘅时候，可能呢个就会变得明显啦。
1: 哦，
0: 咁我成日用嘅比喻咧，就系我觉得我好似系围到一个女仔去读男校嗰种感觉啦。系啦，即系你身边嘅所有同学都系男仔，咁你唯一一个女仔，咁你就慢慢你就会发现，诶，原来佢哋嘅沟通方法系唔同嘅，或者佢哋嘅讨论嘅话题系唔同嘅，或者有好多即系可能。價值觀都唔同，咁你可以想象呢個係唔係淨係樂手，所有人都可能會遇到嘅一啲嘅情況。係啦，咁嗰啲位就係一啲可能係溝通或者社交上，作為一個女性，你需要去學識去喺呢一個圈入邊去處理同埋去揾到自己嘅地方嘅一樣嘢。咁但係就呢個係男性唔需要去思考嘅嘢嚟噶嘛，因為佢就喺男校入邊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 setting 入邊，我會覺得男性係有一個嘅。优势嘅，即系一个 privilege 嘅，系啊，咁因为女性需要去处理嘅嘢，其实系 多啲嘅喺呢個環境入邊，係、
1: 嗯、
0: 咯。咁所以我諗唯獨係即係呢一度嘅時候，我就覺得誒嗰、個性別身份可能會成為一個我需要去額外去思考嘅東西啦。
1: 哦，即反而係台上面即係有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喺個音樂入邊即係講同一個語言，
0: 嗯、
1: 就還好。當音樂退去咧，嗰、那個性別嘅差異咧就開始出翻嚟啦。
0: 嗯，係有機會咁。
1: 嗯，喺呢一個即係歷史以嚟啦，都係咁男性主導嘅圈子咧，都有好多不少出色嘅女性，即係爵士樂手啦。
0: 嗯，
1: 有冇一位係你特別欣賞嘅？
0: 我依分享一個近呢幾年都好喜歡嘅一個近代嘅歌手，係咁佢叫做 Lucia Gazarian。
1: 嗯，
0: 咁佢係一個 base 喺 New York 嘅一個阿美尼亞人嘅一個歌手。
1: 哦，
0: 咁所以佢本身係來自阿美尼亞嘅，咁佢一開始係唔識講英文嘅，因為佢個母語唔係英文。係咁佢亦都係即係一個美國嘅移民故事啦，喺佢好似十幾歲嘅時候就搬咗去紐約生活。咁佢以前係點樣接觸爵士樂咧？就係、是、聽唱片啦。咁佢嗰陣時就會即係佢生長嘅環境好窮啦。咁佢哋同佢家姐就會一齊聽一隻 Ella Fitzgerald 嘅唱片。咁因為佢唔知嗰啲字咩意思咧，佢即係學嗰啲聲去唱翻出嚟。咁、其實咁樣就係佢嘅爵士嘅教育咯。係啦，咁佢一直都係即係冇受過正統嘅爵士教育，就係、是。透過不停的聆聽啦、模仿啦，然之後同其他人去演奏咧、去玩嘅。咁、去到而家佢一個即係非常非常好，同埋一個好有深度嘅爵士歌手。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我上年有幸去紐約嘅時候同佢上堂，亦都同佢相處過。
1: 哦，
0: 我就即係好喜歡佢對爵士嘅嗰個嘅哲學。佢就係覺得越簡單係越好嘅。
1: 啊，
0: 即係可能喺呢一個而家可能你會聽到好多歌手做。好複雜嘅東西，或者去唱一啲好難嘅樂曲。咁但係其實，嗰啲爵士樂有時最後嘅精髓就係睇下你可唔可以唱一個好簡單嘅旋律，但係能夠打動好多人嘅。
1: 啊，
0: 咁我覺得 Lucy 就係一個咁樣嘅歌手咯。
1: OK， 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翻去聽下呢位聲樂家嘅音樂啦。咁不知不覺咧，我哋咧已經去到上半部分嘅尾聲啦。咁而家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再翻嚟聽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當局表示，制定今次銀債息率考慮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喺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7: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女生爵士梦，但系咧讲女性同埋爵士乐，如果唔提一个名咧系唔完整嘅。讲到爵士乐嘅声音咧，可能好多人都听过 Louis Armstrong。那把声音很沙哑，再加上闪闪发光的小号。他或者是你对爵士乐的第一印象。但是在同一个年代，有一把女声用另一个方式改变了整个爵士乐的历史。而这把声音呢属于 Ella Fitzgerald。Ella Fitzgerald 呢

0: 1917年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小个家境很困难的，少年的时候生活并不安稳。但是1934年 ,17 岁的他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那一晚呢，在纽约哈林区一间叫 Apollo Theater 的剧院。Apollo Theater 呢有一个传统的，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业余之夜，任何人呢都可以上台的。观众会用掌声或者嘘声决定你的命运。那晚 Ella 去到啦，本身是想跳舞的啫。但是去到台下面，他又改变主意了，临时决定上台唱歌。他一开口赢尽当晚的掌声。而这个亦都是一段漫长传奇的开始。1935年左右， Ella 加入了鼓手 Chick Webb 的乐队，在哈林区最著名的舞厅 Savior Ballroom 演出。年轻的 Ella从一个台下陌生的面孔变成 swing 摇摆年代最重要的声音，甚至在 Chick Webb 去世之后，乐队一度以 Ella 的名字命名，由她带领。一个女歌手成为 band leader 乐队的领头，带领一支大乐队，在那个年代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的。去到1938年，她录制了一首改编自童谣的歌曲，他就是靠这首歌全国成名，唱片卖出100万张，登上了榜首，还停留了超过17个星期。但是令 Ella Fitzgerald 真正成为传奇的，不单止是他的歌红，而更加是他对声音的理解。 Ella 有一种能力，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即兴，就好像一个萨克斯风手，一个小号手用乐器即兴一样。他用没有意义的音节，例如大家会想到的 Shubidubba 或者是 Mbabadubba 等等，模仿乐器的线条，即兴改变旋律、节奏和和声。这个声音呢不是我们想的唱歌，而是真的演奏一段音乐。这个唱法呢叫做 Scat Singing， 而 Ella Fitzgerald 呢就是将 Scat Singing 带到最高境界的人之一了。去到1950年代，他开始为 Firth Records 录制一系列的唱片，将美国历代最重要的流行作曲家的作品用爵士的语言一一诠释。他录 Cole Porter、 Duke Ellington、 George Gershwin 这一批唱片，后来更加成为爵士声乐的圣典，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到爵士的歌手呢都是音乐家而不是装饰品。 Ella Fitzgerald 呢一生获得过13座格莱美奖。1958年首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她亦都成为第一位得奖的非裔女性。1996年她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留下的不单止是一沓沓的唱片，而更多是一种证明。一把女声可以同任何乐器对话，可以即兴，可以主导，可以成为整个乐队的灵魂。几十年后呢，在香港有一位叫做宋正芳的女生，亦都用自己的方式走紧同一条路。咁我哋而家继续同 Rachel 倾下偈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宋正芳 Rachel 呢倾咗佢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啦，亦都点样喺呢个男性主导嘅场景入面慢慢见到嗰个无形嘅性别界线。咁下半场呢，我哋想由睇到个问题去到面对问题，而且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有 Rachel，香港爵士乐手啦、声乐导师、爵士声乐即兴研究者。你有冇试过因为自己女性嘅身份呢，而喺爵士嘅路上面面对过一啲即係困难啊，或者啲唔好嘅经验啊？
2: 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系女性嘅身份啦，我会咁样讲。係呀，但爵士路上大家一定遇到唔同嘅困难嘅。我諗可能嗰啲困难就有啲似上一节所讲嘅，就係我要去，我想喺一个好男性化嘅环境嗰度去，懂得同 大家去溝通同埋識得揾到自己嘅定位咯。
3: 嗯，
2: 係啊。咁我諗呢個係不論任何圈子，如果你係一個女性，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圈子，你都會經歷到嘅一樣嘢。
3: 嗯嗯嗯。
2: 係啊。咁但係我嘅諗法就係、是、我唔會去聚焦喺呢樣嘢嗰度。
3: 哦。
2: 係咯，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好容易覺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或者一個被害者，係、我嘅諗法係覺得我嘅目標淨係我想專注係即係做好音樂呢樣嘢。咁但係當然我都好明白，即係我身處嘅呢個嘅環境係點樣嘅。咁但係我嘅做法就係我專注喺音樂上面啦，我去選擇同尊重我嘅人同埋我嘅我信任嘅人一齊去玩音樂啦。
3: 嗯
2: ，OK， 我喺一啲令我唔舒服嘅環境，我會去保護自己啦。
3: 嗯
2: ，OK。或者一啲唔尊重我嘅，我就唔會再同佢做嘢。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自己即係嘅一啲嘅為自己設立嘅一啲嘅指標。
3: 嗯，
2: 係啦。咁令到我唔會因為呢樣嘢而覺得氣餒，或者而覺得係我唔屬於呢度嘅，我係唔會咁樣諗咯。係啊。
0: 啊，你喺爵士圈嘅即係身邊嘅女性朋友多唔多？
2: 有好幾個嘅，
3: 係、
2: 其實香港都有一班嘅女仔玩爵士樂，
0: 係
2: 係，咁不論係歌手啦、琴手啦，或者係即係好多唔同樂器嘅二胡啦，又有咯，係咯，咁所以其實我身邊係有一班即係香港嘅女性樂手，都係大家都係好互相支持，同埋係即係一齊喺呢個音樂路上努力。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推動即係成個香港爵士圈去成長嘅一樣嘢。
0: 嗯，佢哋有冇同你分享过，即系佢哋可能因为女性身份遇到嘅困难咧？
2: 都有过，我哋有时会讨论嘅。
3: 嗯嗯。
2: 但系我好深印象咧，就系咧，我好几年前去咗一个嘅即系本地搞嘅一个小嘅演出。
0: 系。
2: 咁嗰个命题就系、是、爵士女性咁样，即系 Woman in Jazz。咁原來都有就段訪問嘅環節嘅。
3: 嗯。
2: 咁但系咧，段訪問咧嘅問題咧，好多都系。只是關於佢哋女性身份嘅問題，
3: 嗯嗯、
2: 即係例如話啊，你玩爵士樂，你男朋友覺得點
0: 啊？
2: 或者你覺得
0: 聚焦
2: 係啦，或者你覺得女仔玩爵士樂同男仔有咩唔同啊？係咪好難啊？咁、但係其實我後屘同翻呢啲樂手傾，佢哋就覺得點解呢啲問題唔係問關於我嘅音樂係啲咩咧？唔係問我中意啲咩嘅 artist 咧？唔係問我點樣去練習咧？即係你可以想象，如果係一個男性做嘅一個咁樣嘅演奏，你唔會咁樣問佢噶嘛，
0: 係
2: 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調翻轉一啲，即係例如好用女性樂手呢一種嘅標籤，反而係好似夾硬將呢啲嘅樂手嘅性別放大咗咯。
3: 嗯，
2: 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就唔需要係一個前台嘅一樣嘢咯，即係你可以睇佢就係一個人，佢係一個爵士樂手，佢、嘅演奏係點樣嘅？你聽嘅時候，你唔會留意啊，呢個係一個女性彈嘅音樂，同埋呢個係一個男性彈嘅音樂。OK， 咁係咯，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係一啲反而係調翻轉一啲太想標籤或者好似去強調女性嘅，反而會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咯。係、我自己嘅感覺係、
0: 爵士圈以外都係啦，即係可能。唔会话啊，你玩音乐，你女朋友点睇啊？即系可能都比较少咁样讲、或者可能话啊，一个爵士声乐家，但系当呢个名去到一个女生嘅时候咧，就可能变咗做女性爵士声乐家。
2: 嗯、
0: 即系当个性别盖过咗个音乐嘅时候咧，其实就可能模糊咗个焦点。
2: 嗯、
0: 即系可能佢最想话到俾世人听，佢即系呈现嘅姿态就系我用我嘅音乐去讲故事，我唔系用我嘅性别去讲故事。
2: 嗯，
0: 你而家喺呢个圈子入边。你找到你的定位未呢？或者你可以好舒服地跟这个圈子去相处未呢？
2: 我觉得经历了好几年之后，我慢慢捉到少少条路了。
3: 嗯、
2: 是即是我思考的是我作为一个乐手的定位，即是音乐上的定位是什么。即是我最近或者今年去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学爵士是一样很漫长的东西。
3: 嗯，
2: 是即是一生人太短了，如果你想学习爵士的话。尤其喺呢個世界，好多人都想好快去學到某樣嘢，係咪？即係可能你會見到啲廣告，30日內學識爵士鋼琴咁樣，係啊。但係其實呢個係可能有啲唔真實嘅，係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發現，其實我學爵士嘅頭五年都只係即係 BB 學行咁樣嘅啫。咁、可能去到呢一刻。我有多少少概念，咦？我接觸嘅呢個音樂究竟係咩一回事？或者我自己其實想透過音樂去表達啲咩？係咁，但係距離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好清楚嘅 藝術定位同埋嘅視野係啲咩？我覺得仲有一段時間嘅，
1: 嗯，
2: 咁、
1: 嗯、
2: 但係我覺得係 OK 嘅，係啊。考慮到
0: 喺呢條路上面咧，有冇一個好想放棄，真係啊頂唔順啊嘅時刻啊？
2: 有嘅，有嘅。
0: 係點捱過去啊？
2: 呢個係我今年去經驗到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可能後生嘅時候或者冇乜概念，就係覺得啊，我就係想證明我係做到呢樣嘢嘅，就係、是、我可以唱到嗰句嘅，或者我可以即興嘅人聲咁，我就覺得我滿足啦咁樣。咁、
1: 嗯、
2: 但係我就會發現呢一個動機係已經唔再足以你去支撐你行一條好長嘅路，係、
1: 嗯、
2: 咪？即係如果你不停就嘗試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尤其係一個女性，好容易會有呢種嘅趨勢，就係、是、喺一個男性圈子，你想證明自己係。是够好的，证明自己同你嘅身边嘅人是可以做到一样嘅嘢。咁、
1: 嗯、
2: 其实好长时间你都系好似带住一个盔甲咁样去玩音乐咯。咁、
1: 嗯、
2: 但系就发现其实呢一样嘢唔系可以为即系带嚟一个长久嘅喜悦咯，去推动你。咁所以我就静落嚟谂，咦究竟点解我要做呢个音乐咧？同埋即系我嘅满足感唔系来自于。證明自己，而係來自於因為我喜歡呢個音樂嘅追求。咁、
1: 嗯、
2: 我諗每個人，即係每個 artist 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少少嘅關口。咁、
1: 嗯、
2: 但係經過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即係好似翻返去一開始嘅初心咁樣，就了解點解自己要行呢一條路咯，而且為自己呢、這個負
3: 即係責
2: 為自己呢個決定去負上 100% 嘅責任。
0: 啊，
2: 係咁，所以呢個係我嘅係咯。學習咯、嗯，
0: 我諗嗰個證明自己咧，可能跳出爵士樂咧，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咧，就係、是尤其是香港環境啦，好多人都係即係考試為主，即係可能要證明自己識，要考個什麼分數。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咧，當冇咗考試啦，咁即係我嘅人生係乜嘢咧？我嘅喜好係乜嘢咧？我諗回歸到呢個問題咧，反而先係行一條長嘅路嘅方法咯。
2: 嗯，
0: 係啦，咁你亦都。有做爵士嘅教育或者音乐教育啦，咁爵士好多黑板印象嘅，好多系好艰辛啊，好难明啊，或者甚至系好古老啦。你觉得点样先可以打破呢啲黑板印象？
2: 最直接嘅答案就系去睇一场爵士嘅演出
0: 啊，
2: 系系啊，我觉得即系香港有非常之多嘅演唱嘅爵士演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场地，咁亦都有好多有心嘅爵士乐手喺度玩。我自己嘅經驗係，因為我一開始唔係演奏者，其實我係花咗好幾年係淨係睇演出，但係冇演奏。咁、嗰幾年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爵士一啲都唔悶咯，即係一啲都唔黑板、因為你會發現每一晚都有新嘅嘢發生，而且你見到樂手係好投入當下去創作嘅，即係佢唔係去淨係跟譜玩，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好悶蛋，每一次彈一樣嘅東西嘅。OK， 咁所以當你感受咗一次現場氛圍，你就會發現呢爵士嘅魅力就係、是、其實佢係每一次都好唔同嘅咯。
1: 嗯，
2: 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想可能你一接觸一樣嘢，頭五秒已經決定你中唔中意啦。但係我覺得爵士又係一個需要啲耐性去欣賞嘅一個 art form 嚟嘅。亦都係我會鼓勵啦，即係我之前教一啲嘅中學生去接觸爵士樂。我会话你听一首歌嘅时候，除咗第一下决定我中意我唔中意，你可以花啲时间去思考一下点解你中意，点解你唔中意，或者呢一首呢、这个音乐有啲咩对你嚟讲系熟悉嘅，有啲咩对你嚟讲系唔熟悉嘅，佢令你有啲咩嘅感受？即系可能你听到我听到好嬲，咁点解咧？可能唔系音乐嘅错，可能系佢只不过掂到你某啲嘅嘢，令到你有某一个感受。咁我觉得从一个判断嘅一个心态变成一个好奇嘅心态，咁你可能会发现爵士可以带俾你嘅嘢会更加多。系啊，呢个我嘅谂法。
0: 啊，呢、这个都有啲似咧，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就讨论点样去深度聆听爵士啦。即系可能大家听歌咧。比較似係好聽就 OK 啦，但係爵士樂咧，可能叫做門檻高少少嘅位置咧，就係佢邀請你去思考點解你去中意，點解唔中意。當你有呢一個思考能力咧，你會發現可以欣賞嘅可以多好多。
2: 嗯，
0: 係啦。咁你喺教學嘅過程咧，你覺得普遍學生最棘嘅一個位置，最卡關係邊個時候咧？
2: 因為我教大部分都係歌手，可以想象，咁所以我覺得爵士歌唱同埋一般嘅歌唱係好唔同嘅，係啦，咁呢個 佢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

0: 例如可能一般我哋听一个歌手唱歌，我哋会听佢把声好唔好听系第一样嘢啦，然之后可能系情感嘅演绎啦。咁但系爵士乐，我哋去谂嘅第一样嘢咧，或者去聆听嘅第一样嘢咧，其实系个歌手嘅节奏感。
1: 嗯，哦，
0: 系啦，即系嘅佢嘅 groove 系点样嘅？佢系咪能够带动成队 band 去跟住佢一齐去摇摆嘅？
1: 嗯，
0: 即系咁。咁所以个次序有啲唔同啦，系咪？即系我哋首先唔系听咗把声先，我哋听咗节奏感先。
1: 哦，
0: 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二样爵士歌手可能会听嘅系听佢对呢个音乐嘅和弦嘅认识。
1: 嗯，
0: 即系佢系咪？咦，佢个旋律佢系咪可以即时去改变一啲嘢咧？或者佢系咪听到身边嘅人做咩，佢可以即刻做出反应咧？咁呢啲就系对音乐性嘅一啲嘅要求啦。
1: 嗯嗯，
0: 咁我哋可能排到好后咧，先至系听个歌手嘅音色嘅，即系个通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发现，例如历史好多爵士歌手，可能佢音色唔系特别好听嘅。
1: 系，
0: 例如 Louis Armstrong 啦，其实把声系劲沙啦。Billie Holiday 啦，都系啦。即系你会发现其实佢音色唔系特别优美，或者唔系嗰种好受到润色嘅嗰种嘅声音。
1: 嗯，
0: 但系因为佢节奏感好强啦。佢嘅音樂性好強啦，佢同佢嘅樂隊係配合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你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誒、個歌手係同個樂隊融為一體，即係佢唔係誒喺隊 band 前面嘅，佢係個樂隊嘅一部分嘅，
1: 係，
0: 咁所以個觀賞同埋個唱嘅方式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嘅過程就係我同好多唔同歌手 work 嘅時候，就會同佢哋做好多嘅節奏嘅練習啦，等我哋掌握到爵士嘅嗰個例如搖擺嘅節奏係一件點嘅事啦，有好多同專注同樂隊溝通嘅教學，即係例如點樣用眼神手勢去溝通，點樣去識得聽身邊嘅人做嘅啲乜嘢，咁呢個同好多歌手可能佢哋淨係平時跟一個。背景音乐去唱嘅，其实系一个完全唔同嘅体验嚟嘅。
1: 哦，
0: 系咯，咁但系都好有趣咯。对于好多人嚟讲，系、
1: 啊。我谂大家对唱歌嘅认知咧，可能更多系可能跟住音乐唱啊，例如卡拉 OK 咁样啦。但系咧，原来去到爵士嘅歌唱咧，系可以咁唔同，即系流行歌唱系可能乐队配合个人声，但系咧，好似你咁讲喺爵士嘅歌唱入边咧，原来所有嘢咧系要融为一体嘅。我谂去到最后啦，即系去翻一个性别嘅问题啦。我哋可以点样邀请更多或者下一代嘅女生去参与爵士，令到呢个圈子可以有更好嘅发展？
0: 呢一个问题，其实我喺即系英国嘅时候或者喺外国嘅时候，见到有非常之多嘅机构或者一啲嘅活动，都系专注去做女性嘅爵士教育嘅。
1: 嗯，
0: 系。咁我覺得呢個喺爵士係尤其重要，因為其實爵士係一個好講人嘅一個音樂，即係你好多時候最大嘅學習唔係喺學校或者書本，而係透過同人去玩，透過聽其他人嘅分享同埋佢嘅經驗去學習嘅。而我覺得我自己即係接觸呢樣嘢，其中一個困難嘅就係覺得喺香港冇乜一個 mentor， 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
1: 導師
0: 係冇乜一個導師可以去帶我，即係或者帶女性去行呢一條路。
1: 啊，
0: 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
1: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其實即係都係由教育開始咯。大家去好願意去分享，好願意去學習，不論係男性女性又好，任何想去進入爵士圈嘅人，都係用一樣嘅開放嘅態度去教佢哋，係咯。咁我諗呢一個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傳承同埋知識嘅分享係。即系另一个圈子可以变得更加强壮同埋长久嘅方法。
1: 嗯嗯，好啦，咁今日咧听完 Rachel 嘅分享咧，我谂起一样嘢，就系爵士乐嘅核心，即系即兴啦。佢点样喺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用音乐呢个语言咧去讲自己想讲嘅嘢啦。同时咧，可能亦都反映到，可能喺一个现有嘅状况之下，可能譬如爵士圈系男性主导嘅，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谂点样喺呢一个既定嘅框架之下，做到自己想做嘅，揾到自己嘅自由。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宋正峰 Rachel 啦，同我哋咁真诚，亦都咁深入咁嘅分享啦。下一集咧，我哋会走到大学校园，认识一班充满热情嘅年轻爵士乐手，睇下爵士乐点样喺香港嘅校园入边生根发芽嘅。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

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讲起树懒，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佢哋懒洋洋喺度休息个样。佢哋虽然慢吞吞，但其实背后系一种进化选择。现代见到嘅三指树懒同二指树懒，其实是树懒进化之后的迷你版。在史前时期，有一些巨型的树懒可以有成几吨重，而且是在地面活动，甚至会用后脚企起身，伸长个头去到树顶搵食。直至到大约11000年前，这些巨型树懒才慢慢消失。现在的树懒就转了在树上生活，仲改为以树叶为主要食物。

哺乳类动物是恒温动物，本身要不停消耗能量去到保持体温，所以要吃很多嘢，又要经常活动。但是树懒就反其道而行，它们的体温调节能力虽然比较弱，但是透过减少活动和进食，从而减少能量消耗。不过这种悭电模式都有代价的，因为没办法有效调节体温，树懒只可以生活在温暖的热带地区，一旦去到高山又或者比较冻的地方就很难生存。他们有时候在朝早慢慢爬去树顶晒太阳，等身体吸收热力补充能量，但是一去到中午太热，他们又会回去阴凉的地方降温。树懒作为哺乳类动物，习性反而更加似蜥蜴这一类冷血动物了。

树懒提供栖息空间，俾藻类同埋真菌喺佢身上面落脚。但系呢一啲微生物对树懒有咩好处呢？首先，当然系帮树懒伪装啦。当绿藻喺树懒嘅毛嗰度生长，树懒就会更加似树叶同埋树干嘅一部分，喺树冠之中几乎融为一体，帮佢哋避开天敌。其次，科学家仲发现树懒有时仲会舐自己身上嘅藻类，变相多咗一种额外嘅蛋白质来源。除此之外，真菌的存在还可能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身上的寄生虫。树懒的皮毛几乎防水，可以阻挡外来的昆虫和寄生物。所以相比起其他体型相近的哺乳类动物，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其实少得多。这一种由皮毛结构到微生物共存的设计，可以说是一套互利共存、环环相扣的生存策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树懒几乎由朝到晚都挂喺树上面，唔通佢哋唔会攰嘅咩？答案系完全唔会啊！目前现存嘅树懒一共有六种，佢哋全部都演化出一套专为挂喺树上面生活而设嘅身体结构。树懒四肢修长，佢哋有好长好似钩一样嘅长爪，前肢有两只手指，后肢就有三只，每只都配备有弯曲而有力嘅爪，加上可以自然闭合，保持紧握状态嘅肌腱，就算休息都可以好稳阵咁捉住树枝，几乎唔使用力。不过有趣嘅系，树懒整体嘅肌肉量其实相比同体型嘅哺乳类动物少大约30%，但系点解佢哋嘅双臂仍然咁有力嘅？关键就在于佢哋嘅肌肉主要由慢缩肌纤维组成，呢一种肌肉收缩得慢，但耐力好高，而且消耗能量好少，非常适合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例如系长时间倒挂。同时，佢哋嘅前臂仲有血管网络，可以帮助肌肉散热，进一步降低能量消耗。不过呢一种肌肉都有缺点，就系冇办法透过颤抖产生热能量，所以树懒有时要走去晒太阳，帮身体升温，就好似爬虫类动物咁。长期在森林观察树懒的研究人员都指出，树懒不会跳，亦都不会跑，但是手臂力量就非常惊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撤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

0: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不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树懒虽然成日喺树上面，去厕所嗰阵先会落翻地下，但系点解佢哋要冒住咁大风险，特登由树顶慢慢爬翻落去地面排便呢？毕竟地面对树懒嚟讲，其实好危险噶。成年树懒超过一半嘅死亡嘅原因，都同地面掠食者有关。而且对于一种新陈代谢咁慢嘅动物嚟讲，落地一次已经消耗大量能量了。过去有人试过解释这个行为，例如说可以促进树懒之间的

的交流，或者当是帮自己妻室的树木施肥。不过这些讲法一直都不算很有说服力，直至到早前一项研究先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几有趣的答案。树懒落地排便其实牵涉到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

在树懒的皮毛入面，有一种叫做树懒蛾的小昆虫栖息在里面，还有一种绿藻。当树懒去到地面排便，这些蛾就会趁机在新鲜的粪便入面产卵，幼虫之后就会进食粪便成长，等到下一次树懒再落地，这些蛾已经长大，就会飞回去到树懒身上，重新入回去它们的皮毛。就这样听下去，只是得蛾有着数，但其实树懒都有好处的。研究发现，当毛皮入面的蛾的数量越多，毛基氮含量和绿藻数量都会增加，因为蛾死了之后会被分解，释放出养分，促进绿藻生长。而这些绿藻正正就是树懒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容易消化之余，亦都有不错的脂质营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慢动作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入面，似乎不利于生存，但是树懒就正正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树懒唔单止移动慢，连转个头、眨个眼都慢到几乎睇得见每一格动作，甚至连消化一块树叶都可以用成个月咁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哥斯达黎加树懒保育基金会长期研究树懒的动物学家克利夫提到，树懒妈妈不会储存大量乳汁，树懒 BB 要紧贴住乳头，等乳汁一滴一滴流出来再吸食。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早前有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公布2017年人际关系指数。香港的人际关系满意程度是64分，按年上升6分，但是在受访亚洲市场当中排名是倒数第二位。

在香港这个大都会，照顾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加上人际交流频繁，都会大大增加我们对压力适应的挑战。

人是天生的社交动物，有进化心理学家研究为什么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会比其他动物的比例大呢？

原来就是为了适应我们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天生就是一个需要社交的动物。

只不过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在临床上面，亦都有很多个案同我分享他们在不同的关系，包括同同事、同屋企人、同伴侣、同朋友之间，其实都很容易出现一些摩擦，或者大家都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正向心理学之父 Dr. Martin Seligman 提出的幸福感理论 PERMA 当中包括五个元素。第一，正面情绪。

第二，全心投入。第三，正向人际。第四，生活意义。第五，成就感。当中正向人际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幸福感重要的元素。良好的沟通可以推动我们和其他人共同协作，产生较高的自我认同，减少人际冲突和个人负面的情绪，令到家庭、学业、工作和休闲生活都更加和谐。

咁到底我哋点样先可以同其他人保持良好嘅沟通呢？其实喺沟通理论里面系分五个唔同嘅种类，包括自我、人际、小组、公共交流同埋大众传播。

在我们跟其他人交流之前，很多人忽略了其实我们是先跟自己交流。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自我沟通，是指我们内在的想法、价值观和选择怎样去表达自己。

所有好的人际沟通都建基于好的自我沟通。一个同自己沟通出现矛盾的人，好容易将这些内在的冲突外化，造成表达自己和理解人的错误。举个例子，例如一个自尊感低的人会成日误会其他人看不起自己，从而产生很多被歧视或者被忽略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负面解读，认为其他人成日都看不起自己，针对自己，对沟通的处理亦都比较负面。其实我们的性格、认知、想法和我们的价值观都很影响我们怎样跟其他人相处。良好的沟通除了懂得表达自己，更加重要的就是懂得聆听。

中国人个听字正正就是表达良好聆听里面重要的元素，耳、黄、十、目、一、心。耳仔即是我们用双耳去聆听，黄是一个古字来的，它的意思即是我聆听你的时候很尊敬你，以你为王。十即是十方八面全程投入，目即是眼睛，代表在聆听的时候不是只是用耳仔，还会留意你的表情和非语言表达，是代表一心一意的专注。而心就是代表我们对于聆听其他人讲话的时候有同理心，愿意拿个心去聆听。

好的溝通就是有效接收其他人所表达除了内容之外其他的情绪或者内在需要。原来人的溝通里面只有大概 7% 是语言内容，其余 93% 是非语言溝通。

当中包括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面部表情、眼神、语速、沉默、肢体语言、距离等等。所以除了留意其他人的语言内容，我们还可以多些觉察其他人的非语言表达。

但其实这五种爱的语言又不是只限于情侣之间，父母和其他亲密朋友都可以多些运用。这五种爱之语包括肯定的言语，亦即是肯定对方的付出和良好的动机。我们可以用多些语言表达我们的感恩，为对方制造一些精心的时刻。

有质量的沟通和陪伴，赠送一些窝心和关怀对方需要的小礼物，不需要太名贵，但是表达出我们关怀对方。

服务的行动，为对方做一些体贴的事，这些事情可以很简单，例如倒杯水、炮制一顿美食、肢体接触，在适当的关系和沟通之下，可以有适当的肢体接触，包括一个拥抱，或者在聆听对方的时候拍一拍对方的手背以示支持。

今集啱啱同大家分享咗五种爱嘅语言，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可以尝试多啲聆听，多啲观察，多啲感受，同埋用多啲正面嘅词语去表达，去沟通，令我哋嘅人际沟通更加圆满，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

台會密切監察它的強度和動向。天文台預料今日本港風勢仍然微弱，今日和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天氣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狀況，慎防中暑。伊朗議會主席團成員薩利米公開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說文本正由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審議。方案文本提到，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與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民用貨物不可以通過這處區域，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貨物亦都會被禁止通行，違反相關規定者可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兩成的罰款。伊朗政府將同武裝部隊合作，負責航行引導、船隻通行監管以及維護波斯灣安全。歐洲議會舉行視像會議，討論近日大批非法移民從摩洛哥湧入西班牙飛地休達的事件。休達地方政府負責人比亞斯在會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約100人喪生，估計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滯留，形容當地局勢尚未回復正常，又說今次事件證明摩洛哥並不可靠。歐盟負責移民事務的專員布魯納就形容今次事件敲響警鐘，歐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上與歐盟合作。韓國連續五日通報懷疑與高溫相關的死亡病例，總統李在明指示各相關部門全方位應對。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過去一日超過200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人死亡。當局5月中啟動高溫疾病監測預警以來，超過2600人因為高溫相關疾病求醫。韓國總統李在明昨日在首爾召開應對會議，指示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動用一切人力和資源，盡量降低高溫天氣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他說高溫天氣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指示各部門啟動全方位應對體系，尋求應對極端天氣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

0: 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一封家书，
6: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7: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穿多件衫不要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5: 家乡飞去，
8: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了深色衣物，
9: 犯规。
8: 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10: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听日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唱歌权无心化雨。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咧，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约。东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咧达到36度或者以上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咧底下嘅日子咧，真系大家要小心保重，唔好轻视，真系好容易会中暑。觉得唔舒服就要休息一下。

林子祥在水中央，好像很久没听这首歌。接着我们有麦洁文的歌声，仿佛觉得眼泪应该是女人流的。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香港唱片祝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祝印展。
2: 金曲促印，沪港交汇。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5: 昂坪360成立20周年，一起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5: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咁啊提提你啦，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今日咧有个懵懵地声嘅钱佩佩，系啊，因为头先打咗好多个核磁啊，咁啊，即系咧呢排咧个天气咧有啲焗啦，咁又落雨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咧有少少咧冷亲，咁啊，但系咧又未去到好严重，咁所以咧就有啲鼻懵懵咁啊。系啦，有啲鼻水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个声有啲怪怪地，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个鼻好湿啊，都系讲笑啲嘢。

毛启贤心酸的情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温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呢首歌今日听就好啱。汤宝如感冒。

听过有草蜢的旧唱片之后，我们有周慧敏的歌声。转头回来呢，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跟着有的是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

定，包括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上與歐盟合作。俄羅斯再次呼籲歐洲停止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格魯什科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時表示，歐洲國家圍繞烏克蘭和平問題而展開的對話，只是為了掩蓋他們延續戰爭的真實意圖。他說，如果歐洲確實主張和平解決俄烏衝突，就應該停止對烏克蘭的軍援，但是歐洲就揚言會不計規模繼續援助烏克蘭。格魯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說停止向烏克蘭輸送武器才是歐洲應該作出的貢獻。政府公布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保證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萬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個月21號起接受認購。當局表示，定今次銀債息率，考慮到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東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電單車，電單車司機昏迷，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救治。巴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事發在昨日傍晚大約6點，龍運一架開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駛至東涌東交匯處時，懷疑切線期間撞到電單車。58歲電單車司機被捲入車底，身體多處嚴重受傷。龍運巴士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派員到醫院慰問傷者，並會配合警方調查事故原因。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而入東海。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北緯27.1度、東經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而入東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3-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稍後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級，间中6級，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0: 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1,2,3,3,2,1,1,2,3,4,5,6,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嗰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7: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嘅龙，正正系深受戏迷喜爱嘅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一点戏曲天地。
6: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系龙哥嘅忠实粉丝，一定唔会错过每个月嘅一期一会啊！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10: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个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大家主持嘅清晨爽利啦，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热啦，所以咧大家咧真系要准备多啲。咩呢就是水啦。尤其是在烈日当空底下工作的朋友呢特别要留意啦。唔好讲烈日当空工作啦就行出去行一下就可能你都已经是湿晒㗎啦。所以呢毛巾是需要啦。如果可以带多件衫啦可以即係如果出咗汗嘅时候呢就即係湿晒呢好容易出入冷气就好易感亲㗎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佢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呢都几得意嘅，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有用噶？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疑问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嗯，沈医生啊，成日都听到啲人讲咧，话睇精神科，要多钱啦，系嘛？仲有一样嘢，精神科会开药噶、哦，哇！喺精神科啲药食咗咧，又好似觉得都唔知有冇用嘅。其实系咪唔食可以平啲啊？唔食得唔得啊？系咪真系一定要食药嘅咧？因为始终觉得食药落肚又好似有啲抗拒咁样嘅、哦。
1: 系系系，首先嗱呢一个问题咧，亦都系我谂系因人而异嘅，系嘛？有啲人咧就系相反嘅、哦，即系有一部分人就好似你咁讲啦，会唔会系咪？都真系几多人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哎，可能越少就越好啦，甚至有啲人就讲话，
0: 食咗药
1: 系咯，食咗药就会依赖、哦，跟住又话食咗药啲嘢都系咁噶啦，都唔会变嘅，系嘛？
0: 同埋心肝脾肺肾会好伤噶噃。
1: 系啦，有啲人都会真系会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喂唔系、哦，医生我特登嚟见你，咁都要有啲嘢拎走噶，咁啊就咁讲完，咁即系讲完咁啊就。冇咩改變嘅喎、哦，咁可能有啲藥喺度幫下我，又會即係佢個
0: 信心會強啲，
1: 信心好啲啊嚇，咁啊感受好啲啊咁樣，所以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又係啦，睇下佢自己個睇法啦，想要啲咩啊咁樣啊，所以都好難講嘅。
0: 咁實情係咪食藥真係有幫助咧？即係如果以精神科為例。
1: 如果以精神科為例，我想首先大家都要好理解清楚喎、哦。嗱，藥物咧絕對唔係睇醫生嘅一個。指定動作嚟嘅，唔係嘅，真係唔係嘅，係啦。最重要咧，即係點解要睇醫生咧？就係、是、因為咧，你一個懷疑咧係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發生緊喺你身上喎，咁、影響緊你嘅生活啦，影響緊你嘅功能啦，咁樣。咁正正因為咁咧，你就嚟睇醫生咧，睇下揾下有冇咩原因咧，係喺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度咧，可以入手去到咧。幫你去處理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嘅啫。咁例如啦，即係如果你譬如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冇動力啊，或者啲嘢好緊張、好焦慮啊，咁我哋就可能嗱呢個係一個現象喎，係咪？我哋咧就會用一個醫學嘅角度去睇呢一個現象背後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咧，係嘛？我哋之前都好多時候講過啦，好多可能性嘅喎、我哋首先要排除一啲身體上面嘅可能性，會唔會係一啲身體狀況出咗問題咧？一啲甲状腺啊，或者一啲内分泌出咗一啲失咗啲平衡咧，又或者其他身体上嘅毛病，令到你有咁样嘅状况，药物啦、酒精啊等等啦，排除晒呢啲嘢之后，都唔系唔似，无论系透过一个。可能是同你問診啦，同你身體檢查啦，同你做一啲即係化驗啊、抽血啊等等嘅研究啦，都可能排除咗呢啲咁嘅嘢之後咧，我哋就會都按你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喺精神健康上邊咧，可能係出咗一啲問題。嗱，呢一個就係個診斷啦。當我哋診斷咗你呢、原來係一個即係可能真係精神健康一個情緒病嚟嘅喎，或者係啦一啲精神健康問題嚟，我哋就會向嗰個方向咧去到幫你了解究竟呢一個病背後發生咗啲咩事咧、然之後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到叫做醫治咧，去到治療咧，咁呢個咧就好因人而異嘅，個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我哋就會配合翻。佢嗰個人嗰啲原因啦，導致佢發病嗰啲嘅因素啦，同埋佢嘅嚴重性啦、風險管理啦，去到幫佢制定嗰個治療方案咯。而治療方案裏面呢亦都包含好多嘢嘅，例如咧佢一啲生活上面嘅管理啊，佢一啲思維上面嘅可能重整啊、調整啊，又或者咧佢一啲可能外在壓力上面嗰個處理嘅解難嘅問題啊，處理一啲壓力上面嗰個嘅方法啦、一啲放鬆嘅方法啦、睡眠嗰個衛生啊、睡眠嗰個嘅習慣啦、跟住咧亦都可以考慮埋一啲可能心理治療啊、行為治療啊。药物上面的管理啊，咁样都要按佢个身体状况或佢个需要咧，去到帮佢介入唔同嘅治疗方案咯。咁除咗药物之外，当然仲有好多其他非药物嘅治疗，好似头先讲心理行为治疗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可能系譬如 脑刺激的治疗啊，脑电荡治疗啊，好多不同现在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呢都未必一定是只是药物有关咯，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系要医生咧去帮你度身订造啦、设计啦，去配合你嘅需要咯。
0: 嗯，听你咁讲，其实一系列嘅治疗里边，其中一 part 系叫做食药啦，系咪？
1: 冇错啦。
0: 咁但系咧，即系你问我，食咁多药落肚，梗系最好唔好啦，系嘛？系咪食药真系有用噶？咁如果我用其他嘢搭救我？唔食药系咪可以帮到手呢？
1: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喺个临床上边咧，常常都会同病人去到思考同埋一齐探索嘅一个问题嚟嘅。吓咁咧，记住咧，呢个都系我哋同病人之间嘅一个去商量嘅一个好嘅机会啦，让病人更加了解究竟佢嘅治疗方案有啲乜嘢。点解系呢样嘢适合佢咧？嗱，药物嚟讲咧，我哋都会睇翻佢嗰个严，首先个严重性啊。佢简单举例咧，譬如话佢一个情绪病咁样，佢全世界我哋即系最普遍嘅喺我哋即系私家一啲门诊上边啊咁样。咁咧都要睇佢嘅严重性咯。啊，咁如果你话佢系一啲比较轻度嘅，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都可以同病人商量咧，其实好多其他方案噶噃，例如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心理治疗等等啦，其实可能都好有效嘅。但系如果去到一啲比较中度甚至严重嘅个案咧，我哋通常都会比较早咧去到提议咧，建议用啲药物咧去到帮助。嗱，咁呢个咧就要我哋要理解点解咯，因为咧你谂下，当一个人咧，如果佢嗰个人个情绪咧系去到一个比较严重比较严重抑郁啊、严重焦虑嘅状态咧，其实佢整个神经系统咧都会变得咧系好，即系唔系一般嘅嗰个运作啊，可能变得好过敏啦，令到佢个思维啊、佢个身体嘅反应啊，各样咧都会变得同平时咧好唔同啊，可以话咧。无论佢个思维咧就缺乏咗弹性啦，可能好容易咧就啲嘢好敏感啦，好快就转咗牛角尖啦，好好负面嘅方向去到谂啦。个身体咧可能好多警号噶，可能好多咧身体上边嘅不适啦，例如咧心跳好快啊，呼吸好急啊，个人咧就好似好好坐唔安、企唔落咁样啦，咁又或者瞓又瞓唔到啦，食又食唔到啦，个人或者好多时候会冇动力啊，等等好攰啊咁样。嗱，咁呢啲咁样嘅状况咧，其实咧就正正就系佢嗰个成个神经系统出咗问题咧，脑部物质新分泌都系失咗平衡咧，导致咧都系佢有啲咁样嘅反应咯。呢个时候你谂下，如果冇一个药物嘅帮助嘅话咧，其实可能佢比较难咧，系好快可以平衡到呢一啲嘅因素啦。当呢一啲因素未被平衡嘅话咧，好难咧，佢会嗰个思维啊，或者佢啲行为咧，系会好快回复啊。就算咧，我哋教佢好多方法，例如点样放松啦，做啲咩运动啦，又或者做翻一啲有兴趣嘅嘢啦，又或者咧叫佢嗰个生活上边有翻一啲规律标准啊，点样去到重整佢嘅思维模式啊？其实咧，佢可能听完咧，佢系知嘅，佢都想做嘅，佢咧都尝试想做嘅，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做唔到啊，做唔到啊，咁啊，无论。佢啲譬如话运动啊，啲行为嗰啲咧，根本冇咁嘅动力啦，系咪啊？你话思维一啲思想嘅模式吓，可能同佢调整，佢叫做头脑知，但系佢根本咧，佢个情绪太大嘅时候咧，佢嗰个思维咧系冇咗个弹性，佢亦都转唔到个思维嘅时候咧，好难叫喺呢啲位咧可以有一个好快嘅改变咯。
0: 嗯，咁可唔可以讲得上系叫做先治标？我哋治本可能用其他嘅方法去協助将佢带翻入正轨，可唔可以咁讲
1: 咧？某一啲药物咧系治标嘅，咁例如一啲譬如话佢瞓唔到，咁可能我哋会用一啲安眠药啦，可能帮佢容易啲入睡啦。个人太紧张嘅时候咧，我哋会用一啲所谓嘅镇静剂啦，系嘛，帮佢咧暂时个人可以放松。呢啲咧都系一啲治标嘅药物，讲紧咧就系一啲短暂有效嘅啫。可能过咗一段时间，譬如几个钟头之后咧，佢咧就会失咗效噶啦。咁呢啲所谓嘅治标。药物啦，咁但系咧，我哋讲紧一般精神科 比較我哋着重嘅藥物咧，反而都係一啲血清素類啦。如果你話情緒藥嘅話，或者一啲其他腦分泌嘅調節劑啦，咁呢啲咧，我哋所謂咧就唔係淨係治標咁簡單，因為咧佢都會幫你調節翻腦入邊嗰啲分泌腦咪嗰啲物質咧，傳遞物質咧。令到咧，你整个嘅神经系统啦，你个思维啦，你个脑部嘅运作咧，都会平衡翻、健康翻啊！咁咧呢一个咧，可以咁讲咧，就系、是、你成个人咧都个身体状况、个脑部运作咧，都稳定翻落嚟嘅。咁呢个咧就唔系短暂噶啦，呢个咧就系所谓相对长远嘅一个嘅状态。因为有一个咁样嘅冷静咗嘅状态咧，你同佢设计其他嘅行为治疗啊、心理治疗咧，佢先听得入耳，佢先咧做得出嚟咯。
0: 嗯，即系话我哋因为现实世界你冇得改变噶嘛，可能佢周遭嘅工作压力啊，又或者佢对呢个世界一种恐惧，呢啲你唔可以改变个世界噶嘛。但系你就可能睇精神科会用一啲嘅药物，令到佢去先。cool down 咗先，系咪？然之后佢哋先至可以用一个好平静嘅心去打开只眼睛去望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可以咁讲啊，可以咁讲，或者可以讲一啲例子啊，系咪？咁譬如咧。即係好多時候嘅，我哋都見到好多即係上班一族啦，嚟到我哋當中，係咪啊？咁咧就會有時就係好多時候咧，都係覺得哇，即係因為工作嘅壓力咧，令到佢咧好多好焦慮啦，好緊張、好擔心啦，開始就諗咯喎啊！如果我一樣做得唔好，或者咧，如果我開會表現又差，又或者咧，上司係啦，覺得我表現唔到呢樣嘢咧，就真係危危乎啦份工作啊！跟住同事咧。又睇唔起我啦，系咪？开始咁样谂啦，开始有啲咁嘅焦虑啦，跟住开始咧，佢嘅表现咧就因为佢啲焦虑咧更加差啦，更加集中唔到精神咯，跟住开始出错啦，弊啦，咁佢咧就自己咧开始咧被呢一个漩涡咧卷咗入去啦，因为佢担心啦，佢惊啊，集中唔到啦，而且工作表现咧更加差啊，咁啊更加差嘅时候咧开始越嚟越担心啦，跟住咧就会开始。瞓觉又会谂啦，系咪放咗工又会谂啦，
0: 跟住肯定咩又头痛啊，又胃痛啊，即系呢度周身骨痛啊，就样样都唔舒服啦。
1: 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佢咁嘅状态翻工点算咧？系咪咪又再差啲咯个状态？跟住咧就容易出错咯，更加容易出错咧，更加又影响佢情绪啦。呢、這个就一个恶性循环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啊，当佢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咧，嚟到喂同我哋讲，我咁样啦，我哋做晒一啲嘅诊断啦、评估啦，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焦虑、抑郁嘅一啲嘅状态啦。开始咧就因为都觉得比较严重啦，可能提议佢啊有啲药物要可能帮一帮你啦，可能个人松翻啲，或者个脑部调节翻好翻少少，个人有翻多啲弹性，唔使谂到咁负面咁样。但系佢咧，可能佢都会好担心，喂，咁我啲工作嗰啲实在真系好多问题啊嘛，系咪啊？上司又会咁挑剔我啦，唔中意我啦，同事开始睇唔起我啦，系咪啊？当佢咁样谂嘅时候，喂，我食咗粒药或者食咗呢啲药，基本上都唔会改变嘅嗰啲现实嘅状况，系咪？咁我食嚟做乜嘢？
0: 但系粒药系会改变佢自己嗰个思维啊嘛，系嘛？
1: 冇错啦，呢、个就系正正系个重点咯。你谂下系嘛？头先嗰啲嘢，如果我哋咁样执着嘅时候，咁就算佢面对翻同一样嘢，佢用翻咁嘅状态，佢都好难咧去扭转啊。唯有就系咧，其中一样咧，药物可以帮佢咧个人啊身体状况慢慢稳定翻落嚟先，瞓翻好先啦，胃口开翻先啦，个人慢慢集中翻个精神先，嗰啲转数慢慢翻翻嚟先啦，系咪啊？好啦，咁当佢个人开始定翻啲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个思维咧。当佢个脑部物质咧被调节好啦，佢个脑嗰个情绪健康，嗰、那个情绪调节系统咧健康翻嘅时候咧，佢啲思维都唔会咁容易钻牛角尖噶喎，教翻有弹性噶。当有弹性嘅时候咧，佢睇嘢唔会净系睇到负面，都有。

0: 睇到一啲其他唔同嘅可能性，
1: 嗯、
0: 甚至咧当佢面对一啲困难，去到要
1: 叫
0: 做解决困难嘅时候咧，容易啲多啲方法、
1: 嗯
0: 啊、去到转啊，去到变啊，咁、
1: 嗯、
0: 啊多啲策略去帮佢自己咧应付困难啦，系、
1: 嗯、
0: 嘛，咁啊争好远噶咯，再加上咧，当佢开始个人开放啲嘅时候咧，佢愿意多翻除咗工作之外咧，帮翻一啲自己做翻一啲可能自己可以放松到嘅练习啊，或者咧可以自己有兴趣嘅事啊，社交啊，佢开始感受翻一啲正面啲嘅能量啦，同埋感受到开心快乐嘅话咧。哇！咁呢個喺佢生活裏面已經係好唔同咯，唔係淨係一味嘅負面，一味嘅灰色、黑色咯，而係咧、工作壓力之餘，佢都可以感受到開心。哇！咁啊，你諗下佢整個狀態咧，同佢開頭已經可以好唔同咯，係咪？咁當然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啦，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咧，講緊係可能真係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嘅時間、嗯，甚至可能更長少少嚇。咁、啊、慢慢咧，希望可以形成到一個咁樣嘅轉變嘅時候咧、
1: 嗯，
0: 就算佢面對同一個環境啊，佢自己嘅心態、佢嘅身體狀態、佢嘅頭腦轉數、或者個思維模式個彈性咧。都会好唔同
1: 嘅、哦，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去踏出第一步去睇精神科已经相当唔容易啦，咁仲要接受可能精神科开俾你嘅药物 ，OK， 咁你即系样样都系好艰难去令到你克服呢一个困难去面对，咁我觉得有心去做呢样嘢，有医生团队去帮个病者嘅话，其实就好快就会翻返入正轨嘅。咁啊嗱，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嘅食药有冇用呢一。个话题就讲咗一集啦，下集同样时间都可以继续探讨下呢一个话题，究竟我哋要食几耐药咧？医生，我最惊系咩啊？我成世都要食药，咁点算啊？呢啲话题我哋下集再讲下，好冇？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仲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的市区最高气温就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的，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特别小心，真的不要嫌我沉气，有时真的走出去只是落街买少少嘢，就可能你已经头晕眼花。大把遮啦，挡一挡啦，大把把风扇仔吹下啦，当然带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需要特别在正的时候出街的就不要了。当然如果你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仔就要特别加倍小心。好啦，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是5:00在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清晨上你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

0: 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是派息一次，今个月的21号开始接受认购，下个月的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今次发债募集嘅资金咧系会用喺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啊会继续咧反应热烈。阵间我哋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2: 中大寻日咧系公布咧未来五年嘅策略计划，包括咧系成立研究生书院，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啦，加强国民教育等等。稍后我哋会请嚟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同大家讲下五年计划嘅详情。
3: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早前发生过咧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嘅事件，而警方咧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咧都认为事件啦凸显咗有需要加强咧生殖科技方面嘅监管，都建议咧包括咧各个环节咧双人核对留记录，以及咧设立法定24小时强制通报机制等等。咁阵间我哋都会听到议员嘅意见。
2: 五岁男童被虐待其后死亡的案件再次令到社会关注本港虐儿的问题和保护儿童的措施。防止虐待儿童会就认为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是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讲下他的看法。
3: 今早的国际话题包括会讲下东南亚的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敏昂莱是访问泰国，和泰国总理亚努廷是会面。自敏昂莱在2021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基文人政府之后，缅甸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次泰国、缅甸两个接壤国家的领导人接触，环看天下陈刚会探讨。
2: 美国有一名男子，他就只有18岁，不过已经成为大学工程学的教授，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现在他还一边教书一边进修，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 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市场关注

0: 与中东局势发展，同时正在消化企业业绩表现，以及是观望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道琼斯指数结束五日升势，收市是报54885点，跌464点，跌幅是大约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大约0.1%。SpaceX 首批大約$1,000亿的限售股解禁，股价早段偏软，其后显著向上，升超过6%收市。其他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2.5%。集团首次披露 OpenAI 在截至六月底的全年收入贡献达到$241亿，市场估计占 AI 收入的比例可能达到70%。记忆体股份在业绩之后挨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分别是急挫近7%和13%收市。欧洲主要股市普遍靠稳，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都创新高，英国股市就偏软。法国 CAC 指数连升六日，再度刷新即市和收市纪录，指数曾经高见8742点，收市报8699点，升大约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140点，升大约0.1%。英国富时100指数早段是最多升0.5%。美市倒跌，收报10867点，跌大约0.2%。美元和美债孳息率都升，市场正等候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以判断联储局的利率走向。美元指数在100关口增持，较早时报99.95，升大约0.3%。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68厘以上，升大约0.5个基点。三十年期债息再度突破5.2厘关口，高见5.227厘，升超过5个基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油价急升，伊朗正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是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重返每桶$80以上，高见83.77美元，收报82.49美元，升了超过3.8%。纽约期油9月合约收报77.29美元一桶，升大约2.8%，结束三日跌势。金价先升后回，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再创近2个月新高。油价显著向上，重燃通胀担忧，导致金价再度回软。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4%。高见每安士4303.9美元，其后回吐，最新系报4241.67美元。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的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8.7。小米、汇控、友邦 ADR 都靠稳。腾讯、阿里巴巴、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嘅 ADR 偏软。港股寻日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系报25530点，全日跌咗385点，跌幅系1.5%。主板成交额超过2552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收报4820点。九龙仓置业中期亏损按年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65%提高至90%。管理层表示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到 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就无需要再次，未来就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1: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亿8千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0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与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2: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跟 REIT 的90%是相约。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18年的时候或者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呢，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1: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按年升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而派特别息。管理层又说，未来将因应油价变化每月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亦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宋家良报道。
3: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4: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那个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个油价嘅变动系点样咧？
3: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嘅影响。又透露正喺台湾、越南同老挝等探索一啲零碳能源相关嘅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话，随住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喺2024至到2028年期间喺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 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

0: 气。上昼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就是中至甚高。
2: 今日的事，
1: 全球医疗峰会今日是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致欢迎词。
0: 立法会的研究指本港居民境外开支增加，而访港的旅客消费下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亦都会讲下对于粤港澳消委会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在10月实施有什么提法。
1: 根据教资会的统计，八间大学学士毕业生平均的年薪是升至336,000元。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陆国坤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分析薪酬的走势。
0: 德甲劲旅拜仁慕尼克今晚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踢表演赛。

0: 大家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意大利就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就会比起相对迟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是差，学习进度的差距亦都会随着时间扩大。研究团队都建议当局联同家长和学校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陈家会讲下。
1: 同样都讲到年轻人，美国有一个男子只是得18岁，但是已经成为大学的工程学教授，更加是获得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教授。他现在就还在继续进修，一边教书一边就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希望未来可以在专业领域上面开拓新的可能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汤马斯小时候就展现极高天赋，他在幼儿园入学能力测试中获得满分，10岁的时候入读迈阿密达德学院，14岁就完成数学副学士学位。汤马斯其后修读电机工程，18岁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而且两个学位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汤马斯三年前以18岁又346日之龄返回迈阿密达德学院做工程学教授，负责教授运算和程式设计。他最近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男性教授，打破苏格兰数学家麦克劳林在1717年以19岁之龄创下并维持超过300年的纪录。目前21岁已经教了三年书的汤马斯表示，自小就喜欢学习，尤其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充满兴趣。由于父母都是工程师，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接受工程师思维和逻辑训练。汤马斯说，虽然自己的年纪和学生差不多，部分可能比他仲细，但在教学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年龄并非重点。汤马斯表示，最喜欢见到学生由困惑到突然理解一个概念的瞬间，觉得很有满足感，而且教学亦都令自己更深入理解知识，从学生身上学到的道理都不少。托马斯目前正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同时兼职教授线上课程，预计2028年毕业。

0: 未来希望投入智慧财产权法领域，在专业领域上开拓新的可能性。學生的學習進度受不同因素影響，意大利有研究發現，青少年越早開設社交媒體帳號，考試成績越差，學習進度差距更加會隨時間持續擴大。米蘭比可卡大學一個研究團隊早前分析意大利北部超過5200個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情況，以及他們在數學、意大利文和英文考試中的成績，結果發現11至12歲就開設社交媒體帳號的學生，之後在數學和意大利文閱讀測試中的表現會比遲幾年才開始用社交媒體的學生差。到了16歲，兩組學生在部分科目的成績差距相當於半年的學習進度。特別的是，成績差距主要出現在數學和意大利文，英文成績並沒有觀察到明顯影響。研究人員推測，可能是因為當地學生將英文當作外語學習，而社交媒體上有大量英文內容，令學生在使用過程中得到一些接觸和練習機會。團隊成員雷斯皮表示，不少國家近年都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認為意大利都可以參考有關做法，為有效落實年齡限制，當地需要動員家長和學校共同參與，引導青少年正確使用數碼平台。他建議家長幫小朋友認清社交媒體的干擾，重視深度閱讀和面對面交流，保留沒有電子熒幕的離線生活時間。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俾年满60岁人士认购，目标发行规模系500亿，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系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對此是對比起目前市場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大約是2-3厘，這一批的銀債為期3年，提供保證息率4.25厘，他有信心今次的發行對於長者來說具有吸引力，又預計今年年滿60歲以上的港人有247萬人，按年是增加大約2%。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政府今次繼續發行銀債是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亦都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而這一批銀債所募集得到的資金會用在發展公務工程，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新一輪第11批銀色債券保底息率 4.25 厘，除了比起市場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話具備財務彈性。銀債雖然不設二級市場，未有一如以往的綠債咁在政府零售債券咁可以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銀債呢批嘅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債券到期之前向政府賣出債券，政府係會以原價同埋相應嘅累計利息咧贖翻債券。銀債息每半年派發，亦都無需咧好似定存咁咧係有等待到期嗰陣咧先至係本利歸還。明報報導，
3: 信報報導。內地個別省市對於境外保險收益徵稅20%的零星個案，引發本地的保險股尋日顯著受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港府一直都有與內地中央部門溝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稅務政策和執行情況不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遵守稅法是必須的。他又說，相關個案的基礎是基於共同匯報標準的自動交換稅務資料安排，而強調對於本港的保險產品

0: 產品和整體競爭力有信心。保監局就說，中國居民就住境外投資的收益依法申報徵稅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場無需過度解讀。信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中電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業績，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超過59億，按年是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的盈利是上升。人工智能和創科產業繼續亦都推動香港的電力需求。中電話數據中心售電量按年大增 11.8%， 佔了整體的售電量是 7.1%。 商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政府放寬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實施將近一個月，食環署昨日回覆查詢的時候說，目前已經有超過980間食肆加入計劃，而截至到前日，署方一共接到48間食肆申請撤銷准許，主要是涉及營運考慮，例如是人手安排、場地分隔等等方面未能夠完全配合，或者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做準備。有順利推行寵物友善的餐廳集團就說，有門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長大約 15%至20%， 之後打算申請更多的分店加入計劃。文匯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內地杭州有公園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機，實測在兩個小時成功捕捉到116隻蚊，單日最高曾經殺滅到20000隻蚊。食环署近期亦都系会以启德车站广场同埋彩云一村作为试点，去引入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噶。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0: 时间嚟到系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封闭紧噶，同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同时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公开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敵方通過海峽等，違者可被罰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將會同武裝部隊合作，負責航行引導、船隻通行監管及維護波斯灣安全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同伊朗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談判尚未達成共識，不過相信很快會達成協議。他又估計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形容伊朗堅持不到好耐。梁正滔報導。
2: 伊朗議會主席團成員薩利米公開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審議，並已經邀請專家提出意見，以進一步完善方案。根據這份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曾經對伊朗造成損失的國家或者個人，完成賠償之前都不會獲准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波斯灣，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兩成的罰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隻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

0: 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见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权斯号两栖攻击舰上支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美军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经改变49艘商船的航道，损毁两艘船只，并登上两艘船检查。協助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安德拉比就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霍爾木茲海峽對事局勢緩和，將能夠為各方重返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創造有利環境，重申巴基斯坦支持以對話和平解決地區爭端。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商讨近日大批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说，事件至今造成约100人死亡，估计仍然有大约3000到5000个非法入境者滞留，形容当地局势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说，今次事件敲响了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和欧盟合作。卢晓珊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国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布鲁纳又说，理解部分欧盟成员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但他认为只能在必要而且适当的情况下才采取内部边境检查作为最后手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到本港，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说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应该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候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开始接受认购。当局说订定今次银债息率的时候参考了市况等因素，应为具吸引力。

0: 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今年继续发行银债，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筹集到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发行安排同过去相约，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昼9点至9月4号下昼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话，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2: 我哋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翻现时的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的产品价格或者利率嘅。其实讲紧依家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紧2-3嘅。咁啊，当然依家我哋讲紧系3年啦，吓，同埋讲紧都系3.25。咁所以我哋目前的呢个考虑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后咧，我哋对于今次的发行咧系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1: 联席牵头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地缘紧张局势持续，相信股票和债券价格仍然会波动，保证利率4.25厘恰当。被问到认购人数会不会超过去年37万的纪录，他预计今年很大机会有超过30万人申请。
3: 确实个息口都是吸引啦，4.25厘吓，保底3年可以俾到一个稳定性啦，同埋个可预期性。甚至一個好好的流動性，因為可以隨時贖回，以 100% 本金拿到。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又說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用在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54美元，卖出4,242.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0: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同翼锋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6年嘅新合约。呢一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回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

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说，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八年太少，要再来多六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林明高加盟皇马，三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两次欧联、三次西甲、一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万镑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这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万镑从班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期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东南亚嗰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咧敏昂莱。昨天開始訪問泰國兩日，和泰國總理亞魯廷會面，尋求加強兩國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和文化等等的領域推動雙方互利合作。
1: 敏昂萊2021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領袖昂山素姬的民人政府。有外國通訊社就認為，今年4月當選總統的敏昂萊是期望透過今次訪問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
2: 亦都有分析指出，两国双方今次接触亦都有务实方面的考虑。面对着缅甸内部军事冲突导致到难民涌入泰国，以及电骗等跨国犯罪的问题，泰国方面都有需要是和缅甸合作应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四展开对泰国的两日访问。泰国总理亚努廷在曼谷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又见证两国官员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亚努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话，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進一步加強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推動互利合作。2021年，時任軍方領導人敏昂萊發動政變，推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領導的緬甸民人政府。緬甸其後進入緊急狀態，並且陷入多年內戰，估計大約10万人死亡。敏昂萊一直被禁止出席東盟峰會，並且是受到西方的制裁。緬甸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去年7月底決定解除全國緊急狀態之後，緬甸同年年底至到今年1月舉行大選，由大量退役軍官組成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取得議會大部分議席。今年4月，聯邦議會總統選舉團投票選舉總統，敏昂萊高票當選。自從脫下軍服改著平民服裝以來，敏昂萊積極尋求為緬甸重新建立外交聯繫。就任總統之後，先後訪問中國、印度和老撾，泰國是第四個國家。而在今次曼谷之行前夕，被軟禁的昂山素姬禮拜一獲准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會面，是他在軍事政變被拘留以來首次與外賓會晤。作為鄰國，泰國近年持續推動與緬甸關係正常化。亞努廷日前說，泰國的政策是採取校準接觸，以便保持與緬甸的溝通渠道，並且推動緬方遵守東盟主導和平倡議條款，認為這是推動緬甸與東盟關係正常化的關鍵條件。有研究東南亞問題的泰國學者指出，泰國的做法

0: 法可以增强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但在东盟提出的缅甸和平计划未见明显成效之下，作为缅甸新政府和东盟之间的桥梁，在重新接触以及为敏昂莱背书的合法性之间存在微妙界线。而这个声音认为曼谷不应该以红地毡迎接敏昂莱，不过分析认为泰国是有充分的理由修复与缅甸的关系。有泰国非政府组织指出，泰缅两国同时应对多重紧密相连的危机，除了要解决民众跨境工作签证和跨国污染等问题，缅甸边境动荡地区滋生的网络诈骗集团和毒品走私问题一直都是泰国的心腹大患。此外，缅甸内部军事冲突也都导致大批难民前往泰国寻求人道援助。敏昂莱此行亦都正值泰国寻求重振与缅甸之间的经济联系，泰国在缅甸的酒店、银行、制造业等产业都有投资，是缅甸主要外国投资者之一。不过泰缅商业委员会说，自新冠疫情和军事政变以来，泰国对缅甸的贸易顺差大幅缩窄，泰国出口急剧下降。今年头五个月，泰国对缅出口额约为670亿泰铢，而疫情前每年的出口额就是超过8000亿泰铢。泰国外长西哈萨日前就说，泰方认为缅甸和柬埔寨可以在打击电骗方面做得更多，又期望缅甸当局采取更多措施，实现缅甸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再高2-3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2: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企死亡，37岁的母亲咧系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日前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咁社署就话咧，对于个案系深感难过同埋痛心，又话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
1: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是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他又说，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社会是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但认为有关机制仍然可以优化，包括扩展强制举报的指明专业人员类别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刘小军，听下他怎么说。
3: 呢、这、一個案件咧係一個嚴重嘅虐兒嘅個案嚟嘅，整個社會啦，聽到呢一個案件啊，同埋判決啊各樣嘢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難過嘅感覺。其實呢一類嘅情況案件咧，有一單都係嚴多嘅。咁我哋好希望咧，整個社會咧再提高多啲呢一個保護兒童嘅意識，提早識別啦，盡早去介入啦，更加多嘅預防上面嘅工作。
4: 現時咧，對於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咧，社福界咧，点样去做一个评估同埋识别咧？
3: 一般而言啦，社工啊，咁即係例如係社會福利界咧，咁其實我哋都會係去參照翻社署嘅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做翻一啲評估啦，同埋咧去處理翻一啲咧高風險嘅家庭嘅危機上面嘅評估咧，包括例如幾大方面啦，虐待嘅事件個嚴重性啊、頻密程度啊，檢視翻例如身體受傷個部位啊，虐待兒童的記錄。第二個部分在兒童的方面就需要去考慮例如兒童的年紀、體能、心智的能力，那一刻更加要去做一個評估，就是懷疑傷害兒童的人是不是有機會是很輕易可以接觸到有關的兒童呢。而家庭方面 咁我哋都會咧評估同埋檢視翻，就係例如家庭成員之間關係啊、壓力啊、支援系統、家居嘅環境，同埋佢之前有冇？

0: 啲嘅疏忽照顧同埋虐待個記錄啦。咁而另外啦，個家庭需要、兒童需要咧，評估上面都有一啲嘅指引，我哋可以參考翻。最主要咧會睇翻咧就係三個大嘅導向：家庭啦、照顧者嗰個管教嘅能力啦、家庭個環境嘅因素啦，第二、第三咧係兒童嗰個嘅發展需要噶。
1: 前線社工咧，佢哋喺識別同埋做評估嘅時候啦，假如遇到啲困難啦，佢哋一般而言咧可以即係點樣做咧？有冇啲相關嘅指引咧？
0: 前線嘅社工啦，如果佢留意到有任何嘅懷疑嘅情況啊，我哋都會覺得話佢首先係向咗佢機構嘅上司去汇报啦，咁同埋咧寻求翻一个专业嘅意见，喺进行个案嘅评估嘅时候咧，程序指引里边咧需要翻召开一个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因为咧即系汇集翻咧唔同嘅专业人士，了解更加全面成件事嘅性质啊，评估翻而家嗰个危险嘅程度，制定翻保护有关儿童嗰个安全同埋跟进嘅计划嘅。
1: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啦，咁啊实施之后啦，你认为社工同埋唔同嘅专业界别啦，系咪都已经提高咗对于虐儿方面嗰个意识啊，同埋知识咧？你认为能唔能够避免到好似类似今次事件啦，即系再次发生咁样咧？
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嘅前后做咗好多嘅公众教育啊，咁同埋政府同埋唔同嘅界别啦、啊、NGO 等等，提供咗好多嘅专业嘅培训，其实成个嘅意识啊，成个个知识同埋态度咧，系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噶。
1: 咁你认为咧，如果要进一步再加强保障同保护儿童嘅话咧，现行机制同埋指引上面咧，有冇啲咩需要再进一步优化嘅地方咧？
0: 我哋都会建议咧，有好几个嘅层面咧，都可以再加强同埋优化嘅。例如专业层面嘅一啲加强培训啦，同埋咧就系即系点样去加强与其他嘅专业去协作啦。有关一个强制举报嗰方面，而家系25类嘅专业指明嘅人士啦，其实会唔会有机会进一步去扩展去其他嘅群组咧，甚至系公众人士咧？咁而另外啦，喺立法嘅层面上，我哋都会建议咧，就系落实未有保护罪。有啲人士见到有一啲嘅严重嘅情况，但系咧就冇去报案啦，吓冇去揾一啲嘅即系相关嘅专业人士去跟进嘅话咧，一个咧就会系一个法例嘅精神，希望可以咧系保障到更加多。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咧都系普遍晴朗。另外啊，系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展望咧未来几日高温嘅天气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3: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跟进翻咧，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咧早前系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嘅事件，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显示有需要加强翻生殖科技嘅监管，维持公众对辅助生育嘅信心。
2: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就建议修订现行的实务守则，规定样本取样、运送、接收等等的环节都要双人核对，同埋要留记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去访问了林林，听下佢睇法。
4: 近日发生了这次的事故，其实都几广泛关注。首先它是一个活检样本出事，亦都是很快发现，亦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医卫局都很快去反应。那我们案件现在这阶段我们很难 去提及，因为已经进入这个刑事程序。但是我想，既然原来是可以这样出错的，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再去检视，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更加好的优化的一个方案或者建议，可以令到未来再从事这方面的程序期间咧，点样去避免同样嘅事情会发生？
5: 你觉得具体可以点样去落实？
4: 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流程嘅，包括你做一啲检测，可能某啲程序系。

0: 由專業的醫生去處理啦，某些程序可能是他護士啦，有些程序可能是化驗的一些人員去做啦。那究竟不同的人員他的現行是不是所有都是用兩個人去做 check 呢？我比較 concern 的就是說有可能是某一位員工在處理手法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漏洞而發生了今次的事故。那如果會有這樣的可能性，加多一位人士在每一個環節裡面都有兩個人去做這些這樣的叫做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我想這一方面就會大大咁樣去避免咧類似嘅情形再發生。咁所以點解我哋建議話啊，如果係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係咪可以攞今次嘅案例嚟去做參考，寫得相對清晰少少啊？第時類似啲咁嘅時候發生，24小時通報咧，通報咗人力生殖科技管理局之外，亦都要同衛生署去通報。咁同時間做嘅同時咧，我哋亦都可以咧要去做一啲叫做凍結牌照嘅動作啦。因為儲存就好難搞嘅，因為人哋儲存緊，你好難去 suspend 咗人哋嘅儲存牌。但係 other than得任何嘅 procedure 應該要盡快停止咗先嘅。咁我諗呢一方面而家暫時咧相對嚟講唔清晰。如果可以盡快就住呢方面咧寫得清晰啲咯，我相信咧對有希望或者甚至乎進行緊嘅呢一方面嘅生殖科技嘅一個程序嘅一啲夫婦嚟講咧，係會有更加大嘅信心。
1: 程序上邊啦，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胚胎嘅擁有人喺成個過程裏邊有多啲嘅信息，可以更加相信、更加安心？
0: 我諗現時香港本身喺呢一方面人類生殖科技的管理啊，甚至乎佢嘅技術咧係非常之好，亦都係非常之高超，即係世界上嚟講。只不過係今次原來喺一啲細環節有可能出現啲咁嘅事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如果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可以盡快 update 翻佢哋嘅管理範疇啊，寫翻清晰某啲方面咧，其實已經係大大有信心。我諗作為不育夫婦啦，佢哋喺揀選一啲符合牌照嘅一啲中心處所嘅時候，其實他自己都做不少的 research 的，我相信他們在揀選的時候都會揀選一些比較 re-on 他們自己相信的一些 center。 揀選在香港進行本身都是對香港本地的技術的一個信心。
1: 那你認為罰則方面需不需要再加重呢？
0: 我諗而家好難去評論應該點樣去加重。我諗停牌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叫做懲罰㗎啦，因為始終 set up 一個咁嘅 center 就唔同開間 coffee shop 嘅，嗰個投入各方面都非常之多。咁我諗如果入面又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啊、方向啊，都留待翻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哋內部討論之後咧先去做。咁我哋要相信翻專家，因為本身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入面都有非常之多嘅一啲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喺入面啦。咁我都相信佢哋可以做翻一啲相關嘅一啲決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相信同伊朗嘅战事好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唔撑得好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

0: 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是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日喺发布上任之后咧，首份五年策略计划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书院嘅数目咧增加至到10间。咁据了解咧，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
4: 中大就话啦，全球都面对多元挑战，包括系人才竞争、地缘政治以至到气候变化等等。咁决心咧系要将挑战化为机遇。中大系会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要求本地生同埋国际学生咧都需要修读介绍中国嘅新课程。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咗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咁听佢讲解一下五年计划嘅详情。
6: 中大策略計劃2026-2030，我們就是用一個 Tiger 是象徵著整個的計劃，就引領著中文大學在五大核心範疇是向前騰飛。 T 就是代表著 Talent At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人才引進與培育。 I 是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是大學拓展。 G 是 Global and Alumni Engagement， 是全球聯繫和校友凝聚。 E 就是Education and Student Experience， 教育与学生体验。还有最后的一个 R 就是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研究与创新。
7: 中大会怎样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优秀人才，会不会有什么新措施呢？
6: 即是人才是招聘方面，我们是成立了一个校长的特聘计划的。各个的学院在各个方向上面和我们策略发展的方向是适合的话，如果我们知道有啲乜嘢好嘅人才咧，咁都可以咧系尽快咁样样咧系特别招聘佢哋翻嚟咯。咁至于本地嘅人才咧，如果我哋系讲紧招募去我哋嘅学术嘅架构里边咧，其实我哋咧全部都系基本上系全球招募嘅。咁所以咧就当然佢哋如果对香港系熟悉啲，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话喺教学上边佢系特别了解，因为香港嘅文化佢特别优秀嘅。咁我哋喺部门咧睇嘅时候咧，就亦都会睇埋呢一啲嘅背景。 景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一啲行政人員嘅話咧，我哋會係檢討我哋嘅薪酬架構啦，或者咧我哋係會將嗰個晉升啊嗰一個架構咧，希望咧係建立一個公開同埋更加透明嘅一個晉升階梯，幫助咧我哋係喺香港咧更好咁招攬一啲專才。
7: 中大都即将成立呢个研究新书院啦，书院总数系增至10间嘅。点解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新咧？
6: 中文大学嘅书院制度咧，一路系一个非常之优良嘅传统啦。30万嘅校友，可以有130个非常之活跃嘅校友会，一路团结喺大学嘅周围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嘅书院制度，唔单止系学科上边嘅发展啦，亦都可以咧系了解不同的其他科目的发展，有一个全人发展的目标是可以做得到。过去研究生呢，可能对比起本科生的数目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我们看着研究生呢是一路越来越多的话，我们的书院制度是非常之成功啦，那也都可以呢是培育到好的很多好的人才。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将这个这样的好的东西在资源允许之下呢，我们也都将它呢是摆去研究生那边做一个发展。
7: 中大会怎样革新通识教育啦，同时去融合翻国民教育同埋全球视野咧？
6: 成个通识教育咧，我哋有好多唔同方面嘅，譬如话有书院嘅通识啦，有大学嘅通识啦，通识嘅基础课程啦，同埋咧我哋仲有咧关于系国民教育嘅，或者系一啲国情教育嘅。咁我哋过去国情教育嗰度咧，我哋有两个嘅系线上嘅课程啦，咁都系咧一啲大师级嘅课程，亦都包括咧国家安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两个课程，它放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有名的很顶尖的大学里面，它放进去都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水平很高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些课程也都是要求我们的外国学生修读的，他们第日无论他是留在香港发展，或者是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做事的时候他都会明白中国的国情。希望我们训练到的人才是可以配合到国家的发展。

0: 政府公布咧系发行新一批500亿元嘅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系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咧系会派息一次。而喺今个月21号起咧就会接受认购，9月15号发行。当局系表示啊，银债息率参考咗市况等等嘅因素，认为系具有吸引力。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次发债募集的资金咧，系会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俾市民可以参与并且受惠。有经济学者咧都预料市场继续会反应热烈，认为咧睇翻过去的经验，相信都会出现超额认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可以视乎情况增至最多550亿，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人最多获配发100手，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9月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呢批银色债券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发行，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和受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今次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类似产品价格和利率等一篮子因素，有信心具吸引力，银债不设二手市场，发行安排和过去相若。
3: 息率是和我们本地的通胀挂钩，并且保证是不会低过 4.25厘，为免有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我们将会维持最高配发金额是港币的100万元这个安排。同以往一樣，雖然銀債是不設呢個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前係將嗰個債券咧係賣翻俾政府，攞翻本金同埋累計嘅利息。因此咧，銀債係一個既穩妥又靈活嘅投資產品嘅選項。
2: 被問到市場預期美國或會加息，選擇在美國議息前發行銀債，是否為了避免加息有機會削弱吸引力？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文回應：今次發債安排是按計劃進行。
4: 時間方面，其實你見到近呢幾年咧都係咁上下呢個時候，所以我諗係我哋都係跟翻大概嗰個節奏咁樣去做。外國嗰個息口有時你都好難估，佢到時候九月嗰個息口出嚟會係點，我相信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咁所以我哋做翻我哋自己按計劃咁樣做。
2: 聯席牽頭行之一嘅匯豐香港資本市場及證券服務部主管黃子卓話：銀債提供4.25厘保底息率，足以彌補美國加息帶嚟嘅潛在回報。
5: 其實成個市況大概估緊有1到2次加息啦，成個週期當中頂點啦，美國美金。咁所以講咧係多25到50點之嘅加息啦，美國。睇翻香港咧，其實隔夜息率可能2.2左右，兩年或一年的債券大概2.8、2.9，其實今次保底息率4.25，其實都足以補充，即係嚟緊美國加息當中可能需要的回報要求喺裏面。我相信同嗰個美國由依家到年底加息嗰個唔影響資產本身個吸引力同個質素。
2: 另一個聯席牽頭行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息率4.25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唔會突破去年37萬嘅紀錄，佢預計今年好大機會有超過30萬人申請。
6: 過往下咁多批嘅銀色債券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十分之熱烈嘅反應。咁啊，呢幾年都係超過30萬人去認購，有新客，亦都係有捧場客，一路都確實個息口都係吸引啦。同埋頭先一系列嘅一個客觀嘅分析，所以4.25厘保底3年一個嘅息口咧，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嚇，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嚇，因為可以隨時贖回嚇，以100%本金攞到。咁所以我相信今年嚇好大機會都係有超過30萬人係會作出嘅申請。
2: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亦相信銀債保證回報率應該唔低於通脹水平，有一定保證。
7: 呢個嘅銀債咧，其實個年期咧係得3年期嘅啫。究竟3年之內美國嘅加息幅度會有幾大咧？會唔會係大到？是遠超過這個所謂的4.25厘呢？但是呢銀債通常有另一個條款呢，就看回那個通脹率的，能夠給那個保證那個回報 概率咧都應該唔會低過通脹嘅。咁啊，一般嚟講，當個利率好高嗰陣時咧，嗰個通脹咧相對嚟講係較高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假設因為通脹嘅上升，所以拉伸到整體嗰個利率上升嘅話咧，銀債咧都有一定嘅保證喺度咯，因為佢起碼會俾得到一個嘅香港通脹率嗰個嘅水平咯。
2: 白瑞財又話：根據過往經驗，都會出現超額認購，相信反應熱烈。
1: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咧系会持续噶，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8: 报章摘要。
0: 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银债8月21日开卖，保底息率4.25厘。商报工作签证5年倍增，外籍专才掀起回流香港潮。南华早报，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有意见指或对本港业界带嚟考验。信报嘅头版咧就亦都讲到征税阴霾，黑散保险股大行续挺。
1: 文汇报嘅头条就系电子教材启动码年年换，家长焗买贵价新书。东方日报搞猪拣新居日子逼近，宏福苑居民盼尽快取回珍贵物品。星岛日报嘅头版标题就系黑帮桂李王持牌掩护，年息282厘，迟还罚8倍。明报街工重获艺术发展局资助，工人杂志复刊。大公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公开月球的宝藏图。
0: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去认购，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元，可酌情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債，是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就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而這一批的銀債所募集得來的資金，是會用於發展公務工程，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就報導，新一輪第十一批銀色債券保底息率 4.25 厘，除了比起市場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是具備財務彈性。銀債雖然不設二級市場，未有一如以往的綠債等等的政府零售債券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銀債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債券到期之前向政府賣出債券，政府會以原價和相應的累計利息贖回。銀債的息率每半年是派發，亦都無需好像定存咁等待到期嗰陣才是本金利息歸還。明報報導。
0: 信報報導，內地個別省市對境外保單收益徵稅 20% 的零星個案，引發本地保險股昨日顯著受壓。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港府一直都有同內地中央部門溝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稅務政策和執行情況不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遵守稅法是必須的。他又說，相關個案的基礎是基於共同匯報標準的自動交換稅務資料安排，強調對本港保險產品和整體競爭力有信心。保監局就說，中國居民就境外投資收益依法申報繳稅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場無需過分解讀。這是信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中電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業績，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海外業務盈利改善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是59億9700萬元，按年是上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營運的盈利是上升的。人工智能和創科產業持續亦推動香港電力需求。中電說，數據中心售電量按年是大增 11.8%， 佔整體售電量是 7.1%。 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蔣東強說，集團將會隨著油價的變化，每個月會對電價作出適時的調整。為了減低對客戶的影響，集團是宣布8月至10月期間向合資格住戶是提供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大概有一半的客户是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回扣。集团方面亦都是会推出消费券计划，期望帮到零售业和食肆。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学发表最新一份策略计划，就研究与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等等五个重点的范畴，提出多达31项目标以及是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联系国家以至全球，着力发展河套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等战略创新集群，重点是提升量子科学、绿色科技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校长卢毓明强调，中大不单止创造学术成果，更加是能够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而计划是形容中大在大湾区构建融合教育、研究和创新的综合区域生态圈。卢毓明提到，现时全球充满挑战，全世界都是竞争人才和是资源，强调中大立足香港，融入国家，走向世界，发扬两民并重的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2026年大学联招结果在前日公布，就有自称是来自传统男女名校的网民，是在社交平台声称以 40.5 分获得港大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港大医学院是澄清，今个年度并没有经联招取录任何文凭试成绩 40.5 分的申请人入读课程。就着新失实的言论是保留采取法律行动以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港大医学院重申一直秉持公平、公开、公正和责任。

0: 优而录的原则去进行招生工作。香港大学规程明文规定，若果学生言行损害大学声誉，而且咧经纪律委员会查证属实，涉事的学生或者是会受到纪律处分。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是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前日，署方一共是接获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又或者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旗下有分店是退出计划的餐饮集团就解释，退出分店的空间是狭窄，座位和通道有限，以及个别食品的保温方式未能符合相关要求。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饮集团就说，有门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是 15%-20%， 之后还打算申请更多的分店加入计划，主要是咖啡店和酒楼。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措施目前已經是進入穩定期，是會持續探討相關標準和細節有沒有調整的需要，因地制宜推行措施。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內地杭州有公園早前是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機，實測在兩個鐘頭成功捕捉到116隻蚊，單日最高曾經是殺滅20,000隻蚊。食环署近期亦都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去引入这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环境及生态局就在社交平台说，这部智能生物捕蚊机是透过二氧化碳和温度模拟人体的呼吸，去吸引蚊主动飞近，借助机入面的风机高速运转，飞近的蚊就会被吸入到去收集盒入面。机身咧显示屏度，亦都可以即时显示到捉到嘅蚊嘅数量，去反映收集数据。此外咧，食环署近期亦都引入咗自动清扫机械人，机械人可以自动執行户外清洁、打扫嘅工作。投放垃圾咧喺垃圾桶入面，除咗适用喺行人路同埋海滨区域等等咧宽阔平坦嘅地方，亦都能够处理到坡度1:10或者系以下嘅斜度。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25人，最年幼追债成员只有13岁。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向大约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市民是借款15,000元，扣除手续费之后实得12,000元，分5期还款，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逾期還款罰款咧，係款額係超係達到咧係款額嘅8倍。大公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本港接連舉辦國際足球盛事，今晚8點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係會上演咧壓軸重頭戲，奧迪足球峰會2026，拜仁慕尼克係對咧亞視東維拉。主场馆旁边的酒店客房预订都接近爆满，体育园人流和消费是显著增长。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据报道，去年香港批给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反映的并非一时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只是靠数据去维系，更加需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和安全。只要香港继续努力，不单止曾经离开的人是会归位，那些从来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亦都会将目光投放向这一片东方热土。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社评，中文大学公布5年策略计划，目的是对照国家15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动中大迈向国际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评论说，可以看到香港高校加强前沿学科研究和汇聚全球人才的雄心，也都表现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的自觉行动。近年来，本港各间 高校在科研创新领域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充分证明香港

0: 高校院士，有能力在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虐儿的案件一宗都嫌多，五岁男童受虐案显然是属于高风险个案，当局是有必要吸取教训，检讨高危个案的跟进机制。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半年有多，执行大致畅顺，当局下一步就应该引入没有保护罪，加强保障儿童。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公屋联会提出建议，包括重设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的目标等等。评论说，公屋三年上楼既是昔日的政策承诺，纵然现阶段仍然面对不少挑战，政府都仍然要穷尽办法，竭尽所能，持之以恒，朝住目标是迈进。评论说，房屋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安乐窝，更加是一个家庭的希望，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说，教育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是高达 3.6%， 创下近年的新高。教科书价格加幅年年跑赢通胀，市场变相垄断，对于基层家庭来说构成财政压力。特区政府和教育局应该是必须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打破困扰市民多年买书沉重的负担。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美国限制先进机械人进口，中方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虽然针锋相对的机械人大战，但是总体来说，美国暂时都处于守势，拥有攻击力的是中国。评论说，中国机械人就算入不到美国市场，都还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畅销。中国不少车企同时也都研发机械人，形成高度重叠的产业链。美国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属于一厢情愿。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相信同伊朗嘅战事好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唔撑得好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